如果要问谁的人生写实最像从天翩然而降的守护天使，相信你不会反对，那就是入力奔走在病榻间的护理人员。当视病如亲不再仅是一句口号的时候，人性的内涵就面对了诚实无伪的挑战，而内心清洁外貌良善的护理团队总是人性之光最适切的代表。请收听由资深护理师小鱼从病榻现场为您带来的感人故事，守护一生。

0: 亲爱的好朋友们，您好，这个礼拜过得平安吗？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您的好朋友小鱼在空中问候您平安。我们的人生啊，来自不同的家庭，那人生呢，从小到大一程又一程，感谢上帝的恩手带领，使我们与他恩惠相遇。上帝又恩赐我们有一些的关键的朋友，在我们一生的当中扶持着我们，引导着我们。那江医师呢，在上个礼拜的当中提到他如何从一个佛教徒因着耶稣的爱更进一步的认识耶稣在他身上的恩典，也透过他一本是在外岛的当中外放部队两年的当中，他能够爱人如己，而且使得宝贵的生命有一天回来我们的台湾的总院的时候，还能够进一步的告诉他有一个更爱你的大医师耶稣，可以成一生最大的祝福，以及他是生命真正的完全的意思哦，他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使徒呢。我们继续这个礼拜来听听看我们江建平医师的故事好不好啊？江医师平安，
1: 各位听众们平安，很高兴再见面。
0: 我们的好朋友江医师哦，好朋友们你知道吗，他在我面前永远挂着笑容哦，这个笑容好像看起来永远是七十八岁一样的可爱哦。那江医师啊，您现在是，在台湾有一个叫做国防医学院吗？同时也是叫做三军总医院任职吗？你担任什么职位啊？
1: 目前是在国防学院担任生化学系的副教授，那在三总的话只是皮肤外科的主任。
0: 好的哈。那江医师在上个礼拜告诉我们上帝恩待他哦，外放外岛的时候他紧紧的抓住神，那救了一些的生命，然后上帝也赐给他良配呢，在那个回来本岛之前有结婚呢。好朋友们，你不

0: 晓得哎，早期军中是不能谈宗教的耶，这是神机耶哦。好的啊、哦，那江医师啊，面对退伍之后人生的寻求，你怎么跟上帝祷告呀？
1: 嗯。我们那时候就是从部队要调回三总的时候，因为已经确定要选皮肤科，所以很感谢主，就是回来以后就接受这样的一个皮肤专科的训练。那我记得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有在第一年住院的时，第一年住院医师的时候，我还报了华神的延伸制的课程，因为觉得应该趁年轻的时候就多装备哈。那只是后来的确临床的训练啊压力哈、哦、是超乎自己预期的哈、哦，加上那时候也刚成立家庭哈、哦，那就是因为我们是三代同堂嘛，所以就是婆媳之间有一些磨合的状况啊、以至于后来就觉得还是先把这个本职学能哈、哦、还有家庭先守住哈、哦，所以就暂时没有继续参加延伸制的装备啊、哦，但是就是觉得。在团契里面有许多哥哥姐姐们美好的榜样，我就希望能够委身在医院这个福音的合场，好，也透过平常就是公余的时间啊，可以去探访病人，传福音给病人啊，因为自己其实从以前信主前后就很真实的明白哈、啊，我们所信靠的这位真神哦、啊，是能够成为我们一生最美的祝福，哦、啊，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0: 嗯，所以呢，您在回到本岛之前已经在祷告了，在寻求了，很清楚走的是皮肤科，对不对？而且你也不希望你的工作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对不对？好、哦，要兼顾家庭嘛，而且也能够呢跟人家分享福音的好消息啊、哦，走皮肤科，所以神呢就带领你真的如愿成为皮肤专科医师了，对不对啊、哦？所以呢，这么多年，您现在呢是三军总医院的啊、所谓的皮肤外科主任，是不是？
1: 是。
0: 同时您还担任三军总医院有一个叫做信望爱团契，或呢因为在军方不能叫团契，叫社团了，好不好、
1: 嗯、社团、
0: 哦、对，负责人、哦嗯、那听说呀，听说、哦、您的聚会是在台湾台北那边有个叫内湖，对不 对,
1: 对，
0: 有一个叫做内湖信友堂的长老，对不对？
1: 是
0: 是哈、哦，所以您不是只有临床里面的职位，你也很重视属灵方面的连结。
1: 这是神的恩典呢、啊，就是学习说，怎么跟弟兄姐妹配搭一起来建造神的教会。
0: 所以一起配搭、互相成全，建立基督的身体、这个一直都是神在你身上所宝贵的带领、好棒 哦，那要不要说说看、哦、您在医院里面、是不是听说有一个、有一个曾经有一个基督徒叫做蔡弟兄，蔡约翰弟兄，他有脑部的畸胎瘤，然后呢他到底听说了，听说了转到三种时候几乎是植物人的状态、哦、你们怎么帮助他呢？
1: 关于这个蔡弟兄，真的是我们可以用就是主亲自拯救，让他得到复活的盼望。那这位太极兄他是在花莲服役，那因为就是有个脑部的一个肿瘤接受手术，但是伤口感染变成脑溶疡，那后来就紧急后送到我们三军总医院来接受治疗。那经过治疗以后，他的病情是得到控制，但是他却因为比较严重的脑伤，就外观上呈现类似一个植物人的状况，有气切，然后卧床，那四肢都几乎不能动。但是这个蔡弟兄有一位非常爱他的母亲，每天到我们医院四楼的祈祷室跪在主的面前，就是来呼求祷告，那求神让他的儿子能够被拯救回来。那我们三种信望爱团契每个礼拜六都会到他的床前，然后唱诗祷告，然后也就是安慰他的母亲。那神真的是听祷告的神，这位弟兄从本来是类似昏迷的状况，慢慢就意识就清醒过来，从本来都四肢都没有力气走路的，后来慢慢上半身就恢复了力气，可以坐轮椅。 好，那他甚至后来也都坐轮椅来参加

0: 周间的聚会。那一直到他要出院之前呢，他已经可以站立起来在我们当中做见证。
1: 嗯
0: 哦、那透过这个蔡弟兄，就让我们这些探访的不管是基督徒的医师或者是同工们，都反而得到坚固，信仰的一个坚固，就看见我们所信靠的神真的是垂听祷告的神，真的是能够行神迹奇事的神。
1: 所以神是最大的医师。
0: Amen。
1: 好，对不对？
0: 是，
1: 我们尽我们所能，那把我们所不能也带到神的面前来。所以对于一个敬虔的母亲，绝望的母亲，她来到神的祭坛面前祷告，这样会的，因为毕竟比较外面嘛。那在医院里面呢，最直接的就是基督徒医护人员嘛，能够来探访安慰母亲，没有放弃这个弱小的人看不起的生命，然后呢来探访，然后神呢就来悦纳众人合一的祷告，甚至呢奇迹发生，一步一步有植物人状态，不仅是意识清楚，身体能够坐起来站起来，而且出院不是埋怨出院，喜乐的心，好，健康的出院。这个相信不是只有对他家庭的祝福，对我们的所谓的三种团契也带来很美的信心的建造，对不对呀？
0: 是
1: 的。 OK， 好，那江医师，听说您后来慢慢的神托付你不仅是所谓的三种皮肤外科的主治医师，也是做主任，很忙的嘞。你还做信望爱团契，或叫做社团呐、好不好？的负责人，对不对？你好朋友，你知道吗？小鱼啊，曾经跟我们的江医师，跟我们的三种团契合作哦，叫做台湾有一个农历七月很不平安呢，大概惊到要死去的屁屁串呢，江医师邀请小鱼，小鱼是护理师嘛，去布道。去传福音哦，而且啊，小玉也曾经参加过他们礼拜六的祷告会啊，哇，志工们啊，大家啊，医护人员啊，医疗人员把所有带祷的事情都提出来，一个长长的黑板啊，我记得由右边写到左边，写得满满的耶，哇呀，小鱼啊，信主这么多年还没有碰过一个团契哦，把一个这么长的黑板很认真的每个病人的各家的需要写得满满的，然后同心的祷告，何等的震撼呀。你看忙碌的，他是医学院的老师，也是皮肤科外科主任，他还要开刀哦， OK， 还要探访，还要教学，还有专业里面的服务。听说你后来还做教会的长老，是不是？那是什么教会啊？
0: 我们教会是在内湖，那是台北信友堂内湖分堂。感谢神的恩典，我们教会在神的祝福下，这几年也慢慢成一个中大型教会，目前大概主日有接近500个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神。
1: 500多人呢，那听说这个教会啊，跟江医师啊，每天有个秘诀，每天有个秘诀是什么呀？
0: 我觉得在这么忙碌过程中，真的就是要像主所教导我们的，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
1: 而且听说你们呢，鼓励人家读圣经，有感动时候把经文抄写下来，带在身上，不断的反复思想，来代替抱怨，是不是？是真的这么做吗？
0: 我们教会的意向是，看重圣经，活出基督，成为门徒。所以也透过神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那透过把经文写下来，那可以随时的背诵，可以让神的话产生实际的影响。那也透过我们学习带着祝福跟感恩的心。急迫环境也许是负面的，但是相信都有上帝化妆的祝福，而不要去抱怨，因为很多的抱怨，我们从圣经的记载知道，以色列人当时出埃及的时候就因着很多的埋怨，以至于吃了很多的苦，但是我们透过神他宝贵的话语，成我们的力量，成我们的亮光，就能够让我们出黑暗进光明，让我们化忧愁为喜乐。

0: 这都是神很奇妙的作为。
1: 所以虽然我们的肉体身体好像躺在医院，好像在寻求什么疾病啊，怎么治疗啊，可是我们的心可以与神相连。那上帝透过于在医院当中的团契，相信耶稣的医疗人员以及医疗志工仿佛弟兄姐妹，来关心我们，扶持我们，不是用人的话，用上帝的话来安慰我们。好，所以我们自己也要把经文抄写下来，自己先咀嚼，自己先经验，在圣灵的带领中把神的话语讲出来的时候，不是默诵，是带着我们有经历神的恩膏的，才能够喜乐祷告谢恩。但是这个很挑战呢，好朋友们，我们江医师提的这个喜乐不是一个礼拜一次，常常祷告，遇到事情的祷告，不住祷告，一定有事情发生才要不住的祷告嘛，哈，感谢感谢，你对我好才感谢，不是也凡事谢恩，所以这是学习的，这不是与生俱来的，这是 unconditional， OK， unconditional， 不论何时我们都可以超越的，时间常常 constantly 不住的 unseasonally 再来 for what everything 都能够谢恩，感谢谁？感谢神，这件事情够倒霉了不是吗？怎么是恩典呢？透过一疾病我认识身体健康的重要，透过一疾病我知道我的不能，透过一疾病我认识宝贵的弟兄姊妹，本来是陌生人，超越血亲来关怀我们。那我们医疗人员看着这一些被关怀对象的改变，更认识更敬畏这一位神，对不对？ OK， 齁，那我记得江医师啊，他曾经啊跟病人常讲一句话哦，那个药物齁，好像有很多药，对不对？要不要说说看你给病人介绍什么药啊？
0: 因为我相信很多人生病都有一个经历啊，就是说比如说小感冒啊，可能你只要多多休息多喝水自己就会好了齁。曾经有个讲员他就分享说这个医生呢其实很特别齁，因为很多病哦三分之一会自己好了，那三分之一呢就是可能再怎么医也不会好，然后医生大概只能扮演其中另外一个三分之一，可能用一点药哈，他让他病情改善。我们自己身为医疗人员，这么多年来，的确也看到很多的疾病，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容易哈。那很多疾病不可否认的哈，也是反映出很多病人内在的一些心理的压力，或者是有其他的重担。但是我们常常就是除了为病人提名祷告之外，我们还会介绍他来认识这位又真又活的主耶稣基督，因为他真的是能够担当我们的这些忧患，然后他亲自道成肉身来拯救我们，让我们能够许多的忧虑都能够透过谢给他而得到一个属天的平安。所以我真的很希望所有的病人都能够认识这位又真又活的全能的大医生，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1: 好朋友们，我们的江医师提到哦，在医疗方面他会给病人最好的身心的医治，灵里也需要医治耶。他也提到医师的 boundary，OK， 好，所以一个人不是只有身体，还有情感，还有社群关系，还有灵里面的药业。所以呢，江医师好，他告诉病人说我能够做的是我会做，但是我也介绍一个很好的医师，他也有良药给你，是我不能给你的，是带来祝福的药。好，所以身心灵医治喜乐的药只有一个，叫做耶稣基督，他是主。当你接受他是主的时候，这位主耶稣基督会加码使得我们给你治疗极大化的祝福啊！好朋友们，休息一下好不好？我们待会儿继续来听听看江医师如何在他的医疗之爱的当中把更美的药物赏赐给更多的病人。

0: 亲爱的好朋友，您今天平安吗？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啊，问候您平安。小鱼今天的特别来宾是谁呢？是台湾，我们有一个叫做三军总医院性望爱团契啊里面的江建平医师，他是我们的皮肤科哦医师哦，然后呢，他不是只医治外面的皮肤哦，他还医治我们的心灵哦。那江医师呢，在前面有提到精彩的他自己的生命故事哦。那我们来看看江医师呢，回到呢三军总医院总院之后哦，他呢，上帝把更多更多的难产的病人，不是只有皮肤的病人呢，好、哦，有时候皮肤的状况反映很多其他的问题哦。江医师有没有遇到一些比较难缠的病人？那你怎么来把耶稣介绍给他呢？
1: 其实皮肤学门是很特别的一个学门，因为皮肤是人体最大的器官，那它也是单一器官里面最多疾病的一个学科哈。举例来说，心脏病可能三百多种。皮肤科的疾病有3000多种，
0: 哇、
1: 它种类非常多，但虽然它会有立即致命性的相对不多、但是有很多疾病的确是蛮困扰的、
0: 非致命性但是折磨性很高，
1: 对对，像我们有个病人，他就因着一直老觉得身体有一个部位有长红斑，那他就一直很担心可能是某种奇怪的感染病或者是癌症等等，他就一个礼拜来看诊，只要我开诊的时间他都来，一个礼拜我看了好几次。
0: 不是你的粉丝哦、
1: 对，我们的护理师都说江医师你的粉丝又来了然后但是这个病人在每次在讲他的疾病就几乎都是重复的在讲一样的问题，那虽然我们做了详细的检查，然后基本上都是 OK 的，但是他就是一直很焦虑。那后来我们就跟他说，其实我身为一个医师，我能做的就是把最好的医疗现阶段的就来替您服务，不过我也承认我的有限，那我认识一位全能的大医师，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希望你有机会也能够来向他祷告，来认识他，然后把你的这个困难告诉他，因为他是垂听祷告的神。那我们这个病友蛮

可爱的哦。后来他真的就听进我的建议，后来过了几次他来告诉我说他要去教会，我听得也蛮高兴的。那随着我们慢慢的建立好医病关系，然后慢慢的解释，然后也慢慢透过祷告，很奇妙的他慢慢看诊的次数就从一个礼拜比如三次啊，就变两次，就变一次，那就变两个礼拜一次。

0: 症，然后就觉得他皮肤可能长了一些很奇怪的东西哈、嗯哦，那他就一直在那个思考的回路里面出不来哈、嗯哦，但相信透过很多的祷告哈，透过神的光照哈，甚至透过神的话语，成为他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哈，照明他的黑暗哈，让他可以明白，好，他其实是是可以被神所接纳的哈，他其实他的病是可以被神所医治的哈，那以至于他现在慢慢就好了。那我也从他每次来看诊，本来都是忧柔就是忧愁的哈，那最近几次的追踪都可以看到他展露笑容哈、我相信这不是人所能够做的哈、真的是很多弟兄姐妹背后的祷告以及上帝亲自的介入啊、让他能够慢慢的全人得到医治。
1: 皮肤反映出很多的问题，
0: 好、
1: 对不对？很多问题的投射，
0: 是，
1: 对不对？好，然后呢，找到一个医师，这个医师呢，病人也自己在考量哦。这个医生会听懂我的话吗、会不会显得不耐烦呢、他变你的粉丝被这种粉丝缠住也是、有的人认为有够讨厌麻烦的是不是、但是呢哎，奇妙了、他来看看你，上帝透过你、透过你的光、透过每个礼拜来他得到一些心灵的鸡汤、人生的荒漠当中透过来这个地方、你的安慰鼓励，虽然医疗的有限、但是你为他的祷告、你把他交在这一位神的面前、所以他才会一次一次来找光、对不对？
0: 好，
1: 那江医师刚提到一个灯与光、灯与光，亲爱的好朋友，你没有经过黑暗不知道灯光的宝贵、你没有在一个人生的一个长度的当中一下子如果只是说啊停电了一分钟，你只有焦虑60秒。你如果你人生曾经有一段时间超过一天，你会不会恐慌？如果你的人生越走越荒芜，在暗里面又让你跌倒又被刺伤，那时候才会体会到灯光的宝贵。上帝不是不爱我们，他在看着，他在等候着。上帝不误事，他说人生每个人都有路要走，他说我们的路只要愿意邀请他，这个就是灯，然后走出去叫做路，路是走出去，在你还没走前面的光一亮才知道这个叫路，不是悬崖。所以认识耶稣的人，耶稣的话语加上圣灵的光照，使得他能够与天对齐，迎接天上宝座的灯光。外面好像路还没开，人生好像我的疾病并没有进一步的缓解，可是好像奇妙的里面有一种奇妙的比较不慌了，就会减少那个药物的依赖。一个基督徒的医师没有拒绝这样子难缠的病人，所以病人觉得我不知道为什么，可是我来看这个医生里面我就有平安，这个医生用笑脸帮助我，没有放弃我，这个就是见证。那光不是来自于有限的人间有限的医疗，而是有一种属天神同在以马内利神同在的荣耀，在我们的江医师江弟兄的身上。一本医疗有限，他没有排斥无望的病人，让病人来，他没有说又来了麻烦经又来了真讨厌，你们想办法先把他赶走好不好？不是，他里面有神同在的恩慈，所以病人来找这位医师就变成恩惠相遇。不是这个医师长得够帅，他的药物比别人更强， OK 好，我花了更少钱，不是的，这个病人一次两次三次一直长期的一定是有神的介入。所以江医师的祷告，神把属天的平安一起光照，借着我弟兄的祷告光照了，所以黑暗不能靠近他，使得这样子难缠的病人每个礼拜

0: 礼拜来救光，不是来找帅帅的江医师。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为人祷告？祷告与天对齐，神光照使这个人愿意，他不是来成为我的粉丝，不是，他来找基督的拯救之光。OK， 好朋友们，好宝贵。然后呢，这样子的病人其实啊，不止一个，在医院里面很多无解的病人，也有很多医疗人员之间啊，小鱼也是，小鱼是资深护理师嘛，也是常常啊，听到我们诊间哪里说啊，主任快来啊，这里有一个 trouble maker， 主任帮我们赶走啊，好，赶快把他调走啊，赶快想办法怎么样怎么样啊，好，然后呢，你看这样子的病人来找我们的江医师弟兄，江医师没有被恐惧，好，没有被负面的情绪所笼罩，为什么？因为他住在耶稣基督里。好，所以呢，真正的生命之光、医治之光来自于耶稣基督这一位大医师。好，那是不是还有别的美好的见证？你觉得呢？
1: 感谢神哦，我们曾经也诊疗过一位爱主的弟兄，他罹患了非常罕见的就是所谓的毛囊型的皮肤T 细胞淋巴瘤，那这个疾病，
0: 要不讲一次这个病名？
1: 简单而言，就是皮肤的一种淋巴癌症。那是
0: 大概几岁啊？
1: 他那时候大概60几岁。对，然后事实上也是透过很多次切片才诊断出来这样的一个疾病。那这个疾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公认一个最好的方法，只能参照过去治疗一些比较常见的皮肤淋巴癌的治疗指引。但是很感谢主啊，就是也透过很多弟兄姐妹的祷告啊，透过这个病人也是在台大医院以及我们医院哈一个合并的治疗哈，
0: 合作的，
1: 对对，
0: 好棒哦，两个医学中心能够合作，好棒哦，
1: 因为刚好有申请到台大的专案用药以及我们医院的一些特殊的设备，
0: 在三军总医院医学中心
1: 是一起来治疗，那以至于他的病情就得到了很特别的一个控制。那刚开始我们是跟病人说，根据文献这个疾病大概会可能拖到5年甚至10年那甚至有很少数的病人会急速的恶化可能他的寿命可能不到半年哈，但是很感谢主哈，这个神也透过很多弟兄姐妹为这位爱主的这个杨弟兄祷告，那他的疾病就得到一个很神奇的医治哈，那他自己也就是有见证说他有一个确据，他知道在主里哈他会蒙主的拯救哈，那甚至我也曾经做梦梦见他哈得到神的完全的医治，
0: 异梦，
1: 对，
0: 哇，
1: 很奇妙，
0: 给你们这么大的祝福。
1: 对，然后我有跟那个杨弟兄分享说，我梦见你被神医治了耶。那后来上帝也透过一位师母来为他用方言祷告，真的很奇妙。到最后，他就疾病就得到完全的控制，一直到目前是算是完全痊愈了哈。我们医学来说，事实上已经可以成为文献的发表，因为是我们叫 complete remission， 100%的痊愈了哈。这个是上帝的恩典。所以当我们把生命的主权交托给上帝，我们也把我们在治疗病人的过程中求主属天的介入哈，神常常会有一些出乎我们意想的一个神迹奇事哈，行在我们当中哈。不只是刚刚分享过的那个蔡弟兄从一个植物人变成可以行走，甚至可以出院。所以他出院后还回来一起参加我们周六的探访，从一个被帮助者成为一个帮助别人的人，那甚至也在很多罕见这种不容易控制的这些疾病呢，看见上帝的恩手让病人得到属天的医治跟神所创造那神圣的健康真的看见神是一位不误事而且听祷告而且是蛮有怜悯与慈爱的真神。
0: 哇，亲爱的好朋友，不仅病人得恩典，连我们自己医疗人员也见证到神在荒漠中的甘泉，在荆棘人生中的安慰， 以及在大海中的方舟平安，对不对？哦，所以神是那方舟，神是那困境中奇妙的一个门，对不对？神是那个在黑暗人生中的光哦，这个光不是只有物质性的，好，也有心灵的，还有灵里面的安慰跟甘甜，甚至可以有所谓的神迹，连疾病，好，我们无解的，好，有限的治疗中也得到奇妙的解放，好。就是说让他得自由，哇，不得了，好朋友们，那我们呢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再听我们江医师精彩的生命故事，好不好？

0: 亲爱的好朋友，欢迎您来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小鱼在空中问候您平安。我们今天特别来宾是我们台湾有一个国防医学院的副教授，也是我们台湾有一个叫做三军总医院的皮肤科医师江建平医师哦。江医师呢跟我们分享了他怎么遇见耶稣，以及在忙碌的这个是在军方的医院的当中经历到一些人不能解决的疾病，病人因着耶稣的介入，因着弟兄姊妹的探访爱心带导，有奇迹的发生。这个其实也是加强了我们医疗人员的信心，也使得我们更谦卑更敬畏神，也使得我们更知道怎么叫做与神同行耶。所以好朋友们，在今天节目最后一段，我们一样来听听看，我们的江老师江医师，他是我们台湾有一个叫做三军总医院皮肤外科主治医师主任，同时他也是呢信望爱团契负责人。那不要忘了他也有在教会服事哦。他教会在台湾台北有个地方叫内湖信友堂担任长老哦，所以这三者的当中有医疗的专业，有医院里面的团契，也有教会里面三合一，怎么样来彼此扶持成全哦。身兼数职的他一定有秘诀吧？您的秘诀是什么呢？江医师要不跟我们分享一下呀？
1: 其实就像保罗说的，就是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那虽然现在身兼很多的职务，但是其实都是神丰满的恩典哦。那有很多的同工，大家一起委身哦，来建造很多神的托付哦。那像在医院里面，我们也有很好的团队哈，就是利用公余的时候哦，比如说我们现在每个礼拜四晚上呢，都有为病友们预备特别的聚会。那在疫情期间虽然不能有实体的聚会啊，但是我们也是有到病人床前的探访，以及为病友祷告。那神的恩待也是有几次呢，就是病人已经在加护病房弥留之际哈，那我们收到名单，我就赶快去为病人祷告。那后来家属都说，后来病人走得很安详哈，我们听了也都很得激励哦。虽然也许病人他不能嘴巴表明说他接受耶稣，但当我们把那个神的话语把它印成大字在他面前一个字一个字的读的时候，相信病人是有聆听进去的，若他敞开心门接受主，上帝就为他预备永生的盼望。那此外呢，我们也在很年幼的时候，就有属灵的长辈鼓励我们说要那个羡慕善功哦。那我是在当住院医师的时候，就在教会学习侍奉哦，那就学习接一个执事。那我们当时教会比较小，我们大概聚会的人数大概三四十个人，但是在小的教会呢却有如家庭般的温暖，大家彼此扶持彼此带导。那后来神的恩待，我们教会也慢慢的成长茁壮。那目前教会比较属于中大型的教会，那在这过程中也学习跟很多的传道同工、办公室同工以及长职团队的一起来建造教会。那在这整个过程中，我们常常会觉得好像是你在付出，但是其实反而是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更加的丰富，我们的属灵身量更加的成熟。

0: 愿主得着他当得的荣耀，哦，也愿主悦纳我们这个很卑微的器皿，哦，那在这整个过程中，哦，一路走来，哦，都真的相信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的用，哦，他的话是脚前灯路上光，也透过他的话，哦，他的同在，哦，以及弟兄姐妹彼此的扶持带导，哦，就让我们能够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
1: 嗯，好棒哦，哦，喜乐跟祷告有关系，喜乐跟谢恩有关系。你的祷告是抱怨的祷告吗？还是谢恩的祷告呢？对不对？好，你的越祷告 越背回来吗？还是越祷告越交托呢？喜乐来自圣灵的油。好，所以呢，对神的话，好，相信他。求主帮助我们相信神的话，神的话进入了一个谦卑的心的里面，求神介入，啊，赏神我们自己呢得到了医治。好，那我们自己生命的见证其实是最好的一个左位耶，对不对呀，啊，所以呢很多人是说啊，我是医疗专业啊，我好不容易升上做主任的位置，我怎么能够不理性呢？其实全人的一致。好，所以江医师跟很多的弟兄姊妹所求的不是只有身体某一个器官被药物被外科介入的医治，我们相信还有一个最大的医师，这个医师呢也要我们介绍给病人跟家属，那也要我们本身有经历呀，啊，对不对，哦，所以呢如果说我每天愁眉苦脸的跟病人说你要喜乐，病人说你先喜乐给我看看啦，对不对，哦，哎，我记得江医师他有秘诀耶，我听说，哦，江医师习惯读圣经的时候把有感动的经文抄写下来，是这样子吗？嗯，你要不要分享一下秘诀啊，嗯，
0: 其实在刚信主的时候就是很渴慕神的话，那也就把圣经从头到尾读了一遍，那也透过祈祷本的解释就可以更了解圣经的全貌。当然我们团契有很好的辅导，有问题的时候都可以去请教。我们有一个来三种服事已经前后34年要迈入35个年头的李牧师，他就常常会在讲道的时候就会拿我当例子，他说他很少在讲道的时候看到有年轻的医学生会跟他举手发问的，那但是很感谢主，在年幼的时候就有一颗好奇的心，也希望能够了解圣经一些比较难懂的问题，那感谢主这些属灵长辈的指导，然后就慢慢的可以更了解圣经这个神活泼的道。那现在手机更进步了，现在其实有 APP，有时候我们也可以利用APP 把一些很好的圣经的字句就把它存留下来，那不管是做成我们自己的桌面啊，或者是变成我们手机这个随时可以提醒的地方，那神的话真的是有力量的，神的话我们看创世纪说就是起初神说，神一说就什么都来了，所以神的话是有能力的，所以我们透过神的话呢就可以得到属天的能力。
1: 江医师的意思就是说神的话你可能想哦，不就写在那本黑色的圣经吗，哎，这个黑色的圣经是不是可以成为我的恩典啊，这个话能不能解开来成为我的亮光啊，他在忙碌的生癌的当中，三军总医院皮肤外科的医师哦，他是主任哦，他还认为这个话不是虚无缥缈的耶，是可以吃的，就是你的灵命要成长也要吃灵粮喝生命的活水。好，所以这个的话，所以我记得哦，江医师呢他有习惯哦，他也有感动经文他会抄写下来，第二个动作他带在身上耶，他带在身上哦，他在忧虑或想什么事情为他祷告的时候他就拿出来耶，用经文祷告耶，这个是一个堵住一个破口堵住抱怨的秘诀耶，不仅堵住了抱怨还把神的恩典源源不绝的留下来耶，好像这是也是一种药对不对啊，
0: 对，这个就是属天的良药，主耶稣说他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

0: 病的人才需要，但我们都承认我们都是罪人，都是需要神恩典的病人，所以透过神的话我们可以得到洗涤，我们可以得到属天的医治，我们可以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指引我们每天靠主的恩典往前。
1: 嗯嗯，好朋友们，你的人生有没有经历黑暗？需不需要灯？你要走的人生踏出去一步一步才叫做路，路大路朝天各走一方，你要走向的，当你几年的生命结束，你的灵魂到地狱还是可以飞升进天堂？所有的人生都在追求这个答案耶，对不对？所以你怎么投资你的人生呢？你的眼泪流到哪儿去了？流到更愤恨的记恨的人生，还是变成你的心田长出很多美好的果子？所以江医生来自一个破碎的家庭， OK， 好，他的家庭里面年幼的时候就是家中的父亲过世，兄弟有人不幸的往生，他大学重考， OK， 那爸爸在壮年里面交通事故，然后呢在医院里面抢救无效，然后呢家里面的兄长因为军方的，他是想说家里面经济有困难，对不对？或者是你自己也觉得家里面经济有困难，长兄生病了，所以你只好从建国中学来报考军校，对不对？但是呢没有想到大一的时候兄长留不住走了，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讲，他觉得我到底得罪谁啊？我怎么样子？为什么我会丧父丧兄啊？我记得妈妈也生病了，一蹶不振了。这个心灰意冷的江医师走入佛教，我记得他曾经做过见证，那段时间他的问天啊，他每天早上去宿舍顶楼读佛经，礼佛念咒语，问天给个答案，给个天梯下来好不好？他没有想到，我记得你曾经做过见证，那个顶楼你去找天的答案，天问嘛，结果呢另一端是一群基督徒在晨更，一方你在念佛经求平安，另一群基督徒吵得要死在祷告，里面却是喜乐，自己越来越忧闷愁烦。可是你没有找到答案，上帝感动了一批基督徒不放弃的为你祷告，大一大二大三大四，很多人大四就毕业了，进入更茫茫的人海里面的浮沉。那你医学院七年吗？你在那一年上帝给你一个机会，天开了，天开了，学长邀约你一个布道会，那牧者啊，就是刚江医师不断讲那一句话，神的话语，这本圣经是你我神与人耶，可以交流耶，可以相交耶。亲爱的好朋友，我记得江医师曾经做过见证啊，你在找你的脚要伸到何处，脚前会不会跌了粉身碎骨？他说有灯，一步两步三步走出来叫做路。路怎么叫路？怎么走？有光我才敢走啊！所以这个光是在脚前面的，我知道那里没有悬崖，没有毒蛇，没有刀剑，人都要走平安的路，走着一步两步三步成为路。所以先有脚要伸出去，伸向有光的路。所以人生的脚走向一条光明之路，这个光明之路有一个光从天而来。地上丧父丧兄，母亲忧郁症，建国中学的孩子放弃了一般的大学，进入了军方的学校，很多人从此怨天尤人。

0: 江医师啊，被上帝看不见慈爱的手带领，在大学四年的当中，他也在寻求生命的答案，找佛经，天问，问天，另外基督徒也在问天，基督徒看见他为他祷告，没有放弃他。所以大四的时候，因着学长的邀约，他到了一场布道会。这一句话，上帝的话语，不是医学的话语，才是你人生茫茫黑暗人生寻找你要走的路，你要寻找的灯与光。上帝的光照进我们江医师的心田，使得他勇敢地站起来，走到台前，接受基督徒的祷告。上帝的温暖跟爱进入了他的心中，他不再孤单，他进入了团契，谦卑学习，跟其他的基督徒一起认识耶稣，让耶稣在他生命里面的话语，在他生命里面的经验讲出来，叫做传 good news， good news 叫传福音。从此他有自己的生命美好的故事，与耶稣同行，伴随着他每一个前面踏出去去悬崖还是当走的路呢，他不敢自己做主，他来求问生命之光。所以上帝带领他在外岛继续在那个地方，上帝赐下长官，赐下不可能的人与他同心祷告。在外岛即使只有两个人泪流满面的祷告，上帝把那个危险的病人，生命垂危的病人带到他手边来，透过江医师与神同行，病人奇迹的被医治，甚至上帝保留他回到他们所谓的国防第一志愿，留在母校国防医学院当老师，也在三军总医院当主管，也在教会的里面与弟兄姊妹同父一轭，也给他一个爱主的姊妹建立家庭祭坛。这样子的生命你有没有期待啊？你有没有也要享受属天来的祝福，让一个人破碎的生命因着耶稣生命的介入，人生有光，行走有路。愿江医师的生命所蒙受的家庭的祝福，职场的见证，如同灯塔一般照进你黑暗的心房。江医师跟小鱼在这里欢迎你，邀请你一起加入医疗灯塔，我们一起来追随从天而来的生命之光。最后在这个节目的时候，愿你跟江医师一样，随时咨询最大的医生，就是身心灵医治的耶稣基督。愿耶稣基督照进你的心里，也照进你身体的疾病，也透过你成为万人的祝福。江医师，最后有没有该跟我们的弟兄姊妹继续来分享，他们也可以享受亲近神的秘诀，好不好？
1: 好，鼓励大家都能够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哦。
0: 阿们。这里是 Stars Radio 首富医生小鱼跟江建平医师弟兄空中祝福您平安，下周见哦，拜拜。

0: 孩子，你怎么了？可以静下来让我休息一下吗？别人都说我不够严格，可是我已经尽力了。
1: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惹麻烦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静不下来，我该怎么办？
2: 您是否也想知道如何面对这些脑子想个不停、身体动个不停的过动儿呢？欢迎收听《耀动之心》，邀请您一同关注光芒四射、活力充沛的过动儿。
3: 各位耀动之心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巨龙。我们每周都在空中相会。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花莲县情资中心的陈永宏老师。那非常开心我们再次邀请陈老师到节目中。那节目一开始也请陈老师跟所有线上的听众朋友问候一下。
4: 各位全球的观众大家好，听众大家好，我是陈永宏老师，目前服务在花莲特教中心，主要是做情资的工作。那情资工作是包含了就是情绪行为支持的老师的角色。那目前全台湾陆陆续续各县市已经陆陆续续成立了情资中心，这个是一个未来特教界的重要的趋势。
3: 哇，真的是谢谢永宏老师齁。那等一下我就称为永宏齁，我们也认识了几年。那刚好巨龙知道好像永宏老师也真的在特教界服务蛮长的时间，包含学校或者是第一线服务，或者是在这个情资中心。那当然这几年可能大家对，尤其是今年大家对于这个除了 SEO 这些情绪教育的稍微的推动有印象之外，另外对于情资老师齁，情绪行为支持或者支援老师这些的角色，大家可能也比较疑惑或者是不太清楚。好，那我们先要了解这个之前，我们先回顾一下现在的校园孩子到底怎么了。好，大家常常看到说好像会除了一些手机网络啊这些的问题，或者一些家庭成长背景环境的问题之外，好像孩子在学校不管在不同的学程里也好，在情绪的这边的困扰或人际冲突是不是好像都有增加？那我们也请教永宏老师的一些看法。
4: 目前全台湾最流行的 SEL 的部分啊，有关情绪教育的部分是教育部主要的推行的部分。那像情资中心的老师其实主要做的工作其实是有关在三级预防里面的三级的部分。那因为现在很多情绪困扰啊、拒学还有焦虑还有人际冲突的部分，当新闻事件一爆发的时候，其实给第一线的老师，无论是普通班老师还有特教老师，都有莫大的压力，以及在处理上面都有非常棘手的部分。因此情资老师的角色其实不只是直接教学，就所谓的我实际上跟孩子授课，其实主要的工作其实包含了很多面向，它是比较全面性的去支持整个学校整个系统，针对这些学生做一些支持的服务。因此情资老师其实在整个教师的角色扮演上面确实是越来越跟过往我们传统的老师是不太一样的。因此教育部也看到这一块东西，一开始的时候是在台北市新北市以及花莲其实有成立了情资中心，那陆陆续续在111年左右开始

0: 全台湾开始广设情志中心，也开始大量培训老师，希望特教老师能够一线去做一些有关情志的工作。因此情志老师入学校去处理学生的情绪行为啦，有关特殊生的部分，那普通生的部分也大量的推动 SEL 有关情绪教育的部分，所以教育部在做双管齐下的部分，在全面推动有关于情绪以及行为的教导以及处理的原则，这部分是看到政府在逐渐重视，因为也校园安全事件越来越频繁的发生的一些事情，以及老师的管教权限可能也被限缩了，而且不再过防用处罚的方式去处理普通学生、特教学生。那像这样的部分，有关老师的职能以及怎么如何处理学生问题行为，反而是现在教育界最重要以及最棘手的问题。
1: 哇，谢谢永宏老师刚刚的说明哈。那我想听众包含巨龙也很好奇说，那什么是情资老师呢？
0: 好，这边呢，因为传统的老师其实都必须要，就是我们有直接教学，例如这一节课我要上国语课，这一节课我要上数学课，这一节课我要上社会技巧课程，有关特需领域的部分。情资老师其实重点不是在教学，是在协助学生的情绪调节以及分析行为背后的原因，协助班级与老师的支持系统以及对危机事件的预防。例如我们举最简单的例子，孩子很多学生上了高中以后可能有拒学症的发生，他不想去学校了，可是对于一线的老师来说，他不来学校，我们就按照中辍预防的观念去处理。可是站在情资系统来说，我们必须分析它背后的原因。那些背后的原因也许是很复杂，可是有跨到，可能跨到家庭，有可能跨到人际关系。那情资老师可以透过不同观点，以及透过整个跟系统合作之下，我们去协助拒学生回到学校去。虽然我刚才说的只是一句话，可是有时候这一句话可能我们会走了三年，因为拒学可能是最不好处理的部分。那像在新闻事件里面，我们发现了，现在很多事件可能有攻击老师、攻击同学，特殊生的部分。像这部分，我们可以通过，所谓的行为功能介入方案以及危机事件处理，去处理学生的一些问题，进到现场去分抽丝剥茧的分析。所以情资老师既又是像是消防员、消防队一样，我们可能是要马上去做一些危机的处理，既要去兼顾学生的受教权以及所有的特教生的权益等。所以每一个面向都会偏向的是整个个案管理的部分去处理它。所以有时候不是只有我教书这件事情而已，而是要去处理它整体的学生行为。
1: 哇，真的是谢谢永宏老师的这个分享哦，那让我们对情资老师有更深刻的一些了解。那当然就像刚永宏老师提到的，比如说我们的孩子，我们有发现，当然大人也会哦，也不是说只有孩子，尤其是特殊生、一般生、学生也都会，像我们平时情绪困扰啊、拒学焦虑、人际冲突，尤其是大家刚刚我们前面也有提到，比如说因为手机、网络等等造成的，或者同侪大家都有上，这都有在玩游戏，或者是你没有参与，那个同侪的一些影响或压力，可能让孩子他情绪的起伏也会非常的大齁。那像普通班老师当然真的也是面临了很大的经营的压力啦，因为也不是说，虽然有一些相关的研习，也不是每一位普通班，或像巨龙常举例，也不是每一位普通班导师或者是我们的科任老师他们都知道怎么样面对这些当孩子情绪来，即便一般的孩子他有时候就被一直戳的时候也会爆掉，也是情绪也会上下的时候，何况是特殊的学生我想这个都是一样的那当然现在大家越来学校越来越重视情绪行为，可能也是跟这些有相关那除了刚刚永宏老师讲的一些情资教师非常的重要，因为可以协助学生情绪的一些调节或者

0: 只是帮忙分析一些背后的原因，主要是希望来协助班级老师跟学校这边来建立支持系统跟危机的预防处理。那当然除了刚刚巨荣分享的之外，就我知道好像也有像学校中我们现在也有三级的预防的这个概念，那是不是我们也请永宏老师帮大家介绍一下。
1: 三级预防的概念其实是源自于普通班的辅导的理论。那套用在特教界来说，三级预防里面的初级预防其实是可能是落实在班级全校，当到二级的时候是在特教老师已经所谓如果他有严重情绪行为的话，要介入正向行为或行诫方案的部分。到了三级其实就是转介给我们情资中心的情资老师亲自去处理。所以当一个问题行为发生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去思考的是，这个行为有没有已经危害到整个班级上课的状况。如果是有的话，我们必须要做一些危机事件处理的分级。分完级之后，我们再思考说这个问题是有哪些资源可以去处理。当一个个案进到了班上，可是开个案会议的时候，大家说他好严重，他会拿剪刀对着普通班的学生或对着特教学生等，那这个问题会造成学校老师跟整个教育系统会整个紧绷的状态。情资老师扮演的是去学校救火的角色，当你救火的角色的时候，所以情资老师的训练以及经验是要非常重要的部分。当是救火队到学校去的时候，你本身就要有三级的能力，处理三级个案的能力。这三级个案的能力里面包含了我普通班学生平常在上课的时候个案的状况，那特教老师的分析，最后他如果很严重的话转介出来的时候怎么处理。简单来说，三级预防概念里面是给教育工作者的。可是我作为一个家长，如果我的孩子有在学校有一些状况，我们自己要先了解一下我们有多少的资源的系统。未来情资工作情资中心一定会被广泛的设置在全台湾各县市，现在几乎有 80% 的县市已经有了情资中心。如果家长觉得有疑虑，可以打电话给你的所在的教育处或教育局去问问看，你们县市有没有成立这样的服务团队。那如果你觉得孩子有困扰，是有一些情绪行为，例如其实拒学也算是一种，攻击行为也是一种，焦虑也是一种，那像自闭症的孩子啊，或者是有情障的孩子的一些问题行为严重的，那也是一种。每一种其实都有需要是有些特教老师的职能或者是家长职能里面需要去了解，那寻求他相关的资源服务。情资中心扮演的角色在美国或在西方国家其实是比较做三级的部分。在台湾来说，其实融合教育下每一个个案每一个处理方式，因为国情的不同，一级二级三级的概念里面，在台湾如果落实好一级二级的预防之后，其实转接到三级个案没有那么多。孩子在普通教育里面的融合教育下的特教职能，有关全班性的支持服务，如果做得好，其实我们的个案不会常常上新闻。大部分是因为国情不同，会对特教职能对于行为问题的处遇上面的专业提升上面是有一些困扰，或者是对法律未来正向行为支持这部分的法律不了解而误解了，还是用传统的观念想用处罚的方式把他离开在原班，把他丢到资源班啊，我让他永远在资源班啊，我让他永远在特教班啊，或者是我把他隔离起来，这都是不太符合目前的主流跟融合教育下的思维，才会引发太多很多的新闻冲突事件，以及对于学生辅导管教办法的误解。那老师常常会不小心误触了底线，那误触底线的原因是因为老师对于正向行为，对于正向管教的理念跟实施的方式的

0: 原理原则虽然了解，但实际上怎么操作的时候，跟他过往的师培所学习的东西可能是有点落差。所以随着时代的改变，需要支持老师的东西职能是更需要的。到实务到现场去看的时候，一个特教学生怎么处理他的严重情绪行为，跟我们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三局预防其实有重要的概念。很多事件里面必须要合法合规以及最少限制下，让孩子能够安心的入到班上。那这是目前台湾最缺乏，所以亲子老师才会在各县市如火如荼的推动以及培训。这是未来可见特教界可能未来的一个主流的趋势。那这部分也是会透过节目透给跟家长表示说，如果孩子有这样的困扰，那你觉得很像老师的职能上面又有一些需要协助的话，我想由家长提出来的部分，那是不是需要亲子老师进入？我想这部分是未来可以是主要可以提供给家长一些参考的讯息。
1: 哇，真的很谢谢永宏老师刚刚的这个分享，非常的详细。那巨龙想说，孩子真的也不是故意捣蛋，而是缺乏处理情绪的方法。其实如同巨龙之前常举例的，其实我倒不是说羡慕现在的孩子，而是说现在看到很多社会新闻之前的一些现在的大人之前也是学生也是孩子的时候，就是可能不晓得正确处理情绪的方法，或者是学到错误的今天我被揍了原来拳头比较大就是赢可能学到错误的观念，在长大之后他就去套用那一套当然就是比较可惜啦。我们在很多社会新闻也都有看到，那如果真的在现在这么好的环境下已经有三级辅导，那也有能够协助孩子处理情绪的方法，但是当然他们现在接受的压力或刺激不一定比以前少，以前毕竟没有手机电脑这些很多的一些外在的刺激平板，那现在当然也是包含到已经进到 AI 了，非常多的刺激，我想机器人可能对他们都是一些以往也没有遇过的一些这挑战那我想我们上半段节目到这边先告一段落，我们稍作休息再回到我们的下半段节目。

0: 各位摇动之星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巨龙，欢迎回到我们今天下半段的节目来。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花莲县情资中心的陈永宏老师。那在上半段节目中，永宏老师已经告诉大家情资老师他可能的任务。那在除了这个之外，当然大家可能更关心的是说，那像比如说第一线他们都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些个案，或者怎么样协助学生，或者是在学校里面，或甚至这些怎么样协助孩子，我们就来请永宏老师来分享。
1: 好，我们正分享，例如我们最常见的，譬如说ADHD 的孩子，尤其上国中之后，可能待在学校，那我们曾经去学校处理的时候，发现老师跟我说，他每次都需要学校行政资源，尤其他上课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很好奇，为什么这位老师需要上课，需要协助资源呢？因为他只要他不写作业，他就开始告诉他说你要写作业。我说老师，可是依照现行的特殊教育法里面，特教学生必须学年学期成绩予以及格，且要做评量调整。老师，你知道这条法规吗？可是老师还忽然说，哈，原来修法了，我都不知道，以前特教学生都要把它当掉。我说没有，这是依法吧，保护特教学生的权利。那我为什么要给他及格等？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探讨的是，老师说，那我要做怎样的事情呢？这之后我们隐含的是，其实很多现场的老师对于现行的特教法

的部分并不是非常的清楚。当我们告诉老师说我们必须遵守合乎目前特教法的部分予以做评量调整，老师才会正式思考说，哦，原来我的孩子是特殊生，但是我用普通的学生的方法去教他，只要遇到写作业，只要叫他抄写联络簿， ADHD 的孩子就

我说可能这个观念在特教界比较不是这样做处理，那老师你要不要先把他会生气爆炸的点，我们看到的是有关学业学习里面的书写的部分做一些调整，调整之后是不是学生有关他在上课的时候跟你对立违抗，我们今天做了一个重要的名词解释，对立违抗跟这个大人就是跟你杠上了，只要你讲什么我就是有情绪的话，那我们先老师先把它做一些做调整。第二件事情我就问老师说，老师你把这位学生位置摆在哪里，他说他就是上课不专心啊，我就把他放在第一个就是所谓的俗称的摇滚区。我说哦，那你把他放在摇滚区，所以同学都看他一个人跟你对立违抗了。他说是啊，我就继续念他。我说那发生什么事，他说我就叫他写联络簿啊，他就不写，然后我们两个人就对骂了，然后说然后呢，我就拿出了所谓的学务处的自白书给他写，他就更生气，把他那一张纸就撕掉了。我就说这里面有隐含的一些问题是，这边学生的情绪突然间升到了最高点，老师你要不要思考一下，让他的20分钟之后等他冷静下来了，我们再来好好叫他写自白书，当有情绪的情况下不应该在那个时间点再丢出他最讨厌写字的自白书，我们可以让他情绪冷静下来之后再让他告诉他说你刚才做的这些行为。所以有时候老师会觉得他就会问我说可是我这样子我是不是都不教他了，所以这样的观念在他们在很多的老师身上，在20年前的师培制度里面认为这是合理的管教范围内，可是现在的法律现在的学生辅导管教办法似乎不是这样子了，有关特殊生的合理调整的部分应该与时俱进，所以这是融合教育里面最大的挑战的点，老师到底怎么去处理特殊生的学习，怎么处理特殊生的行为，怎么处理特殊生的情绪，那像这部分的职能都是行之老师会去低线去告诉老师说你需要透过怎样子的方式，我们分析这个个案的时候，我们怎样透过我们专业的行为功能介入方案，所谓的功能分析，告诉老师说是哪些东西是有问题的，在美国叫做行为分析师的角色。回到台湾的现场，我们想一下，试想如果这个老师行之老师每次都做直接教学，这堂课我上完了我就离开了，还是我做全面性的去学校检视这个个案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提供老师一些支持一些策略，甚至于告诉他说要怎么处理，不要违法，又让学生能够留在学校的教室里面上课，而不会发生太严重的问题行为。这部分确实是目前台湾最需要的，而这两三年政府也看到了，所以就极力发展所谓的情资中心，让广设到各县市去，希望去协助这方面有关屡屡在新闻事件看到的严重情绪行为的孩子暴走的部分。其实这也是因为需求面的量的增加，而情资老师的工作其实是介入，其实整体的系统的支持下，让孩子特殊生的孩子能够在这个领域里面这个教室里面能够待着。其实很多事件看起来都是大家都只看到哇他好严重哦，拿着灭火器啊，拿着攻击武器去攻击，很多不应该攻击都违反了法律，可是我们去认真的去思考的是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的背后原因，甚至前十分钟也许大家可能就会渐渐发现，可能是有一些事情是大家是否不太理解特殊生的那些背后的原因，而情资老师就是在抽丝剥茧告诉现场老师哪些东西他会爆炸，我们尽量不要再踩那些地雷，这是情资老师的最主要的功能，也是赋予教育部或者是政府希望情资老师去做到，希望能够在融合教育下又能让特殊生能够在班上

0: 能够得到公平待遇的主要功能。
1: 是的，真的谢谢永宏老师详细的这个分析齁。那确实啦，千芝老师如果说只有单次的陪伴比较可惜，如果能够帮助学校或老师来分析这个学生然后怎么样未来他的一些行为策略，或者是怎么样可以去支持改善这个问题的一些策略，我觉得会更好哦。确实就是还是回归一句话，就是我们先理解孩子，了解他刚刚永宏老师有提到的为什么他会有这些行为或做出这样的表现或是有这样的情绪，可能比单纯处罚会更好。就我们看到很多的，当然也不止老师啦，老师也当然在第一线，我觉得也是相对辛苦。那很多的家长就觉得说反正我送到学校那就是老师学校的责任，当然我觉得以大家都是教育合伙人也不应该这样想，大家就是一起努力，老师有需要家长配合，大家还是要配合，包含家长你也是要真能，不是只有老师他需要了解你的孩子。那你自己的孩子了解吗？你有没有自己也去上一些真能的课，亲子教养各种的，或了解特殊的孩子的特性等等这些特质哦。那当然除了刚刚讲的这些，请知老师他真的非常重要哦，这可以就是协助老师或者学校这边来做有效的一些后续的处理，改善问题。那现在在我们社会上，大家觉得或期待对于特教老师他的角色，不晓得是怎么样的？我们也请教这个永宏老师来分享。
0: 好，我们刚才讲的是 ADHD， 我们现在再分享一个案例。我们很多自闭症的孩子上小一。上学期就是小学一年级上学期，对一个自闭症的孩子来说，其实是人生中最大的困难点。我们秦芝老师过去的很多经验，我们常常接到就是小一就上学期的前三个月，因为自闭症来说，他在小学的时候没有节课，就幼稚园没有一节四十分钟的结束的概念，打钟的时间也不是这样算。那我们就会发生，本来自闭症的孩子在幼儿园，感觉老师还 hold 得住他，还管，就是说还认，可是什么会到小一的时候突然间爆炸？我们进场分析之后，原来上小一九月份就需要消防演练、防震演练，自闭症的孩子说，我以前在幼儿园都没有这些啊，然后要排队，光是这些他就吓得半死了，他就开始去推同学，这一推就可能有造成人员受伤了，他一焦虑可能又推更大力。所以我们现场看到的时候，可是老师说，可是我们不知道他到底为什么突然间就冲出教室了，可是就代表的这背后是自闭症的特质，有些东西是必须要让大家了解的。特教老师有一个经验的特教老师必须了解，我自闭症孩子为什么会在譬如说防震演练的时候他就焦虑了，甚至有些自闭症孩子对于班上在排队这件事情，光是排队这件事情他就不耐等待排队，他就会去动手推同学。甚至于我们看到个案更有趣的是，现在因为数位化的关系，数位化的资讯的，譬如说那电子白板上面很多是有关，把所有全班，譬如说20位学生，把他的所有的名字都输进去，然后开始跑这个抽签。可是自闭症孩子一听到要抽签，他的焦虑感就上来了。他焦虑感上来的时候，他看到抽签，他就想要往外面跑了。可是老师一开始不知道，可是当我们收集很多资料说，原来他就是要排队的时候会焦虑，我们必须告诉他说，你是不是要做一些调整？当他开始抽签的时候呢，我们先预告他，事先预告他说，接下来可能会抽签哦。好，这些的适应，其实每普通学生在转换环境之后的适应就是一个困难的，更何况是特殊生，更何况是像自闭症的学生，像这样子的观念。我们入学校的时候，我们是在支持学校透过实证，就是所谓的很多的证据、很多的资料，告诉老师说，这样的东西他可能会有问题行为。

0: 希望老师尽量去做一些调整，减少孩子的焦虑，有关自闭症的部分，而不要再来是当他冲出去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做危机事件的处理。冲出去的时候去推到同学这件事情，我们怎么做预防，怎么那在当下的时候要怎么做处理。而现在的新闻事件其实都是啊，我推到了同学受伤了，家长很生气了，要互相提告了。可是问题是，那为什么他会去推同学？我们去看，大部分来自于他的焦虑源，他过去在幼儿园的时候会有推的动作，所以幼小衔接的部分的学前特教老师必须要把正确的观念告诉小一的老师，他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当你转型做得好，问题行为就会下降，资讯越公开，资讯越能够对问题行为做提早的预防，就会减少这样的危机事件，甚至闹到新闻的事件发生。琴之老师是进场协助 学校跟整个系统去告诉提醒他们，资料里面的判读是这样判读，正确的资料的判读，正确资料的解释，危机控管以及行为问题里面的处遇怎么处理。提醒普通班老师、特教老师必须在这当面去思考有关严重情绪行为的 SOP 流程，以及这样这样的个案他会哪些东西是很焦虑的，或是会有问题行为等强度到哪里，这些东西是希望透过资料验证之后告诉老师说，科学验证之后去告诉老师说，这样子的行为是需要做哪些的控管。回到根本问题是，新闻事件里面的很多行为其实有 95% 以上其实都可以提早被预防的，可是多数的时候是我们只告诉你这个学生很严重，问题是怎么严重，到底是什么东西严重等，以及资源，那是不是有需要申请教师助理员来协助？幼小衔接幼资源没有教师助理员，为什么上小一的时候需要教师助理员等，这些在衔接上面的谨慎性如果越高，其实会减少问题行为，也会让家长可以理解说，哦，我不要把我小孩子不好的地方告诉学校，可是老师就不知道啦，爆炸以后说啊，我不知道我家小孩原来会这样。像这样的行为无助于现场问题的解决。我想琴之老师扮演了一个中介的角色，我们既不是那间学校的老师，我们透过客观的分析，希望协助这个学生在客观的立场去思考，我们没有带太多主观意识，那希望这个学校的学生透过琴之老师的介入之后，能够让危机事件降低而减少。其实琴之老师的工作，为什么国教署或是教育部会积极想要推动，本来是台北市，那现在开始要扩及或示范全县，比如全县的全国各县市，其实就是因为看到自闭症跟情障的学生的数量增加，那问题行为的严重度爆发，而学生辅导管教办法的处罚已经被限缩，管教权上限缩，要必须朝向正向，但老师对于资料的判读或特教生的了解不足，所以琴之老师有需要这样的角色的人力越来越多。好，
1: 哇，真的是谢谢永宏老师这个非常精辟的分析哦。那确实，现在随着环境的变化，特教老师哦，当然每个人的角色，包含家长刚提到的，包含学生，每个人的角色稍微也有点变化。好，那真的琴之老师或者特教老师，他赋予的责任当然也是蛮重的。那我想也借由节目呼吁一下，就是当大家真的看到这些辛苦的第一线的这个工作者，我们还是要给予鼓励跟支持。好，那除了刚刚讲的这些我们的特教老师或者琴之老师他的一些资源的一些实务的状况之外，其实特教聚龙也有感觉，真的这几年都是慢慢越来越朝着这个专业化，这是好事。好，因为我们的服务当然是以专业的出发点，了解孩子需求后以专业来服务会更好。那校园是不是也需要更多的来支持？这个我们也在请教这个我们永宏老师。
0: 过往来说，我们从 特教界来说，因为以前有听障巡回、视障巡回，好、哦，那现在我们有所谓的情障次领域专长，所以整个适配系统已经开始着实走向各障别的领域次领域专长的，希望特教老师有关于，哎，我的专长是情障自闭症，我的专长是听障，我的专长是视障，那但是需求量，我们先看需求量，什么东西？学生人数来说，自闭症不可讳言的已经在台北市已经超越学障，那各县市也陆陆续续，尤其那情障的部分一样，就逐年在攀升，所以这样的需求量越来越大，所以特教老师除了过往的师培所学的东西之外，接下来就是教育部要推动，就是希望现场老师去是接受有关于情障自闭症这些专业能力的培训是未来的主要。其实这隐含着还有普通班老师有关于情障自闭症学生如何在班上处理这样子的需求量是其实是越来越大。当这个需求量越来越大的时候，当新闻事件不断的爆发的时候，甚至会造成老师的身心灵都影响到的时候，那更专业的东西的培训，有关于正向行为知识的部分，需要逐步而且是快速的需要去培训，需要让一线的解除一线老师，这一线老师还包含了特教老师跟普通班老师的燃眉之急，所以情资老师既又是现场各管老师个案的救火队，希望他的更是很多老师痛苦觉得他带只要一个特殊生是自闭症共病 ADHD， 他就觉得痛苦的万分，每他进到教室里面又要遇到他，但我的管教权又受限了，那我怎么处理他的时候，情资老师成为他的后盾，情资老师却然后情资老师一个独特点，他要接受很多督导，这是在特教老师，这在老师这个领域比较少有的，就是情资老师当我去support 支持的一线的老师，我自己情资老师自己也要接受督导，接受培训，接受训练，让你的身心灵健康，然后有正确的观念，这更专业的东西去 support 学校，所以这样子的方式才是比较健康，而且为对于教育现场来说是比较有帮助的。所以当老师开始做细分领域的分工的时候，有时候也许是迈向一个比较正常化国家，或者是比较进步来源，其实主要的，而这些的来源里面有关于专业，有时你看一个障别一个 ADHD 的一个攻击事件，他怎么解读，他怎么用系统上的解读让他的强度下降，这件事情其实是隐含了很多的有关法律层面，有心理层面，有关每一个层面都可以去思考。那像这样的兼具理论要兼具实务的老师，其实是要长期接受培训，而且需要接受很多的训练，专业的督导之下，他才能够有一线让他去 support 学校。不然其实情资老师做过的人不少，在台北市，在新北市，在花莲都有，但通常是这个高压力的工作其实是需要支持的，那国家也看到了，但是接下来投入之后，其实要看到成效其实很快，那我想这部分都是未来可以展望。如果家长觉得我的孩子在班上一直有问题行为，但特教老师普通班老师辅导系统都不断的开个案会议，但是一直无法解决，也许可以提出打电话去问问看你那个县市有没有情资老师，也许是另外一个现在新的选择。
1: 真的非常谢谢我们今天的来宾，花莲县特教中心陈永宏老师。那我想真的其实情资老师，大家相信对在听了这一集的节目上下半段节目后，对情资老师的工作内容以及任务还有可以协助的地方，我想非常的清楚。但是我们还是回到一个出发点，就是当然我们希望 我们的孩子，不管是一般生或特殊生，我们都不希望他们被贴标签。好，校园里需要大家更多的支持。好，有问题大家可以坐下来谈，而不是看到很多协调会的时候，不是老师就是家长来拍桌。我觉得其实都是比较理性的来沟通，

0: 大家其实都是为了孩子好，从这个出发点，我相信未来对孩子的发展会更好。好，那真正好的特教相信也不是把只要有觉得有问题的学生就把他排除，而是让孩子能够有机会都留在教育里面。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来宾是花莲县特教中心的陈永宏老师到我们的节目中。那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周再会咯，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教育博士黄文文共同企划，黄文文主持的 Guiding Stars。
1: 身为父母的你，是孩子生命的导航者，为人师表的你，是孩子教育的领航员。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亮丽的心，等着被爱

你发现你可以是孩子心目中闪亮的启蒙者，你也许是那位将引领他人生命方向的灿烂明星，你更可能是那带领破碎生命重新出发的不灭星辰。让我们一起成为 Guiding Stars。

你好，欢迎收听尊严计划 The Dignity Project 第一期节目，我是主持人 Wendy 博士黄文文。我非常兴奋能够跟大家一起开启这个全新的旅程。在我长达30多年的教育生涯中，无论是作为一名教师、学校行政主管，还是教育研究者，我曾坐在教育体系的每一个位置上，凭借我的教育领导学博士，我一生的工作都在研究人类如何在大众机构与系统中相互互动。在这30多年的岁月中，我亲眼目睹了一场在我们的课堂、职场与社区中暗中蔓延的隐形疫情，那就是人类尊严的系统性剥夺。这档节目正是源于我个人的深切使命感，希望能够将这场尊严危机推向社会讨论的最前线，唤醒大众的意识。在接下来的这个系列节目中，我们将一起深入探讨一个我们每天都会听到却很少真正停下来细想的词，尊严 Dignity。 我们常说尊严的离开，尊严的对待他人，或者在困境中保持尊严。但如果我现在请你不用尊重这两个字来定义尊严，你能做到吗？尊严究竟是什么？它需要我们透过良好表现去争取来吗？还是说我们生而为人就天然拥有的？为了给我们今天的一个讨论锚定一个核心，我想分享哲学家康德 Immanuel Kant 的一句名言。那康德给出了人类历史上我觉得最著名的尊严定义，他说，在目的之王国里，一切事物要么有价格，要么有尊严。有价格的事物可以用其他等值的事物来代替，而超越一切价格，因此没有任何等值替代品的事物才具有尊严。请大家思考这句话，有价格的东西可以被交换、被替代，但人的尊严意味着你是绝对不可替代的。今天在我们的首集节目中，我们将一起剖析尊严的真正意涵，讨论为什么我们总是把它和尊重混为一谈，以及这种误解如何默默伤害着我们的生活。那我想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为了帮大家理解为什么尊严对我们如此的重要，我想分享这个真实的故事。它的主角我们就暂时称它为玛利亚 Maria。 玛利亚在一家中型企业担任

高级行政助理长，长达大概15年。他是这间办公室的活字典，记得每个人的名字，熟悉各种繁琐系统的运作。每当事情陷入混乱的时候，所有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玛利亚。后来公司经历了一次组织重组，新的管理团队接手了，他们没有解雇玛利亚，但却悄悄剥夺了他的职责。他们在没有咨询他的情况下重新调整了他的座位，过去由他主导的专案邮件突然也不再抄送给他。当他在会议上发言，试图为新的专案提供历史背景时，一位年轻的主管打断了他，看了看手机说，谢谢玛利亚，但我们现在要朝现代化的方向走了。玛利亚也没有被减薪，他的职称也没有改变，但在短短3个月内，玛利亚从一个充满活力积极投入的骨干变成了一个焦虑空洞甚至身体每况愈下的一个消极员工。当玛利亚坐在心理咨询师面前时，她没有抱怨薪水，而是说出了一句直指人心的话，我感觉自己变得透明了，好像我根本不存在一样。玛利亚遭受的正是尊严伤害 Dignity Violation 呢，他的内在人类价值以及他多年来积累的贡献被这个现在的体系视为不可见。这种现象随处可见，在家庭中成年子女当着年迈的父母的面前讨论他们，仿佛老人家根本不在房间里。在课堂上，学生因为解不出数学题而被老师当众嘲讽。在服务业里，第一线员工因为自己无权决定的公司政策而被顾客大声的指责。当尊严受到侵犯时，它会带来深远的心理创伤。那就让我们用科学来验证这一点，为什么尊严受损会让一个人感到如此的重击。哈佛大学国际事务研究中心学者多纳·希克斯博士 Dr. Donna Hicks 在《尊严在冲突解决中的核心作用》这本书当中，他给了答案。 Dr. Hicks、希克斯博士他花了近10年的时间在北爱尔兰、南非等全球冲突地区进行调解。他原本以为政治立场或者是资源分配是冲突的核心，但他惊讶地发现，几乎所有深层的人类冲突背后都是由未愈合的尊严创伤所驱动的。希克斯博士 Dr. Hicks 做了一个极为关键的区分。第一，尊重 Respect 是赢得的，它基于你的成就、技能或道德表现。例如说，你身为一名医生，或是你是一个优秀的运动员，你就赢得大家的尊重。第二，尊重，对不起，尊严 ，dignity 是固有的，它不需要争取。你只要作为一个人出生就天然地拥有它，它不能被增加，也绝对不应该被剥夺。所以当我们混淆了尊重与尊严，我们就会犯下一个危险的错误，我们会把那些缺乏地位、技能或财富的人当作缺乏尊严的人来对待。从神经科学、从神经生物学的角度来看，社交排斥与尊严创伤触发的神经回路与肉体疼痛完全相同。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 UCLA， Dr. Naomi Eisenberger， 他利用功能性磁刻共振，也就是 fMRI functional MRI 研究发现，那这种 MRI 就是说你人在还不用睡着你还醒着的时候，他就是能够看到你的脑的活动。当人类经历社交排斥或被贬低时，大脑中的背侧前扣带皮层 DACC， 也就是处理身体疼痛的核心区域，会显著的被激活。所以当玛利亚她在职场上被边缘化时，她的大脑处理这种情感忽视的神经回路与处理他肢体受伤的神经回路是一模一样的。那因为尊严影响着每一次人际互动，我们就先从三个核心领域来观察这个概念。那第一，从组织领导者的视角来看，管理者常常问，如果我不一直加薪，我应该该怎么样去维持团队的动力？研究非常的明确，认同员工的尊严是最高级别的非物质报酬。当领导者维护员工尊严，倾听他们，承认错误，将他们视为有价值的伙伴，而非可以替代的一些零件的时候，团队的留任率、创造力以及信任度会大幅的提升。在今年我们就有一个非常相似的一件事情，在我们的学校，我们小学部门要把全部的六年级的孩子通通搬到初中去了。那留在我们学校的就是有限定的几个班级，那这些班级因为人数不够，必须要被合并成为 combination class， 也就是说一个班级里面有两个不一样的学年。于是校长就请我来帮助他来做调停啊，来帮助他组成这些 combination classes。 可是一直在做的事情就是，我做很多事情都是在幕后大家看不到的，那这些你用知心的方式也不妥当，因为你毕竟还是在学校时间当中做。我们的校长他很聪明，他直接来问我，他说，黄博士，你知道你做了这么多，我觉得我一定要让你知道说我有多么的感谢你，你告诉我，他说你告诉我你想用什么方法我能够好好谢谢你。那你知道当人家这样在问你的时候，你是觉得他也知道，我绝对不好意思提你要多给我点薪水，你要给我多一点的钱，也不好意思跟他说我想要一个礼物，我想要一个电脑，我不好意思提这些。而对我来说，身为一个老师，我觉得最容易被人家看见的地方就是我需要休息，大家需要看到我做了这么多，我也需要休息。于是我跟他要求我要十天的放假，而且这个放假呢是叫做 school business， 也就是说我放假呢是为了学校而请假，我还是做着学校的事情，只是我人在家里面，我不用来学校。校长二话不说马上就签下去。这个对我来说远比你加薪水，加很多薪水给我，也远比你买了一台电脑让我带回家用，远比这些一切的一切，甚至远比你在大家面前说，哦，谢谢黄博士帮了这么多的忙，这都超过所有的对我做的事情的认可。因为我觉得一个新校长他能够看到一个老师多么的辛苦，他需要休息，他能够看到也能够马上接受我告诉他我想要的，这是一点非常大的看到我的价值，他看到我的价值，他情愿把这个我的休息时间给我，然后他去找外面来的代课老师，在这十天来当中呢让我可以休息，这个代课老师来代替我的班级。第二个，我们如果说我们不是处于领导者的角度，我们处于医疗与照护者的视角来看，在医疗这个领域，尊严往往是疗愈了或者是创伤的分水岭。乔奇诺夫博士
Dr. Harvey Schwarzenhoff 提出的维护尊严照护模式显示，当医护人员不把病人当作是一个302号房的髋关节骨折病人，而是看成一个有故事的完整的人时，病人的忧郁、焦虑以及放弃治疗的念头就会非常显著的下降。这再一次的证实的，当我们的人的思维，我们的里面那个尊严被破坏的时候，是那种疼痛是直接是大脑同一个区块去处理的。所以当我们 被人家看见，我们的尊严提升很快的同时，我们的念头啊，我们这个想要接受治疗想要变好的这个念头也会逐渐的提升。第三个，我们来看个人以及家庭的视角。在家庭中，我们如何处理与伴侣或者是孩子的争执呢？我们是不是会为了想要说赢得这个辩论而攻击对方的尊严？当我们使用酸言酸语、冷暴力或者是人身攻击时，我们可能赢了这个口舌，可是却留下了尊严的疤痕。承认内在尊严意味着说，我对你的行为感到生气，但我依旧承认你作为人的价值，所以我们不去做人身攻击。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在日常生活中真的去落实尊严呢？希克斯博士 Dr. Hicks 提出了维护尊严的核心要素，今天我想给大家三个今天就能够开始使用的具体做法。第一个，实践接纳身份，以接纳的态度面对他人，给予他人做自己的自由，不因为对方的身份背景或外在能力而给予一个预设的批判。同样的，对自己也是的，不要老是跟自己说，哎，我就是不会啊，我就是一个数学不行的人，哎，我就是怎么样，而给自己一个机会，不给自己一个很早就决定好的一个预设的批判。真的去接纳，接纳，什么叫接纳？就是不管你自己本身是如何，你看得到你就是这个样子，对你来说这是可 OK 的，这是你可以接受的，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起点，接纳的态度。再来就是给予他人完全的临场感。什么叫临场感？今天我们最常见的尊严侵犯之一啊，就是低头族现象。当别人跟我们说话的时候，却有人说低头看着手机，或者是在对话当中拼命的一直去把手机拿起来看，好像对面那个人不是很重要，手机上面那个人才重要。当你给予一个人专注的眼神和倾听时，你是在传递一个强大的信息，你这个信息是你很重要，你在我的眼中是存在的，我现在看到你，我现在把你视为我单一的独立的对象，在我的面前和我在一起，我整个临场感是在你身上的。接下来，犯错时候主动承认并道歉。我们都有无意中侵犯他人尊严的时候，当你意识到这一点时，不要只说对不起，要指出现场的尊严修复。抱歉，我刚才打断了你，这是我的不对，你刚才说的话很重要，请你继续说，我想要听。诶，这个说法就跟说对不起对不起完全不在同样一个界面上。所以当你意识到你已经有过错了，不要只是说哦不好意思对不起，要马上做一个尊严修复，看到对方，告诉他你很重要，我想要继续听。在结束我们的尊严计划的首期节目时，我想留下这段话供朋友你来思考。这句话就是，尊重必须透过努力去赢得，但尊严是不可谈判的底线。你今天互动的每一个人

从你的老板到扫地的清洁工，都期待着任何人都无权抹杀的内在价值。因为他们可能在他人的眼光当中，在某一个人的眼光当中是完全无价之宝的。所以试着问问自己，我忽视了谁的尊严？我又能够在哪里成为修复他人价值感的力量呢？那么在下一集尊严计划中，我们将直接的切入教育危机的核心，被排除在外的教育者，为什么优秀教师正在集体离开校园？结合我数十年作为教育领导者的经验，我们将深入探讨教师尊严的系统性剥蚀，为什么薪水不是教师离职的主因，以及恢复专业地位如何拯救我们的学校。我是温迪博士，也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感谢收听尊严计划，保持收听，守护你的内在价值。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周。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开始，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健康、平安、幸福，祝福您可以经常的享用美食。听到这里就知道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是什么了哈。我们呢，最近呢，都在进行这样一个跟吃有关的系列啊，怎么样能够吃得好、吃得健康，而且呢，也能够呢自己用很简单的方式来烹饪出好吃的食物呢？我们为你邀请到的是美食厨艺专家黄小元老师，让他来跟我们分享啊。今天呢，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的黄小元老师。Hello，老师你好。
1: 你好，梁慧，大家好，我是小袁。
0: 是我们之前呢有介绍了24道的家常美食哈，
1: 是，
0: 那我们现在要进行一个这个主题系列，就是要用食材
1: 是，
0: 来跟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今天我们要来介绍哪一种食材呢？
1: 我们先从鸡开始，因为我们的餐桌上都是鸡、鸭、鱼、肉，所以鸡我们先摆第一，我们先来介绍鸡。因为我很喜欢吃鸡，什么样的鸡的食材做任何的那个菜肴，我都很喜欢，我没有说嫌弃哪个我不要吃，我觉得只要是鸡肉做的都很好吃。首推的应该就是白切鸡，
0: 哦，
1: 因为我特
0: 白
1: 别
0: 切
1: 喜欢吃
0: 鸡，
1: 白切鸡。
0: 也有人讲白斩鸡
1: 啊，
0: 啊，
1: 白斩
0: 白斩
1: 鸡，
0: 鸡、白切鸡都可以
1: 是
0: 哈。
1: 的，其实你像那个海南鸡饭，它其实也就是白切鸡的一种
0: 一种哈，
1: 啊，对，它只是调料不太一样啊，所以白切鸡也可以用很多调料来做蘸料。那一般来讲呢，像我喜欢做的白切鸡，我喜欢就是葱姜来做它的调料啊，非常好吃，非常不错的一道鸡的这个菜品。是的。
0: 就我所了解的，就是把这个鸡把它煮熟了嘛，白煮，煮熟之后把淋上酱料就
1: 是
0: 好
1: 的，
0: 了嘛。
1: 其实我做的白切鸡呢，我是非常简单的。鸡呢，我会挑大概120天的走地鸡，那个鸡的肉比较滑嫩啊。
0: 那我们要去买鸡的时候要跟老板讲啊，
1: 我
0: 怎
1: 就
0: 么讲？
1: 是去我熟的那个店哈，那个卖鸡的那个地方，我那个老板就知道我要做白切鸡，那他就会给我这一类的，就是大概120天
0: 一
1: 的走
0: 百二
1: 地
0: 十
1: 鸡，
0: 天的话，大概是4个月
1: 啊，
0: 大，
1: 对对对，
0: 4个月大的走地鸡。
1: 对，那我就会选这种鸡来做白切鸡，
0: 那种走地鸡也叫做放山鸡，
1: 对，放山鸡，
0: 就
1: 没
0: 是它
1: 错，
0: 自己哦会活动的，不是被关在鸡
1: 哎，
0: 笼
1: 对
0: 子里
1: 对
0: 面
1: 对，
0: 的，
1: 是的，是的，
0: 这种比较好吃。
1: 是的。然后我首先呢，我会把鸡呢，就是洗干净嘛，把它的内脏什么都弄得很干净，然后我会拿纸巾啊，把那个水分呐都抹干净。那在鸡的那个鸡身的外面跟它的内脏，那个拿干净的地方呢，内腔里面呢，我就会抹一些薄盐，还有放一些黄酒。就是给它涂匀了之后呢，我大概就会腌制15分钟。
0: 可是现在我们是整只鸡耶，
1: 对，整
0: 整
1: 只
0: 只鸡
1: 鸡。
0: 这么大一个，我们要腌它怎么腌呐？那个酱，那腌的那个
1: 可
0: 肉，
1: 以啊，你就把那个手磨，就是放一堆盐嘛，跟酒，给它就搓，搓它的鸡的鸡皮跟它的肚子里面的内腔里面都给它抹均匀。然后你那个盐就是给它就是不管它的那个翅膀啊什么外皮外面啊都给它抹得很均匀之后呢，就给它摆在那15分钟啊，这个就是让它入味嘛。哎，但是我呢就不会说像有些人说啊，开了水，然后拿那只鸡在那个锅里面扇上扇下那种，我觉得那有点危险啊。所以我都是用隔水蒸鸡法。啊，这个方法来做呢就比较简单，
0: 隔水蒸。
1: 对，隔水蒸，就譬如说我的蒸锅里面的水开了以后，我就把鸡放进去，用大火蒸它18到20分钟，
0: 用蒸的，
1: 用蒸的哈。然后等到它蒸好了之后，我关了火，就把这只鸡拿出来之后呢，我会有一个动作，就是给它做冷合， 过冷河的意思呢，就是我拿一盆冷开水啊，可是我放很多冰块下去，就变成冰水了嘛。
0: 嗯，
1: 啊，大量的冰水之后呢，我就将那个鸡呢就放进去这个冰水当中，
0: 嗯，
1: 让它浸泡10到15分钟。那这个目的就是让它呢，这只鸡呢急速的降温，
0: 嗯，
1: 这样那个鸡皮就收缩，鸡皮会变得非常的脆爽。
0: 哦，
1: 然后呢，你那个鸡的肉质也会紧实，
0: 嗯，
1: 这样子的话，这个鸡就非常的好吃，
0: 好吃。
1: 然后我就给它切一块的斩件，当然要切，也不要切的乱糟糟的，都给它切漂亮一点，
0: 嗯
1: 啊，分开翅膀啊、鸡胸肉啊、鸡腿啊，就给它摆盘嘛，
0: 嗯
1: 啊，那这样子就可以上桌了，
0: 嗯。
1: 那沥干水分的时候呢，我还会刷一层熟油，那目的就是让你看到那个鸡皮呢，它会增加一些亮度，
0: 嗯，
1: 而且它也不会变干。就说如果你就这样子给它放在那儿，你不给它擦一层油的话，
0: 熟油是什么？
1: 就是像那个我们用的一些炒菜油都行。
0: 哦，
1: 啊，稍微就是有稍微热过冷却的油，
0: 要熟的，
1: 哎，熟油，哎，对。我就给它抹一层熟油在这个鸡皮上，
0: 嗯，
1: 然后你就给它看到那个切的漂漂亮亮的一只整鸡的那个造型啊，那这样子端上桌也是宴客的一道菜，
0: 嗯
1: 啊，那蘸料呢，我就会拿那个姜蓉啊、葱蓉啊加一点盐，
0: 嗯，
1: 然后上面再泼一些熟油，
0: 嗯，
1: 啊，激香它的那个葱姜的味道，
0: 就是葱油味。
1: 对，就是蘸鸡来用的，当然有些人也喜欢放一点酱油也可以，
0: 嗯
1: 啊，但这个都很好吃的，
0: 嗯，
1: 主要是这个鸡肉本身很鲜甜了，
0: 嗯，
1: 所以这道菜我觉得是非常容易做的。
0: 所以其实这边有一个 撇步 哈，
1: 嗯，
0: 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像我就没有做这一步，难怪我的肉都做起来不好吃，
1: 嗯，
0: 就是蒸好之后要过大量的冷水。
1: 啊，冰水，
0: 哦，冰水，
1: 哎，冷水不管用，
0: 不管用，
1: 哎，我就会冷开水里面呢加一大堆的冰块，
0: 要冰水，
1: 是的，让它有一个冷热的一个热胀冷缩的那种感觉，
0: 嗯，要泡冰水10到15分钟，
1: 这个是我是觉得我都是用这个方法来做的，
0: 那一定很好吃
1: 啊，而且你会这样子，你那个鸡不会很油腻，
0: 嗯，
1: 对，
0: 哎，那泡冰水会不会把它之前的那个已经腌好煮好的味道泡掉啊？
1: 啊，不会。因为我在煮，就是煮它之前，我不是那个内外都有抹盐吗？抹那个黄酒吗？
0: 嗯，
1: 但是我把它冲洗干净的时候呢，我内脏没有给它冲干净，表示它的内面里面的那个盐还是有在里它肚子里的。
0: 哦
1: 哦，它的咸味就是肚子那一块我没给它冲干净，所以你这样子下去煮的话，那个鸡不会一点咸味都没有，保留了肚子里的那个盐的分量在里面。
0: 嗯，
1: 是的，
0: 嗯，了解。其实因为你外面也抹盐，里面也抹盐，
1: 是的，是的，都有抹盐，
0: 用酒去给它这样搓，
1: 增香，
0: 搓，它就吸收它的这个它的皮跟它的那个肉里面就有吸收这些味道了，
1: 盐分，对，
0: 所以它已经在里面了，
1: 是的，
0: 已经，所以它并不是说好像在表面上一层就泡了就没了，
1: 对对 对, 对，
0: 了解。哇，好棒哦，这个就是白斩鸡、白切鸡的做法哦，其实很简单，但是重点就是说要让它能够冷缩热胀的这个技巧大家要知道哈，蒸好之后要用这个冰水去泡，这样才会变好吃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哦。
1: 对，
0: 好的，那我们刚才谈过这个白斩鸡哦，就是我们白切鸡的做法，
1: 是，
0: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换另外一种口味了哈。
1: 哦，那现在讲到这个就是我在台湾哈，
0: 嗯，
1: 我们家家户户都会做的，
0: 是
1: 三杯鸡。
0: 三杯鸡
1: 啊，三杯鸡呢，其实我不敢说很简单做啊，
0: 嗯，
1: 但是其实三杯鸡也很简单，如果讲出来的话，大家一听也就知道应该怎么做。
0: 嗯，
1: 所谓的三杯啊，就是一杯米酒，一杯酱油，一杯黑麻油，
0: 嗯，
1: 叫三杯嘛，
0: 哎，
1: 用这三种调料。加什么呢？加姜片，给一点红辣椒、蒜粒、冰糖，还有一个灵魂的，加的这个就是九层塔，

0: 九层塔真香，对吧？
1: 是。
0: 那一般呢，这个鸡块呢，我会冷水下锅焯水。
1: 嗯，
0: 有些人他就觉得为什么要焯水？焯水把鸡的那个鲜味都给弄没了吧？
1: 就过水
0: 啊？有些人不过，有些人说他不要过。那我是觉得看个人啦。
1: 嗯。
0: 那我就会在冷水下锅焯一下，快速焯一下，就
1: 快速给它烫一下，
0: 让那个血水就不见了。
1: 用冷水下锅去烫一下，
0: 烫一下，
1: 不用滚的，不用
0: 就烫一下，
1: 烫一下，
0: 对，不要说在那边滚来滚去，那倒不用，因为你主要是就是去一下血水嘛。
1: 嗯，
0: 那也有些人呢，就是会就现在很流行的就是放一点盐，放点面粉。去搓一搓，然后再拿水去泡一下，再把水血水泡掉，这个方法也是可以的，就看你喜欢用哪一种方法。那焯过水的鸡块呢，在焯水的时候我会放姜片跟料酒，在那个水就是那锅子里面的焯的水里面，我会放姜片跟料酒，那这个也主要也是去腥，捞出来之后呢，一定要用热水去洗干净，沥干水分，就是焯水后的这些鸡啊或者肉啊，牛肉什么各种肉类都不要再碰冷水了。
1: 等于说它已经算是穿烫过之后，
0: 它是热的，你不要再用冷水去激它，不好。
1: 要洗的时候用热水洗，
0: 热水洗，最少都要用温水洗干净啊。然后呢，你就给它沥干水分备用嘛。之后呢，就锅里倒入黑麻油，就是黑麻油，你的那个量你自己要抓，看你的鸡有多少重啊。你自己看，因为这个。一般家里面妈妈们烧这个的话，他们要多少量的麻油，他们心里都有数的。那就到了黑麻油之后呢，放入大量的姜片。那这个姜片你切的时候呢，每一块的薄厚都差不多，不要有的大块有的小块，就切片，然后你就给它煸到那个边缘，你看到那个姜片的边缘呢，有微微的卷曲，有点黄了，但不要黑，不要焦了，这样不行啊。这个时候呢，就再放一些蒜粒跟红辣椒爆香，炒到爆香之后呢，就把鸡块也倒进去，大火翻炒到表面那个鸡皮啊有点微黄，这个时候你可以加一些冰糖，炒出很诱人的糖色，再倒入一杯米酒，跟着呢这一杯酱油也就是在锅边这样子
1: 淋下去，
0: 淋下去，然后让它上色，这个时候就可以呢盖上那个盖子了，小火焖它大概10到15分钟，让那个酒的香气啊充分的渗进了鸡肉里面，然后呢你就打开之后呢，锅盖打开之后呢，开大火收汁，你就搅拌一下，让那个汤汁浓稠。这个时候呢，就是要拿一把九层塔放进锅里，然后快速的翻炒几下，九层塔不要炒太久，就一炒出那个九层塔的香味，就马上关火盛盘，那这道菜就做好了，就这么简单。
1: 好香哦！我现在感觉好像闻到那个三杯鸡的香味了。
0: 是是是，那个送配饭是最好的。我是觉得三杯鸡，一般我是喜欢选鸡肉啦。因为它每块肉都是嫩嫩的嘛。我是会买一些就是到那个卖鸡的那里跟老板讲，我说我要炒三杯鸡，你给我来一些好一点。
1: 所以你都是用鸡腿？
0: 我用鸡腿肉。
1: 鸡腿肉。
0: 对对对。我觉得有时候
1: 那你这个鸡腿肉你会让老板先把骨头去掉？
0: 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我都叫他给我剁小块一点。
1: 哦，骨头还留着？
0: 对，因为骨头你想它经过焖煮它，它那个骨香，骨头的香味还是会保留的嘛。也蛮好吃的，
1: 蛮好吃的。
0: 对，因为你有时候吃鸡，你啃一些骨头也是不错的感觉，对吧？蛮好吃。
1: 所以这样就完成我们的三杯鸡了。
0: 对，
1: 这个三杯鸡没有九层塔，整个就味道就不对，
0: 那差太多了，
1: 一定要有九层塔。
0: 对，那是画龙点睛。是的，
1: 我之前以前很多年前，那时候还不会做饭的时候好多年前，我记得我第一次做三杯鸡那时候呢也不晓得是听谁讲说三杯就是酱油米酒麻油黑麻油各一杯， 我好记得我那时候很天才哦，我就拿了一个小碗，
0: 是，
1: 然后呢倒一杯米酒，
0: 是，
1: 再倒一杯酱油，再倒一杯黑麻油然后之后呢，我就记得我那时候就是好像我也就把葱姜蒜放下去爆香，然后鸡当时我是用鸡胸肉
0: 啊、
1: 其实那没有那么好吃，但我那时候
0: 很
1: 柴，对，我就把它切小块去炒一炒，炒一炒之后就把这混在一起的汁
0: 是
1: 把它倒下去，
0: 是是，
1: 然后呢，然后就像这样子炒一炒，然后呢放点那个什么九层塔，
0: 嗯，
1: 我记得印象中第一次做，我觉得哎呦天哪，怎么那么柴啊，而且感觉上味道不太对劲其实黑麻油要先爆香，
0: 对，
1: 对对，
0: 要把它那个香的味道先把姜变出香味，
1: 对
0: 对,
1: 对，因为少了这个步骤，整个味道就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OK。好，就谈一下以前失败的经验、
0: 都在失败中求进步，
1: 对，是是，好，我们啊休息一下啊，来听一段音乐，等一下呢我们要继续跟我们的黄小元老师，他来继续跟我们来谈谈鸡肉的料理。

0: 是。
1: 哎，那接下来要介绍哪一道鸡的？
2: 接下来我介绍一个大盘鸡的做法。
1: 嗯。嗯
2: 啊，大盘鸡也是我蛮喜欢吃的。
1: 嗯。
2: 因为它这个呢，一般我这些可以用鸡腿来做。
1: 嗯。
2: 那当然你说我要用整鸡也是行的啦。
1: 大盘鸡。它是盘子的盘呢，
2: 对，大盘鸡，它的名字叫大盘鸡，
1: 嗯，
2: 但它的食材呢，就是用鸡腿肉啊，或者是你用鸡翅都可以的，
1: 嗯，都可以
2: 啊，对，这个没有硬性规定啊，
1: 嗯，
2: 可以加那个土豆，
1: 嗯，
2: 就马铃薯啊，
1: 嗯，
2: 两个，把它切滚刀块，
1: 嗯，
2: 青红椒各一个。
1: 嗯，青椒红椒各一个，
2: 对，然后我还会放两根芹菜，
1: 芹菜，
2: 对，那个就增一点香气嘛。
1: 嗯，
2: 那调料也很简单，就是酱油、蚝油、番茄酱、糖，还有少许的五香粉，
1: 嗯，
2: 就可以了。
1: 嗯，
2: 我

0: 就一般我做菜我不喜欢调料太多，
1: 嗯
0: 啊，尽量他说主打的这个调料是些什么，我尽可能靠就是接近他的，
1: 嗯，
0: 我也不会说非要放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孜然粉啊什么那种，我就有些我就不会再加了，
1: 嗯，
0: 就是这样做。那做法也很简单哈，那鸡肉我们切块之后就冷水下锅，加姜片跟料酒焯水，这是我一向的做法，
1: 把它穿烫一下，
0: 对，就马上拿起来，不要煮半天啊，
1: 穿烫一下，
0: 对，穿一下就赶紧拿上来，
1: 嗯
0: 啊，捞出来用热水洗干净就备用嘛，
1: 嗯，
0: 那热锅冷油放冰糖，先炒糖色，
1: 嗯
0: 啊，炒不要给它炒焦啊，记得倒入鸡块翻炒，那这样的鸡块就上了颜色了，
1: 嗯。
0: 这时候就加番茄酱跟那个姜葱蒜爆香，加点开水，记得这时候不能加冷水啊，
1: 嗯，
0: 你记住只要是鸡一变热水超过以后它都不能碰冷水，
1: 嗯，
0: 加开水啊没过鸡块，
1: 嗯，
0: 这个时候就把土豆呢也放进去，用中小火来焖15分钟就够了，
1: 嗯，
0: 收汁前呢再把那个青红椒跟芹菜翻炒到断生，就可以马上拿出来盛盘了，所以这个菜也是在我看来了，15-20分钟就可以搞定了，
1: 嗯，
0: 所以这个菜也是蛮好做的，
1: 它也是一个快手菜，
0: 应该算是啊。我觉得这个菜如果在一般我们在家里做都是非常容易做的，
1: 嗯，
0: 不会说弄半天也不熟还要等啊什么的，不用，我觉得15-20分钟就可以做好的菜，也是挺方便的。
1: 嗯，
0: 是，
1: 而且感觉上这也是便当菜也好
0: 啊，非常好的。我觉得因为主要是它有蚝油跟番茄酱，
1: 嗯，
0: 还有酱油的味道，
1: 嗯
0: 啊，最后最重要还是有一个五香粉，
1: 嗯
0: 啊，加进去的味道完全就是另外一个味道。
1: 嗯，对，嗯是。像那个番茄酱啊，再加上那个蚝油，加上酱油，它的那个口味是蛮混合的，
0: 是综合味，
1: 很综合的味道，
0: 主要还放了那个糖
1: 、
0: 哎、因为番茄酱跟糖一结合那味道又提升了嘛，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菜呢大家不妨去试试看啊，
1: 嗯，
0: 这如果我们要做便当菜这个也是蛮好的一个便当菜，
1: 嗯，所以加糖的跟五香粉的那个步骤也是在加番茄酱跟那个
0: 之后
1: 嘛，
0: 对
1: 不对？
0: 对
1: OK，了解。那蚝油的话呢，跟那个番茄酱跟酱油是一起进去的嘛，对不对？
0: 哎，可以，就是那个时候就一起放进去，
1: 嗯，
0: 啊，你让那个鸡先上色嘛，用焦那个糖炒它焦糖色之后就可以放番茄酱了，然后再放
1: 酱油
0: 蚝油还有
1: 五香粉，
0: 对，然后再加一点开水。没过鸡块，
1: okay， 了解
0: ，那土豆也放进去，小火焖15分钟。
1: 嗯嗯，
0: 就这个菜，我是觉得，一般人会做红烧肉的人，这个就只是换不同的调料而已，基本上也都大同小异。
1: 嗯，
0: 但是做出来效果不太一样，味道也不一样，因为它主要是像番茄酱的味道。
1: 嗯了解，
0: 所以有点区分啦。
1: 嗯。好的，我们介绍完了哈，这个大盘鸡了啊。那我们今天还有一道鸡的料理哈，我们来请这个黄晓元老师来给我们介绍。
0: 我再介绍这个呢，就叫做椒麻口水鸡。
1: 口水鸡哦，为什么要叫口水鸡？
0: 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这个呢，就是属于是凉菜吧，
1: 嗯，
0: 我很喜欢吃，
1: 嗯
0: ，因为有时候你摆餐桌的时候，你不要都是熟的热菜啊，
1: 嗯，
0: 有时候还是要一点凉菜，
1: 嗯，
0: 那这个椒麻口水鸡呢，我觉得也是蛮容易做的，
1: 嗯，
0: 那主要的食材是也是用鸡腿，
1: 嗯，
0: 啊，我会买4个鸡腿来做，
1: 这个叫去骨吗？
0: 它是。去骨也行的，因为不去也行啊，看你喜欢了。
1: 嗯，
0: 那至于我呢，我就都不去骨，
1: 都不去骨，
0: 我都不去骨。那先把它调一个酱汁，
1: 嗯，
0: 小米椒、青辣椒、蒜末、葱花、辣椒粉、白芝麻、酱油、香醋、 糖，还要放一个花椒油，
1: 花椒油，
0: 哎，一点点的盐，
1: 嗯，
0: 那就把它就是搅拌均匀，就先放在那儿备用啊。
1: 嗯，
0: 那做法很简单，我们把鸡腿冷水下锅，加葱姜料酒煮20分钟。那你拿那个筷子稍微戳一下那个鸡腿的那个肉。
1: 哎，我想请问一下老师，哦，像我们刚才前一道大。

0: 那有些要煮啊。
1: 我觉得呢，这个蒸跟煮的味道不一样。
0: 嗯，
1: 因为刚才那个蒸呢，因为我们有抹盐，
0: 嗯，
1: 哦，抹了那个料那个酒，
0: 嗯，
1: 黄酒嘛。那这样蒸的话，它就原汁原味，
0: 对，
1: 酒香还在里边，
0: 是，
1: 对吧？那现在我们做这个口水鸡呢，我们主要的就是那个鸡，我们就是拿它的那个冷水下锅原汁原味的那个鸡本身的味道，
0: 哦，
1: 而不需要有什么咸味，
0: 哦，
1: 哎，所以我们就用冷水下锅，
0: 懂了懂了，
1: 这样做法不一样的。
0: 哎，请问一下，冷水下锅之后哈，要煮啊，煮，一开始是大火煮，煮滚之后
1: 是
0: 加葱姜料酒，
1: 是
0: 小火煮二十分钟吗？
1: 是的，是的，中小火，
0: 中小火，
1: 对。中小火煮二十分钟，那你这个鸡腿一定熟了嘛？
0: 嗯，
1: 你不能生的啊。
0: 对，
1: 这火候一定要自己去掌控了。
0: 嗯嗯，
1: 捞出来之后呢，也是一样，用冰水，就是过一下，
0: 要泡在
1: 泡一下，泡一下，然后它鸡皮就 Q 弹了。
0: 要泡多久啊？
1: 也是15分钟左右。
0: 哦，
1: 啊，我一般我就会这样子做。
0: 嗯，
1: 那鸡肉呢，剁块之后，淋上了刚才我们做的那个酱汁。给它腌10分钟，
0: 嗯，
1: 腌完了之后呢，就撒一点青红辣椒，还有白芝麻，
0: 嗯，
1: 这个时候呢也一样，就烧一勺热烫的这个油，就泼上去，
0: 嗯，
1: 这样就可以吃了，
0: 嗯，
1: 这个很简单的。其实我有时候觉得，有时候做菜你也不要道道菜都要做个半个小时以上，怎么这个？有时候你可以一边这边煮鸡腿，你那边又做别的菜，
0: 嗯，
1: 你还有空余的，
0: 嗯，
1: 时间，对吧？炉子有两个，
0: 嗯，
1: 三个嘛，
0: 嗯，
1: 就一起来这样操作，
0: 嗯，
1: 所以呢，这个好了，那个也好了，
0: 嗯，
1: 所以你自己就要去算你今天要做什么菜，同时一起煮，给一个人怎么同时可以煮好两三道菜，
0: 嗯，
1: 啊，这就是我们大家熟能生巧的地方，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那这个就是其实我是觉得蛮好的，我有时候觉得有时候请客人呐，啊，
0: 嗯，
1: 你就不要说全部是热菜，
0: 嗯，
1: 来几个凉菜也是挺好的，
0: 这凉菜
1: 是的是的，
0: 可是
1: 而且这个口水鸡是挺不错的，
0: 嗯，
1: 有时候客人家里大家他们的喝小酒。
0: 嗯，
1: 这也是一个下酒菜。
0: 嗯嗯，因为我们那个酱汁淋上去之后，我们要再泼那个热油啊。
1: 哎，泼热油。
0: 那下去，但是它不就变热了吗？
1: 哎，不会的，那泼油不是泼很多嘛，一小勺嘛。
0: 哦。
1: 啊，它只是面上有一点油，这样子它就烫油可以把那些味道就滋一下嘛，
0: 嗯，
1: 哎，让它吃一下，它的味道就全部就出来了，
0: 嗯，
1: 而且我们还放了白芝麻，
0: 嗯，
1: 都很香的，对，
0: 嗯，
1: 最主要是你那个调料的东西尽可能都要有，
0: 嗯，
1: 对吧？小米椒啊，青辣椒、蒜末、葱花、
0: 嗯、
1: 辣椒粉、
0: 嗯、
1: 白芝麻、酱油、香醋、糖、花椒油。那人家说，哎，你怎么放啊？量怎么？那就看个人。
0: 嗯，
1: 对吧？你喜欢辣一点就多放点辣椒，你喜欢有香醋就酸一点你就放一点醋，
0: 嗯，
1: 多撒两滴，也不是叫你放很多，
0: 嗯，
1: 这个东西其实你就是常常做你就知道啊，
0: 嗯，
1: 你想要放多少的量。
0: 嗯，
1: 我一般不会跟人家讲说，哎，你要放多少量，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的喜欢吃的味觉的感觉都不一样。
0: 嗯嗯，
1: 对，
0: 因为这道菜有叫做椒麻口水鸡哦，
1: 是的，
0: 所以这个椒是花椒油的味道吗？
1: 对对，花椒油那个味道其实蛮好吃，蛮香，尤其你拿热油一泼下去，
0: 嗯，
1: 哇，很香的。
0: 嗯嗯，好，我们今天介绍了四道菜哈，四道这个鸡的料理哈，那这鸡的料理呢？每一道菜呢，其实每一道的料理其实做法都很简单，而且每一道都可以当主食的。我们今天就是来谈这个鸡的料理，哦，
1: 是。
0: 那其实小游老师，其实这个鸡肉是白肉嘛，
1: 是。
0: 其实就所谓的健康学来讲，吃鸡肉是很好的，
1: 非常好。
0: 嗯，
1: 哎，我好像啊，我隔三差五我都要吃鸡耶。
0: 嗯，
1: 我自己都在想，我说怎么搞的，我这么爱吃鸡肉。
0: 嗯，
1: 我会不同的时候，我会想，哎呀，我今天好久没有吃那个海南鸡饭了。
0: 嗯，
1: 我就会跑到那个店里去吃。
0: 嗯，
1: 啊，我觉得很好吃，为什么？ 因为它那个海南鸡饭的那个蘸料也是很特别的，
0: 嗯，
1: 还有黑酱油，
0: 嗯。

0: 啊，那我觉得哇，那吃那碗那个鸡油饭，
1: 嗯，
0: 太香了，
1: 嗯，
0: 所以鸡其实很受大家欢迎的。
1: 但是在这边又想问一个鸡哦，因为鸡要煮的嫩嫩的，
0: 是的，
1: 就是好才好吃，
0: 那要火候。还有时间你要掌控，
1: 嗯，
0: 你不要给它过久，一久它就柴了嘛，
1: 嗯，
0: 啊，也不要不熟，
1: 嗯，
0: 所以这都是要看你自己。
1: 鸡的话大概差不多15到20分钟，
0: 一般要看大小，
1: 看大小，
0: 看大小，但是如果你不太有把握啊，
1: 嗯，
0: 20分钟比较妥当，
1: 嗯，
0: 对，大火
1: 差不多20分钟，
0: 20分钟，对，
1: 鸡就熟了嘛。
0: 那如果你怕不熟，你可以拿个筷子戳一下它鸡腿那边，
1: 嗯，
0: 看有没有血水出来，
1: 嗯，
0: 啊，如果它还有血水，你赶快盖着，再给它多蒸几分钟，
1: 嗯，
0: 啊，这样比较保险，
1: 嗯嗯，因为我发现其实您在做这样子的鸡啊，这个过冰水这个事情啊，哦，
0: 是是，
1: 好像也蛮重要的。前一道之前有一道菜也是要过冰水，
0: 是的，是白切鸡要做过冰水嘛，
1: 对不对？
0: 然后你现在这个椒麻口水鸡，你也要
1: 过冰水，
0: 对，也是很香的。当然，你如果家里有老人哈，
1: 嗯，
0: 就像你刚才有问我嘛，
1: 嗯，
0: 说要不要切块啊，还是，
1: 嗯，
0: 去骨？我觉得都可以，
1: 嗯
0: 啊，这道菜你要去骨也行，
1: 嗯，
0: 你不去骨也可以，就看你们家里面有老人有小孩的话。那你就去骨嘛，方便他们吃，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都可以的。
1: 那我在想说，因为这个地方我们是说鸡肉是剁块嘛，哈，
0: 是。
1: 但如果说我今天的话是把它鸡腿先去骨了，
0: 是，
1: 然后我把它切小块一点，或切成那种细条状，
0: 都可以，都可以。
1: 到时候淋上去，那个老人家要吃的话，
0: 对，
1: 方
0: 便他们，方
1: 便他们吃，
0: 主角嘛，咀嚼，
1: 或者小孩子啊，要吃也方便，所以有很多种。变通的方式嘛，
0: 对，我觉得怎么吃怎么方便，自己喜欢，
1: 嗯，
0: 没有说非要这样不能那样。我觉得生活嘛，
1: 嗯，
0: 就是怎么高兴怎么来，
1: 嗯
0: 啊，自己方便自己就用什么方法都可以。
1: 嗯，在这边好想要再问小媛姐一个问题哦，
0: 是
1: 有人去买鸡会问啊，就是说，比方说母鸡要母鸡还是要公鸡啊？
0: 是。
1: 然后呢，要比较年轻的还是比较老的？好像不同的这些鸡的料理了之后，你要买的鸡也是不一样的嘛。
0: 有选择性。
1: 嗯。
0: 当然你像我就是会去固定的那家店。
1: 嗯。
0: 跟他讲，那老板都知道你想要什么样的，他会给你的。
1: 嗯。
0: 那如果我们就是真的不懂啊，我们就问他。如果我这做白切鸡，你给我你们这边最好的品种是哪一种？他们都会给你的。
1: 4个月的大小的，
0: 对
1: 的那种放山鸡，
0: 是的，
1: 走地鸡，
0: 走地鸡，
1: 嗯，
0: 那比较就是那个肉质会比较好吃，
1: 嗯，
0: 嫩滑一点。
1: 哎，那其他的这种鸡啊，他们对于这个要像比方说像三杯鸡啊，或是大盘鸡啊，
0: 嗯，
1: 或者是椒麻口水鸡啊，对于这种所谓鸡它的年纪呀，啊，多大有要求吗？
0: 我觉得像这种三杯鸡这种啊，一般我们用鸡腿的话啊，
1: 嗯，
0: 像你现在去菜市场，
1: 嗯，
0: 他们都会把鸡身跟鸡腿分开嘛，
1: 嗯，
0: 那我这次回来看到那个鸡贩子的那个鸡腿都很大只，
1: 嗯，
0: 他们一只算多少钱？250，
1: 嗯，
0: 啊，我就会买两只回来，因为蛮大只的，
1: 嗯。
0: 那我拿来炒麻油鸡也很好吃，
1: 嗯，
0: 对，
1: 所以这个就不需要管，只有白切鸡对于这个
0: 比较要求，
1: 要求鸡多大，
0: 对，
1: 其他的话就还好嘛。
0: 是的，是的，一般的所谓的那个摊，那个鸡贩他会放在那一块一块的鸡腿啊，我觉得蛮好吃的。其实台湾的鸡很好吃，
1: 哦，
0: 我觉得很香，
1: 很香，
0: 对对。
1: 嗯，
0: 没有这么样说啊，这个不行，那个不好，我觉得倒还好，都很好。是
1: 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呢，请我们的这个美食厨艺专家黄小媛老师来给我们介绍这个鸡的料理哈。我们今天介绍了4道白斩鸡，就是白切鸡了哈，三杯鸡、大盘鸡，还有椒麻口水鸡。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会想说，那来不及写那个食谱，我们不用担心哦，因为我们在我们的官方网站 Nice Radio 的官方网站，以及在我们的 FB 脸书上面，我们就会有我们的爱的生活家的节目预告，在节目预告里面也会有这个食谱的内容哈。所以如果说你想要了解的话，你现在就可以上我们的官方网站 Nice Radio 的官方网站，或者是我们的脸书上去查看相

0: 关的食谱的内容哈。好的，老师，就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部分呢？
1: 我觉得就是吃饭对我们来讲很重要，
0: 嗯，
1: 但吃饭你要配的什么菜，你要出一些新的菜式，不要说每天我吃的都是那一二三样，那我觉得这样子的餐桌上就不是很丰富啊。最好我们要天天倒着来吃，比如我今天吃红烧鱼，我明天就吃清蒸鱼，换点花样嘛这样子，我想家人吃起来也是都会觉得很有味道，很好吃，增加大家的食欲啊，不妨花点心思。
0: 好的，那我们就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可以自己动手做啊，自己动手煮饭、煮菜啊，这种食材其实小云老师介绍的都很简单，做法都不难了啊，
1: 是。
0: 大家就可以参考着来变换餐桌上的一些食物啊。好的，我们再次谢谢我们的黄小云老师，也再一次谢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那我们就下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喽，拜
1: 拜。拜
0: 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手机对于一个现代人，真的是离不开身的电子产品。我们看，举凡搭捷运、公车，甚至在路边的行人，或是机车族、开车族，总是离不开身。但是朋友们还得小心谨慎，出门在外要注意行的安全哦。在夏日的黄昏，我喜欢到河边健行运动。我常常看见一位妇人牵着

五六条狗狗在路边的小公园给他们喂食喝水，让他们跑跳活动。我问这位妇人说，你照顾这么多只狗累不累呀？他笑得很开心说，一点都不累，他们就像我的孩子一样。是的，这就是人与狗之间的情谊。今天再为你们分享一则狗狗的故事。这是一只具有灵性的狗狗，它不需要任何的指令，有自己独立的思想，行事果断，并且会主动做任何事情。它的日常就是陪伴在奶奶的身边，而且它是一只满眼只有奶奶的狗狗。甚至很多网友都说，它不是狗，也不是犬，它就是一个家人。它仿佛就像是奶奶前一世的亲人，或者说是爱的人，换了一个模样回来陪在身边，因为他做了很多人都做不到的事。他完全不需要任何言语来沟通，就知道奶奶即将要做什么了，然后再回去帮奶奶提前做好。看着奶奶只是站了一会儿，他就立马把凳子推向奶奶，让奶奶赶紧坐下。奶奶喜欢蹬着三轮车，可是踩起来很费劲，她就等着奶奶坐好了之后，在后面帮奶奶推着车。她会时刻盯紧奶奶的一举一动。由于奶奶上了年纪，所以起身有些困难，他就立刻跑过来，让奶奶扶着他的身子起身。在他的心里，奶奶就是他的一切。这只懂事的狗狗叫做灰宝，是一只东德牧羊犬，今年4岁。虽然灰宝是一只狗狗，但是它的智商和行动能力完全不亚于一个7、8岁的孩子。甚至我都怀疑它是一个披着狗皮的人。别人家的狗聪明都是训练来的，可灰宝这灵性就是与生俱来的，或者是他生来的使命就是来守护奶奶的。他让奶奶的生活里增加了许多色彩，让原本孤独的奶奶不再孤单。灰宝只有跟着奶奶在一起的时候才是最开心的。在一次奶奶走路差点摔跤之后，奶奶走到哪儿，灰宝就会紧跟着奶奶。尤其是奶奶要上三轮车的时候，他就在一旁护着奶奶上车，等奶奶坐好之后再继续在一边紧跟着。如果有车子来了，他就把奶奶挤到另一边。不得不说，灰宝对奶奶这份爱是真的细腻呀。他用行动诠释了爱与关心。只要奶奶让灰宝做什么，灰宝就做什么，从来不会抗拒。而奶奶对待灰宝，也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

看灰宝趴在地上，怕灰宝着凉，就会吩咐灰宝往里面一点，没事就给灰宝梳梳毛，擦擦身子。果然爱都是双向的，每每看到灰宝看奶奶的眼神都会被触动，因为他的那种眼神可以说是无法用言语来描述的深情。也不知道是不是奶奶的老伴不放心奶奶，所以把灵魂寄托在灰宝的身上来陪伴奶奶。还有更绝的就是灰宝的行动力，隔壁奶奶给了一个金瓜，她准备要去拿，奶奶只说了一句，你姨奶奶给我个金瓜嘞，我要去拿了。奶奶这才说完，灰宝就立马跑回屋里，叼起篮子火速地奔向隔壁的奶奶家，去把瓜拿回来了。这会儿奶奶可还没有出门呢，灰宝就已经把事情都办好了。不得不承认，灰宝对奶奶真的是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啊！他这行动力是真的不得不佩服啊。灰宝的灵性已经不是一般的狗狗能够达到的了。有网友留言说，说句不好听的，假如奶奶和狗狗他们两个有哪一个先走了，那么肯定都会要了另一个的半条命。也许他们的感情早已远远超过亲人了。

你曾经陪伴一个人到一个地步，是满眼只有他，或是他就是你的一切，到这种地步吗？我想，除了刚生下新生儿的母亲能与他匹敌之外，其他的可还真不容易达到这种境界呢。而辉宝竟然做到了，善体仁义，又具备超强的行动力，真是令人佩服又感叹。人类还不一定做得比他好。有五种爱的语言，就是真心的礼物、精心的时刻、服务的行动、肯定的言语、身体的接触。这五种，其中你的爱之语是什么呢？然而，贴心的服务最是让对方受益与感动的。愿辉宝的故事能够触动你，触动我，在与人相处之间能够多一点付出。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一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被天使放在亚伯拉罕的怀抱中。路加福音16:22，天使把他带到亚伯拉罕身边。路加福音中关于有钱人与贫穷的拉撒路这个故事，为我们呈现了一幅美妙的死亡图像。有些人因为父亲或母亲死亡的时候，出于某种非自愿的原因而无法随时在侧，因此一辈子不断责怪自己。这幅图像就可以安慰这些人，因为父亲临终时并不孤单，而是被他的守护天使带着跨越了死亡的门槛，

0: 到上帝那里去了。有些人认为死亡会完全撕裂我们的内心，但这幅天使的图像告诉我们，在死亡的时候，连我们最内在的核心也受到天使的保护，会被天使温柔地托起，跨越残酷的死亡这个门槛，并且被放在上帝慈爱的手中。这是一个令人安慰的想法，它可以转化那些在我们潜意识中让人对死亡感到恐惧的图像。
1: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亲爱的主，孩子今天来到你的面前，祈求你帮助我，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花一点时间，向主陈述自己最感恩的事情。

接着跟主说与自己心情不好有关的事情，或者什么人让你心情不好，向主来祷告，请求主帮助你，在这个时候请你安静聆听这件事，或遇见让你心情不好的这个人，在这些事情上主要对你说什么。

如果你觉得你遇见的这件事或这个人仍然让你心里过不去，向主来祷告，帮助你可以面对明天，对主说：主，求你帮助我。与主来对话，向主来祷告，并且留意自己的心神，这个时候主要与你说什么。

亲爱的主，求你宽恕我，求你帮助我，我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月，盛安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盛月逍遥游的时间，我们要来听一张 John Rutter 写的曲子所做成的 CD 哈。作曲家就是英国的作曲家 John Rutter， 他是上个世纪出生的英国作曲家，那么在圣乐上的贡献非常的伟大啊，也是英国的重要的作曲家。他为圣乐做了非常多的曲子，那么的宗教音乐哈，同时也做了许许多多的一般的合唱曲哈。他的作品大部分都是合唱曲，那也大部分都是这个圣乐的作品。那么他为诗篇这一个经文哈，在圣经里面有一本书叫做诗篇哈。那么基督徒、天主教徒几乎就是把诗篇就等于是我们这个宗教信仰里面的诗歌哈，全部都是诗歌的这个文体所写成的经文。那么总共有150篇的诗篇哈。那么在当时刚刚有教会的时间，就是整个宗教历史当中，早期时候的教徒们要唱诗，其实就是在唱诗篇啊，所以诗篇就是写来给基督教徒、天主教徒在崇拜的时候来唱的啊，这个诗歌啊。那么所以这个太多的作曲家用诗篇的这些经文来谱曲啊，那么这个 John Rutter 也不例外啊，所以他为诗篇很多篇的经文谱写了曲子，那么他把它汇集成一张 CD， 叫做《诗篇礼赞》啊 ，Psalm Fest， Psalm Fest， Psalm Fest。那么这张 CD 是 Nexus 这个CD 出版社出版的哈。那各位可以在 YouTube 上找到这张 CD 的曲子，也可以在这个KKBox 上也可以找到这张 CD 的曲子。那么上一次节目因为刚好另外一张 John Rutter， 我介绍另外一张 John Rutter 的这个 CD 的最后一首，我们听的是诗篇100篇，所以我把这张 CD 的第一首曲子，John Rutter 自己写的诗篇一百篇，我们在上一次节目的时候就把它听完了。那今天我们从诗篇121篇来听，好，这个就是 I will lift up my eyes， 就是我要上向山举目哈。在中文的这个翻译的里面取名就是我要向山举目，因为121篇的第一节歌词就是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然后下面就说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的右边必应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里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耶和华必定会保护我们每一位。我们来听这首诗篇121篇。

诗篇121篇 John Rutter 作曲，由英国的这个圣奥尔本斯教堂合唱团还有圣奥尔本斯女子合唱团所演出，然后由英国的这个皇家爱乐管弦乐团做伴奏，那么指挥是 Andrew Lucas， 作曲的是 John Rutter 自己，当然这张专辑是 John Rutter 自己有做监制。那么这个教堂呢是在这个英格兰，那么这个原文是 Saint Albans A-L-B-A-N-S， 那么那个你听到的那个合唱团里面的混声的部分里面的那个高音的部分还是小朋友，可是那是叫女子合唱团，所以它会是年轻的女孩子加上这个中学的女生哈，中学的女生比较可以唱女低音的部分，其实女生也是会变声哈，所以这个是女子合唱团担任这个女生的部分，然后那男低音男高音的部分就是教堂大教堂合唱团，那么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合唱团哈，已经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它的那个整个教堂的建筑哈，所以历史非常悠久。那么这个由这个合唱团里面的两个由这个大教堂里面的两个合唱团，这个非常著名的两个合唱团来录制这张专辑哈。那欢迎听众朋友真的是把它也可以做一个收藏哈。那么我们已经听了诗篇100篇，也听了诗篇121篇，下面我们来听听诗篇23篇。上帝是我们的牧者哈，我们来听听 John Rutter 所写的诗篇23篇。

John Rutter 作曲，诗篇23篇 The Lord is my shepherd，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

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永远远。这是诗篇二十三篇。那么下一首，这个 John Rutter 是用诗篇146篇来做了一首曲子 Praise the Lord, O my soul。 146篇的经文是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的心啊，你要赞美耶和华，我一生要赞美耶和华，我还活着的时候，我要歌颂我的神。你们不要依靠君王，也不要依靠世人，他一点都不能帮助我们，他的气一断就归回了尘土，他所打算的当日就消灭了。而以雅各的神为帮助，仰望耶和华他神的人，这人变为有福。耶和华造天造地造海和其中的万物，他守诚实之道永永远远，他为受屈的人伸冤，赐食物与饥饿的人。耶和华释放被囚的人，耶和华开了瞎子的眼睛，耶和华扶起被压下的人，耶和华喜爱义人，耶和华保护寄居的，扶持孤儿和寡妇，却使恶人的道路弯曲。耶和华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西安哪，你的神要作王，直到万代。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们来听这首诗篇146篇。

诗篇146篇 Praise the Lord 赞美上帝。好，那么然后下首曲子我们来听听他写诗篇第96篇。好，他用的曲名还是用这个拉丁文 Cantate Domino。 好，那个上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听了另外的作曲家写这个诗篇96篇，基本上就是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唱歌，要颂赞耶和华。我们来听听John Rutter 写的诗篇第96篇。

这是诗篇第96篇，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那么下面一首呢，是诗篇27篇，这首曲子是 The Lord is my light， 上帝是我的亮光。在诗篇27篇里面有这样子的形容，我们需要这个光来照耀我们的生命。那各位可以打开手机或者是打开你的圣经，来看一看诗篇27篇里面的经文在说什么。那我们来听听 John Rutter 怎么来诠释这一首诗篇。

诗篇二十七篇，耶和华是我的亮光。那么，下面一首曲子是诗篇四十七篇，要拍手来赞美你们的上帝。Oh, clap your hands！我们来听听看 John Rutter 怎么来写这首诗篇四十七篇。

诗篇四十七篇，你们要拍手，用夸胜的声音向神呼喊。你发现作曲家那个最后的时候，这个音程音阶一直往上跑，往上跑，往上跑，这是一种夸胜的感觉。OK， 这是诗篇四十七篇 John Rutter 所写的。那么我们再来听诗篇第八十四篇啊，八十四篇的这个曲名就是 Oh how honorable are the dwelling， 哇，中文会翻译成你的居所何等可爱。诗篇八十四篇，他在第一节里面说，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是何等的可爱，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的神呼吁。然后在八十四篇的第十节里面，他说，在你的愿语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我宁可在我神的殿中看门，也不愿意住在恶人的帐篷里面。到了十二节的时候，最后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倚靠你的人变为有福。这是诗篇八十四篇，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们来听听看 John Rutter 怎么来诠释这首诗篇。

这是 John Rutter 所写的诗篇84篇，你的居所何等可爱！当我们住在天上的天堂的时候，我们的感受就如音乐一样，是如此的平静安稳。这张 CD 来到了结束的时候，其实他还写了，为诗篇148篇啦，诗篇90篇啦，还有诗篇118篇，几个诗篇都有作曲子哈。那我们时间的关系，我想最后我们听听这张专辑最后一首曲子是诗篇150篇，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诗篇150篇就是整个诗篇的最后一篇。那么今天的节目也就在这第150篇的音乐当中跟大家说一声拜拜。那我们下一次再会有机会的话，再来介绍 John Rutter 所写的歌曲，还有他的 CD 专辑，那么敬请期待喽！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亮制作主持的《爱在深秋》。人生像一棵树，花开结果后，迎来了最美的深秋。花叶落尽，沉淀出最厚实的岁月精华。我们曾拥有原生家庭的贴心照护，婚姻家庭的温馨陪伴，但在这引发人生的长路上，极可能是孤单和寂寞与我们并肩而行。这一次我们不谈血缘，不论婚姻，我们只谈一份选择的承诺与爱心的责任。一群人选择彼此陪伴，选择携手扶助，共同面对年华的流逝。他们是第三人生旅途中的知己，生命故事里的听众，是我们主动营造的家人。拥抱岁月，让爱无界，从传统走进未来，从忧虑开创欢乐。因为家庭的定义可以更宽广，陪伴的内涵可以更丰富。欢迎收听《爱在深秋》。
1: 爱在深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很高兴今天好像天气的关系还是什么，反正觉得声音比较有磁性。今天很高兴我们这个邀请到徐婉琳老师。那我叫他老师，其实他很年轻啊，他才30出头，但是呢他的学经历各方面对于我们这个节目要开始这样的一个阶段性的帮助是很大的。因为听众朋友知道我一直前面三集都在铺一个梗啊，这个梗就是到了第三人生，我们透过第三家庭如何能够真正的落实好好爱自己一次。好，那我就今天不浪费时间再重复了。可是好好爱自己绝对不是一个名词，它是一个动词。那如何能够落实，那我们也同意人性基本上心动到行动的距离是通常是很遥远，如何让它无缝接轨非常重要。那么因此呢，从今天开始持续的我会不断的从创造一个支持性的环境来帮助我们这些进入所

0: 谓的第三人生，好，所谓的月龄的这个阶段的听众朋友，能够快速的，不是只有心动，要能够行动。换句话说，就是不是只是想要，而是要真正得到。好，如何能够做，这个很重要。所以今天请徐老师来，其实他的主题是谈到我们第三人生的月龄空间规划。这个月龄空间规划讲的更直白一点，就是怎么样预防老年失能，让我们可以好手好脚行动自如，生活可以自主健康管理到人生的最后。其实不是人生的最后，应该说是我们月龄生涯的最后，快快乐乐的活到最后。好，我们今天呢，就下面我就把时间交给徐老师。那主要第一个阶段想要请他自我介绍，好，让我们了解他的学经历的。我刚才已经讲他很年轻，才三十出头，但是呢，他的学经历让我觉得非常的宝贝。
1: 嗯，
0: 所以跟他今天希望跟大家分享的和他在做努力的之间的关联性，这是第一个阶段，我想要请他跟听众朋友在空中交流的部分。好，我就把时间交给徐老师。
1: 好，谢谢陈亮大哥的邀请。那我是婉玲。那过去呢，其实我的学经历都其实一直是在健康产业或是长期照顾这条路上。那会踏入这条路上，我觉得最终的初衷就是因为其实我有一个家人是 要照顾的，但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我就变成一个照顾者的时候，我会觉得很茫然，跟我会不知道未来这条路我应该怎么走。但我觉得也很幸运的是，我索性在求学的这条阶段，我遇到很多的贵人，就是我的老师。对，所以那时候很多的老师就会给我一些相关的建议，就是如果你真的已经面临到要成为家庭照顾者了，甚至你已经知道未来这条路是非常的漫长的，那你就要开始从现在去找到一些资源，甚至你不是帮家人找，你是在帮自己去做规划。对，所以我一直就觉得，既然这条路是我要面对的，我没有要逃避的话，那就去找资源去做更多的学习。对，所以其实在研究所毕业的我的第一份工作是进到精神科领域去做研究计划。对，我去了解一些精神疾病的成因也好，然后去看了很多台湾的精神医疗体系。哇，我才知道原来在台湾有这么多的家庭是面临跟我一样的问题。那我也在思考，就是我已经是在这个圈子里面的人了，我有办法掌握到资源，可是其他人他可能没有，他就是在社区里面的这样一个的家庭，那他要怎么样去找到这些资源，就必须靠整个网络，甚至是整个国家的政策去把这些家庭给接住。对，所以其实在我的成长历程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这个阶段发生了这些事情，所以导致我才有兴趣踏入这个所谓的长照领域。因为很多人在认识我的时候就说，啊，哇，你好有远见，这么年轻你就会去选择一条台湾未来要走的路。但其实 并不是因为我看见台湾的未来会是长什么样子，而是我正在经历这所谓的家庭照顾者的这个身份。所以后来我就发现，哎，原来其实精神体系是在长照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环节，跟很重要的一个要走很长的一段路的这个过程。但我还是想要知道台湾整体的长照是怎么规划的，甚至如果我有机会是在这个政策拟定的过程中扮演一个角色，那我可以做什么。对，因为我觉得我还很年轻啊，那我现在做的这件事情也是在为我自己的未来而努力的，并非只是为了现在的这些家庭照顾者或是高龄者。对，所以我有一段经历就进到了政府部门去工作。嗯，我觉得这段的经历对我而言非常的重要跟宝贵，是我知道政策是怎么出来的，以及政策在推行的过程中，如果我们遇到问题要怎么去随时的调整跟解决，那甚至在那个过程中会培养我很多的比较宏观的一些视野，因为你要做的政策是要影响整个市政，对，整个城市有可能因为你的一个计划或是当下政策要推的一个过程之中，去让很多很多的市民去受到这样的福利也好，或是，欸，这个政策其实没有当时想象的这么顺利，那我们要怎么去做调整。

0: 的，所以有一段时间我是在公部门体系去看到台湾的政策是怎么做的。那当然也因为在执行这样的过程之中，你会发现哇，原来政府在推的很多长照政策并没有这么的顺利。对，有很多的服务是很多的服务提供者愿意去投入的，比如很多居家服务啊、日间照顾、交通接送都可以找到蛮多的服务提供者。可是那时候我在看很多的政策数据的时候，我发现怎么会有一项服务是居家无障碍的改善，但却很少的服务提供者。那我觉得政府在推这件事情应该会有他想要推动的目的跟初衷，可是如果中间没有这个服务端产生或是这个量能不足的话，那就会变成很多人想要使用这项的服务，可是却找不到服务的提供者。对，所以我那时候很好奇，我也很想要研究这个背后政策是哪一个环节出了什么问题，那有没有可能是我自己亲自踏入到这个环节里面去做这个解决问题的这个人。所以我就从一个政策的推行者好了，或者是背后的这个幕僚的角色，实际上踏到专一的那个无障碍改善的这项长照服务里面，我发现它不单单只是你要了解长照就可以解决这个制度上的问题，因为居家无障碍的这个改善它必须还要结合长照以外的专业，就是 有工程啊，有室内设计啊，甚至有法规相关的这些专业，你才有办法真正落实把这些长照家庭的长辈家改得更适合或是改得更安全这件事情。我就发现我一个人可能做不到这件事情。对，所以那时候我看到有这个问题存在在我所在的直辖市里面好了，我就觉得那如果我在我的县市甚至我的家乡开始做这件事情，也许它可以慢慢的去改变很多很多的长照领域的人看待这件事情。所以我就把这个念头跟我的先生分享。那我跟我先生是高中同学，所以他一路也很了解我的成长历程跟过去发生的什么样子的家庭的状况就对了，所以他对于我很想要做的事情他会先倾听我要做的这些事情，然后再给我一些建议跟分享。所以那时候他同时我在政府部门工作，他同时是在室内设计公司工作的。对，所以我就在觉得我很在意的这个政策其实跟他的领域是有关系的，是有机会是把我们两个专业去做结合，也许我们可以发展出一个解决问题的产业，也同时可以让这个产业是我们两个都喜欢的，我们两个都可以共同去创造目前台湾没有的这个状态。对，所以我就跟他说我在这个政策里面看到了很多长辈其实他家只要去做这种微小的修缮，可是我找不到服务的提供厂商，因为它的工程真的很小，不像你们现在在做的就是整间的室内设计要做规划。对，所以我就告诉他有没有可能我们在平常接这种比较大装修之余，我们还有余力可以去做小小的工程，我们从这个小小的工程里面去找看看是哪一个环节为什么没有那么多人可以愿意投入，甚至是如果我们想要复制这样子的模式让更多人在意这件事情，我们应该怎么做。所以我先生那时候就蛮支持我想做的这件事情，当然过程中会有很多的意见冲突啊，因为理想跟现实毕竟你要同时兼具的时候，你中间就是有很多的代价要付出的。对，因为政府的补助就是有限，但是我们想要做的东西可能会远超过于政府想要做的事情。对，所以在初期我们决定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离开了政府部门了，然后他也离开了前公司。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决定从政府长照政策里面的居家无障碍这项改善的服务开始做起。对，我们实际上去踏入到每一个长照家庭里面，知道他们的需求之后，我要把他们居家的环境改得更安全这件事情，就必须把长照跟室内设计做更多的结合跟沟通，甚至在这个服务体系中每一个角色要参与的人，我们都要串成一个平台一起去做这个所谓的流程上面的更顺畅也好，或是跨专业的沟通，才有办法真正帮这些长照家庭最后完成他的居家环境的改善。
1: 很感动啊，这个从徐老师刚才的这个分享，我看到好几个

0: 让我很兴奋的元素、哦、那第一个元素呢是看到有人常说这个我们有隔代啊，我们有什么落差啦什么之类的，但是我这个从小在台湾出生长大的小孩、哦、今年活到74了、
1: 嗯、
0: 可是呢我很高兴我常常会遇见等于非常宝贵的社会文化，我不要往自己脸上贴金说是华人的文化，但实际上面呢徐老师看到第一个就是家庭的文化、
1: 嗯、
0: 就是等于说他因为看到家人的需要，然后决定自己如何能够深入的了解这是一个家庭自助文化的一个典范、哦、就是看到家人的需要，然后怎么去让自己的学涯跟自己的生涯能够配合这样的一个需要来成长、哦、那换句话说就是如何能够自助的帮助家人的需要，这一点是非常非常令人感动而且值得推展、哦、值得肯定的部分、
1: 嗯、
0: 那第二个呢就是看见他在我刚才已经讲他才30好几、哦、
1: 快40了啦、
0: 哦、快40
1: 了明年就要满40，
0: 不过也不简单了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年龄他就已经可以、嗯、从家庭的需要，然后看到社会的需要，然后看到他如何在这样一个从现在看到未来、哦、他做自己学涯和生涯的一个、
1: 嗯、
0: 叫做无缝接轨、哦、真的是无缝接轨、
1: 嗯嗯嗯、
0: 那更宝贵的是说他从实务到理论、哦、而且最重要的是看见了一个政府政策的重要性、哦、那这个政策绝对不是天马行空，而是从非常实务上的经验去看见怎么去推动这个政策、哦
1: 嗯、
0: 而且他刚才没有细讲，不过我觉得这个部分听到他在民间单位甚至于到政府部门、哦、表示、
1: 嗯、
0: 我们的徐老师这个功力深厚、哦、他想到政府部门就到政府部门，想到民间就到民间、哦、严格讲起来我们在台湾成长过程都知道这不是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1: 嗯、
0: 这是表示他功力深厚、哦、他可以按照自己所期待的去进行他的职涯 生活的一个变化、
1: 嗯
0: 哦、那我们在这一节、哦、还有短短的大概1分钟左右的时间是不是让徐老师讲一下你的职涯、哦、从这个民间到政府、
1: 嗯
0: 这个简单的介绍哈，让大家知道说后续他要怎么去这个在他的这个宝贵的职业经验当中，然后去完成他的理想。
1: 嗯，我觉得很重要一点是，就是我一直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很幸运的人，就是我想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真的就是会身边很多人一起帮我完成这件事情。所以当时我一开始进到精神科领域去工作，结束了计划，然后我也找到了这些可以照顾家人的资源之后，我就很想进到政府部门去工作嘛。所以那时候也刚好就看到了有这样的职缺，进去公部门去做这样子的规划跟工作。所以我认为那时候很重要的是我在公部门所累积的这些经验以及我的一些观点好了，当我想要离开政府部门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身边也会有很多的贵人或是长官们就会跟我说，欸，其实你要做这件事情也很棒，但你还可以再去更多学一些什么样的资源。所以在那个过程中，其实我也有进到一些基金会里面去看更其他不一样的组织在推居家友善啊，或是空间规划这些方面的政策，它不只是政府在做的事情，而是我又可以用另外一个视野去看民间有没有一些非营利组织的团体也在做这件事情。对，所以以我这样的求职的生涯，我待过了医疗院所，我也待过了公家机关，甚至非营利组织是怎么去做这些募款啊，甚至理念的推广。所以这些经历都会变成我接下来我想要做我的事业也好，或是我想要去改变

0: 台湾现况的这些理念，很重要的这些宝贵的资源，还有这些经历。如果没有这些经历，我可能也没有办法现在有这些想要做的事情，对，甚至我还未来想要做更多的这些规划的理念，都会是很困难的。
1: 这个非常非常的感动，好。可是呢，我们让听众朋友稍微休息一下，听个音乐，然后我们下一段呢、啊，就延续徐老师所分享的，让我们看看他怎么去进行。
0: 好。

爱在深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我们今天觉得，我自己觉得挖到宝，因为很难得。刚才我从徐老师的分享当中觉得，可能上帝特别恩待哈一个我们讲心存善念，而且希望能够让自己的生命做一个正确的投资，因为不容易。我听到的一件事情是，他可以在高中的时候就遇到他的终身伴侣，然后呢，不但如此，而且这个终身伴侣跟他可以一直持续的密切沟通，而且让我感受到的是，这个伴侣不仅是他的这个生活的伴侣，而且是他工作的伴侣。因为他的先生原来在大学念的是数学，可是现在的工作呢，却完全跟徐老师的愿景或者他的抱负或者他的心中的一个负担可以结合，然后一起我们现在比较流行叫斜杠，因为两个人做的跟他原来的学历没有办法划等号，但是这也是台湾很宝贵的一个，我们创造了很多这个社会的，应该说是冠冕，或者说是我们台湾今天这个被全世界突然之间重视这样的一个小岛，竟然可以开创出很多不一样的算是。

0: 是奇迹。我们也知道我们产业界有很多隐形冠军，事实上如果我们仔细的去看，我们在整个社会的建设的过程也有很多隐形冠军，至少我们知道全民健保就是一个这个全世界肯定羡慕的。那所以呢，为了节省时间，我想这一段呢，我是先从这个徐老师他婚姻他的伴侣，然后他们可以这个在他徐老师自己本身的这样的一个，刚才已经讲过了，他的家庭需要，他的愿景，然后他的努力方向，然后竟然找到一个愿意跟他完全配合因为这已经从家庭的负担升华到整个看到社会的需要然后甚至于他觉得要从政策面去做正向的影响这个都是我说台湾社会可以创造出这些社会工程的隐形冠军很重要的关键如果听众朋友听过过去我跟邀请杨振良老师跟江敦良老师我们在谈全民健保的这个整个过程就可以感受到就是先从正念开始我们都期待我们希望能够把我们的生命不要做浪费然后对这个社会能够产生正向的影响这个都很重要所以呢我就把时间交给徐老师让他跟大家分享一下他怎么样把他上一段他讲的这些自己的感动然后一路走到现在这样听起来其实很不简单他没有浪费半点时间然后做到现在好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徐老师不过我要附带讲一声刚才听到一个更劲爆的消息今天刚好是他先生的生日
1: 是
0: 那所以呢这个访谈要送给他先生当最好的生日礼物
1: 没错没错好其实我觉得要谈到跟先生这一块其实真的是有非常多的爱情故事可以说对虽然我们是高中同学但我们高中那时候其实还不是情侣我们还各自有自己的另外一半但是也因为高中那个时期我们就认识了所以就是很熟了我们彼此的生活圈啊交友圈其实都是重叠的那在我大学经历了要照顾家人这一段的时间他也都知道只是我们那时候没有这么的熟识对所以直到我们两个真正在一起的时候其实已经是出社会了他已经开始毕业了然后甚至已经踏入工程界设计界的这个领域我也已经在就是精神科里面工作那时候我们再次的重逢或是认识的时候已经是不同的身份 不全然是学生时代了对所以当时其实我们在认识跟交往的时候我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我会先告诉他我现在家里面对的事情因为对于我而言那时候我觉得我已经经历了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了所以我也不想要耽误其他人的时间我就很开张的名义告诉他我现在的家庭状况以及我为什么会踏入精神领域这条路对所以他听完了那个故事跟知道我现在正在经历的我觉得可能也会有一点点的被感动吧对所以我就跟他说但如果你接下来要选择跟我在一起的话这件事情就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了可能是我们两个要一起面对的事情因为可能接下来的那个阶段就是要踏入婚姻了对所以那一次的邀约吧就是我先邀约他要成为我的伴侣的时候就要先知道我们以后可能会经历什么事情那如果你也觉得这件事情是我们两个可以一起面对跟成长的 OK 那我们就交往吧对所以其实会有一个人生的经历跟故事是在那个阶段这样子所以他后来我们两个在一起之后呢我们其实就各自的工作各自彼此在自己的领域发展跟学习但我们两个有很重要的一个很相似的点就是我们都是一个很热爱工作的人而且我们对于自己是很有责任感的对这点我倒觉得我们两个是非常的像我们真的是闲不下来我们有时候闲下来会不知道要做什么事情怎么样讨论完都会回到自己的工作上面去对所以在各自领域工作的之余我们有很多事情跟时间是在分享我们的工作发生什么事情那我们要怎么样去规划人生的下一个阶段那甚至 因为我过程中换了很多份工作嘛，所以他也很支持我每换一份工作的时候中间的这些经历也好啊，或是我的情绪也好啊，或是我有时候看待一些事情的不同的面向，他都是非常支持我的。对，那直到我跟他说我在这个领域里面看到一件事情是我们两个可以一起做的，那第二次邀约了嘛，第一次邀约是要不要成为伴侣，第二次邀约是那我们要不要一起

0: 面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不冲突的，但是又可以把彼此的专长发挥到最极致的。我可以告诉你长照的制度跟这些长辈他们面临的问题，但我需要你帮我去用你工程的专业去解决这些长辈上面居家环境上面可以怎么改，而且怎么改是最安全的、最经济实惠的、最能帮助到这些长辈的。我需要你这个角色。对，那起初他在看待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没有太多的犹豫跟拒绝，他完全是觉得好，我们可以先试试看。对，可是对于我而言，因为这是一个，不是完全他过去熟悉的领域，他以前服务的客户都是我们所谓的健全人，或者是他是没有身体上面有残缺有失能的对象。对，可是他接下来要陪我一起面对的这些客群，或是我们要服务的这些家庭，是开始有一些疾病的，或是有一些生障啊，坐轮椅的，行动不方便的。我不能保证他是可以有一个热忱或是愿意去服务这群人的，所以起初在创业的这个初期，我是用观察的心态在看他是不是能成为这个事业伙伴的 partner。 对，所以那时候我们公司也没有其他人，就是我们两夫妻一起去做。所以在初期我们在服务很多生障家庭的时候，他也会开始有一些反弹咯，并没有我当时所想象的这么顺利哦。他会觉得哇，天哪，我要去服务一个轮椅生障者，可是我根本不知道轮椅怎么推，我甚至也不知道这个轮椅生障者他在这个空间里面是怎么生活的，可是你要我进去帮他做居家的修缮，他会开始有一点点排斥的感觉。对，所以在那过程中我也开始思考，我要怎么样再次传达他我想要做的事情的理念，以及去解决我们现在在第一线遇到的问题，就一步一步的就是开始去做这件事情。但没有一开始大家想象的我们就是创业很顺利，他就是完全非常支持我做这件事情，他中间也是会有一些些的抗拒跟拉扯 跟这个现实感上面。对，可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后来我们在服务这些个案的过程之中，他也看到他自己的价值了。他的价值不在于只是工程的专业，而是完成了一个个案的居家改善之后，他的家属亲自的跟他说声谢谢，然后甚至看到那个服务的个案脸上露出笑容的时候，我觉得那个肯定不是我给他的， 而是他在这个过程中他就知道啊，原来我们在做的这件事情是非常之有意义的，而且这件事情呢，不只是帮助到一个家庭，其实也同时帮助到我们自己，因为这是一个可以支撑我们接下来要维系婚姻啊，要经营婚姻的这个经济的来源。对，所以这个过程中确实是一步一步这样子慢慢走过来的。
1: 那你会不会这个感觉因为你们不仅在这个过程当中在价值观，我们常说人和人相处很重要的关键是在三观能不能合，那价值观当然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关键，那在过程当中可以让双方的价值观能够从不了解到甚至于不能够说完全一致然后到走向一起，然后甚至于发现因为这样的一个共识，然后创造了所努力的成就感那这个过程我相信不容易，但是呢很难得那个难得是双方愿意等于我们说放下自己的一些可能不是很健全或者不是很完整的一些概念，可是在这个过程冲突常常那个结果有的是正向的结果，有的是负向的结果，可是可以让冲突到最后的结果是变成结出一个正向的果实，那是很不容易，也是我们很期待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什么心得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
0: 我觉得其实夫妻要一起创业啊，或是这个伴侣要一起去完成一件事情好了，他过程中是非常多 身份上面的冲突的，对，因为有时候你的理念跟你另外一半不一定是相符的，价值观也会不太一样。但我们夫妻俩其实

0: 实当时要创业的时候就有一个前提了，我们不希望因为这个创业而去破坏我们的关系。如果会到破坏关系或是婚姻这一步，其实我们情愿选择放弃的是事业，对，因为我们各自其实可以去做各自的工作嘛，所以我们当时就有一个共识，就是希望创业这件事情不会去影响到我们夫妻的感情，那反而是希望有机会是让创业这件事情让我们的夫妻感情是更好的，所以当时就有一个这个共识。那过程之中要怎么去维系，或是甚至冲突发生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看待这件事情，继续走下一步，那就是我们两个要面对的人生课题了。我自己在看待这样子的冲突发生的时候，我都会先去思考它好的那一面，嗯，相对的它也是，就是我们两个坦白说我们能力都是算比较好一点的人，就是我们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而且我们自己想要什么，所以当两个都是非常以自我为中心，跟我们还有自己想要追求的事情的时候，两个都是很强势的，对。但要怎么在两个强势的状态之下去倾听彼此，这就要开始学习了。所以我会放下我的身段去学我不懂的事情，比如说我会听他去讲工程要注意的事项，我去学习他在工作上面的任何的专业，以及他对这些师傅啊、工班啊、客户的对话流程，因为这是我过去没有机会在我的职涯里面看到的，因为 我不需要面对的是客户， 我面对的都是病患啊，甚至是我常照的家庭，所以截然不同的服务模式的时候，我是在学习的，对，我是抱持一个学习跟我要把他身上我没有的东西学起来，对，所以当那时候你对他而言我就是学生的角色，我对他反而会有一个崇拜的心态，就觉得哇他好厉害哦，他所面对的一切是我过去没有的，他身上有的能力是我想要学会的，那反之其实他也会用这样的想法跟观点去看待我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我现在在服务的这些个案或是我在讲解的这些长照政策啊流程也是他过去领域没有的，甚至我还有一个身份是在教课嘛，我会去到很多的单位去授课给这些民众听啊，或是长者甚至长照的专业人员，他有时候就会在旁边扮演那个助教跟摄影的角色。 我印象很深刻是有一次我上完课我问他说哎，你觉得我上的怎么样，哇 他竟然大大的对我称赞，而且这个称赞是我从来没有在他身上得到过的，做其他事情的，所以哎，我反而觉得在这样的专业底下我们彼此是看到彼此的专业之外，我们还很欣赏对方，我们甚至会崇拜对方，所以当有这样子的共识跟价值观的时候，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会换位思考的，即使那个冲突跟观点是当下存在的，可是我们也会站在对方的立场去想说哎，那如果是对方在看待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观点可能不太一样，那可不可以彼此在更多的沟通跟退一步，然后完成我们共同要的目标，然后不要这么的强势，不要说完全要照着我的做法或者是全部都要依照你的做法，我们可以在这个过程之中找到平衡跟取得共识，对，那不要恶言相向，就是不要讲不好听的话，我们以事情为中心，那过程中如果有任何的情绪我们也看自己的情绪来源是什么，为什么自己会有这样子的情绪，然后再慢慢的沟通，对，所以 我会觉得这是我们两个身上很难得的一件事情，对，我们永远都可以把工作跟家庭就是随时的融入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我觉得这是还蛮难能可贵的一件事。
1: 讲到这里我不得不插播，因为其实插播就是因为有感动，
0: 嗯，
1: 这个刚才徐老师其实很难得的帮我们上了一课，这一课就是不要说夫妻相处，其实是人际之间，当然人际之间特别是彼此的关系品质其实是很高的一个背景因素之下，嗯，所谓很高直白一点讲就是彼此都是在意对方珍惜这样的一个关系的品质的前提之下发生冲突的时候，然后怎么去化解，不但这个解决了冲突，而且可以让冲突成为一个正向的提升的这个因素，
0: 嗯，
1: 然后彼此因此而促进更深的了解，更多

的欣赏，更多的这个崇拜，这个其实是非常宝贵的一些，如果说从上课的角度来讲，就是把它成为我们的一些重要的元素好了，因为我们总是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这个当中应该要有什么样的元素的存在，所以刚才的分享其实很宝贵，因为它是又是婚姻关系，然后又有事业关系，然后又有这个共同的愿景关系，那这些基本上都是很重要的元素。当然这个背后可以看见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互相之间，刚才徐老师讲的就是当冲突发生的时候，什么是重要一定要维系的底线，这个底线就是他们的爱情，他们的家庭，那在这个底线已经很清楚的前提之下，然后他们也没有放弃他们的理想，他们对于生涯还有职涯还有他们对于社会对于家庭的这些负担，他都完全没有放弃。那在这样的一个主要的元素表示说，当我们遇见这些冲突，其实要把它当成我们基督徒常常讲这个叫化妆的祝福，就是我们很快速的发现这是一个很漂亮的化妆的祝福，当它发生的时候不是完全用负向的情绪去面对去思考，而是完全从正向的角度去思考说，这样的一个冲突它应该带来的是更美的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就是彼此关系的品质更上升一步，而且可以成就更多自己心里想要成就的一些价值也好，这个成就也好等等，那这些其实都很宝贵很宝贵。所以我说我刚才我们常常说倚老卖老，就是我们这一代比下一代好，其实这个当中完全是一种错误的这个认知或者错误的成见，因为基本上最宝贵的就是我们怎么把刚才整个访谈过程当中所 catch 到的一些宝贵的人生价值，能够传承，让代代之间都看见，其实这是人性真善美的一面，很重要的一面。如果从基督信仰的角度来讲，就是我前面一直讲的是说，其实那个最小的弟兄就是自己，怎么样能够善待自己，就是你真的看懂了这个上帝造人，他从我们真正懂得怎么好好爱自己，然后了解神的爱，神的爱从来不是一天到晚的责备，一天到晚的批评，一天到晚的这个责罚等等，而是它是让你可以看见如何能够因为爱的关系而能够把自己生命的价值不断的提升，而且不断的成为自己和所有周边人的帮助，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好，再下来变成我在讲很多了，我们稍微再休息一段时间，听个音乐，然后我们下一段再让徐老师深度的去分享在这样的一个创业的过程，他们看见这个社会需要什么，然后如何能够透过他们实际上的工作，然后达成刚才讲的这个今天的主题，就是月龄的无障碍生活，怎么去把这个至少在物理空间上的努力所做的一些发现或者心得。可是呢，我们让听众朋友稍微休息一下，听个音乐。

0: 爱在深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高兴大家我们再回到节目。那前面两段我不知道听众朋友的感动如何，但是我个人觉得今天前面两段的访谈有非常宝贵的东西在当中。那么我们就接下去不要耽误这个受访者的时间，让徐老师可以从他跟他先生一起走进这样的一个愿景工作坊好了，他们自己这看到需要然后愿意投入，然后两个都算是斜杠进到这样的一个领域，他一定看到了他们觉得值得他们继续走下去的一些这个感动的元素。那我就把时间交给徐老师。
1: 好，我觉得在创业或是我们现在公司已经开第七年了，这七年间我们进到了真的无数上千个家庭里面去好了，所以也看了很多别人的人生故事，还有他们现在正在经历的这个居家的环境是怎么样子的。我们是从长照 3.0 的居家无障碍这个角度切入的，所以可想而知我们每天在面对的这些长辈好了，或是我们服务的客户多半都是失能长者或是身障朋友。对，很多人会认为就是啊，这样子一群人可能就是比较负面比较弱势的一群人，但其实全然不见得是这样子的概念。我们在进去很多的家庭里面，不论他的贫富也好或是他过去的经历也好，会经历到的就是老化这个阶段，但更多是我们在看到的是政府投入的这些资源都是已经等到失能了这件事情发生，甚至他一定要符合我们的长照失能的资格，他才有这个权利跟福利去享有政府所谓的补助，再进到居家里面去做规划改善。确实这项政策跟服务是可以帮很多的家庭减轻一些照顾负荷负担也好，但我们始终终究就是在接已经是长照家庭的这群人。我们能用我们的专业跟这些服务也好去改善他的居家环境没错，确实很多的长辈因为我们帮他装了一两只扶手，甚至把浴缸拆掉啊，可以让他在更安全的环境之下去做沐浴去如厕，可以达到很多的尊严维护的这件事情。我印象也很深刻是很多的男性个案好了，就是长辈他其实过去因为他的职涯也好或他的身份是比较具威严的，所以当他要落到变成被照顾的这个角色的时候，他其实是非常的矛盾跟没有办法接受的。所以落到长照家庭，我们很常看到的是很多长辈他明明还有可以生活自己的能力，可是因为环境上面的不允许，所以就必须仰赖

0: 居服员、照顾者，甚至他的配偶，协助他最简单的如厕跟沐浴这件事情。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就会有非常非常多的负面的情绪在。对，可是我们的服务介入进去之后，他也许只是透过这样的改善，这个本来很自尊的这个长者，尊严很高的，很不想被接受照顾的长者，他可以因为我们做了这些改善，自己独立又回到他还没有失能前的这些能力的时候，我就会发现这件事情它是有价值的，而且它是很值得去做。因为台湾就在推在地老化，但在地老化并不是只有待在家里面就叫在地老化，他还必须要让他有办法在家里面过他想要的生活。这目的性是我们一直在回到我们做这件事情的初衷。好，我觉得一个层面是我们确实因为这样子政府在推的制度，我们接触了很多很多的长照家庭，但同时我也会在思考，我们只能做这个部分吗？我们有没有可能是把这个专业再拉到更前面？就像以前在学校教的老师说，预防医学啊这些的三段五级，我们应该把这些事情再拿到更前端去做。所以我也在思考，那为什么我们的政策不把预算跟能力去放在还没有失能前我们就做好这件事情？也许我们就可以避免很多长辈在家里面跌倒，那他可能因为环境上面去做的这些改善，就不用落入到所谓的长照领域里面、长照等级里面去了。所以现在有很多很多的倡议，或是我们的课程也好， 我是更期待就是有更多的人可以在提早做这个规划的时候，在你买房子的那个阶段，或是你在退休后的那个阶段，好了，我们就可以先把居家的环境弄得更安全一点，甚至可以设想到以后我们退化老化辅具要进到家里面的时候，我不用进行第二次的工程，我不用再花一笔费用去修改我的家，而是我的身体不管是退化到什么样的程度，或是使用到什么样的辅具，我还是依然可以在这个熟悉的家里面去生活，而且并不需要仰赖太多的照顾人力，那才是我更期待做的事情。所以我也在思考，如果这件事情要发生在台湾的社会，我现在要做什么事情？我可能要培养很多的人才是同时懂长照又同时懂室内设计，否则 我服务的量能可能有限，我传递出去的理念也会很局限。对，我就在思考我要怎么样影响更多的人去一起完成这件事情，那就会有更多人可以去做这样子的规划，不单单只有我们公司或是我们的事业体。那第二个是，那我要怎么样让我想要传达的这个理念去影响更多人？我要怎么样让这个媒体可以知道这件事情是比长照还可以在提早之前去做的事情？所以我后来其实在经营公司或是我的职业规划里面，毅然发现了一条我可以走的路，就是讲师。我可以透过课程、演讲、教育训练，甚至就是我有可以把这个说故事的能力，把我想要做的事情再传递出去。所以坦白说，现在我的很多的事业重心或是我在公司的角色，其实是宣导倡议的这个部分，因为必须让更多人知道你在做的事情，才会有更多人可以一起陪你走这条路，甚至也许有人会做得比我更好，也不一定。对，所以这是我更期待的一件事情。所以其实在走这条过程之中，我也会发现，因为我们台湾的人口的结构就是在改变，这个速度已经有一点快到比我当时预期的还要快。也就是每一天我们在面对这些客户打电话进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哇，好多的家庭已经开始需要做到居家改善了。对，可是我更希望那个比例是长照的落比例占小一点点，可是健康的人他来找到我们的比例是高一点点的，这样对于整个台湾的环境跟支持性，它才是有正向而且永续的。
1: 非常非常的宝贵，因为我刚才说我今天这个节目挖到宝，为什么呢？因为在我成长的过程，我很深的感受到，如果政府所有的政策焦点都放在收尾文化，我想我已经讲过这个收尾文化。收尾文化就是比如说刚才讲的已经失能了，或者失智了，或者重复的要进进出出医院了，慢性病已经产生了，其实

0: 讲起来，我们要花多少的社会资源去做这个收尾文化？因为收尾文化其实是很重的，哦，等于说你要创造一个美满的婚姻很不容易，但是呢，你要这个不好好经营婚姻，然后很多个离婚家庭哈，之后所造成的许多的困难哈，这个要收尾其实是很麻烦的。那所以呢，第一个我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很难得今天徐老师其实他所有的努力是希望能够把这个收尾文化逐渐的调整。换句话说，我们常常说台湾的平均余命，哦，很得意已经超过80岁，但是我们的平均余命，平均的这个健康余命，哦，大概只有维持在72、73。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哦，这个就不再深入探讨，因为答案很容易上网就可以找到。那么换句话说，我们现在努力的在推这个预立医疗决定，也就是希望无效医疗能够减少到最低，然后让台湾的同胞越早开始跟政府签这个预立医疗决定，甚至于希望预立医疗决定成为政府的一个政策，而且成为法规，就是你必须要签。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我们全民健保已经是很重要的一个公共财，那我们如果不懂得珍惜全民健保，那大家的荷包当然也就没有办法这个守得更好，而且创造了更多的无效医疗，没有必要。所以我们应该比照我们常说特别是北欧，它只是真正这个要进医院啊，躺在什么轮椅啊，坐在轮椅上，躺在病床上，这种年限越短越好嘛，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努力的目标。那刚才从徐老师的这个分享当中可以看见他为什么要做这个工作，而且他也看见说这个工作是不是可以从我们其实他刚才指标比较着重在这个室内物理的这些改善，但是也听到说其实他7年这个过程当中服侍了上千个家庭，而且比例上面应该都是收尾的，那从收尾的感受到说为什么不可以更提前，那我自己本身因为在伊甸服务的过程当中看见这个的重要，所以我和我太太很早就把我们这个居家的环境，当然是我现在还是租房子住，是因为离孩子比较近，那可是我们把两个人的老窝老居，就是想完全把工作停下来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这个自己的房子，这个完全室内无障碍已经很早就做了。原因是因为知道说我常讲今年74，那我没有那么的这个潇洒乐观，我觉得75岁以后就应该渐渐停下来，做一些不要让自己在风险评估比较我讲的风险评估不完全是物理方面的，包括精神方面的，这些都要开始做调整改善，那这个时候恐怕就要回到自己的用心已经经营好的这个无障碍的居住环境，那这些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预祝这个徐老师的努力，我们一起来把这样有相同看见一起在做努力的这些英雄豪杰好了，我们聚在一起尽快的来帮助台湾因应这样的一个快速老化，再说一遍，台湾的快速老化现在是全世界 No.1 那快速老化其实它的恐怖是在我们来不及准备，
1: 没错，
0: 那所以来不及对台湾来讲向来都是在很多的来不及当中，我们又走出了这个世界的典范，创造了奇迹，那我们希望这个访问呢从这样的一个开始，就是我说我们应该尽量的去创造 这个支持性的环境来帮助台湾同胞从心动到行动无缝接轨，那这样子对整个社会的这个我们常说开源节流，怎么去因应这样的一个快速老化所带来的方方面面的挑战。所以我们这次访问请这个徐老师分享他的经验的一个开始，我相信今天不是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共同企划，吴伟伟主持的《爱你不孤单》。

罗曼·罗兰说，爱是生命的火焰，没有它，一切变成黑夜。亲爱的，你正在黑暗中徘徊吗？让我陪你点燃生命的火焰，留住被爱的幸福，享受爱人的喜悦。欢迎收听《爱你不孤单》。

0: 爱你不孤单，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维维。那我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杨国博士来到我的节目现场。那我就说这个我们糖尿病这个部分哈，除了我刚刚讲到了前面知道认识糖尿病，然后要我今天要特别请严博士来讲到说如何预防糖尿病，因为预防胜于治疗嘛。那治疗的时候哇这么多的限制，那我们的预防的话因为会做的比较轻省一点。那我把时间交给严博士跟我们听众朋友问好。
1: 各位听众好，很高兴再跟大家见面。今天我们要来谈的主题是怎么样预防，好，怎么预防糖尿病。如果说你的亲人有糖尿病病史的话，你自己就要注意了，尤其你的直系血亲，譬如说父母亲如果有糖尿病，那可能以我自己为例，我就在更年期的时候，也就是我的新陈代谢改变的时候，我就出现了糖尿病的症状。而这个隐形杀手它不会有明显的，很明显的说，我的血糖高了所以还是要透过检测，定期的健康检查，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感恩我们的全民健保只要你30岁以上就可以透过健保来知道自己的血糖、血压、血脂的情形，而及早发现。如果发现有当你的血糖高于126，或者是说你的糖化血色素高于65.7到6这个之间呢，其实我们就已经是糖尿病前期。糖尿病前期的话，你还可以说不要吃降血糖的药，而从饮食

0: 饮食上来做调整。至于怎么样让你自己不要因为饮食造成血糖高的话，我们在每餐你用所谓的211餐盘，就是一个九寸的餐盘，你一半哈一半都是绿叶蔬菜、高纤蔬菜啊，那另外四分之一啊是我们的主食啊，那么再四分之一是优质的蛋白质。如果你用这样子的餐盘的话，就不会让血糖高，同时也能够吃得饱，而且是可以得到均衡的营养。另外还有我们透过133，就是说如果你有怕这个糖尿病的话，我那个一份的主食，三份的优质蛋白质，另外三份的蔬菜，这样子呢也是不但不会升糖之外呢，甚至于如果你有体重过重的情形，它还会让你的体重得到控制，减重，采用这样子。那我呢把它让大家更好来记，上周我们有提到这个1234啊，1234，一就是一份的主食，二呢就是两份的好油，不要忽略了我们每一餐还是要有这个好优质的这个好油，像 Omega 3的这个不论是鱼油还是印加果油甚至于就是橄榄油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必需的脂肪酸也是对于这个胆固醇其实我们不要误会，这个胆固醇它是我们细胞膜的这个组织是靠胆固醇的。那所以在我们吃的鸡蛋过去常常说怕胆固醇高不吃蛋黄，那实际上呢我们蛋黄里面有非常好的这个卵磷脂对于我们脑组织的营养在预防失智也是非常重要的。何况这 Omega 3的好油呢它还可以抗发炎因为你当有血糖高的情形，身体就处于一个慢性发炎的状况，那是会觉得疲惫啦好，那这是对于好油的重要性。优质的蛋白质的话我们这个豆腐啦还有黄豆、毛豆、黑豆是优质的蛋白质。你可以把零嘴用毛豆来取代不要，因为我们癌细胞也是非常怕甜食、怕糖所以预防癌症的话，我们也要吃低糖的饮食那在这个多吃大概一个礼拜，我们吃一两次的这个深海的鲑鱼啦青鱼啦这是秋刀鱼啦都是很亲民的价格，同时又有很丰富的 Omega 3我们可以多补充，它里面所含的 EPA 是可以抗发炎， DHA 又可以预防失智营养我们的脑细胞，很重要的。同时优质的蛋白质我们不预防肌肉的流失提升我们的免疫力都需要靠蛋白质那么当然三份的话就是一个一掌心的里脊肉或者是鱼肉跟鸡肉鸡排就是一掌心在每一餐里面。那尤其早餐很重要，你可以用无糖豆浆还有呢鸡蛋如果在赶时间的话，至少我们这个蛋白质要摄取足够。
1: 那几个鸡蛋
0: 你吃两个都没问题。
1: OK，
0: 再加上。

0: 像那个一杯无糖豆浆啊，240cc 就有一份的蛋白质，这样你早餐蛋白质就可以摄取到三份。啊，另外，你用主食可以用玉米啦，哈、啊。地瓜啦、南瓜、四分之一这样。至于烫个青菜啊、用地瓜叶、这也是我们抗癌第一名的、这样子你丰富的早餐、就可以让你一生、一天的精神、都很足够。
1: 地瓜叶要两碗、
0: 对，两碗熟的烫熟、再加上蚝油，地瓜叶烫熟就清水烫熟之后、最好，因为我们还有要，因为更年期之后，我们女性很容易钙质流失。
1: 对对对，
0: 像地瓜叶啦，还有那个红凤菜啊，那个苋菜，
1: 苋菜，
0: 它都是非常高的钙质。那这个钙质，我们要预防结石的话，哈，把这个尿酸，叶酸烫掉，用这个清水哈，开水把它烫过之后，就去掉这个叶酸，可以预防结石，又可以得到很丰富的钙质。
1: 好的，
0: 这吃素的人哈，我们虽然不吃肉，但是从蔬菜里面仍然可以得到丰富的这个营养素。那就是说我们的这个预防结石的话哈，就是注意到叶酸可以去除。那完全吃素的话哈，这个维他命 B12是需要补充的，唯一缺的营养素是维生素 B12、那这是需要补充。所以这是我们在饮食方面哈，在饮食方面可以在预防糖尿病哈是很重要的。另外还有我们担心胰岛素阻抗的情形。
1: 什么叫胰岛素阻抗？
0: 所谓胰岛素阻抗哈，除了说随着年纪增加，我们的新陈代谢变慢，还有就是你的体脂肪过高。平常年轻的话，我们的胰岛素它就是像一把钥匙，可以把细胞打开，让葡萄糖进到细胞里面，跟粒线体燃烧产生能量。
1: 对，
0: 但是我们有糖尿病的话，这个胰岛素它不敏感了，被油脂阻塞、所以葡萄糖进不去细胞里面，它就在血液当中，血糖就会高。所以为什么我们其实过多的这个葡萄，我们的这些主食啦，食物消化到最后，要碳水化合物要变成葡萄糖，才会变成我们身体的能量。那如果要让它变成能量的话，一定是要到细胞里面跟粒线体燃烧。所以我们细胞的代谢产物所以你如果天天生气吃太多油炸的食物，那个就是你身体的自由基增加，你身体就处在一个发炎的状态。所以我们就必须要透过运动饮食注意之外，我们运动也可以帮助这个胰岛素的敏感性增加，让血液里面的葡萄糖进到我们的细胞里面，所以粒线体是非常重要的，能够对慢性病的预防，它就是可以把身体的这些营养素变成能量。
1: 林博士，我可不可以问您一个问题哈？就是你看我们老人家，就是有些朋友，他比如说他摔伤了哈，他就是比较不能够行动。那如果说早上而且还也没有牙齿了，我们就是视茫茫反苍苍，齿牙动摇矣。那牙齿，您刚刚也说牙齿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牙齿哈，如果没有装，比如说我们掉落啦，或者是牙周病什么的，那个牙齿不太能够主嚼，只剩下原有的牙齿一点点的话，那就主嚼上就有一些困难。如果只是靠吞咽，比如说。

0: 我靠，每天吃两个，你刚刚说两个蛋嘛，哈，嗯、那然后无糖豆浆两个蛋这样子、嗯、哦，那这样子的话还是不够，还要加地瓜，嗯，地瓜太甜呐、啊。
1: 没有一小一就是四分之一碗哈、
0: 哦，
1: 我们大概小
0: 一碗哦，
1: 小汤
0: 那个菜的话，就是煮焦会很困难呐、啊。那菜如果打成汁呢？
1: 当然水果啦，我们尽量不是用果汁，而
0: 是
1: 尽量原始用剪、
0: 就
1: 是、剪把它剪碎
0: 哦，剪碎啊、
1: 剪碎、
0: 哦，
1: 还是尽量
0: 是熟了，就是烫熟了以后剪碎再拌油，
1: 对。
0: OK， 好，了解了解。对，这因为就是实际上的困难，所以借着这个时候，我想这个困难，可能我们全球的听众朋友有相同的困难，因为我们都会老化、啊。那谢谢严博士、嗯，那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再进行第二个阶段，就是请严博士再来谈谈有关糖尿病。我觉得我跟你聊天就好像挖到宝一样了，有很多的东西都可以。就是知道不是那么的知道，那很清楚的知道的时候就不会害怕了。
1: 不要怕。那我现在再补充一下哈、
0: 嗯，
1: 吃的顺序、
0: 嗯。
1: 如果你不要让血糖高的话，吃的顺序、
0: 嗯。
1: 如果是中年人、中老年人哈、我们希望他第一口第一口可以吃蔬菜。吃蔬菜不会刺激胰岛素，不会让血糖掉。
0: 不是先吃肉啊？
1: 也是老年人，我反而是要先吃肉，因为他缺乏蛋白质。吃肉吃菜都不会马上让血糖飙。
0: OK，
1: 所以第一口吃肉吃菜。就是让这个
0: 血糖
1: 稳
0: 定、
1: 最后最容易消化的其实是主食是米饭、所以我们是要用菜来拌饭、如果哈
0: 什么叫菜来拌饭
1: 就是吃菜呀、因为饭米饭是最容易消化的、如果你第一口就吃米饭的话、或者是吃主食的话、它马上刺激胰岛、刺激你的血糖升高的、但是你留在最后它、这个不会让你的血糖飙。
0: OK。
1: 同时，如果刚刚讲到牙口不好的话，你要吃那个稀饭的话，不能热腾腾的，热腾腾的稀饭马上是让血糖飙。把它放冷了，甚至于是冰过的，让它变成我们叫做抗性淀粉。像米饭的话你也是像日本人为什么血糖高的人比较少，就是他们的寿司是冷饭、再拌一点醋哈、它是不会让这个抗性淀粉像马铃薯啊也是吃冰冻过的
0: 哦，冰冻过的
1: 甚至于他如果爱吃馒头也是冰冻过后它变成抗性淀粉，然后你再把它蒸熟的话，它吃了比较不容易血糖不会飙。
0: 哦，是是是、哇，好，那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再继续请严博士再跟我们谈谈有关糖尿病的各种的预防方式。好
1: 好。

0: Stats Radio 新东寨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联合直播的《爱你不孤单》。那其实我刚刚上次就讲到，孤单真的有时候是在你身体不能自主，甚至是意识不能自主的时候，但你心里却清楚明白，那种孤单才是真的是情何以堪哈。那刚刚呢，我就请到严博士再次来到我们节目，谈到是预防不是糖尿病的预防。那除了吃的部分，您上台跟我们说运动啊，还有规律啊，还有检测啊，那把时间交给严务国博士。
1: 接下来哈，我们在预防糖尿病方面的话哈，这个规律的运动习惯的养成就非常重要了。因为运动对于我们血糖控制啊，它可以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啊，也就是说让我们血液中的葡萄糖啊可以进到我们的细胞里面跟粒线体啊燃烧来产生能量。那多余的这个血液里面的葡萄糖，一般来讲我们就储存在肝脏啊，叫做肝糖啊，它就是450到500克啊。如果你还是过多的这个葡萄糖啊，它就要存到肌肉啊。那你肌肉如果没有运动的话啊，而是变成脂肪，所以变成肥胖啊，如果你不运动的话，那这些多余的葡萄糖它就变成脂肪，三酸甘油脂就是增加你肚子的这个脏器内脏的油脂啊，那这个就容易变成脂肪肝啦啊。还有如果我们透过运动可以增加肌肉啊，因为我有足够的蛋白质可以变成肌肉的话，那我这个多余的糖它是可以存到肌肉里面。所以当你的肌肉增加啊，减脂增肌减脂的结果也会让你的血糖得到比较好的控制，比较不会增加血糖啊。那所以在预防糖尿病，我们运动到底要多少量才够呢？我们依照你每个人的状况，你不要勉强到过于激烈，一天走超过1万步2万步，那可能造成你关节的损伤啊。所以我们就适度的依照你的体能状况啊，至少你每半个钟头啊，如果你坐在电脑桌前哦，或者是你坐着不动，至少你半个钟头要站起来哦，动个脚动啊，手动啊，伸个懒腰啊，好伸展都很好，运动10分钟啊，你能够一天哈能够运动30分钟。当然我们运动分为三大类啊，第一个我们所谓的有氧运动啊，就是走路啊跳舞啊啊，增加你的心肺功能。第二种运动呢，我们叫做抗阻力的。
0: 抗阻力的，
1: 抗阻力，譬如说你推墙，或者是用弹力带，或者甚至于你拿着2瓶水哈，宝特瓶的水，增加你手这个肌肉的阻力啊，增加一点重量啊，也比较容易哈，这个让肌肉可以存下来，像背靠着墙哈，你蹲慢慢蹲站起来，
0: 深蹲是不是？
1: 深蹲它也是可以让你的这个肌肉不要流失
0: 啊。
1: 那当然第三种我们叫做伸展，
0: 好，伸展，
1: 所以这三大类伸展的话，像我们经常你伸个懒腰的话，让你的肝脏哈可以得到足够的血液啊，可以保护肝脏。那你透过伸展哈，还有就是比较平衡，像我们运动完了之后都要做伸展啊，让你不容易跌倒啦。那这些三大类的这些运动，最好你每天都能够做，然后最方便的就是走路啊。
0: 你刚刚说的是抗阻力的，
1: 抗阻力就是让肌肉
0: 伸展，
1: 伸展就是
0: 平衡，还有另外一个，
1: 有氧。
0: 有氧哦，
1: 有氧运动
0: 哦，有氧抗阻力伸展、嗯，那最好的就是走路。如果都没办法做的话、
1: 啊，用走路，至少说，如果我们慢慢增加，看你的体能，其实 CP 值最高的走路步数、你一天能够走到6000到7000步就够了，就对你的这个心肺功能、就可以得到改善。
0: 那怎么个走法？快走、慢走，还是走斜坡，还是平路？
1: 哦，这个真的现在哈，就是说我们最大心跳量，就是要看你心脏。如果我今年是70岁哈，就是用220。减掉70，150就是我最大心跳量。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注意自己的心跳，不要过度？当你超过这个，可能容易产生受伤啊，或者是
0: 心跳量是不是就血压那个？
1: 你摸你的脉搏啊，脉搏就是你的心跳。220减掉你的实际年龄，就是你最大心跳数字乘以个60%或70%，所以大概你的心跳在100左右啊，这样就是一个有效对心肺功能有帮助的力量，中强度啦，这种就是中强度的运动。还有另外一个测试方法，就是你走到有一点喘，身上有一点热了，那这也表示你的心肺，心肺功能有运动到，
0: 这样子，
1: 还可以讲话，只是微喘，但是还能唱歌，还能这个有点喘哈，差不多这样才是有效。如果你都完全很慢慢的玩，总比不动好了。
0: 总比不动好，那我们就一面走路一面唱歌。
1: 对对，这也是可以让我们的透过运动让我们的血清素脑部会分泌

0: 快乐素，心情也会改善。尤其又有阳光的时候，一定要把握晒晒阳光，晒晒太阳，我们的这个维生素 D 增加也可以改善你的睡眠，睡眠品质，
1: 可以改善睡眠啊。
0: 对，对。
1: 那我问你，就是说，如果长期都睡不着的话，哈。

0: 质的一种、哦嗯、那它也可以帮助睡眠，像我们一些莓果啦，
1: 嗯嗯
0: 嗯，这个那个蓝莓
1: 嗯嗯、
0: 都是很好的助眠、
1: 哦
0: 哦
1: 哦、
0: 还有芝麻、
1: 哦
0: 嗯嗯嗯、这些都是可以改善我们的睡眠。
1: OK、
0: 嗯、
1: OK、
0: 嗯、
1: 哇，那我们现在从刚刚我们吃的一个吃的东西哈、嗯、还有吃的次序，然后讲到我们的运动哈、嗯、运动的三种运动、
0: 啊、还有水分的补充。
1: 哦，水分的补充、哦、
0: 对，在你运动前中后、啊
1: 嗯、
0: 都要不能等到口渴才喝水。
1: 就是我运动前先要喝水，
0: 哎，喝补充
1: 水，中间还是要带着水喝，运动后还要。那人家说，我在看到那个圣经里面讲到说，打仗的时候哈、嗯、要喝蜂蜜，那、
0: 哦、
1: 这个是怎么回事
0: 啊？那个当然这是增加能量，身体能量。
1: 那什么时候喝？
0: 其实蜂蜜的话，这个。对于有糖尿病的人，他还是会升糖的、会使血糖增加的。如果你没有血糖的问题的话，那就跟你
1: 随便
0: 对对对，你需要的时候，
1: 所以不建议喝蜂蜜。
0: 有血糖高的话，
1: 它也是糖分嘛，
0: 对
1: 对
0: 对对，但是它里面是还有一些矿物质啊、营养素，蜂蜜还是。很好的
1: 东西，
0: 养生的东西。
1: 好、
0: 哎，
1: 那我们这边还是再休息一下，我们听段音乐，我们继续再来讲我们这个糖尿病。我觉得糖尿病哇，怎么那么丰富哈？对，原来就我本来不知道的，然后就觉得哇，原来啊、血糖还要监测呀，还有说观察自己血糖的平衡啊，好，除了健康的饮食之外，还有运动啊，好，所以运动啊其实也是管理，食物也是管理，我觉得这都是跟自律有关系，包括心情也要管理。
0: 对
1: 对，
0: 接下来
1: 好，那我们休息一下，我们继续谈这一部分。
0: 好。

0: 爱你不孤单，我是薇薇。那我们再继续讲到说糖尿病哈，哎，刚刚讲到失眠的问题哈。失眠的话就是说我们食物可以用香蕉啊、芝麻呀、哈等等的，那然后我们的散步啊等等，那我们还有其他的方法让我们更健康，可以睡得着觉。我还是把时间交给严武国严博士。
1: 好，睡眠对我们身体的修复啊是非常重要的。那要睡好，睡得好的话，在心情，如果你处在一个焦虑的状态，或者是说你睡前还在用3C产品产生的身体的这个交感神经处在一个兴奋的状态下，可能就造成你入睡的困难。那我们怎么样来提升我们的睡眠品质哦？第一个真的是还是要良好的心态，放下心中的这个不论是怨啊、恨啊，或者是需要透过沟通解决的问题，圣经讲的不要含怒到日落哈。那我们就是好好的沟通啊，把睡前把所有这些问题解决啊。如果所谓沟通，我们其实下一次还可以来谈到底怎么样沟通，其实很重要的，我们用我的讯息啊。
0: 什么叫我的讯息？
1: 就是我的感受，而不是说譬如说你这么晚回来是什么原因啊？那这个用你的讯息就有一点责骂，或者是造成误会更深，或者是不良的沟通。但是如果你换句话你怎么虽然开始说你晚回来我好担心把我的感受要让对方知道，
0: 把我的感受告诉对方而不是对对方的行为做一个批评论断，这样
1: 子。对对对，让对方先了解这个是在沟通上的一个原则啦就是不要产生误会就是说清楚我的需要让对方了解
0: 我的感受、我的需要，这样子
1: 对，好，这是在沟通。那至于说要改善睡眠的品质的话，如果你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啊还是没有办法睡着的话，当然很多我今天就先讲一个转移注意力的方法。
0: 转移注意力的方法，
1: 对，
0: 好，
1: 那我们称它为身体扫描。身体扫描。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身体分为七个部分哈。首先你深深的吸一口气，然后肚子吐出来吸气的时候，然后慢慢的吐到你的脚底。感受一下你脚底的感觉是什么这口气你可能感觉到脚底是

0: 凉快的还是脚底的这个，因为我们的思想绝对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思想。好，
1: 我可以打一下岔吗？
0: 嗯，
1: 你就说我们这身体扫描嘛，
0: 嗯，
1: 分自己把身体分成七个部分，
0: 对，
1: 那你就吸一口气，然后
0: 吐到脚底，吸一口气，
1: 吸起来叫肚子鼓起来，然后开始用
0: 腹式呼吸，慢慢吐，嘴巴吐到脚底，感受一下脚底，
1: 好像那个气是从脚趾头出去的，
0: 对，
1: 哦，
0: 好。第二口气，
1: 嗯嗯，
0: 哈，
1: 嗯，
0: 吸，然后吐到你的膝盖，
1: 嗯，
0: 吐到膝盖，
1: 嗯，
0: 好，那第三口气，你再吸，吐到你的腹股沟，
1: 腹股沟，哦，
0: 哎，感觉到大腿，
1: 哦，
0: 第二口气是感觉到小腿，
1: 嗯嗯，
0: 好，然后，第一、第三、第四口。吸，然后吐到你的肚子，感觉到这个气在你的肠道。
1: 嗯，
0: 哈，然后第五吸，然后吐到你的肺，感觉到你的肺被这个气都充满。
1: 嗯，
0: 好，再吸第六口气，吐到你的肩颈。
1: 嗯，
0: 肩颈。我往往就是在这个时候感受到我的肩膀其实是紧绷的。你只有透过深呼吸放松，让自己肩颈放松。好，第七口吐到你的头脑。如果你这时候还没有睡着的话，你再从头、肩颈、胸、腹哈。腹股沟、膝盖到脚趾，这样子几个循环，
1: 几个循环，好，
0: 到你睡着。
1: 林博士，我这边要跟我的听众朋友哈，再重述一下，你看我重述的对不对哈？我也在这边学习哈，就是这叫做身体扫描。扫描的话，我们身体分成七个区域，那七个区域通通用吸和吐的方式。
0: 对，
1: 那七个区域就是我吐出来的那个区域在哪里？
0: 对，
1: 那第一个就是。我吸一口气的时候，然后吸的时候让我的腹部充满了气，
0: 对，
1: 但是我气要到哪里去呢？到我的脚底。然后你要感受那个气出去的时候是温暖的还是凉快的还是怎么样，
0: 对，
1: 都是一个意念上的感受。
0: 对，
1: 那第二个就是到我们的
0: 膝盖
1: 就是小腿的部分。
0: 对，
1: 那从膝盖那个我们吸进去出来的地方是从膝盖出来还是从小腿肚出来？
0: 哎，你就想象你的是吐到膝盖，
1: 哦，吐到膝盖，
0: 哎，
1: 然后从膝盖出去，
0: 哎，
1: 然后第三个也是把
0: 腹部
1: 这样吸气就肚子鼓起来了，
0: 哎，
1: 然后从腹部从我的
0: 腹股沟
1: 就是大腿和身体那个凹进去的那个那个地方，然后从那个地方气吐吐吐吐吐吐吐出去，然后第四是从也是吸进来的时候，然后气是在肚子里面，然后
0: 你要想象肚子里面都是小肠大肠哈，充满了我吸进来的
1: 气，然后就噗这样出去，这样子哈，然后就是肺，我觉得肺最有感觉，对，对不对？就是肺就出去，然后在肩颈的部分，你要怎么感觉呢？我吸进来，
0: 吸，然后你慢慢吐到你的，
1: 我气在肚子里啊，我气在肚子里，
0: 没有，它还是要吐出来
1: 啊，吐出来，
0: 但是你想象
1: 、
0: 哎，这个气是到我的肩颈，我肩颈。如果是紧绷的，这时候你感受到，我要放松，提示自己，这是第六
1: 、那最后是头顶从百会穴出来，
0: 对
1: 哇，那太有意思了，然后反复几次就放松。那
0: 所以哈，我们不主张吃安眠药，
1: 吃安眠药可以快速让你睡着，就是睡不着啊，
0: 而且不是深度的睡眠。同时那个药的蓄积作用，
1: 这边很重要。你说安眠药让我们睡觉不是深度的睡眠啊，
0: 对，它只是让你

0: 好像是快速的这个
1: 入睡，
0: 但是我们到身体的组织的修复哦，
2: 嗯嗯，
0: 往往是要在我们深层的深度的睡眠。
1: 所以我这边再重复一遍的请教，就是说，安眠药它不能带给我们深度的睡眠，它只是靠药物让我们的神经放松还是怎么样？
0: 当然是不是真的完全放松，
1: 也很难讲。
0: 对，因为往往你睡醒了觉得好像
1: 更累，
0: 有
1: 人这么讲过。
0: 对，所以能够不要用药物，不要靠药物，你从饮食的改变，或者有时候我们用天然的褪黑激素，那个褪黑激素之前就是色氨酸呐、你喝杯热牛奶，或者是
1: 香蕉、芝麻糊啊、
0: 还有就是莓果类的，那个樱桃、
1: 樱桃、蓝莓，
0: 这些。它都会在你消化的过程，它变成这个褪黑激素来帮助你的改善你的睡眠品质。
1: 好，
0: 因为安眠药你用半颗，然后变成慢慢要增加
1: 两颗，对啊，
0: 对，那个副作用哈，就是可能我
1: 会上瘾，
0: 上
1: 瘾，
0: 对对对，这是我们要小心的。那还有就是容易失智啊，甚至于跌倒啊，这个都是要非常小心。
1: 等一下，你说因为长期吃安眠药可很容易跌倒，
0: 副作用，
1: 而且会失智，
0: 对，
1: 哦，这样它的副作用，
0: 对，
1: 哇，这个难怪老人家很多睡不着觉。吃安眠药然后就很容易跌倒，
0: 尤其台湾这个有睡眠障碍的那个安眠药的用量，在世界上也是数一数二，这个我们不鼓励用安眠药，就是用非药物的方法来看，怎么样放松，让自己放松。
1: 哇，我觉得好可怜哦，这对吧，你刚刚这样讲，讲说台湾用药的数量真的是数一数二的哈，真的是，哎，就是
0: 这个，如果你还是没办法改善哈，真的就要到睡眠门诊。好，现在也有专门的这个睡眠门诊来找出哈你的这个怎么。还是要检测，
1: 对，
0: 真正的原因。
1: 那这样子就是糖尿病跟睡眠也有关系，这样子。
0: 对。
1: 那我们现在从糖尿病讲到睡眠，那还有糖尿病还有没有其他预防的方式呢？
0: 当然就是心情
1: 啊
0: 我们刚刚有
1: 强调，你刚刚说不可含怒到日落，
0: 对，因为情绪紧张焦虑是让交感神经兴奋，那糖是会增加的
1: ，交感神经兴奋
0: 血糖是会升高。
1: 那会不会说比如说他一直有醉疚感或者是什么，很多人都会自责，因为我们在心理学上面就很多学生就是很多事情他不能原谅自己啊，就是一直有内疚。
0: 这个，为什么要有信仰很重要，我说的那个年轻人复活之后，他看到耶稣他就说他有内疚，有这个犯了很多罪，耶稣就把他的掌心给他看耶稣为我们的罪他舍了自己是，所以你不要为
1: 过去的过往
0: 来自责耶稣已经承担了我们的这个这些罪，他洗净了我们的罪重要的是我们要怎么样重新开始，把所有的这些都交托给主吧放下往前看努力向前让这个把握当下不要再回生活在过去里。
1: 因为要不然耶稣就白钉十字架了嘛对不对，他都我们做了这么多事情
0: 是，
1: 然后我们还觉得我们做过去所有的事情都要靠自己来

0: 偿还，还债这样子，他已经付了这些啊、哦，
1: 对，所以
0: 一个正确最后帮助他们其实是信仰，然后这件事就过去了、嗯，因为人不能原谅自己在心情上是很大的一个重担哈，
1: 是是是，那是没必要的，
0: 对
1: 啊啊，好好的。哎，所以这个我要感谢我的父亲给我取的这个名字哈啊，真的就是做错了，我们面对哈、啊，然后改善就好了。
0: OK， 好好好，那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非常的幸运，请到了严武国博士，好，再次讲到糖尿病在预防的方面，从各个的方面、哦、不仅是吃药，不仅是饮食，最重要，我觉得最重要是心情，
1: 心，
0: 对不 对， 对，好，我刚刚礼拜六说，哇，原来心情很重要，好，那我们下礼拜我们还是要请严博士来到我们中间，继续帮我们分享他写的这本《糖友照护宝典》的第三点就是什么呢？就是自我监测。好，那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了，拜拜，
1: 拜拜，谢谢。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手机对于一个现代人，真的是离不开身的电子产品。我们看，举凡搭捷运、公车，甚至在路边的行人，或是机车族、开车族，总是离不开身。但是朋友们还得小心谨慎，出门在外要注意行的安全哦。在夏日的黄昏，我喜欢到河边健行运动。我常常看见一位妇人牵着五六条狗狗，在路边的小公园给他们喂食、喝水，让他们跑跳活动。我问这位妇人说：“你照顾这么多只狗，累不累呀？”她笑得很开心说：“一点都不累，他们就像我的孩子一样。”是的，这就是人与狗之间的情谊。今天再为你们分享一则狗狗的故事。这是一只具有灵性的狗狗，它不需要任何的指令，有自己独立的思想，行事果断，并且会主动做任何事情。他的日常就是陪伴在奶奶的身边，而且他是一只满眼只有奶奶的狗狗。甚至很多网友都说，他不是狗，也不是犬，他就是一个家人。他仿佛就像是奶奶前一世的亲人，或者说是爱的人，换了一个模样回来陪在身边，因为他做了很多人都做不到的事。他完全不需要任何言语来沟通，就知道奶奶即将要做什么了，然后再回去帮奶奶提前做好。看着奶奶只是站了一会儿，他就立马把凳子推向奶奶，让奶奶赶紧坐下。奶奶喜欢蹬着三轮车，可是踩起来很费劲，他就等着奶奶坐好了之后，在后面帮奶奶推着车。他会时刻盯紧奶奶的一举一动。由于奶奶上了年纪，所以起身有些困难，他就立刻跑过来，让奶奶扶着他的身子起身。在他的心里，奶奶就是他的一切。这只懂事的狗狗叫做灰宝，是一只东德牧羊犬，今年4岁。虽然灰宝是一只狗狗，但是它的智商和行动能力完全不亚于一个7、8岁的孩子。甚至我都怀疑他是一个披着狗皮的人。别人家的狗聪明都是训练来的，可灰宝这灵性就是与生俱来的，或者是他生来的使命就是来守护奶奶的。他让奶奶的生活里增加了许多色彩，让原本孤独的奶奶不再孤单。灰宝
只有跟着奶奶在一起的时候才是最开心的。在一次奶奶走路差点摔跤之后，奶奶走到哪儿，灰宝就会紧跟着奶奶。尤其是奶奶要上三轮车的时候，他就在一旁护着奶奶上车，等奶奶坐好之后再继续在一边紧跟着。如果有车子来了，他就把奶奶挤到另一边。不得不说，灰宝对奶奶这份爱是真的细腻呀。他用行动诠释了爱与关心，只要奶奶让灰宝做什么，灰宝就做什么，从来不会抗拒。而奶奶对待灰宝也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看灰宝趴在地上怕灰宝着凉，就会吩咐灰宝往里面一点，没事就给灰宝梳梳毛擦擦身子。果然爱都是双向的，每每看到灰宝看奶奶的眼神都会被触动，因为他的那种眼神可以说是无法用言语来描述的深情。也不知道是不是奶奶的老伴不放心奶奶，所以把灵魂寄托在灰宝的身上来陪伴奶奶。还有更绝的就是灰宝的行动力，隔壁奶奶给了一个金瓜，她准备要去拿，奶奶只说了一句，你姨奶奶给我个金瓜嘞，我要去拿了。奶奶这才说完，灰宝就立马跑回屋里，叼起篮子火速地奔向隔壁的奶奶家，去把瓜拿回来了。这会儿奶奶可还没有出门呢，灰宝就已经把事情都办好了。不得不承认，灰宝对奶奶真的是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啊，他这行动力是真的不得不佩服啊。灰宝的灵性已经不是一般的狗狗能够达到的了。有网友留言说，说句不好听的，假如奶奶和狗狗他们两个有哪一个先走了，那么肯定都会要了另一个的半条命。也许他们的感情早已远远超过亲人了。

你曾经陪伴一个人到一个地步，是满眼只有他，或是他就是你的一切，到这种地步吗？我想，除了刚生下新生儿的母亲能与他匹敌之外，其他的可还真不容易达到这种境界呢。而辉宝竟然做到了，善体仁义，又具备超强的行动力，真是令人佩服又感叹。人类还不一定做得比他好。有五种爱的语言，就是真心的礼物、精心的时刻、服务的行动、肯定的言语、身体的接触。这五种，其中你的爱之语是什么呢？然而，贴心的服务最是让对方受益与感动的。愿辉宝的故事能够触动你，触动我，在与人相处之间能够多一点付出。我们下次再见。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0: 被天使放在亚伯拉罕的怀抱中。路加福音16:22，天使把他带到亚伯拉罕身边。路加福音中关于有钱人与贫穷的拉撒路这个故事，为我们呈现了一幅美妙的死亡图像。有些人因为父亲或母亲死亡的时候，出于某种非自愿的原因而无法随时在侧，因此一辈子不断责怪自己。这幅图像就可以安慰这些人，因为父亲临终时并不孤单，而是被他的守护天使带着跨越了死亡的门槛到上帝那里去了。有些人认为死亡会完全撕裂我们的内心，但这幅天使的图像告诉我们，在死亡的时候，连我们最内在的核心也受到天使的保护，会被天使温柔地托起，跨越残酷的死亡这个门槛，并且被放在上帝慈爱的手中。这是一个令人安慰的想法，它可以转化那些在我们潜意识中让人对死亡感到恐惧的图像。
1: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亲爱的主，孩子今天来到你的面前，祈求你帮助我，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花一点时间，向主陈述自己最感恩的事情。

接着跟主说与自己心情不好有关的事情，或者什么人让你心情不好，向主来祷告，请求主帮助你。在这个时候，请你安静聆听这件事，或遇见让你心情不好的这个人，在这些事情上

如果你觉得你遇见的这件事或这个人仍然让你心里过不去，向主来祷告，帮助你可以面对明天，对主说：主，求你帮助我。与主来对话，向主来祷告，并且留意自己的心神。这个时候，主要与你说什么？

亲爱的主，求你宽恕我，求你帮助我，我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乐。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声乐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声乐下遥游的时间，我们要来听一张 John Rutter 写的曲子所做成的 CD 哈。作曲家就是英国的作曲家 John Rutter， 他是上个世纪出生的英国作曲家，那么在声乐上的贡献非常的伟大，也是英国的重要的作曲家，他为声乐做了非常多的曲子，那么的宗教音乐哈，同时也做了许许多多的一般的合唱曲哈。他的作品大部分都是合唱曲，那也大部分都是这个声乐的作品。那么他为诗篇这一个经文哈，在圣经里面有一本书叫做诗篇。那么基督徒天主教徒几乎就是把诗篇就等于是我们这个宗教信仰里面的诗歌啊，全部都是诗歌的这个文体所写成的经文，那么总共有150篇的诗篇啊。那么在当时刚刚有教会的时间，就是整个宗教历史当中早期时候的教徒们要唱诗，其实就是在唱诗篇啊，所以诗篇就是写来给基督教徒、天主教徒在崇拜的时候来唱的啊，这个诗歌啊。那么所以这个太多的作曲家用诗篇的这些经文来谱曲啊，那么这个 John Rutter 也不例外。所以他为诗篇很多篇的经文谱写了曲子，那么他把它汇集成一张 CD 叫做诗篇礼赞 Psalm Fest P-S-A-L-M F-E-S-T Psalm Fest。 那么这张 CD 是 Naxos 这个CD 出版社出版的哈，那各位可以在 YouTube 上找到这张 CD 的曲子，也可以在这个KKBOX 上也可以找到这张 CD 的曲子。那么上一次节目因为刚好另外一张 John Rutter， 我介绍另外一张 John Rutter 的这个 CD 的最后一首，我们听的是诗篇一百篇，所以我把这张 CD 的第一首曲子John Rutter 自己写的诗篇一百篇，我们在上一次节目的时候就把它听完了。那今天我们从诗篇一百二十一篇来听，好，这个就是 I will lift up my eyes， 就是我要上向山举目啊，在中文的这个翻译的里面取名就是我要向山举目，因为121篇的第一节歌词就是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然后下面就说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

耶和华在你的右边必应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里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耶和华必定会保护我们每一位。我们来听这首诗篇121篇。

诗篇121篇，John Rutter 作曲，由英国的这个圣奥尔本斯教堂合唱团，还有圣奥尔本斯女子合唱团所演出，然后由英国的这个皇家爱乐管弦乐团做伴奏，那么指挥是 Andrew Lucas，作曲的是 John Rutter 自己。当然，这张专辑是 John Rutter 自己有做监制哈。那么，这个教堂呢是在这个英格兰哈。那么，这个原文是像 Albans，A L B A N。

Yes， 那么那个你听到的那个合唱团里面的混声的部分里面的那个高音的部分还是小朋友，可是那是叫女子合唱团，所以它会是年轻的女孩子加上这个中学的女生哈，中学的女生比较可以唱女低音的部分，其实女生也是会变声哈，所以这个是女子合唱团担任这个女生的部分，然后那男低音男高音的部分就是教堂大教堂合唱团。那么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合唱团哈，已经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它的那个整个教堂的建筑哈，所以历史非常悠久。那么这个啊，由这两这个合唱团里面的两个合，sorry， 由这个大教堂里面的两个合唱团，这个非常著名的两个合唱团来录制这张专辑哈。那欢迎听众朋友真的是把它也可以做一个收藏哈。那么我们已经听了诗篇100篇，也听了诗篇121篇，下面我们来听听诗篇23篇啊。上帝是我们的牧者哈，我们来听听 John Rutter 所写的诗篇23篇。

John Rutter 作曲，诗篇23篇 The Lord is my shepherd，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永远远。这是诗篇23篇。那么下一首，这个 John Rutter 是用诗篇146篇来做了一首曲子， Praise the Lord, O my soul。 146篇的经文是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的心啊，你要赞美耶和华，我一生要赞美耶和华，我还活着的时候我要歌颂我的神。你们不要依靠君王，也不要依靠世人，他一点都不能帮助我们，他的气一断就归回了尘土，他所打算的当日就消灭了。而以雅各的神为帮助，仰望耶和华他神的人，这人变为有福。耶和华造天造地造海和其中的万物，他守诚实直到永永远远。他为受屈的人伸冤，赐食物与饥饿的人。耶和华释放被囚的人，耶和华开了瞎子的眼睛，耶和华扶起被压下的人，耶和华喜爱义人，耶和华保护寄居的，扶持孤儿和寡妇，却使恶人的道路弯曲。耶和华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西安哪，你的神要作王直到万代，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们来听这首诗篇146篇。

诗篇146篇 Praise the Lord 赞美上帝。好，那么然后下首曲子我们来听听他写诗篇第96篇。他用的曲名还是用这个拉丁文 Cantate Domino。 那个上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听了另外的作曲家写这个诗篇96篇，基本上就是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唱歌，要颂赞耶和华。我们来听听John Rutter 写的诗篇第96篇。

这是诗篇第96篇，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那么下面一首呢，是诗篇27篇，这首曲子是 The Lord is my light， 上帝是我的亮光。啊，在诗篇27篇里面有这样子的形容，我们需要这个光来照耀我们的生命。那各位可以打开手机或者是打开你的圣经来看一看诗篇27篇里面的经文在说什么。那我们来听听 John Rutter 怎么来诠释这一首诗篇。

诗篇二十七篇，耶和华是我的亮光。那么下面一首曲子是诗篇四十七篇，要拍手来赞美你们的上帝。Oh, clap your hands. 我们来听听看 John Rutter 怎么来写这首诗篇四十七篇。

诗篇四十七篇，你们要拍手，用夸胜的声音向神呼喊。你发现作曲家那个最后的时候，这个音程音阶一直往上跑，往上跑，往上跑，这是一种夸胜的感觉。OK， 这是诗篇四十七篇 John Rutter 所写的。那么我们再来听诗篇第八十四篇啊，八十四篇的这个曲名就是 Oh, how honorable are the dwelling， 哇，中文会翻译成你的居所何等可爱。诗篇八十四篇，他在第一节里面说，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是何等的可爱，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的神呼吁。然后在八十四篇的第十节里面，他说，在你的愿语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我宁可在我神的殿中看门，也不愿意住在恶人的帐篷里面。到了十二节的时候，最后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倚靠你的人变为有福。这是诗篇八十四篇，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们来听听看 John Rutter 怎么来诠释这首诗篇。

这是 John Rutter 所写的诗篇84篇，你的居所何等可爱！当我们住在天上的天堂的时候，我们的感受就如音乐一样，是如此的平静安稳。这张 CD 来到了结束的时候，其实他还写了，为诗篇148篇啦，诗篇90篇啦，还有诗篇118篇，几个诗篇都有作曲子哈。那我们时间的关系，我想最后我们听听这张专辑最后一首曲子是诗篇150篇，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诗篇150篇就是整个诗篇的最后一篇。那么今天的节目也就在这第150篇的音乐当中跟大家说一声拜拜。那我们下一次再会，有机会的话再来介绍 John Rutter 所写的歌曲，还有他的 CD 专辑，那么敬请期待喽！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亲爱的天父，从我15岁认识你到现在已经40个年头了。在这40年当中，因为有你陪伴我，所以我的人生从黑白变成彩色。我要感谢你，在我中学被霸凌的时候，在那个时候我就

机会走进教会，我有机会在教会里面遇见了你。从此之后，在弟兄姐妹爱的陪伴之下成长到如今。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感谢你愿意使用我，愿意让我成为一个可以服侍上帝的人。还是感谢你，虽然我不完美，但是你愿意看重我，给我机会。主啊，还是谢谢你，还是感谢你看得起我，让我可以和上帝一同走这一条人生的道路。不论我去哪里，上帝都与我同在；不论我经历什么事情，上帝都陪伴我；不论我在逆境、困境，还是在非常好的环境当中，上帝都不离不弃的与我同在。主，谢谢你，我并不完美，但是你愿意接纳不完美的我。我真的向你献上我里面的感恩，谢谢你，这么多年来，你始终是那么的爱我，始终用你无条件的爱来充满我。我愿意持续的来跟随主，希望上帝不断的带领我人生的道路。谢谢天父，让我这一辈子都可以与你同行。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亮制作主持的《爱在深秋》。人生像一棵树，花开结果后，迎来了最美的深秋。花叶落尽，沉淀出最厚实的岁月精华。我们曾拥有原生家庭的贴心照护，婚姻家庭的温馨陪伴，但在这银发人生的长路上，极可能是孤单和寂寞与我们并肩而行。这一次，我们不谈血缘，不论婚姻，我们只谈一份选择的承诺与爱心的责任。一群人选择彼此陪伴，选择携手扶助，共同面对年华的流逝。他们是第三人生旅途中的知己，生命故事里的听众，是我们主动营造的家人。拥抱岁月，让爱无界，从传统走进未来，从忧虑开创欢乐。因为家庭的定义可以更宽广，陪伴的内涵可以更丰富。

0: 欢迎收听爱在深秋。
1: 爱在深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很高兴今天好像天气的关系还是什么，反正觉得声音比较有磁性。今天很高兴我们这个邀请到徐婉玲老师。那我叫他老师，其实他很年轻啊，他才30出头，但是呢他的学经历各方面对于我们这个节目要开始这样的一个阶段性的帮助是很大的。因为听众朋友知道我一直前面三集都在铺一个梗啊，这个梗就是到了第三人生，我们透过第三家庭如何能够真正的落实好好爱自己一次。好，那我就今天不浪费时间再重复了。可是好好爱自己绝对不是一个名词，它是一个动词。那如何能够落实，那我们也同意人性基本上心动到行动的距离是通常是很遥远，如何让它无缝接轨非常重要。那么因此呢，从今天开始持续的我会不断的从创造一个支持性的环境来帮助我们这些进入所谓的第三人生，好，所谓的月龄的这个阶段的听众朋友能够快速的不是只有心动，要能够行动，换句话说就是不是只是想要，而是要真正得到，好，如何能够做，这个很重要。所以今天请徐老师来，其实他的主题是谈到我们第三人生的月龄空间规划。这个月龄空间规划讲的更直白一点，就是怎么样预防老年失能，让我们可以好手好脚行动自如，生活可以自主健康管理到人生的最后。其实不是人生的最后，应该说是我们月龄生涯的最后，快快乐乐的活到最后。好，我们今天呢就下面我就把时间交给徐老师。那主要第一个阶段想要请他自我介绍，好，让我们了解他的学经历的我刚才已经讲他很年轻，是30出头，但是呢他的学经历让我觉得非常的宝贝，所以跟他今天希望跟大家分享的和他在做努力的之间的关联性，这是第一个阶段我想要请他跟听众朋友在空中交流的部分。好，我就把时间交给徐老师。
2: 好，谢谢陈亮大哥的邀请。那我是婉玲。那过去呢，其实我的学经历都其实一直是在健康产业或是长期照顾这条路上。那会踏入这条路上，我觉得最终的初衷就是因为其实我有一个家人是要照顾的，但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我就变成一个照顾者的时候，我会觉得很茫然，跟我会不知道未来这条路我应该怎么走。但我觉得也很幸运的是，我索性在求学的这条阶段我遇到很多的贵人，就是我的老师。对，所以那时候很多的老师就会给我一些相关的建议，就是如果你真的已经面临到要成为家庭照顾者了，甚至你已经知道未来这条路是非常的漫长的，那你就要开始从现在去找到一些资源，甚至你不是帮家人找，你是在帮自己去做规划。对，所以我一直就觉得既然这条路是我要面对的，我没有要逃避的话，那就去找资源去做更多的学习。对，所以其实在研究所毕业的我的第一份工作是进到精神科领域去做研究计划。对，我去了解一些精神疾病的成因也好，然后去看了很多台湾的精神医疗体系。哇，我才知道原来在台湾有这么多的家庭是面临跟我一样的问题。那我也在思考，就是我已经是在这个圈子里面的人了，我有办法掌握到资源，可是其他人他可能没有，他就是在社区里面的这样一个的家庭，那他要怎么样去找到这些资源，就必须靠整个网络甚至是整个国家的政策去把这些家庭给接住。对，所以其实在我的成长历程中有一个

很重要的因素是这个阶段发生了这些事情，所以导致我才有兴趣踏入这个所谓的长照领域。因为很多人在认识我的时候就说、啊、哇，你好有远见，这么年轻你就会去选择一条台湾未来要走的路。但其实 并不是因为我看见台湾的未来会是长什么样子，而是我正在经历这所谓的家庭照顾者的这个身份。所以后来我就发现，哎，原来其实精神体系是在长照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环节，跟很重要的一个要走很长的一段路的这个过程。但我还是想要知道台湾整体的长照是怎么规划的，甚至如果我有机会是在这个政策拟定的过程中扮演一个角色，那我可以做什么？对，因为我觉得我还很年轻啊，那我现在做的这件事情也是在为我自己的未来而努力的，并非只是为了现在的这些家庭照顾者或是高龄者。对，所以我有一段经历就进到了政府部门去工作。嗯，我觉得这段的经历对我而言非常的重要跟宝贵，是我知道政策是怎么出来的，以及政策在推行的过程中如果我们遇到问题要怎么去随时的调整跟解决，那甚至在那个过程中会培养我很多的比较宏观的一些视野。因为你要做的政策是要影响整个市政，对，整个城市有可能因为你的一个计划或是当下政策要推的一个过程之中，去让很多很多的市民去受到这样的福利也好，或是欸，这个政策其实没有当时想象的这么顺利，那我们要怎么去做调整。对，所以有一段时间我是在公部门体系去看到台湾的政策是怎么做的。那当然也因为在执行这样的过程之中，你会发现哇，原来政府在推的很多长照政策并没有这么的顺利。对，有很多的服务是很多的服务提供者愿意去投入的，比如很多居家服务啊、日间照顾、交通接送都可以找到蛮多的服务提供者。可是那时候我在看很多的政策数据的时候，我发现诶，怎么会有一项服务是居家无障碍的改善，但却很少的服务提供者。那我觉得政府在推这件事情应该会有他想要推动的目的跟初衷，可是如果中间没有这个服务端产生或是这个量能不足的话，那就会变成很多人想要使用这项的服务，可是却找不到服务的提供者。对，所以我那时候很好奇，我也很想要研究这个背后政策是哪一个环节出了什么问题，那有没有可能是我自己亲自踏入到这个环节里面去做这个解决问题的这个人。所以我就从一个政策的推行者好了，或者是背后的这个幕僚的角色，实际上踏到专一的那个无障碍改善的这项长照服务里面，我发现它不单单只是你要了解长照就可以解决这个制度上的问题，因为居家无障碍的这个改善它必须还要结合长照以外的专业，就是 有工程啊、有室内设计啊，甚至有法规相关的这些专业，你才有办法真正落实把这些长照家庭的长辈家改得更适合或是改得更安全这件事情。我就发现我一个人可能做不到这件事情。对，所以那时候我看到有这个问题存在在我所在的直辖市里面好了，我就觉得那如果我在我的县市甚至我的家乡开始做这件事情，也许它可以慢慢的去改变很多很多的长照领域的人看待这件事情。所以我就把这个念头跟我的先生分享。那我跟我先生是高中同学，所以他一路也很了解我的成长历程跟过去发生的什么样子的家庭的状况就对了，所以他对于我很想要做的事情他会先倾听我要做的这些事情，然后再给我一些建议跟分享。所以那时候他同时我在政府部门工作，他同时是在室内设计公司工作的。对，所以我就在觉得我很在意的这个政策其实跟他的领域是有关系的，是有机会是把我们两个专业去做结合，也许我们可以发展出一个解决问题的产业，也同时可以让这个产业是我们两个都喜欢的，我们两个都可以共同去创造目前台湾没有的这个状态。对，所以我就跟他说欸，我在这个政策里面看到了很多长辈其实他家只要去做这种微小的修缮，可是我找不到服务的提供厂商，因为它的工程真的很小，不像你们现在在做的就是整间的室内设计要做规划。对，所以我就告诉他有没有可能我们在平常接这种比较大装修之

0: 余，我们还有余力可以去做小小的工程。我们从这个小小的工程里面去找看看是哪一个环节，为什么没有那么多人可以愿意投入，甚至是如果我们想要复制这样子的模式，让更多人在意这件事情，我们应该怎么做？所以我先生那时候就蛮支持我想做的这件事情，当然过程中会有很多的意见冲突啊，因为理想跟现实毕竟你要同时兼具的时候，你中间就是有很多的代价要付出的。对，因为政府的补助就是有限，但是我们想要做的东西可能会远超过于政府想要做的事情。对，所以在初期我们决定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离开了政府部门了，然后他也离开了前公司。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决定从政府长照政策里面的居家无障碍这项改善的服务开始做起。对，我们实际上去踏入到每一个长照家庭里面，知道他们的需求之后，我要把他们居家的环境改得更安全这件事情，就必须把长照跟室内设计做更多的结合跟沟通，甚至在这个服务体系中，每一个角色要参与的人，我们都要串成一个平台，一起去做这个所谓的流程上面的更顺畅也好，或是跨专业的沟通，才有办法真正帮这些长照家庭最后完成他的居家环境的改善。嗯，
1: 很感动啊，这个从徐老师刚才的这个分享，我看到好几个让我很兴奋的元素啊。那第一个元素呢，是看到有人常说这个我们有隔代啊，我们有什么落差啦什么之类的，但是我这个从小在台湾出生长大的小孩啊，今年活到74了，
0: 嗯，
1: 可是呢我很高兴我常常会遇见等于非常宝贵的社会文化，我不要往自己脸上贴金说是华人的文化，但实际上面呢徐老师看到第一个就是家庭的文化，就是等于说他因为看到家人的需要，然后决定自己如何能够深入的了解这是一个家庭自助文化的一个典范，就是看到家人的需要，然后怎么去让自己的学涯跟自己的生涯能够配合这样的一个需要来成长，那换句话说就是如何能够自助的帮助家人的需要，这一点是非常非常令人感动而且值得推展，值得肯定的部分。那第二个呢，就是看见他在我刚才已经讲他才30好几
0: 快40了啦，
1: 快40
0: 明年就要满40，
1: 不过也不简单了，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年龄他就已经可以从家庭的需要，然后看到社会的需要，然后看到他如何在这样的一个从现在看到未来，他做自己学涯和生涯的一个叫做无缝接轨，真的是无缝接轨。那更宝贵的是说他从实务到理论，而且最重要的是看见了一个政府政策的重要性，那这个政策绝对不是天马行空，而是从非常实务上的经验去看见怎么去推动这个政策，而且他刚才没有细讲，不过我觉得这个部分听到他在民间单位甚至到政府部门，表示我们的徐老师这个功力深厚，他想到政府部门就到政府部门，想到民间就到民间。严格讲起来我们在台湾成长过程都知道这不是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这是表示他功力深厚，他可以按照自己所期待的去进行他的职涯生活的一个变化。那我们在这一节还有短短的大概1分钟左右的时间，是不是让徐老师讲一下你的职涯从这个民间到政府这个简单的介绍让大家

0: 他知道说后续他要怎么去这个在他的这个宝贵的职业经验当中，然后去完成他的理想。
1: 嗯，我觉得很重要一点是，就是我一直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很幸运的人，就是我想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真的就是会身边很多人一起帮我完成这件事情。所以当时我一开始进到精神科领域去工作，结束了计划，然后我也找到了这些可以照顾家人的资源之后，我就很想进到政府部门去工作嘛。所以那时候也刚好就看到了有这样的职缺，进去公部门去做这样子的规划跟工作。所以我认为那时候很重要的是，我在公部门所累积的这些经验以及我的一些观点好了，当我想要离开政府部门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身边也会有很多的贵人或是长官们就会跟我说，欸，其实你要做这件事情也很棒，但你还可以再去更多学一些什么样的资源。所以在那个过程中，其实我也有进到一些基金会里面去看更其他不一样的组织在推居家友善啊，或是空间规划这些方面的政策，它不只是政府在做的事情，而是我又可以用另外一个视野去看民间有没有一些非营利组织的团体也在做这件事情。对，所以以我这样的求职的生涯，我待过了医疗院所，我也待过了公家机关，甚至非营利组织是怎么去做这些募款啊，甚至理念的推广，所以这些经历都会变成我接下来我想要做我的事业也好，或是我想要去改变台湾现况的这些理念，很重要的这些宝贵的资源，还有这些经历。如果没有这些经历，我可能也没有办法现在有这些想要做的事情。对，甚至我还未来想要做更多的这些规划的理念都会是很困难的。
0: 这个非常非常的感动哈。可是呢，我们让听众朋友稍微休息一下，听个音乐，然后我们下一段呢，就延续徐老师所分享的，让我们看看他怎么去进行。
1: 好。

爱在深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我们今天觉得，我自己觉得挖到宝，因为很难得。刚才我从徐老师的分享当中觉得，可能上帝特别恩待。

0: 一个我们讲心存善念，而且希望能够让自己的生命做一个正确的投资，因为不容易。我听到的一件事情是，他可以在高中的时候就遇到他的终身伴侣，然后呢，不但如此，而且这个终身伴侣跟他可以一直持续的密切沟通，而且让我感受到的是，这个伴侣不仅是他的这个生活的伴侣，而且是他工作的伴侣。因为他的先生原来在大学念的是数学，可是现在的工作呢，却完全跟徐老师的愿景或者他的抱负或者他的心中的一个负担，可以结合，然后一起，我们现在比较流行叫斜杠，因为两个人在做的跟他原来的学历没有办法划等号，但是这也是台湾很宝贵的一个，我们创造了很多这个社会的，应该说是冠冕，或者说是我们台湾今天这个被全世界突然之间重视这样的一个小岛，竟然可以开创出很多不一样的算是奇迹，我们也知道我们产业界有很多隐形冠军，事实上如果我们仔细的去看，我们在整个社会的建设的过程也有很多隐形冠军，至少我们知道全民健保就是一个这个全世界肯定羡慕的，那所以呢，为了节省时间，我想这一段呢，我是先从这个徐老师他婚姻他的伴侣，然后他们可以这个在他徐老师自己本身的这样的一个，刚才已经讲过了，他的家庭需要，他的愿景，然后他的努力方向，然后竟然找到一个愿意跟他完全配合，因为这已经从家庭的负担升华到整个看到社会的需要，然后甚至于他觉得要从政策面去做正向的影响，这个都是我说台湾社会可以创造出这些社会工程的隐形冠军很重要的关键。如果听众朋友听过过去我跟邀请杨振良老师跟江东良老师我们在谈全民健保的这个整个过程，就可以感受到就是先从正念开始，我们都期待我们希望能够把我们的生命不要做浪费，然后对这个社会能够产生正向的影响，这个都很重要。所以呢，我就把时间交给徐老师，让他跟大家分享一下他怎么样把他上一段他讲的这些自己的感动，然后一路走到现在，这样听起来其实很不简单，他没有浪费半点时间，然后做到现在。好，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徐老师。不过我要附带讲一声，刚才听到一个更劲爆的消息，今天刚好是他先生的生日，
1: 是，
0: 那所以呢，这个访谈要送给他先生当最好的生日礼物。
1: 没错，没错。好，其实我觉得要谈到跟先生这一块，其实真的是有非常多的爱情故事可以说。对，虽然我们是高中同学，但我们高中那时候其实还不是情侣，我们还各自有自己的另外一半，但是也因为高中那个时期我们就认识了，所以就是很熟了，我们彼此的生活圈啊交友圈其实都是重叠的。那在我大学经历了要照顾家人这段的时间，他也都知道，只是我们那时候没有这么的熟识。对，所以直到我们两个真正在一起的时候，其实已经是出社会了，他已经开始毕业了，然后甚至已经踏入工程界设计界的这个领域，我也已经在就是精神科里面工作。那时候我们再次的重逢或是认识的时候，已经是不同的身份，不全然是学生时代了。对，所以当时其实我们在认识跟交往的时候，我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我会先告诉他我现在家里面面对的事情，因为对于我而言，那时候我觉得我已经经历了 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了，所以我也不想要耽误其他人的时间，我就很开张的名义告诉他我现在的家庭状况以及我为什么会踏入精神领域这条路。对，所以他听完了那个故事跟知道我现在正在经历的，我觉得可能也会有一点点的被感动吧。对，所以我就跟他说，但如果你接下来要选择跟我在一起的话，这件事情就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了，可能是我们两个要一起面对的事情，因为可能接下来的那个阶段就是要踏入婚姻了。对，所以那一次的邀约吧，就是我先邀约他要成为我的伴侣的时候，就要先知道我们以后可能会经历什么事情。那如果你也觉得这件事情是我们两个可以一起面对跟成长的 ，OK， 那我们就交往吧。对，所以其实会有一个人生的经历跟故事是在那个阶段这样子。所以，他后来我们两个在一起之后呢，我们其实就各自的工作，各自彼此在自己的领域发展跟学习。但我们两个有很重要的一个很相似的点，就是我们都是一个很热爱工作的人，而且我们对于自己是很有责任感的。对，这点我倒觉得我们两个是非常的像，我们真的是闲不下来，我们有时候闲下来会不知道要做什么事情，怎么样讨论完都会回到自己的工作上面去。对，所以在各自领域工作的之余，我们有很多事情跟时间是在分享我们的工作发生什么事情，那我们要怎么样去规划人生的下一个阶段。那甚至因为我过程中换了很多份工作嘛，所以他也很支持我每换一份工作的时候中间的这些经历也好啊，或是我的情绪也好啊，或是我有时候看待一些事情的不同的面向，他都是非常支持我的。对，那直到我跟他说我在这个领域里面看到一件事情是我们两个可以一起做的，那第二次邀约了嘛，第一次邀约是要不要成为伴侣，第二次邀约是那我们要不要一起开始来开创这个事业这样子。对，我就跟他说我在政策里面看见有一个部分可以一起做，但我可能没有办法独立做这件事情，我需要你的专业也一起，那我们彼此在这样子的事业里面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不冲突的，但是又可以把彼此的专长发挥到最极致的。我可以告诉你长照的制度跟这些长辈他们面临的问题，但我需要你帮我去用你工程的专业去解决这些长辈上面居家环境上面可以怎么改，而且怎么改是最安全的、最经济实惠的、最能帮助到这些长辈的，我需要你这个角色。对，那起初他在看待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没有太多的犹豫跟拒绝，他完全是觉得好，我们可以先试试看。对，可是对于我而言，因为这是一个不是完全他过去熟悉的领域，他以前服务的客户都是我们所谓的健全人，或是他是没有身体上面有残缺有失能的对象。对，可是他接下来要陪我一起面对的这些客群，或是我们要服务的这些家庭，是开始有一些疾病的，或是有一些生障啊，坐轮椅的，行动不方便的，我不能保证他是可以有一个热忱或是愿意去服务这群人的。所以起初在创业的这个初期，我是用观察的心态在看他是不是能成为这个事业伙伴的 partner。 对，所以那时候我们公司也没有其他人，就是我们两夫妻一起去做，所以在初期我们在服务很多生障家庭的时候，他也会开始有一些反弹咯，并没有我当时所想象的这么顺利哦。他会觉得哇天哪，我要去服务一个轮椅生障者，可是我根本不知道轮椅怎么推，我甚至也不知道这个轮椅生障者他在这个空间里面是怎么生活的，可是你要我进去帮他做居家的修缮，他会开始有一点点排斥的感觉。对，所以在那过程中我也开始思考我要怎么样再次传达他我想要做的事情的理念，以及去解决我们现在在第一线遇到的问题，就一步一步的就是开始去做这件事情。但没有一开始大家想象的我们就是创业很顺利，他就是完全非常支持我做这件事情，他中间也是会有一些些的抗拒跟拉扯跟这个现实感上面。对，可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后来我们在服务这些个案的过程之中，他也看到他自己的价值了。他的价值不在于只是工程的专业，而是完成了一个个案的居家改善之后，他的家属亲自的跟他说声谢谢，然后甚至看到那个服务的个案脸上露出笑容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肯定不是我给他的，而是他在这个过

程中他就知道啊，原来我们在做的这件事情是非常之有意义的，而且这件事情呢不只是帮助到一个家庭，其实也同时帮助到我们自己，因为这是一个可以支撑我们接下来要维系婚姻啊，要经营婚姻的这个经济的来源。对，所以这个过程中确实是一步一步这样子慢慢走过来的。嗯，

0: 和，那价值观当然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关键。那在过程当中可以让双方的价值观能够从不了解到甚至于不能够说完全一致，然后到走向一起，然后甚至于发现因为这样的一个共识，然后创造了所努力的成就感，那这个过程我相信不容易，但是呢很难得，那个难得是双方愿意等于我们说放下自己的一些可能不是很健全或者不是很完整的一些概念，可是在这个过程冲突常常那个结果有的是正向的结果，有的是负向的结果，可是可以让冲突到最后的结果是变成结出一个正向的果实，那是很不容易，也是我们很期待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什么心得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
1: 我觉得其实夫妻要一起创业啊，或是这个伴侣要一起去完成一件事情好了，他过程中是非常多身份上面的冲突的，对，因为有时候你的理念跟你另外一半不一定是相符的，价值观也会不太一样。但我们夫妻俩其实当时要创业的时候就有一个前提了，我们不希望因为这个创业而去破坏我们的关系。如果会到破坏关系或是婚姻这一步，其实我们情愿选择放弃的是事业，对，因为我们各自其实可以去做各自的工作嘛，所以我们当时就有一个共识，就是希望创业这件事情不会去影响到我们夫妻的感情，那反而是希望有机会是让创业这件事情让我们的夫妻感情是更好的，所以当时就有一个这个共识。那过程之中要怎么去维系，或是甚至冲突发生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看待这件事情，继续走下一步，那就是我们两个要面对的人生课题了。我自己在看待这样子的冲突发生的时候，我都会先去思考它好的那一面，相对的它也是，就是我们两个坦白说我们能力都是算比较好一点的人，就是我们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而且我们自己想要什么，所以当两个都是非常以自我为中心，跟我们还有自己想要追求的事情的时候，两个都是很强势的，对。但要怎么在两个强势的状态之下去倾听彼此，这就要开始学习了。所以我会放下我的身段去学我不懂的事情，比如说我会听他去讲工程要注意的事项，我去学习他在工作上面的任何的专业，以及他对这些师傅啊、工班啊、客户的对话流程，因为这是我过去没有机会在我的职涯里面看到的，因为我不需要面对的是客户，我面对的都是病患啊，甚至是我常照的家庭，所以截然不同的服务模式的时候，我是在学习的，对，我是抱持一个学习跟我要把他身上我没有的东西学起来，对，所以当那时候你对他而言我就是学生的角色，我对他反而会有一个崇拜的心态，就觉得哇他好厉害哦，他所面对的一切是我过去没有的，他身上有的能力是我想要学会的，那反之其实他也会用这样的想法跟观点去看待我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我现在在服务的这些个案或是我在讲解的这些长照政策啊流程也是他过去领域没有的，甚至我还有一个身份是在教课嘛，我会去到很多的单位去授课给这些民众听啊，或是长者甚至长照的专业人员，他有时候就会在旁边扮演那个助教跟摄影的角色。我印象很深刻是有一次我上完课我问他说哎，你觉得我上的怎么样，哇，他竟然大大的对我称赞，而且这个称赞是我从来没有在他身上得到过的，做其他事情的。所以哎，我反而觉得在这样的专业底下，我们彼此是看到彼此的专业之外，我们还很欣赏对方，我们甚至会崇拜对方。所以当有这样子的共识跟价值观的时候，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会换位思考的。即使那个冲突跟观点是当下存在的，可是我们也会站在对方的立场去想说哎，那如果是对方在看待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观点可能不太一样，那可不可以彼此在更多的沟通跟退一步，然后完成我们共同要的目标。

0: 然后不要这么的强势，不要说完全要照着我的做法，或者是全部都要依照你的做法，我们可以在这个过程之中找到平衡跟取得共识。对，那不要恶言相向，就是不要讲不好听的话，我们以事情为中心，那过程中如果有任何的情绪，我们也看自己的情绪来源是什么，为什么自己会有这样子的情绪，然后再慢慢的沟通。对，所以 我会觉得这是我们两个身上很难得的一件事情。对，我们永远都可以把工作跟家庭就是随时的融入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我觉得这是还蛮难能可贵的一件事。
1: 讲到这里哈，我不得不插播，因为其实插播就是因为有感动哈。
0: 嗯，
1: 这个刚才徐老师其实很难得的帮我们上了一课哈，这一课就是不要说夫妻相处哈，其实是人际之间，当然人际之间特别是彼此的关系品质其实是很高的一个背景因素之下，所谓很高，直白一点讲，就是彼此都是在意对方，珍惜这样的一个关系的品质的前提之下，发生冲突的时候，然后怎么去化解，不但这个解决了冲突，而且可以让冲突成为一个正向的提升的这个因素哈。然后彼此因此而促进更深的了解，更多的欣赏，更多的这个崇拜哈，这个其实是非常宝贵的一些如果说从上课的角度来讲，就是把它成为我们的一些重要的元素好了，因为我们总是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哈，这个当中应该要有什么样的元素的存在哈，所以刚才的分享其实很宝贵，因为它是又是婚姻关系，然后又有事业关系，然后又有这个共同的愿景关系哈，那这些基本上都是很重要的元素。当然这个背后可以看见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互相之间，刚才徐老师讲的就是当冲突发生的时候，什么是重要一定要维系的底线哈，这个底线就是他们的爱情，他们的家庭哦，那在这个底线已经很清楚的前提之下，然后他们也没有放弃他们的理想，他们对于生涯还有职涯，还有他们对于社会对于家庭的这些负担，他都完全没有放弃。那在这样的一个主要的元素表示说，当我们遇见这些冲突，其实要把它当成我们基督徒常常讲这个叫化妆的祝福，就是我们很快速的发现这是一个很漂亮的化妆的祝福，当它发生的时候不是完全用负向的情绪去面对去思考，而是完全从正向的角度去思考，说这样的一个冲突它应该带来的是更美的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就是彼此关系的品质更上升一步，而且可以成就更多自己心里想要成就的一些价值也好，这个成就也好等等，那这些其实都很宝贵很宝贵所以我说我刚才我们常常说倚老卖老，就是我们这一代比下一代好，其实这个当中完全是一种错误的这个认知或者错误的成见，因为基本上最宝贵的就是我们怎么把刚才整个访谈过程当中所 catch 到的一些宝贵的人生价值，能够传承，让代代之间都看见，其实这是人性真善美的一面，很重要的一面。如果从基督信仰的角度来讲，就是我前面一直讲的是说，其实那个最小的弟兄就是自己
0: ，
1: 怎么样能够善待自己，就是你真的看懂了这个上帝造人，他从我们真正懂得怎么好好爱自己，然后了解神的爱，神的爱从来不是一天到晚的责备，一天到晚的批评，一天到晚的这个责罚等等，而是他是让你可以看见， 如何能够因为爱的关系而能够把自己生命的价值不断的提升，而且不断的成为自己和所有周边人的帮助，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好，再下来变成我在讲很多了，我们稍微再休息一段时间，听个音乐，然后我们下一段再让徐老师深度的去分享在这样的一个创业的过程，他们看见这个社会需要什么，然后如何能够透过他们实际上的工作，然后达成刚才讲的这个今天的主题，就是月龄的无障碍生活，怎么去把这个至少在物理空间上的努力所做的一些发现或者心得。可是呢，我们让听众朋友稍微休息一下，听个音乐。

0: 爱在深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高兴大家我们再回到节目。那前面两段我不知道听众朋友的感动如何，但是我个人觉得今天前面两段的访谈有非常宝贵的东西在当中。那么我们就接下去不要耽误这个受访者的时间，让徐老师可以从他跟他先生一起走进这样的一个愿景工作坊好了，他们自己这看到需要，然后愿意投入，然后两个都算是斜杠进到这样的一个领域，他一定看到了他们觉得值得他们继续走下去的一些这个感动的元素。那我就把时间交给徐老师。
1: 好，我觉得在创业或是我们现在公司已经开第七年了，这七年间我们进到了真的无数上千个家庭里面去好了，所以也看了很多别人的人生故事，还有他们现在正在经历的这个居家的环境是怎么样子的。我们是从长照 3.0 的居家无障碍这个角度切入的，所以可想而知我们每天在面对的这些长辈好了，或是我们服务的客户多半都是失能长者或是身障朋友。对，很多人会认为就是啊，这样子一群人可能就是比较负面比较弱

制的一群人，但其实全然不见得是这样子的概念。我们在进去很多的家庭里面，不论他的贫富也好，或是他过去的经历也好，会经历到的就是老化这个阶段。但更多是我们在看到的是政府投入的这些资源都是已经等到失能了这件事情发生，甚至他一定要符合我们的长照失能的资格，他才有这个权利跟福利去享有政府所谓的补助，再进到居家里面去做规划改善。确实这项政策跟服务是可以帮很多的家庭减轻一些照顾负荷负担也好，但我们始终终究就是在接已经是长照家庭的这群人。我们能用我们的专业跟这些服务也好去改善他的居家环境没错，确实很多的长辈因为我们帮他装了一两只扶手，甚至把浴缸拆掉啊，可以让他在更安全的环境之下去做沐浴去如厕，可以达到很多的尊严维护的这件事情。我印象也很深刻是很多的男性个案好了，就是长辈他其实过去因为他的职涯也好或者他的身份是比较具威严的，所以当他要落到变成被照顾的这个角色的时候，他其实是非常的矛盾跟没有办法接受的。所以落落到长照家庭，我们很常看到的是很多长辈他明明还有可以生活自己的能力，可是因为环境上面的不允许，所以就必须仰赖居服员、照顾者甚至他的配偶协助他最简单的如厕跟沐浴这件事情。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就会有非常非常多的负面的情绪在，对。可是我们的服务介入进去之后，他也许只是透过这样的改善，这个本来很自尊的这个长者，尊严很高的，很不想被接受照顾的长者，他可以因为我们做的这些改善，自己又回到他还没有失能前的这些能力的时候，我就会发现这件事情它是有价值的，而且它是很值得去做。因为台湾就在推在地老化，但在地老化并不是只有待在家里面就叫在地老化，他还必须要让他有办法在家里面过他想要的生活，这目的性是我们一直在回到我们做这件事情的初衷。好，我觉得一个层面是我们确实因为这样子政府在推的制度，我们接触了很多很多的长照家庭，但同时我也会在思考，我们只能做这个部分吗？我们有没有可能是把这个专业再拉到更前面？就像以前在学校教的老师说预防医学啊这些的三段五级，我们应该把这些事情再拿到更前端去做。所以我也在思考，那为什么我们的政策不把预算跟能力去放在还没有失能前我们就做好这件事情？也许我们就可以避免很多长辈在家里面跌倒，那他可能因为环境上面去做的这些改善就不用落入到所谓的长照领域里面、长照等级里面去了。所以现在有很多很多的倡议或是我们的课程也好， 我是更期待就是有更多的人可以在提早做这个规划的时候，在你买房子的那个阶段或是你在退休后的那个阶段好了，我们就可以先把居家的环境弄得更安全一点，甚至可以设想到以后我们退化老化辅具要进到家里面的时候，我不用进行第二次的工程，我不用再花一笔费用去修改我的家，而是我的身体不管是退化到什么样的程度或是使用到什么样的辅具，我还是依然可以在这个熟悉的家里面去生活，而且并不需要仰赖太多的照顾人力，那才是我更期待做的事情。所以我也在思考，如果这件事情要发生在台湾的社会，我现在要做什么事情？我可能要培养很多的人才是同时懂长照又同时懂室内设计，否则 我服务的量能可能有限，我传递出去的理念也会很局限。对，我就在思考我要怎么样影响更多的人去一起完成这件事情，那就会有更多人可以去做这样子的规划，不单单只有我们公司或是我们的事业体。那第二个是，那我要怎么样让我想要传达的这个理念去影响更多人？我要怎么样让这个媒体可以知道这件事情是比长照还可以在提早之前去做的事情？所以我后来其实在经营公司或是我的职涯规划里面，毅然发现了一条我可以走的路，就是讲师。我可以透过课程、演讲、教育训练，甚至就是我让我有可以把这个说故事的能力

0: 把我想要做的事情再传递出去。所以坦白说，现在我的很多的事业重心或是我在公司的角色其实是宣导倡议的这个部分，因为必须让更多人知道你在做的事情，才会有更多人可以一起陪你走这条路，甚至也许有人会做得比我更好也不一定。对，所以这是我更期待的一件事情。嗯，所以其实在走这条过程之中，我也会发现，因为我们台湾的人口的结构就是在改变，这个速度已经有一点快到比我当时预期的还要快。也就是每一天我们在面对这些客户打电话进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哇，好多的家庭已经开始需要做到居家改善了。对，可是我更希望那个比例是长照的落的比例占小一点点，可是健康的人他来找到我们的比例是高一点点的，这样对于整个台湾的环境跟支持性它才是有正向而且永续的。
1: 非常非常的宝贵，因为我刚才说我今天这个节目挖到宝，为什么呢？因为在我成长的过程，我很深的感受到，如果政府所有的政策焦点都放在收尾文化，我想我已经讲过这个收尾文化，收尾文化就是比如说刚才讲的已经失人了，或者失智了，或者重复的要进进出出医院了，慢性病已经产生了，其实讲起来我们要花多少的社会资源去做这个收尾文化，因为收尾文化其实是很重的，等于说你要创造一个美满的婚姻很不容易，但是呢你要这个不好好经营婚姻，然后很多个离婚家庭之后所造成的许多的困难，这个要收尾其实是很麻烦的。那所以呢，第一个我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很难得今天徐老师其实他所有的努力是希望能够把这个收尾文化逐渐逐渐的调整。换句话说，我们常常说台湾的平均余命很得意已经超过80岁，但是我们的平均余命平均的这个健康余命大概只有维持在72、73。那为什么会这样子这个就不再深入探讨，因为答案很容易上网就可以找到。那么换句话说，我们现在努力的在推这个预立医疗决定，也就是希望无效医疗能够减少到最低，然后让台湾的同胞越早开始跟政府签这个预立医疗决定，甚至于希望预立医疗决定成为政府的一个政策，而且成为法规，就是你必须要签。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我们全民健保已经是很重要的一个公共财，那我们如果不懂得珍惜全民健保，那大家的荷包当然也就没有办法这个守得更好，而且创造了更多的无效医疗，没有必要。所以我们应该比照我们常说特别是北欧，它只是真正这个要进医院啊，躺在什么轮椅啊，坐在轮椅上，躺在病床上，这种年限
0: 越短越好
1: 嘛，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努力的目标。那刚才从徐老师的这个分享当中可以看见他为什么要做这个工作，而且他也看见说这个工作是不是可以从我们其实他刚才只比较着重在这个室内物理的这些改善，但是也听到说其实他7年这个过程当中服侍了上千个家庭，而且比例上面应该都是收尾的。那从收尾的感受到说为什么不可以更提前，那我自己本身因为在医电服务的过程当中看见这个的重要，所以我和我太太很早就把我们这个居家的环境当然是我现在还是租房子住，是因为离孩子比较近，那可是我们把两个人的老窝老居，就是想完全把工作停下来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这个自己的房子这个完全

0: 室内无障碍已经很早就做了，原因是因为知道说我常讲今年74哈，那我没有那么的这个潇洒乐观哈，我觉得75岁以后就应该渐渐停下来，做一些不要让自己在风险评估比较我讲的风险评估不完全是物理方面的哈，包括精神方面的这些都要开始做调整改善哈，那这个时候恐怕就要回到自己的用心已经经营好的这个无障碍的居住环境哈，那这些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预祝哈这个徐老师的努力，我们一起来把这样有相同看见、一起在做努力的这些英雄豪杰好了哈，我们聚在一起，尽快的来。帮助台湾因应这样的一个快速老化哈、再说一遍，台湾的快速老化现在是全世界 number one 哈、那快速老化其实它的恐怖是在我们来不及准备，
1: 没错、
0: 那所以来不及对台湾来讲向来都是在很多的来不及当中，我们又走出了这个世界的典范。创造了奇迹，那我们希望这个访问呢，从这样的一个开始，就是我说我们应该尽量的去创造这个支持性的环境，来帮助台湾同胞从心动到行动无缝接轨，那这样子对整个社会的这个我们常说开源节流，怎么去因应这样的一个快速老化所带来的方方面面的挑战，所以我们这是访问请这个徐老师分享他的经验的一个开始，我相信今天不是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Teresa 教练制作主持的月光对话。
1: 用熟悉的旋律点亮岁月，用对话开启无限可能。在这个节目里，越是音乐更是快乐，是唤醒美好记忆的旋律。光是淬炼智慧的流金光阴，我们不只听音乐，更要透过教练式的对话导引，在时光的长河中捕捉那道闪耀的觉察之光。准备好与我们一起在熟悉的音乐当中遇见更美好的第三人生了吗？欢迎收听月光对话。

Hello， 各位月光对话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Teresa 教练，非常欢迎大家再次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这两集的节目呢，是跟大家分享《反脆弱》这本经典好书。不知道大家上一集听完以后，印象最深刻的会是书中的哪一个故事呢？是掉在地上会碎的玻璃杯，还是那只每天有人喂食，以为日子永远安稳的火鸡，还是站在食物和水中间，迟迟没有办法决定往左还是往右的那头驴呢？这些故事啊，看起来好像各讲各的啊，其实在问同样一件事情。就是说呢，当我们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的时候呢，应该怎么样子来看待眼前的安稳和变化？还记得玻璃杯、纸团和会弹起来的球的差别吗？玻璃杯受到撞击就一定会碎哈。纸团呢，掉到地上，它大致还是维持原来的样子，但是会弹跳的球碰到地面，它却会弹起来。作者塔勒布呢，用这三个物品帮助我们分辨脆弱、坚韧和反脆弱这三者的差别。反脆弱所谈的呢，是有些东西在某些的变动当中反而会得到好处哦。不过这并不表示每一次打击都是值得欢迎的哈，更不是说人只要受过这个磨难哈，就一定会变得更强哦。上一集我们也谈到，就是一个系统哈，就好像我们上一集提到的这个洗衣机哈，一个系统从变化中学会改进，和变化中的人承受了什么，都是同时两件要看的事情哦。那只火鸡呢，则提醒了我们另一个容易忽略的地方，它每天都有人喂，非常的安稳舒适，他也非常忠实的记录他每天的日子哈，这都没有错。但是他并不知道的是自己看不见的风险是什么，所以一直以来都没事，不等于往后一定都没事哦。可是知道未来无法保证，我们是不是就只能一直担心着呢？好像提着一颗心在那边担心，等着有一些什么意外会发生，是这样子吗？布里丹之旅的故事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太想等到完全确定，也非常有可能会让自己困在原地哦。所以听到这里，问题来了，既然不能把未来算准，那我们到底可以怎么样呀？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谈的重点。这个作者呢，在书里面提到一个方法，叫做杠铃策略啊。哎呦，这听起来好像在健身房哈。但是他其实要谈的呢，是一边减少自己承受不起的损失，另外一边却保留遇见机会的可能。那这一集里面呢，还会听到一个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的故事啊。他呢预定了很多的这个榨油机哈，大家都知道希腊是出产这个橄榄的地方哈，它的橄榄油是最棒的。那他预定了很多这个橄榄机哈，在这个橄榄还没收成的这个时候呢，他就先预定了啊。那后来他赚了钱哈。这个故事有意思的地方，不是说他很精准的猜中了橄榄会丰收哈，而是他怎么去安排，如果猜错了会失去多少，那么如果机会来了又能得到什么呢？接着呢，我们会谈一个有点拗口但是又很重要的词叫做非线性。不用担心啊，我们不是在上数学课哈。书里面呢，他用石头、玻璃杯还有一条平均水深看起来不深的河哈，平均水深看起来不深的河，让我们发现很多小的冲击和一次大的冲击结果可能完全的不一样哦。因此看一件事安不安全，不能只看平常或平均。
最后呢，我还会跟大家聊聊，除了不断增加准备，是不是也有一些负担是值得先减少呢？而那些经过时间考验依然存在的事物，又能给我们什么线索呢？这一集呢，我想我就顺着书里面的一些小故事，一步一步的把这些观念跟大家分享。我们不需要急着把它变成一套人生计划，我们只要先听懂这个，作者他是如何啊，来用什么样子的角度来看人生中的风险，然后又是怎么样子来看机会。我们光是听懂作者的想法，就很有收获了哟。

上一集呢，我们聊了很多没办法事先知道的事儿。今天呢，我们要往前再走一步，来看看作者提出的问题哦。如果未来不能算得那么精准，那我们能不能安排好自己承受风险的方式呢？书里面介绍了一个名词叫做杠铃策略哈。我们当然第一个马上就想到健身房里的杠铃，中间是一根杆，有一根杆子，对不对？重量分别放在两端。作者借用这个样子提醒我们，不必把所有的选择都挤在同一个方向。一端要尽量避开自己承受不起的损失，另外一端呢，则要保留可能带来收获的机会。诶，这听起来好像有点抽象。我们从书里面的人物开始说起。在这个书里面呢，提到一个故事。就是在古时候呢，罗马有一个哲学家，叫做塞内加。这个哲学家呢非常有钱，是个富翁，但同时呢他也很重视这个斯多葛学派对心性的这个修养。那么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一方面呢拥有财富，一方面又提醒自己不要被财富给绑住，那么这两件事情怎么放在一起呢？塞内加的想法是说，我可以拥有很多的财富，但是我不能让财富变成我的主人。也就是说，享有它带来的便利，心里却要知道自己不能只靠它来定义人生。所以作者呢特别用这个例子，帮助我们看到的是说，一个人呢不一定只能选择其中一端。塞内加既没有因为重视这个哲学家的这个修养，就必须否定财富，也没有因为有了财富就把所有的安全感交给财富。当然了，我们光听这个例子，我们可能还是会想，说的容易，他本来就很有钱呢。那我们再来看看书里面另外一个具体的故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了几年前，其实在疫情期间，在那个 Netflix ，网飞有一个爆红的迷你影集，好像只有八集还是十集，叫做三体。这个戏呢其实它是改编自一本中国的小说。这个作者叫做刘星慈，他曾经呢就是一边在单位工作一边写小说。从这个反脆弱书中讲述的角度来看呢，其实呢固定的工作提供了这个作者呢他在生活上的基础，写作呢则是一件结果无

法预先保证却可能开出新机会的事。就像那头驴一样，如果我一定要等到完全都确定，我要确定我会成为知名作家才开始的话，那么可能永远等不到那个保证书了，他就会被困在这个原地。可是呢，如果他一边维持生活，一边工作，一边呢持续写作，写作的结果虽然不确定，但是他却有时间让作品慢慢的累积，这就是书里面所说的这个杠铃的两端，一端减少重大的损失，一端保留未知的可能。但这里我想把一件事说清楚，杠铃策略不是说每个人都该有两份工作，也不是说只要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再找到一件喜欢的事就一定会成功，他谈的呢是一种看待风险的方式哦。我再强调一次，它是一种看待风险的方式。做选择的时候呢，除了想这件事最理想的结果是什么，还要看如果它不如预期的话，那代价会有多大。反过来说呢，如果我们只顾着避免任何变动，也可能把值得探索的机会就一直关在门外了。所以两端要一起看，这才是策略有意思的地方啊。反脆弱的讲稿呢还举了一个非常生活化的一个比喻啊。他说吃一顿饭前菜主菜甜点可以分开上，各有各的味道，如果全部倒在一起打成糊，虽然也算吃了一餐但是你吃得出这个原本的层次吗？你吃得出原来的味道吗？我觉得这个比喻有点好笑但是它能够帮我们记住有些不同性质的东西确实是要分开安排的，比混在一起更容易看清楚哪些是需要保护的基础，哪些是结果不确定但可能有收获的探索。把两端分清楚才知道自己承受的风险是什么。接着书里面呢又讲另外古希腊的哲学家，就是我们开头所说的泰勒斯，他的故事呢让保留机会这件事呢讲得更清楚。他说这位哲学家泰勒斯呢，他是专门研究哲学的。有人就嘲笑他说，你懂这么多道理却赚不到钱有什么用呢。于是他做了一件事情。在橄榄收成之前呢，他付出一笔定金。他预定了一批榨油机的使用优先权。后来呢，那一年橄榄丰收了，很多人需要榨油机。泰勒斯因为事先有了使用的这个权利，因为他先预定了，所以他就从中赚了一笔大钱。听到这里最直接的最直觉的这个解读可能是说，哇，他是不是很懂得看这个天气。很早就能预测到这一年会是一个丰收年呢？那作者呢，他说故事重点不在这里。因为其实他只是个哲学家，他怎么会看天气呢？其实他根本就不需要百分之百确定橄榄会丰收。他最重要的判断是什么？如果没有丰收，我最多会失去什么？那如果真的丰收了，我又保有什么机会呢？没有丰收，定金可能是拿不回来，这是实际的成本，不能说对他是完全没有损失，但是如果那笔定金在他能承受的范围之内，事情没有按照预期的发展，他也不至于陷入困境嘛。但是相反的，如果橄榄油丰收，榨油机变得抢手，他就有这个优先权使用预定好的设备，这时候可能的收获比一开始付出的定金绝对是大很多的吧。这就是作者所提到的不对称，两边的结果不是同样的大小的好与坏，他现在付出一笔有限的代价换来一个将来可以使用也可以不使用的机会。书里面用选择权来说明这样子的一种安排。所以你看，这跟猜对未来是一种很不一样的思考方式吧。如果这个泰勒斯把全部的财产都拿去买榨油机，非得靠橄榄丰收才活得下去，那这就算
他这次赚了钱，成

承受的风险也是不一样的。但是故事里面他付出的是一笔定金啊，保留的是丰收的话呢，他可以优先使用榨油机的权利，所以不能只看最后有没有赚，还得回头去看在结果揭晓以前他把可能的损失安排成什么样子啊。这也让我们更加的明白为什么作者一直对预测这件事情他是很保留的，因为预测很可能会出错，而杠铃策略与选择权要处理的是另一个问题，猜错的时候这个风险我们能不能承受，猜对或机会出现的时候能不能参与。今天我们这一段呢，刚刚从塞内加还有三体的作者刘星慈谈到哲学家泰勒斯，三个故事其实不尽相同，但是呢其实这个作者呢都指向同一个观念，我们真的不必全部把希望压在自己能够准确预测的未来上，我们还可以留意自己是怎么安排损失与机会的。有了这个观念呢，还有一个事情呢我们一定要弄得很清楚啊，就是刚才我们说损失大或损失小，它真的能照数字直接相加吗？100次很轻的碰撞和1次很重的撞击，对玻璃杯来说会是一样的结果吗？

上一段呢，我们从泰勒斯预定榨油机的故事谈到一件事，看一个选择不能只问最后会不会成功，也要看如果不如预期会付出什么代价。那么如果机会来了，又可能得到什么呢？那么代价这件事能不能只靠简单的加减法来算呢？在书里面呢，他有谈到一个词，听起来非常的专业，叫做非线性。

啊，是不是听起来很像数学课哈？我想我们用书里面的一个故事哈来比喻，就比较容易懂哈。他说有个国王呢，一时生气哈，宣布呢要用一块大石头砸他的儿子哈。话说出口以后呢，他后悔了，又觉得自己的命令呢又不能收回去，这该怎么办呢？这时候呢，就有人给国王出了一个主意哈。他说：“国王，咱们把那大石头呢敲成很多的小石子，再一颗一颗的丢过去哈。石头的总重量并没有因为敲碎就凭空消失啊，所以它一样是那块大石头。可是呢，一块大石头砸下来哈，和许多小石头分开丢，对人的伤害，我们都知道是完全的不一样了啊。”这个故事呢，当然是有点夸张，但是我想作者呢，就是用它来说明一个观念哦。冲击的总重量相同，不代表结果就是相同哈。冲击是一次集中发生，还是分散成很多次，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啊。再想想看，我们上一集讲过的玻璃杯，假如把杯子从离桌面很近的地方轻轻地放下，他可能没事，但是这样做很多次，他可能都还是好好的哦。但是如果把它举得很高，一次摔落在地面上，那可能就是一定会碎掉了哈。所以我们不能说前面那么多次小小的碰撞加起来也差不多一次大的吧，结果应该是完全的不一样哈。对玻璃杯来说呢，事情不是这样算的，它有一个承受的界限啊，冲击超过某个程度，结果可能就会突然变得非常的严重。这就是非线性想提醒我们的啊，变化增加一点点，结果不一定也只增加一点点哦。有时候看起来没什么差别哈，过了一个界限，情况却会一下子就改变了。书里面还举了一个塞车的例子，我想大家都会就是很有感受。路上的车多一点呢，通行的时间呢未必会跟着多一点。当车流接近道路能负荷的程度，再多一批车，那就会让大家一起慢下来了。如果你赶着搭飞机，对这件事情应该就特别有感。明明呢，我们这个家里到这个机场的距离是没变的，但是你能不能保证哈，这个早上8点跟下午3点花的时间会一样呢？我想大家都知道不一样哈。这个早上塞车时间的走啊，绝对会多花一点时间，因为那是上班的巅峰时间。但下午呢，我相信应该花的时间就会少很多了。所以光是知道平常大约多久是不够的哈，你还得想想，还得先预测塞车的话会是怎么样哈。所以说到这个平常哦，作者就特别提醒我们不要太快被平均数说服啊。想象有人跟你说这条河平均水深不高，你会不会因此放心的走进去呢？应该不会吧哈，因为河的前半段可能很浅，可是它可能突然有一个很深的地方，如果把浅的跟深的算在一起，平均起来好像不深哈。可是站在河里的你碰到的是某一处实际的水深，不是那个平均值哦。但是平均值有没有错呢？没有，但是它只是说它没有告诉你这个河床长什么样子哈。这就跟上一集的火鸡的故事是有一点像的哈。火鸡记下来每天都有食物没错，但是他并没有告诉他以后会怎样哦。河流的平均水深也没有错，但那只是平均值哦，他没有告诉你最深的地方在哪里，对吧？所以听到这里，作者的重点我们应该逐渐的明白了哈。如果有些东西遇到一次大的冲击就会受到远超过平常的损害，那么平日常的情况有多稳，平均有多好，其实是不足以帮助我们了解它的风险哈。所以书里面呢就提出了两种曲线来谈论这件事情，名字叫做凹性和凸性，就是凹凸这两个字哈，凹性和凸性哈。诶，我们现在这个节目里呢是没有图可以看，不过我们可以记住这个

我们不用记住这个曲线长什么样子啊，但是我们要记住两个问题，就是说呢，第一就是说，平常看起来有一点好处哈，遇到极端状况，损失却可能非常的大哦。这样的好处和损失是不对称的哦。那作者认为这种安排容易让人低估自己的脆弱哦。第二种情况呢，就正好相反，可能的损失先被限制在一个范围内，但是机会来了，收获可以比付出的成本大得多。你还记得上一段谈到的吗？他付了一笔定金，预定了榨油机的优先使用权。橄榄如果没有丰收，他最多就是失去这笔定金，但是如果丰收的话呢，他就会获益是绝对大过他的这个失去哈，所以两边的结果是不一样大的哦。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两段接在一起看哈，不对称是在问好的结果和坏的结果大小是不一样的哦。那非线性则进一步的提醒我们，当情况逐渐改变，结果呢就未必跟着一点一点整整齐齐的变哈。尤其遇到极端情况，原本没注意到的差别哦，可能突然就变得重要了哦。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作者反复的提醒我们说，别把最近都很顺利当作唯一的判断依据。有的时候呢，我们真正需要留意的是那个平常很少碰到，但是一碰到哇，就会造成很大影响的那种情况哦。当然咯，这也不是叫我们从此哈，永远都想最坏的那个部分，连一步都不敢走啊。所以我们又回到上一集，变成我们会回到上一集那头停留在原地的驴啊。所以呢，作者告诉我们呢，我们要学的是把风险和机会啊更完整的去看待它。平常会是怎么样？出现大变化的时候又会怎么样？好与坏的结果分别是由谁来承担呢？讲到这里呢，可能就会有人说啊，要注意的东西这么多，是不是还是一直得增加这个计划，增加这个规则，要考虑的更全面才比较安心呢？诶，这就是很有意思的地方哦。反脆弱这本书接下来要谈的另外一个方向，其实呢跟我们生活里一直想要拼命的添加东西正好是相反的哦。他反而是建议我们要可以先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减少哦。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来谈。

前一段呢，我们谈到石头、玻璃杯，还有平均水深看起来不高的河。作者呢，用这些例子提醒我们，平常没事，很安稳，并不表示遇到一次大的冲击也会没事。平均数呢，也不一定能告诉我们最需要留意的地方在哪里哦。啊，我们听起来觉得好像考虑的事要越来越多，是不是哈？是不是得多做几份计划，或者多找几种方法才有办法安心呢？《反脆弱》这本书里面呢，却提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方向啊。他说呢，有时候先减少一些东西，反而比一直增加更有帮助啊。书里面特别提到一种叫做否定法哦。这个名词哈，听起来好像在反对什么东西啊。其实呢，它是一种思考方式。如果呢，我们无法确定往后增加哪一样东西一定会让情况更好，那至少我们可以看看哪些东西正好在增加负担，增加脆弱性啊。作者呢，在书里面也举了一个请假的例子啊。他说有一个人跟主管说，哎，老板，我下午想请假哦。接着呢，他一口气说了好几个理由啊。我家里有事哈，哎，这个身体也不太舒服。然后呢，这个我朋友呢也需要我的帮忙哈。结果怎么样？理由越讲越多哈，听的人反而抓不到重点啊。所以老板就说，你最主要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这个故事呢，不是说请假只能有一个理由啊。人的生活本来就有很多同时会发生的很多事情哈。作者是借这个例子来提醒我们，有的时候呢，越想用一大堆说法证明某件事值得做哈，就越需要停下来，看一看其中哪些才是真正重要的哦。我们谈回这本书的主题哈，否定法呢，就像一张哈，就像踢一张已经摆满东西的桌子哈，先腾出一点位置哦。不是立刻再买一个更大的柜子，而是先看桌上有哪一些东西其实不必一直放着。接着呢，书里面呢还谈到了一个名字，是一个很特别的概念，叫做林迪效应。我们先不要管这个名字，听起来好像很高深。他的意思就是说呢，对人会对动物来说，生命有自然的长度，不能因为一个人已经活了很多年，我们就说他一定还能活同样多久，对吧？但有一些东西它不会像生命一样自然的老去哦，比如一本书、一首诗或一种流传很久的做法哦。如果它已经跨过了不同的时代，仍然有人阅读这本书或有人欣赏这首诗哦，那作者就认为这段时间本身就提供了一个值得参考的线索。书里面举了很多古老的日常器物和流传多年的作品，你会发现呢，时代一直流转，但是有些东西却没有因为新的事物就完全的消失哦。它们能够留下来，也许是因为仍然回应了人们某些长久的

需要哈。当然，留得久不等于一定最好，有些旧的做法需要改，有些新的事物也真的很好。铃笛效应不是叫我们拒绝新的东西，而是提醒我们，在一个什么都变得如此快速的世界呢，时间呢也是一种线索哈。当某样东西被很多不同时代的人留下来，也许值得多问一句，它为什么还在？你看，这和刚才的否定法可以放在一起理解。一个是在问，有哪些负担可以减少？另一个是在问，哪些东西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依然值得被留下呢？作者并没有给每一个人一张相同的清单，而他提供的是看事情的角度。如果这个世界还是这么难的预测，光靠想、靠安排、靠过去的资料，都有我们看不到的地方，那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到底行不行呢？比如说呢，有人准备推出一个产品，总觉得不够好，他想要一直改，一直改，一直改，一直打磨，等到完全准备好了才让别人看到。可是呢，大家都还没有接触或使用它，那团队怎么知道大家需要的是什么？它到底哪些地方是大家喜欢或者是不好用的地方？有些想法在会议室听起来大家讨论来讨论去，听起来都不错啊，感觉已经100分了。可是拿到真实的情况里，我们会发现其实用起来并没有像在会议室所想的所讨论的100%的完美无缺。反而有些我们觉得看起来不怎么起眼的地方，反而会是实际上使用者最喜欢的部分。所以呢，作者提醒我们真实的回馈是非常的重要。有的人说呢，这里我看不懂，听了可能有点失望，但他指出可以修改的地方。有的人说这个部分很有用，那也是提供了线索。所以原来这件事情是值得保留的。当然不是每一句回馈都是正确的，也不是一有人说不好就得立刻全部的推倒重来。重点是回馈能让我们看见自己的想象和真实的世界之间有没有差距，看见差距才有机会去调整。好，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两集的内容，我们会发现，其实《反脆弱》这本书一直在和我们熟悉的一种想法不断的对话。我们原来熟悉的想法就是说，只要我尽量的去预测，尽量的去准备，尽量的去计划，我就可以避开所有的意外。但是作者其实一直告诉我们，提醒我们，世界没有那么容易的被100%的算清楚。我们从上一集的玻璃杯、火鸡和这个布里丹之旅，让我们看见表面稳定并不等于没有风险，但追求完全的确定也会像那头驴一样被困在原地。那么这一集的杠铃策略，还有这个榨油机的故事、石头还有这个河流，则让我们看见除了猜测未来，还可以留意损失有多大、机会在哪里，以及极端情况会造成什么样子的后果。那么最后呢，否定法、铃笛效应和真实回馈又补了三个角度。有些负担可以减去，有些经过时间考验的事情呢，是非常值得我们去留意跟探索。有些答案呢，却是要我们接触了真实的世界才会真正的了解。我想这本书最有力量的地方，就是它没有要求我们假装自己什么都知道。其实实际上我们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它反而让我们承认，对，有些事我是不知道，我们也无法预测。但是我们反过来问自己，在不知道无法预测的情况之下，我能不能把风险看得更清楚，但是也保留调整的可能呢？我觉得书里面每一个例子，每一句强烈的主张，虽然我们

不一定全部都要同意它，但是读完之后我们或许应该要更去留意的就是，我们想想看我们自己目前以为很稳固的事情究竟能否承受风险呢？眼前看似不起眼的小变动又可能告诉我们什么呢？我想这本书让我们获益最大的地方就是想让我们承认哈，我们真的很多事情是不知道的哈。然后继续的自我对话，在不知道的情况下我能不能保留这个调整的可能呢？其实在圣经雅各书4:13-15里面就很清楚的说了哈，其实明天怎么样我们还不知道，这句话非常的真实。我们可以计划，可以尽力准备，但是却没有人可以很100%的把明天掌握在自己的手里。箴言3:5-6很清楚的说，我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我们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我们的道路。我想这句话不是叫我们停止思考或放弃我们计划或行动，而是在我们做了能做的事情以后仍然要记得耶和华才是我们所依靠的。马太福音中6:34也说了，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哦。当然这不是说责备我们这个正在担心明天的人，也不是保证明天不会有难处，而是提醒我们，我们真的不需要把明天可能会发生的难处都提到今天来承受，反而让我们今天失去了力量。所以此刻呢，听众朋友们，不知道你们心里面是不是正好有什么放不下的事情呢？或许我们都可以一同放在祷告中，诚实把我们的担心来告诉神哈。仍然我们可以规划明天，我们也可以做决定，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寻求神的帮助，同时把无法掌控的明天交托给神。反脆弱这本书呢，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想这本书呢，教会了我们如何学习辨认风险，还有保留这个调整的空间。圣经早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在未知之中我们唯一能依靠的就是神，我想这是我们基督徒最大最大的福气。这并不表示每次变动都会照我们的期待的方向去发展，而是当我们前路还看不清楚的时候呢，我们依旧带着信心走好我们今天的这一步。我是 Teresa， 非常谢谢大家跟我一起读过了这两集的这个《反脆弱》这本书，希望大家都能有所收获。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喽，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刘淑慧制作主持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父母的眼瞳中，孩子都是最需疼爱的对象，就如同造物主的胸怀里，不论是谁，不论多么的不同于他人，他都预备了温暖的空间，预备了特别的爱。欢迎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主持人淑慧，好高兴哦，一个礼拜又结束了，然后又是一个新的礼拜，在《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这个充满爱跟关怀的节目，我好期待每个礼拜都可以跟大家从不同的生活的角度，从身心障碍家庭或者是特殊境遇孩子的生活，我们透过他们的生命的故事，透过他们的生活，让我们可以用不只是去听到他们的故事，我们还会从他们的生命的历程当中，或者是他们所经历的大大小小的事情，我们会有一些原来他们的生活当中的也许是故事也好，也许是他们的梦想也好，我们会有得到一些启发，甚至成为我们突破生命盲点的一个支持哦。所以有时候淑慧的节目里面会邀请到不同的来宾，这些来宾有时候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没有听过他们，但其实这世界上很多人我们都不认识，可是在我的心里觉得不一定要找到那种所谓在这世界上有很漂亮 title， 然后好像是做很伟大，或者是很多人 Google 随便找都几千万笔的那种资料的人，才值得跟我们分享生命的故事哦。我相信您在这个电台里面的每一个很棒的节目，我想您会收听这个节目应该也是有如此的共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每个礼拜在不同的时间，礼拜四的下午2点到3点，礼拜四的晚上7点到8点，

拜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礼拜，对不起，礼拜五的早上六点到七点，礼拜六的晚上七点到八点，然后再来就是礼拜一的早上七点到八点，在这几个台湾的时间当中，你可以收听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每一个礼拜不同的内容。好，这个礼拜我很想跟大家聊一件事情。那刚好很凑巧呢，我自己常常听我节目的朋友就会知道说，在脸书里面我是福音加油站的小粉丝，然后每一天呢我就会看一下福音加油站的故事。哇，这个故事呢非常非常的很适合我做今天的开头，也是我最近在生活当中啊，在职场上，在生活当中看到很多的自己还有朋友啊，还有带的同事所遇到的现象。那我就想不要说教，先跟大家分享这一个故事哦。这个福音加油站的这个故事非常的有意思哦，我不知道它算不算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但是我觉得这个故事可能大家都会听过吧。我们先来听听这个故事哦。这个故事是这样子的，它叫做心中的冰点。有一家铁路的公司，有一位吊车人员，他叫尼克，他的工作相当的认真，做事也很尽责很负责，但是呢，他就是有一个缺点，他对人生很悲观，常常用否定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世界。有一天啊，铁路公司的职员都赶着要去给老板过生日，大家都提早的急急忙忙都走了，但不巧的是，尼克不小心被关在一个待修理的冰柜车里。尼克在冰柜拼命敲打着，喊着，但是全公司的人都走了，根本没有人听得到。尼克的手掌敲得都红了，喉咙也叫得沙哑了，但真的没有人听到，也没有人理他。最后，尼克只能很颓废的、很失望的坐在地上喘气。但是他越想越害怕，心里想：冰柜的温度只有华氏零度，如果我再不出去，我一定会冻死的。他只好用发抖的手找来了纸跟笔，写下遗书。第二天早上，公司的职员陆续的来上班，他们打开冰柜，赫然发现尼克倒在地上。他们赶快将尼克送去急救，但是很可惜，已经没有生命的迹象。但是这时候大家都很惊讶，因为冰柜里的冷冻开关并没有启动，在这个巨大的冰柜里也有足够的氧气。更让大家纳闷的是，这一个柜体本身的温度一直是华氏61度，相当于我们熟悉的摄氏16度，但是尼克竟然给冻死了。其实尼克并不是死于冰柜的温度，而是死于心中的冰点。他给自己判了一个死刑，他又怎么能够活下去呢？有些人会说，信心是一种心境，有信心的人不在转瞬间消沉沮丧。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或做人处事，我们是不是也常常否定了自己的能力，或者是解决问题的可能，以至于错失了许多尝试突破自己的机会呢？我今天用这个故事当作开场，想跟大家聊一聊我们生活或者职场影响你意志的，其实不是外在的环境，而是你的心被自己给打败了，最后再多的解决问题或者是后援都徒劳无功。这个故事很简短，其实也许它只是一个寓言的故事，因为在故事里面也许有很多您已经抓到的一些小 bug， 例如像我就会看到说，冰柜里怎么会有纸跟笔可以写遗书呢？但其实他想要表达就是，尼克已经绝望到他想要留下些什么，他觉得他自己会死亡。也许我们生活当中没有这么严重的例子，但是我自己生活当中或者是我职场上最近就非常常遇到。有一些人他很容易天生的悲观，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不可能。其实你说我有天生的乐观，我也没有。

但对我而言，我会做一个所谓的最后底线是什么，或者是最惨是什么，或者是最糟是什么。当我一旦知道了，我就告诉自己，嗯，最糟不过就是如此，那我何不试试看呢？最糟不过就是这样，那我何不努力看看呢？但当然，我们今天不是要谈的是过度努力，或者是所谓的不自量力，而是我们有没有真的去想过人生不要一下子就放弃。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有关这个宁克的这个铁路工人，他虽然很努力很尽责，但是他对生活总是很悲观哦。他被困在冰柜里，其实他根本都没有发现这个冰柜根本没有启动，他却在一夜之间被他自己心中的冰点夺走了生命。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自己就在想，我生活当中，也许我看得见我生活当中哪些人是尼克，但我自己有没有可能也是小尼克呢？当遇到问题或者是误解的时候或压力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不是怎么解决，而是完了，没救了。在职场还有家庭里面，这样的心态其实比任何的困境都致命。真正让人没有办法走进来的，从来都不是环境，困住自己的往往都不是别人，而是过去的自己。我们也许今天在节目当中有机会跟各位听众朋友一起来思考，到底为什么会有人天生悲观，是因为他生下来的时候，他的 DNA， 他的环境就让他特别容易悲观，还是他遭遇了什么让他容易悲观？如果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够的话，我们会一起来思考这件事情，来聊一聊。但如果今天时间不够的话，我还是先把它放在节目的一开场。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今天我们节目没有聊到，但我也邀请你也可以来思考，因为每个人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尼克呢，他就是那种完了没救了，然后就早早的把自己判了死刑。所以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谈谈，是不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也有这种生活的冰柜。 OK， 我们找到了，可其实要下一步 action 是什么？我们要如何重新启动这个热度，学会面对问题而不是被问题困住呢？当我就在看这个福音加油站的故事的时候，我就想到我的职场上，我的同事有几位很容易的，一开始譬如说我们办大型活动的时候，我们跟就是有点像是场馆方，我们要跟他协调一些事情或是了解一些规则。场馆方呢，当然啊，毕竟他们是公务员啊，或者是他们只是一个员工，他们就会照着他们的规矩说，哦，这样不行那样不行，当然这个规矩一定不行，可是对方并不知道我们要做些什么，所以我们今天当然是要启动了一个沟通的。可是在我的同仁里面就常常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别人一直跟他说不行的时候，他就会马上说对别人不行。哇，于是造成团队就觉得怎么会这样呢？我们都还没有开始讨论跟协商，你怎么知道对方已经不行了？那我的同事就会直接觉得说，对方就跟你说不行啊，好，而且人家就是有法律的规定或者是有规则啊，有借用租条啊，就是等等，就是规则就不行。可其实所有的规则都不可能写得很细，一定都有一些讨论的空间，只要我们不违反大原则啊。所以呢，这样的同仁就会在我们的团队里，我就会大家了，不要说只有我，大家就会发现他就是那个悲观的，他就是总是会把问题困住，一想到就说不可能啊，来不及，不行。可是其实我们当然人生有很多的不是不行，例如生命有些东西就是一定会到尽头，可是我们还没有试，你怎么知道不行？我所谓的试就是你连思考怎么去规划，你连思考怎么去沟通你都没有思考哦，还不是直接做这件事情你就放弃，这不是很可惜吗？各位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在哪一件事情上面让你还没有开始你就会想放弃呢？当困难出现的时候，你的第一个反应是去分析它还有没有机会，怎么去做，还是你就否定了？你心中的冰点到底是什么？是害怕，还是完美主义，还是过去的伤？今天我想跟大家介绍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呢

是阿福，有一个女生叫邓福如，她唱的一首歌曲啊、我听到我觉得非常非常的轻柔，好适合各位听众朋友在节目的一刊开场的时候呢就可以来听，然后一边来回想我刚刚跟各位听众朋友说的那几个一起来想一想的问题，你有没有哪一件事情让你还没有开始就想放弃？当困难出现的时候，你第一个反应是分析还是否定？你心中的冰点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先来听这首歌，一起来思考，我们待会再回来。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来。刚刚这首歌有没有觉得很舒服啊？哦，你好吗？天气好吗？我自己很喜欢这种很舒服、很舒服的音乐。那我就在想，哇，这首歌我听到的时候，我就想，哇，第一个时间很想跟我的听众朋友，特别是长时间收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想跟大家从一个福音教战的小故事，冰点心中的冰点，有一个尼克，他非常的尽责，非常的努力，但他有一个小小的特质，我不好说他叫做缺点，他就非常的悲观，很多的事情很容易第一个时间就是会想要放弃。那我刚刚在上一段节目当中呢，跟各位听众朋友留了三个问题哦。你最近是不是有哪些事情，或者你是否曾经有什么事情还没有开始你就想放弃？当困难出现的时候，你的第一个反应是分析还是否定？你心中的冰点是什么？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刚刚在那首歌的一个时间里面，你是非常享受的听这首歌，所以就没有想就忘记了我的题目吗？好，没有关系。那我们现在很轻松很自在的听完这首歌之后回来，我先跟大家分享我自己。不能说最近我自己是不是还没有开始就放弃的事情有啊。当我的转职工作，我现在在一个

NPO 工作，其实我要转职的这件事情里面，我一开始就觉得我不行。我还没有开始哦，我连想说我有没有什么机会啊，可以怎么做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不行。然后我一直以来，我从小到大一直以来就是那种，没有十足把握，我不容易出手。就像老师的题目都还没有讲完，就会举手那种小孩，我不是。而且我甚至老师把题目讲完了，我如果不是很理解老师的题目的定义，我就会去定义清楚它。所以我其实是那种比较谨慎，然后很容易算是比较偏容易放弃的一个个性。可是我的朋友都不觉得，他们总觉得我非常有执行力，非常的像是愿意去实践它这样。但我觉得我应该是有一个天分，是会去解决问题的，也会去想办法解决问题的人。所以我不太算是悲观的人哦。那第二个问题是，当困难出现的时候，我第一个是分析还是否定？其实我不太是分析，我会先分析，哎，这件事情要怎么做，还可以怎么做？我马上会先想到的是，还有什么解方？不只是分析，我可能会想是怎么解会比较好？那有没有机会？那怎么做？怎么做？脑中就会很快的那个几个思路全部都展开来这样子。那听众朋友你呢？哦，如果你是第一时间就是否定，哦，不行，这来不及，不可能，不，没办不到。好，那今天的节目就非常非常适合你来听听看哦，也先不要马上就转掉了哦，我们打开的心来听听看别人为什么会跟我们有一点不太一样。那你心中的冰点是什么呢？我自己也有可能啦，虽然我不像尼克这么的夸张，但是我自己应该是比较是害怕失败吧，就是完美主义，我可能是害怕失败的那个人哦。所以有时候我们先前面我们先聊一聊，先更多的认识自己，我们可能才有办法再往前进。所以把问题分析清楚，我们才知道我们，譬如说我们分析完以后发现，我就是不行。好，举个例来讲，有一些身上朋友，你说啊，你叫他跑起来啊，人家双腿就是没有功能，没有办法，这就是他的限制。但是没有关系啊，他可以坐轮椅啊，他可以做别的事情。就是你分析完了，然后再问自己说，或者是我们在寻求有没有什么解方或替代的方案，他一样可以解决。但那不叫做异想天开哦，不是说那我们就把祷告把腿变会走路，这个不是这样解决，这是上帝的事情。上帝也没有说一定要腿能走路才能做什么事，但是上帝就让我们有了辅具啊，让我们有了电梯啊，让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工具，甚至是让我们有很多在这世上的好朋友啊、家人啊，可以成为我们的脚。所以不一定只有把脚，就是如果他的脚是没有功能的，脚是无法行走的，不一定要完全变走路。所以很多的方法都是可以达到他的目的啊。那刚刚我们在开场的时候说这个故事啊，尼克呢，他不小心被自己关在了那个冷冻待修的冷冻柜里面。可是，只要我们发现啊，这个冷冻柜的开关根本没有启动，被冻把它冻死的根本就不是外在的环境，而是他的心哦。而且冷冻柜的温度根本只有16度，就跟秋天的温度一样，不会是致命。但是尼克怎么把自己的心变结冰了呢？这就会让人想到，在职场里面有另外一种叫做冷冻现象，或者所谓的否定的文化。就像说，我刚刚前面提到，我有同仁啊、同事，他就是很容易的，就是会想到先想到的否定。但是没关系，我们其他人不会，也许就可以把它重新加热起来。你在职场上是不是常会听到，不论是员工提出方案，主管说不行，或者是主管有了新的 idea， 然后员工就会说：“哦，这不可行，办不到，没有之前，没有钱，没有资源，没有人力，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就不行。”甚至在家庭里面，最常会说的是孩子，孩子有梦想，可能家长会说：“这你做得到吗？你还有功课要做，你要怎么？”或者是家长其实比较容易去否定孩子的梦想。那家长，你说那会不会有家长有梦想？我觉得那应该叫家长的期待，不是梦想，那叫家长的期待。小孩就会说：“我做不到，我上次只有考80分，这一次不可能再考100分。”哦，我刚刚查题，我自己觉得这个问题，我马上自己想到这个例子，就想到我们家的经验。常常不是爸妈梦想，是爸妈有期待，

孩子是有梦想的，所以久而久之，我们彼此在不同的职场、不同的关系里面，我们就会学会了，我不要再去讲，我们不要再去尝试，我们就怎么样，就是别人讲我做，别人讲我做，久而久之变成了公务人员。我说这句话不是说公务人员不好，而是说好像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了一个很有趣啊。我们生而为人，上帝给我们这个生命，给我们一只又一只，甚至给我们肢体的能力啊，脑袋的能力，资源的能力，并不是要我们把这五千两，各位听众朋友听过五千两的故事吗？上帝不是让我们把这五千两埋没，而是要让我们好好的去善用。但是问题来了，很多人面对问题的第一步会说啊，我要怎么办？其实问题的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并不是否定问题的本身，而是允许自己去看见问题，允许自己去看见问题，而不是把问题掩盖，也不是逃避。有时候那个问题啊，就像结冰的玻璃门一样，如果你不愿意去碰，搞不好就它就不可能打开。所以尼克根本从来都没有去，如果他去冷静下来，去感觉一下环境的温度，他其实一定会知道并没有那么冷，而是他一直想象。就好像你知道，曾经有过一个故事，就是有人他们是被自己吓自己吓死的，根本别人没有吓他，他是自己被自己吓死的。所以尼克也是有点像是被自己吓死的。那所以呢，如果你不愿意去碰触，那当然永远打不开。可是如果我们一旦愿意去理解、去分析，其实搞不好，就算真的真的是一个冰点，也会慢慢的融化。在工作、在家庭，我们都需要这种温度去化解自我否定。我分享一下在我的职场上里面遇到的情况。确实有时候啊，有些人他就是天生改不了。而且我觉得在职场上，主管也很难做得到，或者花很大的，甚至也许也不必要花那么大的力气去改变，甚至是带动这个同仁。那怎么办呢？你没办法改变这个人，那你就只好加温你的团队，把其他还有旧的还有机会被启动的那一些其他的同仁，我们就是启动他们，让整个温度慢慢被加温。那我想天生比较冰点的，他很难自己加温的，他也许就会被环境所加温。他的心理的温度，我相信他是会被唤醒的。我有时候也会在想，我自己是不是，因为我以前也会有过很会想要去否定的瞬间哦。但我的做法是这样，同样的道理，我如果没有办法靠自己去把自己重新加温的话，我会去找我觉得他可以帮我加温的朋友或者是家人，我会去跟他们聊一聊，会去跟他们说，你其实你跟他互动光当中啊，聊一聊互动当中，其实那个温度就会起来，甚至有时候他们会用行动的方式来支持我们。我说，我觉得这个问题 OK 啊，很好解决。我就说，那怎么解决？怎么叫很好？你的很好解决，我就很难解决。他说啊，原来你是插这个哈，就会很知道说哦，原来你是卡在没有人帮你拿，你会就是所谓的时间的安排上面。那我去帮你拿就好，你就继续做这件事情，你就不用担心。其实有时候我们跟别人聊一聊，也许真的别人还有可能给我们实际上的帮助哦。所以你就可以去找到能够加温的环境跟朋友。但有时候我们很容易会因为别人的一句的否定，那当然就是这没有办法哦。我们生活当中有千千万万百百种的人，别人可能会因为一句否定的说，哦，这可能有困难吧，这不行吧，哦，譬如说像我说我在跟不同的厂商啊，或者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其他的对口，就是这些人是你不认识的，然后你就跟他说，这样子请问我要申请这个可以吗？哦，这样我们按照规定是不行哦。可其实你会觉得他的规定根本就没有核心价值，是不合逻辑。
那你跟他讲也没有用，为什么？因为那个规则就不是他设的，他就只会照本宣科的念给你听。那你知道这个设这个规则啊，基本上如果他核心的理念是不对的，其实是很有谈判的空间。那我的做法就是，哦，好，我知道你的权责不在这里，那我就跟他说，好，那第一个我的做法

师，请问你的主管在吗？我有没有可能跟你的主管讨论跟对话？因为我知道这不是你的全责，就不要让他为难。第二件事情是，我会怎么做？我会跟他说，那我今天就是需要这一件事情，有什么方法可以？那他当然就会提供了我几个选项，对不对？有些选项可能我就自己要决定，我要不要付上代价，或是我不要选择做更多，这是同样的道理。那至少我就告诉对方，我要达到这个目的，你给我选项。好，举个例来讲，譬如说我今天就是要去听这场音乐会，那不管他们当时是谁的过失，你根本就不用讨论。举例来说，我说我还有什么方法听这场音乐会，他说好，那我们现在有一个比较我们只剩下很贵很贵的位置，那个位置没有，一直就是因为太贵没有人买，那你要不要？哎，如果我觉得这个音乐会或者这个演唱会是我非常想要，那这个金额也是我能负担的，那我就要做一个决定。那你也不能跟他说，你怎么可以只剩下这个位置这么贵？那我就是我当时想要买的是金角，不是这样子的。我在我的看来，然后他就说好，那还有第二个方法是什么？第三个方法是什么？那再不然就说，那如果你都不要，那就是不要。哎，所以有时候我们必须要，你知道谈判是这样，或者是我们也要同理，我们也要站在一个合理的角度，不是站在一个解决问题，不是站在一个去。一直去冲撞，一直去莽撞，去撞撞来撞来撞撞破了，不是这样子的哦。所以我觉得回到一个问题，回到一件事情本身，就是我们面对问题的第一步是允许自己去看见它，看见了以后才知道限制是什么，然后我们还有哪些的选择。那我就很想跟各位听众朋友啊，再介绍一首好听的歌。但介绍这首好听的歌之前，稍等一下哦，拿出你的纸跟笔哦，我们还是把它记下来一下。待会听这首好听的歌的时候呢，你也可以想一想，你有没有这种情境。然后听完这首歌的时候，我们再回来哦。这首歌是一个非常好听的陈建年的《海洋》。他是在台东的一个警察，然后他很会写歌，他也是一个原住民。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先准备好笔了吗？待会儿要跟你们推荐这首好听的《海洋》之前，我先跟大家讲哦，你是不是曾经因为别人的一句否定，让你对某件事情心冷了呢？你曾经在哪一刻不敢再提意见了？有没有这种时刻呢？那再来第三个小问题是，如果你是尼克，你会选择继续敲门写字求救，还是静静的就像尼克一样就放弃了呢？这首好听的《海洋》是陈建年的歌曲我以前可能有介绍过这首歌曲。那它有一个很轻松的吉他。刚刚前面三个问题各位听众朋友还记得吗？就是你是不是曾经因为别人一句否定的话，让你对这件事情心冷了？你是不是曾经也有过有一种感觉燃起，哦，我还是不要再提提议好了？第三题，如果你是尼克，你会选择继续的敲门求救，还是静静的放弃，还是你有其他的选择呢？好，我们待会回来，我们先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陈建年的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来，从海洋回来到录音室啊，好，就回到广播。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来，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你现在收听的节目啊，我是主持人淑慧。刚刚听到的这首好听的歌曲是，哇，这首歌多久了？有没有20年了？很久了、哦、这首歌陈建年海洋，陈建年是一个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歌手，他是台东的原住民，他是一个警察，非常非常的有才华。这张唱片我印象非常深刻，他 CD 啊、哦、他是一个做成像黑胶唱片的包装，我自己年轻的时候啊，到如今我家都还有这一张，我非常非常非常喜欢呢，历久不衰，仍然在我心中前10名排行榜的歌曲。那我今天为什么会选这首歌曲要再次的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是因为我想啊，我们今天聊的这个题目啊，其实非常的生活化，也很实在，也很实际。心中的冰点，我们在节目的前半段，如果你没有听到的话，有一点可惜哦。到了没关系，欢迎您随时加入我们。刚刚在节目的上半段的最后，我丢了3个问题：你是否曾经因为别人的一句话，让你对某件事情心冷了？你曾经觉得哪一刻我不敢再提议？哦，我先分享这两题。我有没有曾经因为别人的一句否定的话，对那件事情心冷？哦，我超多。但是我自己并不会因为这件事情否定了我就心冷到就是放弃，基本上我不会那么容易因为别人，但是我会因为别人的否定有点小难过，但不会到心冷，我还是会有点在意，还会说啊，真的吗？我真的不行吗？或者是我真的做这么糟吗？但是我一旦冷静下来，就是我很快会，就像风浪来的时候，你是一艘小船，然后你那个船会有点摇摇晃晃，不确定自己状态什么。但是我一稳定了之后，我就开始问我自己，开始觉察一下，我真的是这样吗？我真的做那么糟吗？我是一个这么不好的人吗？所以基本上我会因为别人的否定，那个小船，我自己这艘小船会有点摇摇晃晃。但是我后来会去确认，到底我是不是这样。可是我最近遇到一个同事，实在让我太傻眼。他才好笑，你跟他说你哪里做不好，你再纠正他，或者是你告诉他组织的方向他走偏了，他就会跟你说，我不会因为你纠正我，不会因为你的否定我就否定自己的价值。我真的觉得很好笑。没错，你不需要因为别人而否定自己的价值，但是如果你今天是在团队里，你一直做歪，这样也没有用啊。我就觉得真的是哦，这个人还大概50岁。我说心里想说，哇，有时候有一些心灵鸡汤的东西有点过矫枉过正，真的觉得太可爱了。所以没有什么是世界上啊，没有什么心灵鸡汤啊，在我心里想，只有你自己知道什么是适合你，你不要拿着鸡毛当令箭呢。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听我的节目也不用特别拿我的话去对你的家人啊，或者是自己说，你看淑慧也是这样，好，所以我们也讲没有没有，这不是这样，这世界上唯一需要追寻的就只有上帝而已。那第二题是，你曾经在哪一刻有不敢，我不敢再提建议？其实哦，

我会不敢提建议，并不是因为怕被否定，或者是心里的冰点，或是一个悲观的人。我通常都会看情况，这件事情或这个团队或这个 moment 值不值得我提建议？什么意思啊？这个答案就是另外一种议题啊。比如说，我就稍微在这边稍微多停留一下。例如，像我自己是因为做这个场合是长辈的场合，或者是老板的场合，老板已经确定了这个方向，我不会再去修改它，因为毕竟这是团队的方向。那但我会把我认为的风险提出来，那大家知道了以后，觉得最后评估了优缺点啊，所谓的风险之后，我们一旦决定了，我们就去解决它而已。还有一种就是我不再提太多的建议，就是孩子，有时候孩子，我们亲子之间提太多的建议，除非很严重的违反了道德社会善良风俗，我才会很强力。不然我会跟孩子讲，最后我还是会尊重孩子，虽然我会觉得很遗憾，明明我们已经知道一定要照着我们的想法跟建议走，孩子还是不听，我们真的只能觉得很遗憾。而这个遗憾，我觉得是为父为母必经的过程，我们真的是只能学会接受这个遗憾，这个是为父为母必经的过程。我觉得这也是为父为母珍贵的地方嘛。你当父母的有可以享受孩子的那种天伦之乐，很有趣，但是一样的，你还是会有另外一个所谓的假如哦，替孩子担心是一种责任，假如哦，替孩子觉得可惜跟遗憾是责任，那我们权利跟义务我们都应该讲是义务啦，我们都要担起来啊。那最后第三题是，你是尼克，你会紧急的放弃就被自己冻死，还是冷静下来想想看还没有其他的方法？其实最后就算真的没有人帮你开门，16度是不会冷死人的。接下来我很想跟大家再聊一个我们要转变了，从否定到面对的一个转念，要走出冰点哦，不代表我们就要去否定这个困难。我们刚前面有讲，我们不是不去看问题，而是面对问题，也不是逃避它。不代表我们要去否定它，而是选择正面的看待它。真的，我们就是有这个困难啊，真的就是有这件事情啊。那我们相信，我们在人生当中，我们看过非常非常多我们羡慕的，不要说他成功了，我们羡慕的职场领袖，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的点，他们不怕错。只怕不动。面对挑战的时候，他们问的不是这会不会失败，而是我能学到什么。它就是一个思维的转换。很多人会知道，例如这叫成长型思维，还是什么样的思维。所以这就是一种思维的转换，也是所有成长的起点。对啦，这就是成长型思维哦。当我们停止责怪别人的时候，或者是停止责怪自己，我们才有机会开始去寻找可以做的第一步哦。所以第一件事情，不只是你说我没有责怪别人啊，但其实你可能会责怪自己，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去找到第一步，心就不会那么冷。或许我们都可以，应该要练习一句话：我可以再试一次，我下次应该可以更好，我再做一次应该可以更好。所以只要愿意再尝试看看，其实那个冰哦。那个假设我们想象这个问题可能就是一个冰块，一个冰的面，然后水变冰了，那它其实可能还有机会裂了一道缝，光就是机会还会再进来，你说对吗？那我自己就会想到说，如果我们要转变，我们要成长型思维，我们可能就会有一些我们自己人生当中有没有一些模范，你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些范本，然后我们回想一下，让我们来思考，哎，他们是怎么样，他们怎么做。所以第一个我想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第一个想法，一个小问题啊，笔没放下吧，拿掉了赶快再把它找回来。你最佩服的是哪一个勇于面对问题的人？那他做了什么？为什么呢？他到底当时是怎么样，你还记得吗？第二题是，你认为否定自己的背后，不论是别人否定自己，或者是我们自己否定自己，你觉得那个背后到底是什么？我们藏着，就像萨提尔的冰山理论一样。

样，其实问题的本身都是最下面的那个冰山。看起来我们看见的是否定自己的这一个事实，或者是这个行为，它就是冰山上面的，但是下面藏的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适合，我觉得冰山理论是适合用在生活当中任何的部分，所以我们要看看下面隐藏的是什么。下次啊，当你第三题哦，下次当你说了算了的话，愿不愿意再给自己一次机会？你下次愿不愿意啊？当你说完算了以后，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呢？好，这三个问题哦，让我们来思考看看哦。我想跟大家分享一首歌，这个痛调会跟前面痛调不太一样，因为在上上礼拜哦，应该是上个礼拜不久，天使星跟大家介绍，天使星有一个音乐会叫做《不可能的任务因爱成真》。我们生活当中就是有很多的不可能的任务哦，不论爱姐家庭或者是其他的，我们生活当中就是很多不可能的任务。我今天找了一首不可能任务交响乐团的版本，让我们先来听这首不可能的任务，我们待会再回来。

哇哦，这个是在网络上找到的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交响乐团版啊、哦，不可能的任务，就像我们生活当中，其实电影里面那个真的是张力比较大一点的、啊，他每次的任务真的就是很不可能、哦、但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就是这样嘛，常常充满着很多不可能的任务，不论是艾企业的家庭，他们从孩子确诊开始就是一种不可能的任务。那我们生活当中也有许许多多对我们而言大大小小不可能的任务，而我们是怎么样选择的？我们愿不愿意再试一次？其实大家就是光想象一下这些不可能的任务，有时候是到最后一个 moment 又转又转又转、哦、又转弯又转弯，这是真的很不可思议。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最佩服哪一个勇于面对问题的人？为什么？我觉得我生活当中有许许多多，但我今天想举一个例子哦。我想分享我的先生好了。我先生其实我想不到一个很直接一个很具体面对问题的，但我觉得他对于我

而言，跟我比起来，他真的是一个比较愿意面对问题的人。怎么说呢？特别是我的女儿出生的时候是非常困难的，就是太 shock 了，她没有呼吸，没有心跳，然后急救了两次，我都不知道人生接下来要怎么面对。但是她一肩扛起，她第一时间就去面对，甚至她就直接面对家族当中长辈的一些担忧啊，甚至一些质疑啊，还有一些过多的关心啊。但我的先生就是选择面对，他并没有，他当然没有跑跳，而且他就是直接对着大家说，对着长辈们说，你们这些没有建设性的担心，你们这些没有建设性的关心或者是提问，都没有建设性，都不要再讲了。我现在开始，我要听到有建设性的，不然都请你们闭嘴，因为我们要继续的往前走。他大概就是讲这些啦。当时哦，我真的觉得，我觉得长辈们大概也听懂了。然后从此之后，我们就再也不再受到这么多的关注，或者是所谓的关注就是过多的压力哦。好，那我觉得我们才有力量，才有真的才有空间哦，去面对跟解决问题。所以在我的生活当中，我觉得也不能说最佩服，我举一个我先生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他很觉得他相对我，他很勇敢的面对很多的问题。他有一次就跟我说，至少还有问题，像有一次小米脊椎侧弯，其实我们早就预料到他会弯，只是我觉得怎么会这么弯，要穿背甲。他就跟我说，至少他还有背甲能穿，他还有解放可以解，他还不到解决不了的地步，真的是让我觉得，对啊，至少还有解方可以解。那你认为否定自己的背后隐藏的什么？其实就是完美主义吧，或者就是过去的伤害，太不可思议。那下次你说算的时候，愿不愿意给自己多个机会？这个题目，我觉得，听众朋友，不论我的答案是什么，都不影响不了你，倒不如你可以问问你自己。当我们前面聊到我们认识自己的冰点的原因，否定的原因，然后我们开始进入了转折，然后我也跟大家分享了启动，然后自己如果启动不了，你可以去找周边的人来启动。那如果你带团队有人就是改变不了，你真的就知道那种改变不了，那就去从旁边来点火吧。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冰点的时刻，就刚刚像前面的前四面的三段我跟大家分享的，我自己有时候也会有冰点的时候，但是有信心，我们都有信心可以把这个升温，而这个信心或者是升温的方式有不同种，也许我们可以透过身边的朋友，你要找到对的人啊，真的，你只现在没有对的人，真的你要努力到找到对的人，不然你就是得靠自己让心重新的升温了。信心其实也不是那种很盲目的乐观哦，很多人都说啊，你这就是非常盲目的乐观。就像我刚刚讲的，我的那个同事，他就说我不管你们怎么否定我，我就是一个很优秀的人。我觉得这是盲目的乐观，到我觉得是一种自卑。所以不是信心，不是盲目的乐观，而是选择相信哦。你要知道自己的极限，然后选择去相信它。我觉得才有机会的去真正的面对问题。而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要选择相信，其实未来很难预测，真的未来就真的很难预测，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去预测未来。啊，如果可以跟你说可以预测未来的，我真的也是觉得这应该是假的。哦，对不对？大家理智一点都知道，也只有上帝知道我们全盘的未来的计划跟走向。即使是这样哦，我们都要相信我们有能力能去面对，而这个能力是从上帝来的能力，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仰望的是神，神知道我们一切的计划，一切的方向，我们都有上帝来的能力能够去面对。如果尼克能够告诉自己也许还有希望，不管他有没有发现温度是16度还是0度还是零下负10度负40度，其实他只要告诉自己还有希望，也许这个故事的结局会不一样。同样的，如果我们愿意在家里，在家庭当中，在职场当中多一份信任，或者是多一份开

放开放的心，我们就面对看见，也许我们一开始很难面对找到问题的解方，但是我们不逃避问题，我们不逃避这个限制。就像说举例来讲，障碍者，你不逃避你自己的限制，对啊，我就是智能没有那么好，我就是没有那么反应这么快，我就是反应慢一点，我就是慢熟的人，我就是这样的人，但我可不可以有别的方式，故事就不一样，开放自己吧。冰柜可能就变成温室咯，16度搞不好很适合发芽呢。所以今天的节目啊，我其实是想要邀请各位听众朋友，我们重新去感受你的心理的温度，去融化那些你自己给自己设限的那个霜。大家看过冰箱的那个霜吗？问题其实不可怕，最可怕的就是你放弃自己跟否定自己的，才是那个真正让你致命的那一刀。如果你能对过去被冰冻的自己说一句话，你会说什么？过去如果你各位听众朋友，你是那个很容易悲观的人，你会想要对今天听完这个节目，你会想要对自己说的话是什么？那我会想要送给这样的朋友一句话是：事情真的没有你想的这么的难，而且你做不到，我相信旁边的人应该有机会可以帮你做得到，你不要靠自己。那有没有什么时刻让你曾经感受到希望的温度呢？一定有的，听众朋友，特别是那种很悲观的听众朋友，一定有。请你用开放的态度，请你用开放的眼光去回想，我相信你生命当中都有那个希望的温度，你会再次的燃起，这世界是有希望的。如果信心是一种能量，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此刻你听到这个节目，你现在的心里的信心有几度了呢？我自己啊，其实有时候也会很没有信心。那今天我自己给自己，我觉得我应该要回到跟心脏一样的体温一样的温度，36.5度。37是有点偏高了，因为我体温本来就偏低，所以我大概今天的信心的温度应该是回到36.5度。今天节目的尾声，很高兴跟听众朋友再次在空中相会。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今天从福音教育站，尼克他是一个非常尽责的员工，但是他有一个特质，就是非常容易悲观。所以他有一次不小心被关在冰柜里的时候，冰柜其实并没有启动，而他却被他自己放弃的心给冻死了，真是很可惜。有几句话我在网络上找到，想要送给各位听众朋友。其实能够征服别人的力量，是能够战胜自己的是信心。能够征服别人的是力量，能够战胜自己的是信心。所以我们真正要战胜自己的其实是信心。信心是用来战胜自己的，不是来征服别人的。我很喜欢这句话。还有一句话我觉得也很好，想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人不是被打败的，而是自己放弃的那一刻才是真正的输掉。所以输的时候不是被打败的那一刻，而是你放弃自己，最后你就算赢了，你放弃其实就输了，还不到终点你就输了。这世界上还有一个天生会发光会发暖会发热的是什么？太阳。太阳从来不会因为这世界上冰冷而停止升起，不是吗？所以听众朋友，就算你过去曾经你是一个冰冷的人，你可能觉得我没有机会了啦，但是我想跟各位听众朋友说，你不会没有机会。节目进到了尾声，我想告诉你，上帝一直都很爱你，你相信吗？不论你相不相信，上帝从来没有因为你不相信他而不爱你。祝福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下个礼拜再见。不要放弃自己，因为上帝一直爱你。我们下周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孙茂权制作主持的《让天赋发光》。
1: 你相信人的潜力无穷吗？你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吗？你相信上天创造的你是独一无二的吗？让孙茂权老师带你一起探索自我，让天赋发光。

0: 好，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让天空发光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孙茂乾老师孙爸，很高兴再次空中与您相会。我真的很感恩，所以我有机会在做让天空发光这个节目，因为每次在做节目的时候邀请的嘉宾，他们的专业还有他们的天赋都其实让我获得了更多，其实收获最多的反而是我自己，我真的是讲真的。因为就像我现在介绍这位嘉宾，他刚教了我一些我完全是很多很多是我知识外的事情。然后呢，他的身份很特别，他是医生，那他又是个艺术家。我见到他第一眼说，我说你就是个艺术家哦。可是我知道他是个医生，他是医学加美学哦，不是加，是用成哦，医学成美学的这个专家。好，我们今天我们要采访的这个我们的嘉宾。他不但是个医生，而且是个美学，他是这个我们讲说艺术家集于一身的。好，我们的徐新建，徐医生你好，
1: 你好，孙爸你好，
0: 这我都不知道怎么特别介绍，因为您是个您现在你的展现这个时候正在展吗？细胞艺术展正在展，
1: 目前是一个连展，
0: 连展对不对？
1: 叫做初心小调，
0: 初心小调。我那时候有回我说哇。我就看到他那个展的画，那个画画，我就说这艺术家画，我就说哦，回到初心。
1: 是的，
0: 当时我们先聊一下，先从艺术这件事来讲说。
1: 好，
0: 初心小调是为什么会定调这个叫初心小调？
1: 应该说我们一般一个展览一定会有一个主轴主题。
0: 是是。
1: 好，那这个主题呢是由谁来定的呢？是是，就是我们的策展人。
0: 哦。
1: 那策展人他本身可以是艺术家。那他也可以是自己，也可以是另外专业的，他就只帮忙做展览的，
0: 是
1: 专业策展人。那他会帮你看过你艺术家的作品，然后知道你的主要的面向，然后你可能你想诉求的一些理念，创作理念，他会帮你设计一个很适合你的。我就像艺术家会画画，但是他不一定会写文章。
0: 所以我一看到你第一眼的时候，你就觉得是你是艺术家，因为这所以。徐医生

0: 但他是一个这个细胞的艺术家，是以医生的专业的视角来结合艺术的创作。
1: 是，
0: 你们是不是才常常在看那个细胞啊？
1: 是在学生时代会常常，我们会用显微镜嘛，我们考组织学、考病理学，你需要学会看显微镜。
0: 哦，
1: 那看显微镜就会看到形形色色的细胞。
0: 嗯，
1: 光是我们的人体就有200多种种类，有大种类的细胞，各自长得不一样。那你是学生是不是要认识，要不然你
0: 我觉得
1: 不懂。
0: 我们在读生物的时候细胞我们好像没有念到这么多，我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分裂细胞这样子，然后观察细胞。可是我在看你的作品的时候，因为等于是那个作品好像是显微镜像放大作品一样，我们在看你在画，而且是你画出来的时候，我们看到不只是细胞，我感觉看到的，我是觉得我的感受，我看到的好像是生命，看到的是人的情感生死这件事情。
1: 是，对，因为我的理念啊，你其实画细胞就是画人。
0: 对，
1: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细胞构成的。
0: 是啊，是啊，是啊。
1: 对啊，它是从一个最小单位构成的。
0: 哦。
1: 然后每个人都不同，就像细胞也有好的细胞，
0: 是
1: 有坏的细胞，对不对？
0: 哦。
1: 然后有专精会做什么的细胞，专门在做运输的细胞
0: 啊，是是，
1: 输送氧气的细胞，红血球，专门打敌人的细胞，它是个战士，
0: 是是是，
1: 白血球等等的。哦，帮忙做修补的凝血的血小板，有无数种的细胞，所以就象征着我们无数的人，他们也有他们的情感，他们也会生离死别。
0: 是是是，
1: 对，所以这些就是我想表现的我主要的理念。哦，所以这是我创作的主轴。
0: 所以现在我要跟很多的现在在如果念书的你对生物是很没有兴趣的话，可以到展场上，哦，连展在中间堂都很多，来去看看细胞展。那如果展场没有了，可以再上网再可以找徐医生，徐建医生他有相关的一些作品都可以网络上都可以查得到，
1: 对，
0: 你都可以看到。因为我们在想学生物，哦，有时候你从艺术的角度去看又不一样，像我这次看到，
1: 啊，
0: 觉得，哦，感觉不一样。可是那我刚刚有很震撼一件事情，是您刚才介绍您的这个你的专长的时候，我那时候就很震撼，因为你有一个专长嘛，我们叫做我们常常叫耳鼻喉科嘛，我都知道叫耳鼻喉科，想说耳鼻喉科就这样子，可是您多了一个叫耳鼻喉，还有一个什么颈
1: 头颈外科，
0: 头颈啊，等一下，
1: 耳
0: 鼻喉不是内科吗？那耳鼻喉头颈你写外科，哎，
1: 是
0: 我有点，我们是不是误会了？
1: 是，
0: 给我们指导一下好不
1: 好？我跟你说，因为我们耳鼻喉科
0: 是。
1: 原本的定的命名啊，它就叫耳鼻喉科医学会，
0: 对，
1: 所以大家都说耳鼻喉科，耳鼻喉科，
0: 对对对。
1: 但是其实现在已经证明为耳鼻喉头颈外科，就像孙老师会有一点误解，
0: 我们都以为我们去看那个我们家
1: 耳鼻喉科是内科，看感冒而已，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对，所以其实很多民众他们都误解了，所以我们现在也有这个证明运动啊，哦，就类似证明运动，耳鼻喉科医师。他耳鼻喉头颈外科医师，他是外科的，他会开刀，
0: 他会开刀，
1: 对，所以他不是内科医师。
0: 哦，可是你这还做了一件事情，因为你的擅长的手术还做一个微创的内视镜的鼻中隔的鼻，就是鼻道的这个
1: 成形术，
0: 成形术，然后还有一些跟，哦，我们讲说这个功能性的内视镜的鼻窦型手术。我要想这些是说，因为你给我，你刚递名片一给我的时候，一看哦，台湾颜面整形重建外科医学会，哎，医美，这因为我有个好朋友亮婷，是你也认识嘛？陈亮婷
1: 是是是，
0: 你也跟医美也有相关
1: 啊？对，因为简单来说啦，
0: 啊，是
1: 耳鼻喉科就是你脖子哈，我们从脖子这边，
0: 脖子以上
1: 都归耳鼻喉科管，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包括你要植发也是耳鼻喉科也可以做。
0: 因为我，
1: 哦，你眼睛也可以，
0: 眼睛，哦，眼睛，哦，这眼睛我知道他们有什么常常单
1: 眼皮、
0: 双眼皮，对对对对，
1: 是的。
0: 然后鼻子有人就要把鼻子弄挺一点的啦，
1: 对，鼻
0: 子牙齿要弄整齐的啦，
1: 正颚也是耳鼻喉科医师可以做的。
0: 因为我知道医美也有请这医生专业医生再去做这个，
1: 是，
0: 所以我们做这个鼻子把它弄得漂亮的这件事情，也有跟医美也有
1: 关系，当然跟美感也有关系，
0: 哦，
1: 所以你医生跟美学其实也不冲突，
0: 哦，
1: 对，所以很多人都会问这个问题。
0: 所以我刚刚讲的说我以为是内科，其实这些其实是
1: 外科，从以前开就是外科，
0: 从以前就是好，我们今天
1: 我们小时候他就一直是外科，
0: 所以我们大家都 可能如果您跟孙老师一样，就是以为都是内科的话。

0: 话很抱歉、啊、我现在也要更正一下，我们以前以为的耳鼻喉科其实是
1: 外科，
0: 是外科，
1: 是、哦欸、就是你鼻窦炎啊需要手术啊、嗯、甚至你最严重颅底长肿瘤啊需要内视镜的微创手术，或是口腔癌喉癌这些需要大面积切除的手术、哦、
0: 我
1: 都是耳鼻喉科
0: 医师。我有一个 我这个名词不熟，可能要学习一下哈、
1: 嗯、
0: 因为有个小儿腺样体
1: 切除术，
0: 这是什么东西？我这个名词我都听都没听过、哦、第一次听看到、欸、
1: 好，那是我们
0: 请教一下，
1: 鼻腔，我们鼻腔子呼吸，
0: 对，
1: 孙老师知道鼻咽癌吧？听过吧？
0: 有听过，听过。
1: 鼻咽的位置就在我们的鼻腔鼻孔这边往后大概七八公分的位置，
0: 是是是，
1: 成人的话、
0: 嗯、
1: 那个地方如果我们长出癌细胞就叫做鼻咽癌，
0: 是是是。
1: 那小朋友在那个位置，他我们正常有淋巴组织，
0: 是是，
1: 对，是正常的。但是小朋友他可能因为天生或后天的一些过敏发炎，他会增生，啊、那个地方就会变成腺样体，
0: 哦，
1: 一个算是一个良性的增生组织，但是会影响到小朋友的呼吸，
0: 是，
1: 甚至打呼，甚至张口呼吸，影响到他的发育、他的睡眠，所以这个部分呢，他就是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内视镜微创手术，帮助小朋友切除，他就可以发育的更好。
0: 你突然让我突然知识大涨，医生讲了这很多专业的，然后我们以前很多都不懂的这些东西，你讲了，可是，好，我现在已经快分不清楚，医生、艺术家
1: 是，
0: 我们就医学，然后你又跟美学又结合，
1: 对，
0: 细胞艺术，和特别是你还做医美的东西，哇，
1: 对，都结合在一起。
0: 我能先问一下，我稍微问这个学生，
1: 嗯、是
0: 因为。我初见到你的时候，第一眼说你像个艺术家，然后刚才听你在讲跟医学有相关的时候，
1: 嗯、
0: 甚至在讲医美的时候，你那么专业，我们先问一下学生时代的您哈、
1: 嗯，
0: 您确定就是是要走医生的路线吗？因为我想很多的父母都想说啊，我的孩子要不要走医生？那是家里的期许，还是你一开始就知道你要走这条路线？因为我刚刚看到您这在侃侃而谈，说你非常的专业，那我不禁想起说，现在年轻人他们小时候，或者您的年轻的时候，
1: 是
0: 您是怎么样把你这些天赋启发出来的呢
1: ？OK， 那其实小时候，我家算是蛮无为而治的，
0: 无为而治的，
1: 无为而治。哦，爸爸妈妈其实不会特别限制你以后想做什么、
0: 哦、
1: 对，就让你自由发挥，
0: 自由发挥。
1: 那我自己本身也蛮自律的啦、
0: 嗯、
1: 对，就是你就忽然在国小五年级的时候就那个叫什么开窍了，
0: 开窍了，
1: 开窍了、嗯、以前还会打架啊，顽皮啊、嗯、等等，
0: 男生嘛都会这样子嘛，
1: 对，
0: 调皮捣蛋、啊、
1: 然后到五年级之后、欸、忽然觉得说嗯，旁边那个同学、嗯、他功课蛮好的、
0: 嗯、
1: 我好像很简单就可以做到，就是那种竞争的感觉。
0: 我先问一下，那个是女生还是男生？
1: 男生、哦、也是我的好朋友，
0: 也是你好朋友。
1: 对，后来变成我的好朋友，哦、我觉得哇，他功课很好，我有点羡慕他、
0: 哦。
1: 那我觉得他做得到，我应该做得到吧？哎、
0: 哦，
1: 他那时候是第一名，
0: 所以
1: 那后来就变我第一名。
0: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个就是影响到你的。
1: 对，所以你其实交朋友很重要。
0: 对对对，
1: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對對對，所以我那时候就有这个心，
0: 是
1: 忽然起来，要不然之前也不爱读书，也不爱画画，什么都不喜欢，就喜欢玩，调皮捣蛋。对，后来从那一次开窍之后，哎，就
0: 五年级的时候，
1: 哎，国小五年级，然后开始国中啊，然后就都
0: 看到这个有多稳，哎，这个很有不错。
1: 对对对对，我觉得哎，我把功课做好，我其他时间我都可以玩了。
0: 哎，
1: 对，你就把
0: 观念想法改变了。
1: 对，因为你如果比如说我没考好。哇，我还要花时间去补考，
0: 是是是，
1: 我要浪费很多我玩乐的时间，我还不如现在该学我就把它学好。
0: 这件事情我要跟在线上的或者是网络上的很多甚至我们在听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讲，我不知道你是谁、嗯、如果你正好在学生时代，你有听听学生他童年的时间想法，如果你懂得以下两件事情，我刚刚听到第一个自律，第二，如果你看到这个有多稳，你朋友旁边有一个很好的无自省的时候，你觉得说那我也可以改变我的想法，我可以好好利用我的时间啊、
1: 嗯、
0: 我就可以做好这事情，我就可以去多玩啊，我就可以，那就把自己的分内事情可以做好，
1: 是，
0: 就你这一生就开始这个想法就开始变动了，
1: 是，没错、哦、没错。然后我爸也不太管我，也不太会打我们，
0: 是，
1: 对，
0: 是，是，
1: 所以我就，但是因为我爸是一个牙技工，镶牙师，
0: 是，
1: 所以是跟牙科有一点点关系。
0: 等一下，什么叫镶牙师？
1: 就是做假牙的，
0: 做假牙的
1: 啊、对，
0: 等一下，我们找

0: 早期我们较早有在台大有一个就是我们做那个牙模的那个，
1: 哎、欸，对对对，
0: 是不是那个
1: 牙医师不一定会做啊？
0: 对对对，用牙模的，
1: 他送给
0: 人家做啊，牙模师要他才会做那个牙模，
1: 对对对对对，哎、哦，类似那样。
0: 欸、那你有渊源呢、欸？因为你会做医生、欸，因为爸爸会做这个牙模。
1: 对，
0: 那么丢啊！你看，
1: 对啊，就看他每天在那边
0: 雕
1: 刻啊，干、
0: 啊、
1: 嘛的、啊？
0: 你
1: 看，
0: 去抠牙医个丢。
1: 有想过，
0: 有想过，
1: 就是阴错阳差，反正就是，小时候看爸爸做什么，其实家庭教育很重要。
0: 嗯，
1: 对你只要爸爸妈妈怎么做，其实小孩小朋友在旁边，其实也会耳濡目染。
0: 是，
1: 所以其实我后来也蛮深刻体会到，就是。身教重于言教、
0: 嗯、是的是的，
1: 你在旁边很认真的做事，他们其实都有、嗯、小朋友都有看到，
0: 对对
1: 对,
0: 对，
1: 所以最后都会影响他，即便他现在很顽皮，
0: 是是，
1: 你只要把你做好，把你自己活好，
0: 因为我们都会想到我们父母的样子，
1: 对，
0: 所以父母的好样子我们要给人家看哦，
1: 对，所以我就一开始有想当牙医，那就是 小时候不懂嘛，就但也不是真的想，就是说、哦、我想当牙医之类的、
0: 啊，
1: 对，但是并没有说我就朝着这个目标，
0: 是是，
1: 非常努力的迈进，哎、啊，也没有，我其实没有设想我以后想做什么，
0: 哦、
1: 啊，对，所以，但是到后来国二我喜欢画画，国二
0: 你喜欢画画，
1: 对，就是国二有一个因缘巧合上，就是因为我功课比较好嘛。
0: 等一下，你国二喜欢画画，然后你家里有牙医的渊源，医学就跟医、啊、反正跟医有相关，
1: 是
0: 国二喜欢画画。可是你的资料上面有，我们看到的是您曾经在2012年到2016年的时候，你到台湾师范大学去美术研究所毕业。
1: 对，
0: 我们这样感觉好像你应该走的，要不然就牙科嘛，不然就是个艺术家嘛。可是你是耳鼻喉科，
1: 我是先完成医学的学业，
0: 学业对，
1: 已经拿到医师证书了。
0: 哦，
1: 对，我在住院医师的时候才再去考。
0: 因为你在中山大医学大学的时候，医学已经拿到证书毕业了，对不对？
1: 对，我才另外再去修我这个我自己本身最想做的事。
0: 那你很跳痛哎、欸，你已经拿到医生证书，结果你去读
1: 美术，对，那时候我是在职哦。
0: 对啊，
1: 我还在继续当住院医师哦，
0: 边
1: 完成这个学业、哦，
0: 再去读一个。
1: 对，就像现在也有很多人
0: 另外一个跑道的。
1: 对啊，他是公司大老板、董事长，他也是去学习啊，修个博士啊、哦、等等的。
0: 对啦，他齐美黑黑陶给马西啊，齐美黑陶给刘西马西，艺术家。
1: 对啊，
0: 企业家也是艺术家。
1: 对,
0: 對, 對, 對，
1: 没错没错、哦。所以那时候是国二的时候，老师说、嗯、啊，你功课好啊、哦，现在有个那个画画比赛。啊、同学都要继续认真读书，你去帮忙填个凑个数吧。
0: 哦，凑个数。
1: 对，然后就从那时候我那时候都不喜欢画画。
0: 哦。
1: 寒暑假作业那种，小学不是都要画一整本吗？
0: 老师叫你去凑个数啊。
1: 叫我去凑个数，然后我就在那边画静物，画一画，就哇，我在陶醉在画那一根香蕉。
0: 哦。
1: 我觉得
0: 画画那个。
1: 对、哦、对、啊、我觉得非常的享受。虽然我最后没有得名。但是
0: 就是影响到你的，
1: 对对，影响到启发了我的这个兴趣，或是
0: 把你这个人生的天赋发引动出来。
1: 对对对对，所以我非常感谢我的那个
0: 是是是是
1: 国中的老师了。
0: 这好像有梗哎，因为你当时老师只是叫你凑个数，可是就启发你这个天赋了。
1: 是，
0: 然后可是后来你在你已经拿到医生证书，你再从业了，你就去读美术系这件事情。哎，这好像就有可能童年就已经有这个梗出现了。
1: 是。因为我从国二开始，我画画没有停过，所以我画到现在已经30多年了。
0: 哦、是，
1: 对。但是那时候我没有
0: 画这么久啊，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有兴趣画到现在啊。
1: 对，就自己自学买书来画、哦。对啊，就先从模仿开始。
0: 是是是是。
1: 你要学一样东西，当然是先从模仿大师开始。
0: 是是是是。
1: 对，所以我那时候学习就是自己买书来看。那因为你还是要。做学校的作业嘛，
0: 嗯、
1: 还要学校的课业嘛，所以我都是用我闲暇时间来继续做这些事情。對
0: 對對對哇，而且你坚持了30多年呢、欸？
1: 对啊，到现在、啊、
0: 是现在，而且还出哦做展览啊，联展的这个部分，
1: 對對
0: 對對對哇，那这个是一件我们讲很特别的事情。如果人生中就是如果你有机会的话，我希望现在的世代的孩子、如果你们现在如果除了念书之外。嗯我真的很建议你们也可以像徐医生这样，就除了你自己的，比如我们自己有自己的工作嘛，还有自己的兴趣可以培养、
1: 嗯。是
0: 哇，你这个是算是人生胜利组的呢，都有该就是真的去都有让你可以去享受到这件事情。
1: 是，就主要就是、哦、其实我当初是想考美术系，
0: 颠
1: 倒了，颠
0: 倒了。
1: 对，我当初高。

0: 高中高二的时候要选，
1: 是
0: 看你是要第一类组、第二类组，就文组、理组还是医生那一组，对不对？第三类组，我那时候我就在跟我爸提，但是我爸就跟我说，你还是可以画画，但是如果你现在去当艺术家，中美术系，你可能会饿死。他担心到这个，然后我就想说，对啊，现在功课也还不错，那我也不排斥，然后我还可以画画，他也没有阻止我画画，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项。但是我当时完全没有想到说，我有想要当医生，
1: 是
0: 对，其实父母的期望还是有的。
1: 是，如果你以为徐医生人生就这样子的吗？我告诉你，等一下你听到他的跨度会更大。你的人生由谁决定？你的人生是由你自己决定。学生的童年，老师就只是说，来，去插个花吧，去凑个树吧，去学画画，改变他人生。他喜欢的美术，他美术现在还出展览呢。你以为就有这样子吗？我跟你讲，还不止呢。好了，我们现在来问我们的徐医生呢。听说你去辅仁大学去读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系，而且念的博士，
0: 是
1: 什么？
0: 商学研究所的博士班。
1: 就都嘛，等一下，医学、美术、商学，
0: 是
1: 三个领域都不一样哎。
0: 其实都一样。
1: 怎么会一样呢？
0: 其实都一样，因为你看哦，艺术跟经济有没有关系？
1: 我先问你一个，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好了。
0: 我要是你
1: 口试委员的那个博士老师，我就说你要来读我们学校的博士。啊，你是个医生嘛，对不对？
0: 是。
1: 啊，你又是一个读美术去研究所。你也没学过，你没有来读商学，你
0: 没有
1: 学分也没有学过学分。啊，你就要来读我们学校，那你要不要先问比较现实问题，要不要要修一点我们的商学的这些相关的科系的学分呢？
0: 有一些是通识的部分，当然就你只要是硕士生就可以去考博士，
1: 对嘛？对，
0: 你有一个硕士学位就可以。然后在你考到博士之后，他还有他的学分课，
1: 是是是，
0: 对，所以你还是得修。
1: 那你也很忙，因为你是医生啊，你总要，我们知道医生非常的忙啊，
0: 是。
1: 那你怎么有时间再去修这些？先不要讲说博士把它读完这件事，你不是很忙吗？也不要管你画画这件事情嘛。
0: 对对对，
1: 医生不是都很忙吗？
0: 对，我其实本来是有一点不太想去的。那但是我们的一个院区的主任就一直跟我说，可以啦，你可以的，我都简单，我都毕业了，你可以的。我拒绝了之后，
1: 又谁怂恿你去念博士这件事情？小学五年级的同学出现跟我说，你已经慢慢来好好读册啊，要好好念书。你要，而且是 你念博士，你就说相关也好了嘛，对，医学也好了，或者是美术也好，不是，你是念商学，跨领度那么大呢？
0: 是，其实我刚刚跟你说，其实都相关。
1: 要相关哪里相关？讲
0: 一下。你看医院的管理需不需要商？
1: 需要啊。
0: 需要啊。艺廊的经营需不需要商？
1: 需要啊。
0: 对啊，我们活着其实都需要商，所以其实它都是共通的。对，然后包括医学需不需要艺术？
1: 需要啊，
0: 对，
1: 因为刚刚我讲说，我们讲不管是你刚刚因为你的医美嘛，
0: 对，
1: 鼻子怎么要漂亮啊，第一定要有美术的，
0: 是啊，要
1: 有
0: 美学的涵养嘛，
1: 对对对，
0: 对，你不会画，你也要会看，会欣赏，对，所以它是有关的。
1: 我被你说到哑口无言了。
0: 然后我们的生死，
1: 医生，你们在练一个法律逻辑啊，逻辑很强的。
0: 那我们的生死，你看医学有时候不能解释。
1: 对，
0: 但是艺术可能可以解释，哲学可以解释，
1: 所以艺术也可以解释。
0: 对，他也都在探讨。
1: 我们来看一下后面你有没有念法律。还好没有。
0: 对，
1: 还有没有念哲学？
0: 对，其实跟数学有关系。
1: 跟数学有关系
0: 啊？这比例啊，
1: 比例，对对对，
0: 对啊，你看数学跟商学是不是有关系？
1: 有，
0: 数学跟美学有关系，是不是有听过？
1: 所以现在从你身上我们看到一件事，就是说念书这件事情，就求学这件事情，还有兴趣这件事情，其实你都可以，其实是跨领域的去学习，不一定要被绑住。
0: 是的，
1: 哦，
0: 其实活到这个岁数啦，可能以前我不敢说，只能到最近这个岁数，我现在开始一直疯狂的听书，
1: 听书，
0: 对，因为可能我没有时间。

0: 这样看着盯着，或是翻开书这样悠闲的看一本书、嗯，但是听是可以的。你不管是在通勤，你在骑车，
1: 所以你会
0: 你在
1: 不断的学习的。
0: 对，因为其实只要你想做的事情，人家不要逼你，你都会去做。所以我觉得从那个原始内心启发的这个学习的动力，才是最重要的。
1: 如果你刚刚听徐医生在讲这件事情，还有他这一生中，当他现在他人生如此的豁达，你有没有感受到他的画展的里面的初心？就是回到最原始的时候，你可以找到的是你自己。嗯，

如果你正在求学，或者人生在创业，或者在做什么事情，其实你不要把你自己绑得太局限，太自顾自己。学生他可以做到一件事，他读了医学，然后去读美术研究所，再要去读商学博士。我刚刚被他讲的都，我都说都通啊。我突然想说，哎，原来都通哎，那就看你通不通了。你通了吗？回到初心，其实都通。

0: 哦，这徐医生这个不得了，我你大概是我看到第一位吧，因为台湾首位结合医学，然后还有美学，然后你现在还做这个展，就是这个细胞之美的艺术家这个部分，对，然后你刚刚
1: 是。
0: 又教了我一件事情，医院要不要管理，医疗要不要管理，我突然觉得说，哦，对，这都对啊，哦，
1: 是啊，
0: 都合情合
1: 是
0: 理呢。
1: 啊，是啊，
0: 所以，我们真的不能局限我们现在所想的。
1: 是。
0: 然后，你到现在都还在，其实你都有这番成就了，可是你还在不断，就是说你在听书，
1: 对，
0: 不
1: 不
0: 断
1: 断
0: 在
1: 的
0: 吸
1: 学
0: 收
1: 习，
0: 学习。
1: 对。
0: 你是一个很好学习的人吗？
1: 我觉得中间一段时间也许没有到那么，我应该说，当完医生之后真的很忙，没有说一直在阅读。你可能只会阅读你那一个科系的教科书，对，你不会去接触哲学，你不会去接触其他的。哦，当然我有接触美学、哦、艺术史等等的，哦，但是其他领域可能包括理财都是白痴，医生很多都不会理财，会赚钱但是不会理
0: 有些
1: 财。
0: 是很会赚钱，但他不知道，他没有时间理财啊，
1: 对，
0: 因为真的很忙了。
1: 是的，所以，但是其实我们的人生，其实理财才是最重要的。
0: 哎，
1: 对，
0: 是哦，因为你现在
1: 对，
0: 读管理学，你又觉得你又懂理财这件事情，
1: 是，所以我就会开始，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人生到了40岁
0: 你下次不
1: 以
0: 要
1: 后，
0: 开，医生，你现在不要只是开展了，你给我们开课好了。我叫亮婷，叫我们的那个好朋友亮婷来，你们来联手开课
1: 一
0: 好
1: 起
0: 了。
1: 来聊天，
0: 对，聊
1: 对
0: 聊，
1: 对
0: 对。
1: 对，所以其实很多事情，就是我们到了一个，应该说你也是累积到一定的知识，你才会一以贯之。然后就像后来会觉得哇，以前我们在那边学伦理，学什么，学祖先的一些智慧，到现在其实才叫真的懂一些。
0: 等等，我现在看看我你现在讲的话有点让我有点错愕，就是因为我现在一眼看到你的时候，因为你有个照片是你跟我讲说，这是你照片，说这个我以前照片，然后呢，我现在看你的时候，我觉得你很年，我就必须承认讲，你现在是非常的 young man，而且很年轻的感觉。然后
1: 是，
0: 你说那张照片是还没减重之前的嘛？对。
1: 对，
0: 然后你现在讲话的那种感觉，已经是老早归回去，早归回，都是60、70岁已经很成熟豁达的。然后可是就觉得我在看你这样对面那个人，好像一个很年轻的一个人呢。
1: 小伙子，
0: 对你，
1: 所以
0: 可是
1: 有知识不一定会有智慧，所以他需要，但是每
0: 你
1: 个
0: 是
1: 人
0: 吃了什
1: 开
0: 么？
1: 悟的时间也不一
0: 你
1: 样。
0: 是怎么吃了什么仙丹妙药，突然开悟了吗？从那个气，好像从那个足迹起，然后突然要生那个念到那个要进入另外一个化身另外一个地的感觉，这个变化是什么？让你在怎么样？怎么那么大的变化
1: 我觉得一直接触艺术是会让你的心比较平静，
0: 艺术
1: 对，它是会在我们的精神层面会影响到你，然后它是潜移默化的，所以
0: 对，
1: 你其
0: 肯定
1: 实
0: 是的。
1: 不会马上有感觉。其实我们在做任何事情都是，它因为前阵子我有

0: 听到一些，我就从听书来的，
1: 是是是，
0: 其实这都是很早很早就有的智慧或先人的结晶，
1: 对，
0: 叫做指数性成长，
1: 啊，对，
0: 前面非常慢，
1: 对，对，
0: 到了一个突破点的时候，它忽然
1: 会有
0: 这样的上去，
1: 嗯，
0: 所以在我们人生的很多的经验上面，可能都会呈现这样，像是说，哎，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
1: 嗯，
0: 我们十年磨一剑，它就是到一个时间点，它自然而然。但是它是因为你有长期坚持不懈的一直在做那件事，它才会在那个时间点会转折。
1: 你刚刚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
0: 嗯，
1: 到某一个时期你会有指数性的成长。
0: 是，
1: 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我们好好知道那个转变期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形让你开始突然变指数性的成长。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我们一起期待那个迭代的成长。

0: 欢迎来到让天空发光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孙茂全，孙老师，孙爸很高兴在空中再一次与您相见。那特别今天很感谢，今天相遇到徐新坚，我真的是要讲，因为我去相要叫他是医生还是老师，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他已经是老师了，你知道吗？因为我刚刚讲说，我跟他认识一个朋友，他是医美界的，也是相学界的一个好朋友，亮平嘛，
1: 是，
0: 因为他突然有用让我看到一个感觉，就是。他你一看到就三个感觉，第一个怎么这么年轻啊？然后他说他是个医生，然后呢，我看到一点，我说你就是个艺术家。然后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他人生他谈说，我说哎，这应该活到六七十岁才会有这么豁达了吧？那个比较有点年纪，可是他又看起来他非常young man的感觉。
1: 嗯，
0: 他就说他人生中在某一个定点的时候，他说人生中他会开始转变，然后指数型的成长，迭代成长。嗯，那个时间点您可以感觉出来什么时候让你那么大的改变吗，徐医生？
1: 好，我觉得比较有明显的感觉，大概也是这可能这一两年
0: 哦。
1: 对，就这一两年，因为你有小孩了，
0: 嗯，
1: 也有像我母亲也去世了，
0: 是，
1: 所以你可以很深刻的体会生死的感觉，
0: 生离死别了，
1: 生离死别的感觉，因为在医院，医生当然会遇到。生死嘛，
0: 对对对，
1: 对，但是我们耳鼻喉科，我们叫做五官科
0: ，
1: 小科比较不会。如果你不是头颈癌的这个科别，
0: 是，
1: 那你比较不会遇到什么生离死别。我们的手术都算小的手术，
0: 是是。

0: 是、
1: 啊、比较不会遇到那个相关的，
0: 是、
1: 哦、然后生活品质也好一点，
0: 嗯，
1: 对，所以大概在这一两年一到三年之间，刚好我母亲也过世了，
0: 是，
1: 对，然后我又
0: 经历了人生的孩子出生、母亲的过世、嗯、
1: 对，
0: 生死离别的过程，
1: 对，然后也遇到一些比较

0: 不会去相信这个事情，
1: 是
0: 它就在我面前发生，对，我就相信这个世界冥冥之中还有另外的力量是我们不懂的，
1: 我们看不到，但我们不知道。
0: 对，
1: 就像我们知道
0: 的
1: 那位，我们称之为他为神好了，或者是像我是基督徒，就主耶稣，
0: 是
1: 我们看不到、听不到，可是我们感觉到他的确是存在在我们生命中更高维度吧？
0: 是
1: 这样的存在。
0: 对，像以前我就很相信信念，
1: 嗯，
0: 我很相信你的信念如果够强，
1: 嗯，
0: 你相信会做到，你自己就会往那一步一直去走。就像我想成为一个很好。很棒的艺术家，
1: 是
0: 我一直相信我做得到，你就会朝那个方向，
1: 所以那个信念就很强强烈，
0: 很强烈
1: 带领你去走那条路。
0: 对，然后他经过了时间的验证，因为我一定要到一定的年纪我才能验证嘛，我不可能二十岁你只有一两年经验你怎么会相信呢？
1: 是是是，
0: 对，所以在那个这个转折点，然后又加上我开始有一些空闲的时间，
1: 是
0: 那我有在听书，涉略越来越广，见的人的各种不同，各式不同的人，
1: 是是，
0: 然后我得到了这些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 你说你刚刚讲，我打个岔，不好意思，你刚刚说你在这两年有改变很多，对，
0: 嗯，
1: 你现在在出了这个画展，就是细胞之美的画展，
0: 是
1: 你在做这个画展大概多久时间去筹备这些事情？
0: 其实我办过好几次的个展，
1: 是是是，
0: 哦，就我们展览有分个展。跟联展，
1: 是
0: 个展就是你自己一个人就要把这个整个场地都包办下来，
1: 是是，
0: 对，可
1: 是你这次是联展啊，
0: 联展，对，这次是联展，可能有我们有七位艺术家，
1: 七位艺术家，
0: 所以大家提供比如说就看场地大小，
1: 嗯，
0: 30坪跟90坪一定不一样嘛，
1: 对对对
0: 对，所以大家提供大概5幅10幅作品就可以了，但是你如果个展你可能要提供30幅50幅、
1: 哦，
0: 对，所以你必须如果你很努力，你很勤奋，嗯，你可能每年可以办一次个展，
1: 哦，
0: 但是很少人一年可以办2次3次的，
1: 是
0: 因为你要画出新的作品，对，那是需要时间。
1: 等一下，那你有办联展对不对？
0: 对，
1: 有没有办个展？
0: 有，
1: 所以你有很多幅，哎，
0: 现在我细胞已经画到100多幅，120几幅，快130幅。
1: 我为什么要问这一件事情？因为你的身份是医生，嗯，医生很忙，
0: 对，其实。就是利用琐碎的时间，你通勤也是时间，就是我个人是最不喜欢浪费时间。
1: 你竟然会在这么忙的医生这么忙的生涯的职业里面，然后可以让自己在进入画领域，然后进入那个沉淀期，因为画画它是需要有要沉淀的，它不是拿起笔就可以画的，
0: 是
1: 它我们讲有点像我们比较大白话比较粗俗的时候总要有点灵感嘛，
0: 是，
1: 尤其你在画细胞这个美，它有里面，我刚刚看到的时候，我说这里面这个细胞让我看到的是很多的有静态的，
0: 嗯，
1: 有动态的，
0: 是
1: 有生有死，甚至到情感的这个部分，在你的画里面都有呈现出来，
0: 是，
1: 但那个你知道那总要频率转换吧，前面是医生，然后你要沉淀下来，
0: 哦，
1: 好，你要放下刚刚那个画面，然后再进入另外一个画面，
0: 是，其实每个人都做得到。
1: 嗯，每天都做到。
0: 我们其实一直都不断的在扮演各种角色，
1: 是，对对对，
0: 你也扮演儿子，
1: 哦，
0: 你也扮演先生丈夫，
1: 是是，
0: 对，那你也扮演父亲，
1: 是，
0: 对，你扮演不同，哦，你扮演老师，你扮演学生，哦，所以其实我们一直都扮演着各种不同的角色，所以对我而言其实切换还蛮容易的，
1: 是，
0: 而且
1: 切换蛮容易的，啊，哇！你真的是你的心态素质真的很好哎，
0: 欸。对，所以其实我们人生啊，刚刚说其实都跟艺术有关系，所以其实，在画画的时候，你就是在修炼。
1: 嗯，
0: 对，不管不是只有艺术啊，像你打坐也是，你禅定也是，
1: 是是，
0: 你做瑜伽的时候也是，
1: 是是，
0: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心去沉淀的一个方式而已。
1: 嗯，
0: 然后艺术的。媒材或是媒介其实也是各式各样，
1: 嗯，对
0: 对，所以有电影也是啊，音乐也是啊，所以它其实是非常的广泛，
1: 嗯，
0: 只是我们的人生不够长让我们可以全部都去涉猎，
1: 是，
0: 对，你只能选择，你有可能就像节目这是让天赋光，哦，
1: 是
0: 发光嘛，所以你要选择你有天赋的那一个部分，
1: 嗯，
0: 然后你在有限的时间内去把它做到尽善尽美。
1: 哇，你已经在有限时间的让你的生命中发光发亮了，
0: 是，
1: 不只是在你的生命职涯的职场上的，就是医生这方面，甚至在艺术上。

0: 而且你沉淀自己，把生命这个哲学活出来了，
1: 是，
0: 真的是活出一个自己的一个生命出来了。
1: 是是是，
0: 我那个全球听众朋友，我不知道您是谁。如果你正好在听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不想，我现在看到这个徐医生的是整个人就是闪闪发光，就是那种亮丽，就是。然后再回头一看，我就低头一下，哎，这张照片，
1: 这个人，
0: 哎，这个胖医生，这个比较像医生的样子，医生应该是这样子嘛，就得胖胖肉肉的，可是
1: 吃的蛮好的，
0: 吃的蛮好的，对对对对。然后现在一看，哎，不对，这个医生，哎，我觉得这个医生，他是医生吗？不是艺术，就是一个艺术家，可是他是不是医生？
1: 是。
0: 然后刚刚你在探讨人生哲理的时候，就觉得他很豁然开通在这件事情上，但他刚告诉我一件很有趣的，就那个指数成长说。他近几年他开始指数成长的时候，我相信真的跟艺术很大的关系。而且这时候因为妈妈走了嘛，然后你放 人生有就是啊，当然你还是他的儿子，就是但是儿子的身份就是现在放下了，我妈妈走了，可是你看到的这个生离死别，然后还自己的人生又重新换起来另外一个生命起来，
1: 是是，
0: 哦，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期。
1: 是啊，其实在亲子的相处上也很需要这些，应该说智慧的应对。
0: 对对对 对,
1: 对，像这些很多会制造很多问题的，你如果有学过艺术，你知道
0: 是
1: 它跟哲学有关，它跟生死有关，你就会比较豁然的去应付这些问题。当然还是会遇到难关，
0: 就是你说
1: 每个人都会
0: 遇到，你把这些事情说的很简单，可是我们还是要问一下说你怎么样把一个人的这个天赋，你不只是一个天赋，你很多天赋，你知道，就是你的天赋怎么样跟你的专业又结合，然后又创造出自己的生命的一种，你刚刚的那番话语的语言，我问你是怎么样的转换你的这个频道的呢？
1: 对，其实应该说我很幸运，对，当然每个人都是有，
0: 你谦虚了，你不是。我应该您是很努力的，你都还有闲暇时间都还在听书，你怎么还会？
1: 那因为我喜欢，
0: 是
1: 你热爱，所以我觉得对一个事情的热情也是很重要的。
0: 對對對，
1: 它是让你可以持续下去的动力。
0: 是
1: 对，所以你要对这件事有热情。
0: 对
1: 对，实际应用在任何的大企业都是。
0: 对，
1: 好，很多成功的人士，他们。你本来觉得说，哦，他们好像只是为了赚钱，
0: 是 是, 是，
1: 其实支撑他们是他对这一件事的热情。
0: 嗯嗯，
1: 对，他前面你只看到他光鲜亮丽的一面，
0: 是
1: 你没有看到他穷破潦倒的时候。
0: 嗯，
1: 但是他穷破潦倒的时候，这件事还是他最爱做的事。
0: 哦，
1: 所以他还是会持续做。
0: 是，
1: 所以老天也不会辜负你。当你对这件事有热情，你继续持续不间断的去做的时候，你就会发光发热。
0: 所以我们刚刚听徐医生在讲的时候，人生中很重要一件事情，热情啊。你当你不管你在任何事 anyway 你很热爱这件事情，即使你现在穷苦潦倒的，你愿不愿意再坚持相信你热爱这件事情呢？你知道吗？我刚跟徐真在聊的时候，我觉得他是一个 young man， 他是一个很有热情的一个很自信的年轻人。你真的看不出来他是个医生，或者是他已经
1: 年过半百了，
0: 他已经年过半百了。因为他有什么？他有热情。你还有热情吗？把握住。

0: 其实我想问你一个哈，因为 你也跟医美有接触吗？
1: 是。
0: 人家说相由心生这件事情，那这张照片比较像医生啊，这张介绍的徐新建医生，这个真的有医生福相嘛，对不对？可是你现在就是眼神中啊，和你的外表散发中的那种自信啊、热情啊，就是完全跟这张照片是完全截然不同哎。那人家说相由心生，你面相代表的心，你的心就是什么样子？
1: 嗯，
0: 这个你能先介绍这个。之前这个徐医生跟那之前应该同一个嘛，对不对？
1: 是确定同一个。
0: 可是那个时候心境有什么不一样的转变吗？
1: 应该说一个人的面相，好，那还有。

0: 他的气质，
1: 对，
0: 其实都是从谈吐之间、哦、然后应对之间我们可以去感受出来的。那他当然不可能一朝一夕就改变，
1: 是、哦、
0: 就像我们有时候看一个很漂亮的美女，结果她一讲话、
1: 哦、只有
0: 破功了，
1: 就背景还只有背影还可以，就是那种一转头不行了。
0: 对，所以那个气质，她可能、嗯、我觉得就是读书阅读还蛮重要的。
1: 是，
0: 最近也更觉得，嗯，在可能在十年前三十几岁的时候，因为我们都是读书考试嘛，
1: 是，
0: 对，那个虽然也有一点点影响，但是毕竟是你被。因为我们为了考试而去，有一点类似强迫上的去重复的阅读它，但是现在我们没有压力了。
1: 对，
0: 我们现在阅读纯粹就是我想要得到，就是这个得知欲，想要得到，也许我人生有一些不知道的事情，我想得到答案。那我还不是只找一个答案，我找好多人的答案。那这些人可能都是非常有智慧的，或者是非常成功的。或是他在那一个某个领域他是非常的佼佼者，
1: 是，
0: 所以我会去听听他们的意见。
1: 所以在听书的过程中你也听了很多不同的领域的人，跨领域的人，然后他们成功或者是他们的
0: 经验，对、
1: 哦、这个很棒呢。
0: 是啊，
1: 所以我们其实要不断的充实自己的在内涵的这个部分。
0: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确实你如果每天接触的是一些负面的消息啊，暴力的一些讯息啊，你就满脸就会充满了戾气，
1: 是，
0: 然后愁眉苦脸。
1: 所以大家不要再每次有事没事在看那个新闻了，不是出车祸就是谁绑架了，不然就是打架烧房子或地震了。
0: 对，
1: 多多去充实自己的内涵。
0: 对，像孙爸这个节目也很好，
1: 谢谢，
0: 非常的正向。我们其实应该是多去关心一些正向的，
1: 是、
0: 哦、然后有一些善意的新闻应该要多报，对，而不是全部都是比较偏向负面的。
1: 这个、
0: 八卦的等等。
1: 我在刚刚在看你在讲这个时候，我就想讲一件事，是你的天赋、哦、我觉得有先天跟后天的、我个人看到有个先天后天，就是先天的部分就是老天给了你这样子一个，我们想不知道是不是你天生就是有这种热情啊，还有这种热情这种自信能力。可是呢，就算你有天生有这种热情，可是你还是要去靠努力。
0: 是，
1: 你不是没有努力的，你是有努力的。
0: 是，
1: 不管是你在读书的求学过程当中，
0: 是，
1: 还有从医生的过程当中，甚至后来你在读研究所跟这个博士班，我们大家讲，不要说看那个读博士班或读研究所，人家还是要写论文的。
0: 对，没错，
1: 那也是要烧干的。
0: 哎，是啊，
1: 对啊，那个也是要是努力的才能完成的。
0: 是，
1: 而且你还在读医生的时候，就还要去写这些论文啊，准备这些文献，不容易。那时候还没有 AI 哈。
0: 是，现在有 AI 确实会
1: 比较
0: 帮助蛮
1: 大的。所以在这些事情上我们就会看到，就是说徐生你看他在做，还有最近你看我刚问他说像这个画展有没有个展，他说个展可能要准备的更多。
0: 是，
1: 所以都你已经画了那么多画了。
0: 是，
1: 天哪，
0: 对，
1: 闲暇的时间，你有那么多闲暇的时间可以画那么多画。
0: 假日对，
1: 家人也支持，
0: 有时候我就直接把小朋友带到画室，
1: 都要画十句话，
0: 对，他们做他们的，我画我的。
1: 是，
0: 但是其实就在旁边，其实还是有陪伴。
1: 学生文问一下那个画，因为画画有些人喜欢在画室画吗？
0: 是，
1: 有些人喜欢到比较就是
0: 写生，
1: 写 外面啊，就是环境啊，很漂亮，很漂亮。你都比较习惯是在什么这样的环境的画什么？
0: 这个就刚好你问到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1: 是，
0: 细胞你看不看得到？
1: 细胞，我直接回答你，我真的看不到细胞。
0: 对，
1: 我看不到细胞啊。
0: 但是、
1: 可是我好像又应该，它不是一个存在在我的皮肤里面吗？
0: 就见山不是山，你看这样又跑到自觉。
1: 见山不是山，对。
0: 但是见山又是山。
1: 啊、见山有对。
0: 对，所以你其实看不到，你的肉眼看不到。
1: 是。
0: 但是你透过显微镜，你就看得到。
1: 是。
0: 对，所以你去写生，你看得到吗？肉眼其实看不到。
1: 是。
0: 但是这个山水。是不是细胞构成的？
1: 是啊，
0: 也是，对，因为植物也有植物的细胞嘛。
1: 对，
0: 所以你把它扩展到除了人以外，其实植物也有植物的细胞。
1: 植物、动物、天地万物，它都有它不同的细胞。
0: 对，所以我的细胞系列有一部分是山水系列，由细胞构成山水，所以细胞可以形成万物，所以才会有一个，我有一个主题就是见山是山，见山不是
1: 山。所以我刚刚说你是在。局限在你的画室来讲，说其实我们好像刚才谈到问题，就是说见山好像是山，但是见山又不是山，

0: 对，
1: 可是又回来了，见山还是山，
0: 是，
1: 所以在这个细胞的山水画里面，它已经包容了万物了，
0: 是
1: 存在了、哦、
0: 对，只要你觉得你想变什么，它就可以变什么。但是我不是那种纯粹的写生派，像以前的印象派，所以你要学习艺术史，前人做过的你再做就没意思了，
1: 是，
0: 对，所以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创新，就像我们的科技也是一样、
1: 嗯、是，
0: 它始终来自于人性，但是它一定不会再拿旧的东西继续做一样的事情，它一定会再更进步。但是过去重不重要？过去也是重
1: 要，
0: 因为有你这样的过去，我才可以做现在的更创新、哦、我们的创新是重新的再组合，其实是组合以前的东西，所以我的画作，我的作品是不是有受到前人的鼓励，其实是或影响、嗯嗯、是有的。
1: 所以在这个我们今天访谈最后的过程呢，我们就要跟徐生真的要看到他在艺术里面他寻找到生命的答案。是我刚刚在谈他的过程中，其实如果你正在探你哲学生命的这个答案的时候，他其实已经把答案告诉我们了、
0: 嗯、
1: 你他刚问了我一个问题嘛，说 你那你有没有看到细胞，我说 我看看手指还看手臂好像是没有啊。他说其实可是我看到手臂，我手臂其实也是细胞组成的、
0: 啊、是啊，
1: 那我旁边的这些装潢的木头也是有植物，也是有细胞组成的，
0: 对，可能是死掉的细胞，
1: 对，所以其实这些都有组它的组合成，但他将这些答案就都呈现出来，所以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不只是在用医学的告诉我们，行为迹象告诉我们，他甚至用艺术的方式告诉我们细胞的展现。哦、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徐医生来讲，我们都还没有问完，我们大家要准备下一集要继续开始、要多询问一下徐医生在整个过程中怎么样看到他的人生的生命。
0: 嗯，
1: 我们真的今天非常谢谢徐医生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感
0: 谢
1: 您，
0: 谢谢孙爸。

0: 刚刚徐医生告诉我，跟大家说，见山呢不是山，可是呢，我现在有见山又是山呢，我看到了，我无处不在，细胞都在，你也看到了吗？生命其实无处不在，就是你看到的。其实虽然你没看到，他还是看到，
1: 是
0: 很有哲学哈、哦。
1: 是，
0: 谢谢徐医生，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1: 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共同企划，吴伟伟主持的《爱你不孤单》。

罗曼·罗兰说，爱是生命的火焰，没有它，一切变成黑夜。亲爱的，你正在黑暗中徘徊吗？让我陪你点燃生命的火焰，留住被爱的幸福，享受爱人的喜悦。欢迎收听《爱你不孤单》。

0: 爱你不孤单，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维维。那我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杨国博士来到我的节目现场。那我就说这个我们糖尿病这个部分哈，除了我刚刚讲到了前面知道认识糖尿病，然后要我今天要特别请严博士来讲到说如何预防糖尿病，因为预防胜于治疗嘛。那治疗的时候哇这么多的限制，那我们的预防的话因为会做的比较轻省一点。那我把时间交给严博士跟我们听众朋友问好。
1: 各位听众好，很高兴再跟大家见面。今天我们要来谈的主题是怎么样预防，好，怎么预防糖尿病。如果说你的亲人有糖尿病病史的话，你自己就要注意了，尤其你的直系血亲，譬如说父母亲如果有糖尿病，那可能以我自己为例，我就在更年期的时候，也就是我的新陈代谢改变的时候，我就出现了糖尿病的症状。而这个隐形杀手它不会有明显的很明显的说我的血糖高了所以还是要透过检测，定期的健康检查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感恩我们的全民健保只要你30岁以上就可以透过健保来知道自己的血糖血压血脂的情形，而及早发现。如果发现有当你的血糖高于126，或者是说你的糖化血色素高于65.7到6这个之间呢，其实我们就已经是糖尿病前期。糖尿病前期的话，你还可以说不要吃降血糖的药，而从饮食上来做调整。至于怎么样让你自己不要因为饮食造成血糖高的话，

0: 我们在每餐你用所谓的211餐盘，就是一个九寸的餐盘，你一半哈，一半都是绿叶蔬菜、高纤蔬菜啊，那另外四分之一啊是我们的主食啊，那么再四分之一是优质的蛋白质。如果你用这样子的餐盘的话，就不会让血糖高，同时也能够吃得饱哈，而且是可以得到均衡的营养。另外还有我们透过133哈，就是说如果你有怕这个糖尿病的话，我那个一份的主食哈，三份的优质蛋白质，另外三份的蔬菜啊，这样子呢也是不但不会升糖之外呢，甚至于如果你有体重过重的情形，它还会让你的体重哈得到控制，减重哈，采用这样子。那我呢把它让大家更好来记，上周我们有提到这个1234啊，1234，一就是一份的主食，二呢就是两份的好油，不要忽略了我们每一餐还是要有这个好优质的这个好油，像 Omega 3的这个不论是鱼油哈，还是印加果油哈，甚至于就是橄榄油哈，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必需的脂肪酸哈，也是对于这个胆固醇哈，其实我们不要误会这个胆固醇，它是我们细胞膜的这个组织是靠胆固醇的，那。所以在我们吃的鸡蛋哈，过去常常说怕胆固醇高不吃蛋黄，那实际上呢，我们蛋黄里面有非常好的这个卵磷脂哈，对于我们脑组织的营养哈，在预防失智也是非常重要的。何况这 Omega 3的好油呢，它还可以抗发炎哦，因为你当有血糖高的情形，身体就处于一个慢性发炎的状况，那是会觉得疲惫啦哦，好，那这是对于好油的重要性。优质的蛋白质的话，我们这个豆哈，豆腐啦哈，还有黄豆、毛豆、黑豆是优质的蛋白质。你可以把零嘴用毛豆来取代啊。不要，因为我们癌细胞也是非常怕甜食、怕糖
1: 啊，
0: 所以预防癌症的话，我们也要吃低糖的饮食啊。那在这个多吃大概一个礼拜，我们吃一两次的这个深海的鲑鱼啦哈，青鱼啦哈，这是秋刀鱼啦哈，都是很亲民的价格，同时又有很丰富的 Omega 3哦，我们可以多补充，它里面所含的 EPA 啊，是可以抗发炎 ，DHA 又可以预防失智哈，营养我们的脑细胞很重要的。同时，优质的蛋白质我们不预防肌肉的流失啊，提升我们的免疫力都需要靠蛋白质。好，那么。当然三份的话就是一个一掌心的里脊肉或者是鱼肉哈，跟鸡肉鸡排哈，就是一掌心在每一餐里面。那尤其早餐很重要，你可以用无糖豆浆，还有呢鸡蛋哈，如果在赶时间的话，至少我们这个蛋白质要摄取足够。
1: 那几个鸡蛋
0: 你吃两个都没问题。
1: OK，
0: 再加上那个一杯无糖豆浆啊，240cc 就有一份的蛋白质，这样你早餐蛋白质就可以摄取到三份。

0: 另外，你用主食可以用玉米啦，哈、嗯嗯，地瓜啦，南瓜，四分之一这样。至于烫个青菜啊，哈，用地瓜叶哦，这也是我们抗癌第一名的哈、嗯嗯。这样子，你丰富的早餐，就可以让你一生，一天的精神哈都很足够、嗯。
1: 地瓜叶要两碗。
0: 对。两碗熟的烫熟、嗯、再加上蚝油地瓜叶烫熟就清水烫熟之后、最好、因为我们还有要因为更年期之后我们女性很容易钙质流失、
1: 对对对、
0: 像地瓜叶啦还有那个红凤菜啊那个苋、菜
1: 苋、
0: 菜它都是非常高的钙质、那这个钙质我们要预防结石的话、哦、把这个尿酸叶酸烫掉用这个、清水、哦、开水把它烫过之后、就去掉这个叶酸可以预防结石、又可以得到很丰富的钙质
1: 好的、
0: 这吃素的人我们虽然不吃肉、但是从蔬菜里面仍然可以得到丰富的、这个营养素、那、就是说我们的这个预防结石的话、就是注意到叶酸、可以去除那完全吃素的话、这个维他命 B12是需要补充的唯一缺的营养素是维生素 B12、那这是需要补充、所以这是、我们在饮食方面、在饮食方面、可以、在预防糖尿病、是很重要的另外还有我们担心、胰岛素阻抗的情形
1: 什么叫胰岛素阻抗
0: 所谓胰岛素阻抗、除了说随着年纪增加我们的新陈代谢变慢、还有就是你的体脂肪过高、平常年轻的话我们的胰岛素它就是像一把钥匙可以把细胞、打开让葡萄糖进到细胞里面、跟粒线体、燃烧产生能量、但是我们有糖尿病的话这个胰岛素它不敏感了被油脂阻塞、所以葡萄糖进不去细胞里面它就在血液当中血糖就会高、所以为什么我们其实过多的这个葡萄我们的这些主食啦食物消化到最后要碳水化合物要变成葡萄糖才会变成我们身体的能量那如果要让它变成能量的话一定是要到细胞里面、跟粒线体燃烧所以我们细胞的代谢产物、所以你如果天天生气、吃太多油炸的食物、那个就是你身体的自由基增加、你身体就处在一个发炎的状态、所以我们就必须要透过运动、饮食注意之外我们运动也可以、帮助这个胰岛素的敏感性增加、让血液里面的葡萄糖进到我们的细胞里面、所以粒线体是非常重要的、能够对慢性病的预防、它就是可以、把身体的这些营养素变成能量
1: 林博士，我可不可以问您一个问题哈？就是你看我们老人家，就是有些朋友，他比如说他摔伤了哈，他就是比较不能够行动。那如果说早上而且还也没有牙齿了，我们就是视茫茫法苍苍，齿牙动摇矣。那牙齿，您刚刚也说牙齿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牙齿哈，如果没有装比如说我们掉落啦或者是牙周病什么的那个牙齿不太能够主嚼只剩下原有的牙齿一点点的话那就主嚼上就有一些困难如果只是靠吞咽比如说靠、每天吃两个你刚刚说两个蛋嘛哈、那然后无糖豆浆两个蛋这样子、那这样子的话

0: 还是不够，还要加地瓜。嗯，地瓜太甜了、啊。
1: 没有一小一就是四分之一碗哈、
0: 哦，
1: 我们大概小
0: 一碗哦，
1: 小汤
0: 哦。那那个菜的话，就是煮焦会很困难呐、啊。那菜如果打成汁呢？
1: 当然水果啦，我们尽量不是用果汁，而
0: 是
1: 尽量原形用碱。
0: 剪
1: 把它剪碎
0: 哦，剪碎啊、
1: 剪碎、还是尽量、尽量
0: 是熟了，就是烫熟了以后剪碎再拌油。
1: 对, 对
0: ，OK， 对好，了解了解。对，这因为就是实际上的困难，所以借着这个时候，我想这个困难。可能我们全球的听众朋友有相同的困难，因为我们都会老化、啊、那谢谢严博士、嗯、那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再进行第二个阶段，就是请严博士再来谈谈有关糖尿病。我觉得你我跟你聊天就好像挖到宝一样了，有很多的东西都可以就是知道
1: 是
0: 不是那么的知道，那很清楚的知道的时候就不会害怕了、嗯、
1: 不要怕。那我现在再补充一下哈、
0: 嗯、
1: 吃的顺序、
0: 嗯嗯、
1: 如果你不要让血糖高的话、
0: 嗯
1: 啊、吃的顺序、
0: 嗯、
1: 如果是中年人、
0: 嗯、
1: 中老年人、
0: 嗯、
1: 我们希望他第一口、
0: 嗯
1: 第一口可以吃蔬菜，吃蔬菜不会刺激胰岛素，不会让血糖掉。
0: 不是先吃肉啊？
1: 也是老年人，我反而是要先吃肉，因为他缺乏蛋白质。吃肉吃菜都不会马上让血糖飙。
0: OK，
1: 所以第一口吃肉吃菜。就是让这个
0: 血糖
1: 稳
0: 定啊、
1: 最后最容易消化的其实是主食，是米饭、所以我们是要用菜来拌饭
0: 啊、
1: 如果哈
0: 什么叫菜来拌饭？
1: 就是吃菜呀、因为饭米饭是最容易消化的、如果你第一口就吃米饭的话、或者是吃主食的话、它马上刺激胰岛、刺激你的血糖升高的、但是你留在最后它、这个不会让你的血糖飙。
0: OK。
1: 同时，如果刚刚讲到牙口不好的话，你要吃那个稀饭的话，不能热腾腾的，热腾腾的稀饭马上是让血糖飙。把它放冷了，甚至于是冰过的，让它变成我们叫做抗性淀粉。像米饭的话你也是、像日本人为什么血糖高的人比较少，就是他们的寿司是冷饭，
0: 冷饭、
1: 再拌一点醋、它是、不会让这个抗性淀粉，像马铃薯啊、也是吃冰冻过的、
0: 冰冻过的、
1: 甚至于他如果爱吃馒头、也是冰冻过后它变成抗性淀粉，然后你再把它蒸熟的话，它吃了比较不容易、血糖不会飙、
0: 是是是、哇，好，那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再继续请严博士再跟我们谈谈有关糖尿病的各种的预防方式。好
1: 好。

0: That's Radio 新东寨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联合直播的《爱你不孤单》。那其实我刚刚上次我就讲到，孤单真的有时候是在你身体不能自主，甚至是意识不能自主的时候，但你心里却清楚明白，那种孤单才是真的是情何以堪哈。那刚刚呢，我就请到严博士再次来到我们节目，谈到是预防不是糖尿病的预防。那除了吃的部分，您上次还跟我们说运动啊，还有规律啊，还有检测啊，那把时间交给严悟过博士。
1: 接下来哈，我们在预防糖尿病方面的话哈，这个规律的运动习惯的养成就非常重要了。因为运动对于我们血糖控制啊，它可以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啊，也就是说让我们血液中的葡萄糖啊可以进到我们的细胞里面跟粒线体啊燃烧来产生能量。那多余的这个血液里面的葡萄糖，一般来讲我们就储存在肝脏啊，叫做肝糖啊，它就是400到500克啊。如果你还是过多的这个葡萄糖啊，它就要存到肌肉啊。那你肌肉如果没有运动的话啊，而是变成脂肪，所以变成肥胖啊。如果你不运动的话，那这些多余的葡萄糖它就变成脂肪，三酸甘油脂，就是增加你肚子的这个脏器内脏的油脂啊。那这个就容易变成脂肪肝啦啊。还有如果我们透过运动可以增加肌肉啊，因为我有足够的蛋白质可以变成肌肉的话，那我这个多余的糖它是可以存到肌肉里面。所以当你的肌肉增加啊，减脂增肌减脂的结果也会让你的血糖得到比较好的控制，比较不会增加血糖啊。那所以在预防糖尿病，我们运动到底要多少量才够呢？我们依照你每个人的状况，你不要勉强到过于激烈，一天走

0: 超过1万步2万步、嗯、那可能造成你关节的损伤、嗯啊、所以我们就适度的依照你的体能状况、
1: 嗯
0: 啊、至少你每半个钟头、啊、如果你坐在电脑桌前、啊、或者是你坐着不动，至少你半个钟头要站起来、啊、动个脚动啊，手动啊，伸个懒腰啊，啊伸展、都很好，运动、10分钟、啊、你能够一天能够运动30分钟。当然我们运动分为三大类，第一个我们所谓的有氧运动，就是走路啊跳舞啊，增加你的心肺功能。第二种运动呢，我们叫做抗阻力的。
1: 抗阻力的、
0: 哎、抗阻力，譬如说你推墙，或者是用弹力带、或者甚至于你拿着2瓶水、啊
1: 嗯、
0: 保特瓶的水，增加你手这个肌肉的阻力、增加一点重量、也比较容易、啊、这个让肌肉可以存下来，像背靠着墙、啊、你蹲，慢慢蹲站起来，
1: 深蹲是不是、
0: 哎、深蹲它也是可以让你的这个肌肉不要流失、
1: oh,
0: 那当然第三种我们叫做伸展、
1: 伸展、
0: 所以这三大类伸展的话、像我们经常你伸个懒腰的话、让你的肝脏、可以得到、足够的血液、可以保护肝脏、那你透过伸展、还有就是比较平衡，像我们运动完了之后都要做伸展、让你不容易跌倒啦、那这些、三大类的这些运动最好你每天、都能够做，然后最方便的就是走路啊。
1: 你刚刚说的是抗阻力的、
0: 抗阻力就是让肌肉
1: 伸展
0: 就是平衡，
1: 还有另外一个
0: 有氧，
1: 有氧啊、
0: 有氧运动
1: 哦，有氧抗阻力伸展、那最好的就是走路，如果都没办法做的话、
0: 用走路，至少说如果我们慢慢增加、看你的体能、其实 CP 值最高的走路步数、你一天能够走到6000到7000步就够了、就对你的这个心肺功能、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怎么个走法，快走慢走还是、走斜坡还是平路、
0: 这个真的、现在就是说我们最大心跳量、就是要看你心脏、如果我今年是70岁、就是用220减掉70，150就是我最大心跳量。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注意自己的心跳，不要过度，当你超过这个可能容易产生受伤啦、或者是
1: 心跳量是不是就血压那个
0: 你摸你的脉搏，脉搏就是你的心跳。220减掉你的实际年龄，就是你最大心跳数字，乘以个60%、或70%，所以大概你的心跳在100左右、这样就是一个、有效对心肺功能有帮助的力量，中强度啦、这种就中强度的运动、还有另外一个测试方法，就是你走到有一点喘，身上有一点热了、那这也表示你的心肺、心肺功能有运动到、
1: 这样子、
0: 还可以讲话、只是微喘，但是还能、唱歌，还能这个有点喘、差不多这样才是有效。如果你都完全很慢慢的玩、总比不动好了，
1: 总比不动好，那我们就一面走路一面唱歌
0: 对对、这也是可以让我们的、透过运动让我们的血清素、脑部会分泌这个快乐素、心情也会改善、尤其又有阳光的时候一定要把握、 晒晒阳光，嗯。

0: 晒晒太阳、我们的这个维生素 D 增加也可以改善你的睡眠、睡眠品质、
1: 可以改善睡眠、
0: 对。
1: 那我问你，就是说如果长期都睡不着的话哈，如果他、常常的运动可以改善他的睡眠品质，
0: 对、睡眠品质可以得到改善。当然在饮食方面，像你喜欢吃香蕉啦，这里面都含有色氨酸，
1: 色氨酸、
0: 也是蛋白质的一种、那它也可以帮助睡眠，像我们一些莓果啦，这个那个蓝莓
1: 、
0: 都是很好的助眠、还有芝麻、这些都是可以改善我们的睡眠。
1: OK
0: 对、
1: 哇，那我们现在从刚刚我们吃的一个吃的东西哈、还有吃的次序，然后讲到我们的运动哈、运动的三种运动，
0: 还有水分的补充。
1: 水分的补充、
0: 对，在你运动前中后、都要不能等到口渴才喝水。
1: 就是我运动前先要喝水，
0: 喝补充水，
1: 中间还是要带着水喝，运动后还要。那人家说，我在看到那个圣经里面讲到说，打仗的时候哈、要喝蜂蜜，那、这个是怎么回事
0: 啊？那个当然这是增加能量，身体能量。
1: 那什么时候喝？
0: 其实蜂蜜的话，这个。对于有糖尿病的人，他还是会升糖的、会使血糖增加的。如果你没有血糖的问题的话，那就跟你
1: 随便
0: 对你需要的时候，
1: 所以不建议喝蜂蜜。
0: 有血糖高的话，
1: 高的人，它也是糖分嘛，
0: 对，但是它里面是还有一些矿物质啊、营养素，蜂蜜还是。很好的
1: 东西，
0: 养生的东西。
1: 好、那我们这边还是再休息一下，我们听段音乐，我们继续再来讲我们这个糖尿病。我觉得糖尿病哇，怎么那么丰富哈？对，原来就我本来不知道的，然后就觉得哇，原来啊，血糖还要监测呀，还有说观察自己血糖的平衡啊。好，除了健康的饮食之外，还有运动啊。好，所以运动啊，其实也是管理，食物也是管理。我觉得这都是跟自律有关系，包括心情也要管理。
0: 对
1: 对，
0: 接下来
1: 好，那我们休息一下，我们继续谈这一部分。
0: 好。

0: 爱你不孤单，我是薇薇。那我们再继续讲到说糖尿病哈，哎，刚刚讲到失眠的问题哈。失眠的话，就是说我们食物可以用香蕉啊、芝麻呀、哈等等的。那然后我们的散步啊等等。那我们还有其他的方法，让我们更健康，可以睡得着觉。我还是把时间交给严武国严博士。
1: 好，睡眠对我们身体的修复啊是非常重要的。那要睡好，睡得好的话，在心情，如果你处在一个焦虑的状态，或者是说你睡前还在用3C产品产生的身体的这个交感神经处在一个兴奋的状态下，可能就造成你入睡的困难。那我们怎么样来提升我们的睡眠品质哦？第一个真的是还是要良好的心态，放下心中的这个不论是怨啊、恨啊，或者是需要透过沟通解决的问题。好，圣经讲的不要含怒到日落哈。那我们就是好好的沟通啊，把睡前把所有这些问题解决啊。如果所谓沟通，我们其实下一次还可以来谈到底怎么样沟通，其实很重要的，我们用我的讯息啊。
0: 什么叫我的讯息？
1: 就是我的感受，而不是说譬如说你这么晚回来哈，是什么原因啊？那这个用你的讯息就有一点责骂，或者是造成误会更深，或者是不良的沟通。但是如果你换句话哈啊，你怎么虽然开始说你晚回来，我好担心
0: 啊，
1: 把我的感受要让对方知道，
0: 把我的感受告诉对方，
1: 哎，
0: 而不是对对方的行为做一个批评论断，这样
1: 子。对对对，让对方先了解，
0: 嗯，
1: 这个是在沟通上，
0: 哎
1: 的一个原则啦，
0: 哈，
1: 就是不要产生误会哈，就是说清楚我的需要，让对方了解
0: 我的感受、我的需要，这样子哦。
1: 对，好，这是在沟通。那至于说要改善睡眠的品质的话，如果你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啊，还是没有办法睡着的话，当然很多，我今天就先讲一个转移注意力的方法。
0: 转移注意力的方法，
1: 对，
0: 好，
1: 那我们称它为身体扫描。身体扫描，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身体分为7个部分哈。首先你深深的吸一口气，然后肚子凸出来哦，吸气的时候，然后慢慢的吐到你的脚底，感受一下你脚底的感觉是什么。这口气你可能感觉到脚底是凉快的，

0: 还是脚底的这个，因为我们的思想绝对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思想。好，
1: 我可以打一下岔吗？嗯，你就说我们这身体扫描嘛，嗯，自己把身体分成七个部分，
0: 对，
1: 那你就吸口气，然后
0: 吐到脚底，吸一口气，
1: 吸起来叫肚子鼓起来，然后开始用
0: 腹式呼吸，慢慢吐，嘴巴吐到脚底，感受一下脚底
1: 从脚趾头出去的，
0: 对，
1: 哦，
0: 好，第二口气，
1: 嗯嗯，
0: 哈，吸，然后吐到你的膝盖。
1: 嗯，
0: 吐到膝盖。
1: 嗯，
0: 好，那第三口气你再吸，吐到你的腹股沟
1: 、哦，
0: 哎，感觉到大腿。
1: 哦，
0: 第二口气是感觉到小腿。
1: 嗯嗯，
0: 好，然后第一第三第四口吸，然后吐到你的肚子，感觉到这个气在你的肠道。
1: 嗯，
0: 好，然后第五吸，然后吐到你的肺，感觉到你的肺被这个气都充满。
1: 嗯，
0: 好，再吸第六口气，吐到你的肩颈。
1: 嗯，
0: 肩颈，我往往就是在这个时候感受到我的肩膀其实是紧绷的。
1: 嗯，
0: 你只有透过深呼吸放松，让自己肩颈放松。
1: 嗯，
0: 好，第七口吐到你的头脑。
1: 嗯，
0: 如果你这时候还没有睡着的话，你再从头、肩颈、胸、腹、腹股沟、膝盖到脚趾，这样子几个循环，
1: 几个循环。好，
0: 到你睡着。
1: 林博士，我这边要跟我的听众朋友哈，再重述一下，你看我重述的对不对哈？我也在这边学习哈，就是这叫做身体扫描。扫描的话，我们身体分成七个区域，那七个区域通通用吸和吐的方式。
0: 对，
1: 那七个区域就是我吐出来的那个区域在哪里？
0: 对，
1: 那第一个就是。我吸一口气的时候，然后吸的时候让我的腹部充满了气，
0: 对，
1: 但是我的气要到哪里去呢？到我的脚底。
0: 嗯，
1: 然后你要感受那个气出去的时候是温暖的还是凉快的还是怎么样，
0: 对， 对，
1: 都是一个意念上的感受。
0: 对，
1: 那第二个就是到我们的
0: 膝盖
1: 就是小腿的部分。
0: 对，
1: 那从膝盖那个我们吸进去出来的地方是从膝盖出来还是从小腿肚出来？
0: 哎，你就想象你的是吐到膝盖。
1: 哦，吐到膝盖。
0: 哎，
1: 然后从膝盖出去。
0: 哎，
1: 然后第三个也是把腹部这样吸气，就肚子鼓起来了。哎，然后从腹部，从我的
0: 腹股沟
1: 就是大腿和身体那个凹进去的那个那个地方，然后从那个地方气吐吐吐吐吐吐吐出去。然后第四是从也是吸进来的时候，然后气是在肚子里面，然后
0: 你要想象肚子里面都是小肠大肠充满了我吸进来的
1: 气，然后就噗这样出去，这样子哈。然后就是肺，我觉得肺最有感觉，对，对，就是肺就出去。然后在肩颈的部分，你要怎么感觉呢？我吸进来，
0: 吸，然后你慢慢吐到。
1: 我气在肚子里啊，我气在肚子里，
0: 没有，它还是要吐出来
1: 啊，吐出来。
0: 但是你想象
1: 。
0: 哎，这个气是到我的肩颈，我肩颈如果是紧绷的，这时候你感受到我要放松，提示自己，这是第六
1: 、那最后是头顶从百会穴出来，
0: 对
1: 哇，这太有意思了，然后反复几次就放松。那
0: 所以我们不主张吃安眠药。
1: 吃安眠药可以快速让你睡着，就是睡不着啊。
0: 而且不是深度的睡眠，同时那个药的蓄积作用。
1: 这边很重要。你说安眠药让我们睡觉，不是深度的睡眠啊？
0: 对，它只是让你

0: 好像是快速的这个
1: 入睡，
0: 但是我们到身体的组织的修复哦，
2: 嗯嗯，
0: 往往是要在我们深层的深度的睡眠。
1: 所以我这边再重复一遍的请教，就是说，安眠药它不能带给我们深度的睡眠，它只是靠药物让我们的神经放松还是怎么样？
0: 当然是不是真的完全放松哈，
1: 也很难讲。
0: 对，因为往往你睡醒了觉得好像
1: 更累，
0: 还是
1: 有人这么讲过。
0: 对，所以能够不要用药物，不要靠药物，你从饮食的改变，或者有时候我们用天然的褪黑激素，那个褪黑激素之前就是色氨酸啊，你喝杯热牛奶，或者是
1: 香蕉
0: 啊，
1: 芝麻糊啊，
0: 还有就是莓果类的，那个樱桃、蓝莓，
1: 樱桃、蓝莓，
0: 这些它都会在你消化的过程，它变成这个褪黑激素来帮助你的改善你的睡眠品质。
1: 好，
0: 因为安眠药你用半颗，然后变成慢慢要增加
1: 两颗，对啊，
0: 对，那个副作用就是可能我
1: 会上瘾，
0: 对，这是我们要小心的。那还有就是容易失智啊。甚至于跌倒啊，这个都是要非常小心。
1: 等一下，你说因为长期吃安眠药可很容易跌倒，
0: 副作用
1: 就会失智，
0: 对，
1: 哦，这样它的副作用，
0: 对，
1: 哇，这个难怪老人家很多睡不着觉，吃安眠药然后就很容易跌倒。
0: 尤其台湾这个有睡眠障碍的那个安眠药的用量在世界上也是数一数二这个我们不鼓励用安眠药就是用非药物的方法来看怎么样放松，让自己放松。
1: 哇，我觉得好可怜哦，这对，你刚刚这样讲，讲说台湾用药的数量真的是数一数二的哈，真的是，就是
0: 这个，如果你还是没办法改善哈，真的就要到睡眠门诊。好，现在也有专门的这个睡眠门诊来找出你的这个怎么。还是要检测，
1: 对，
0: 真正的原因。
1: 那这样子，就是糖尿病跟睡眠也有关系，这样子。
0: 对。
1: 那我们现在从糖尿病讲到睡眠，那还有糖尿病还有没有其他预防的方式呢？
0: 当然，就是心情
1: 啊、哦。
0: 我们刚有
1: 强调不可含怒到日落。
0: 对，因为情绪紧张、焦虑是让交感神经兴奋，那糖是会增加的。
1: 哦，交感神经兴奋，
0: 血糖是会升高。
1: 那会不会说，比如说，他一直有罪疚感，或者是？什么很多人都会自责，因为我们在心理学上面就很多学生就是很多事情他不能原谅自己啊，就是一直有内疚。
0: 这个为什么要有信仰很重要我说的那个年轻人复活之后他看到耶稣他就说他有内疚，有这个犯了很多罪，耶稣就把他的掌心给他看。耶稣为我们的罪他舍了自己。是，所以你不要为
1: 过去的过往
0: 来自责。耶稣已经承担了我们的这个这些罪，他洗净了我们的罪。重要的是我们要怎么样重新开始，把所有的这些都交托给主吧。放下。往前看，努力向前，让这个把握当下，不要再回生活在过去。
1: 因为要不然耶稣就白钉十字架了嘛，对不对？他都我们做了这么多事情，
0: 是，
1: 然后我们还觉得我们做过去所有的事情要靠自己来偿 偿还。

0: 啊啊，还债这样子，他已经付了这些啊、哦，
1: 对，
0: 所以一个正确最后帮助他们其实是信仰，那这也是要过去了、嗯，因为人不能原谅自己在心情上是很大的一个重担哈、哦，
1: 是是是，那是没必要的，
0: 对
1: 啊啊，好好的。哎，所以这个我要感谢我的父亲给我取的这个名字啊，真的就是做错了，我们面对哈、啊，然后改善就好了。
0: OK， 好好好，那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非常的幸运，请到了严吾过博士，好，再次讲到糖尿病在预防的方面，从各个的方面哦，不仅是吃药，不仅是饮食，最重要，我觉得最重要是心情，哎，
1: 心，
0: 对不对？好，我刚刚听了半天，我说哇，原来心情很重要。好，那我们下礼拜我们还是要请严博士来到我们中间，继续帮我们分享他写的这本《糖友照护宝典》的第三点，就是什么呢？就是自我监测。好，那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了，拜拜，
1: 拜拜，谢谢。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健康平安幸福，祝福您可以经常的享用美食。听到这里就知道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是什么了哈。我们呢最近呢都在进行这样一个跟吃有关的系列哦，怎么样能够吃得好，吃得健康，而且呢也能够呢自己用很简单的方式来烹饪出好吃的食物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美食厨艺专家黄小元老师，让他来跟我们分享啊。今天呢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的黄小元老师。 Hello 老师你好。
1: 你好梁慧，大家好，我是小元。
0: 是我们之前呢有介绍了24道的家常美食哈，
1: 是
0: 那我们现在要进行一个这个主题系列，就是要用食材来跟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今天我们要来介绍哪一种食材呢？
1: 我们先从鸡开始，因为我们的餐桌上都是鸡鸭鱼肉，所以鸡我们先摆第一。我们先来介绍鸡，因为我很喜欢吃鸡，什么样的鸡的食材做任何的那个菜呀，我都很喜欢，我没有说嫌弃哪个我不要吃，我觉得只要是鸡肉做的都很好吃，首推的应该就是白切鸡，因为我特别喜欢吃白切鸡，
0: 也有人讲白斩鸡啊，
1: 白斩鸡，
0: 白斩鸡，白切鸡都可以，
1: 是的，其实你像那个海南鸡饭，它其实也就是白切鸡的一种，对，它只是调料不太一样，所以白切鸡也可以用很多调料来做蘸料。那一般来讲呢，像我喜欢做的白切鸡，我喜欢就是葱姜来做它的调料，非常好吃，非常不错的一道鸡的这个菜品。是的，
0: 就我所了解的就是把这个鸡把它煮熟了嘛，白煮煮熟之后把淋上酱料就好了嘛。
1: 其实我做的白切鸡呢我是非常简单的，鸡呢我会挑大概120天的走地鸡，那个鸡的肉比较滑嫩啊。
0: 那我们要去买鸡的时候要跟老板讲啊，
1: 我就是去我熟的那个店哈，那个卖鸡的那个地方，那个老板就知道我要做白切鸡，那他就会给我这一类的，就是大概120天的走地鸡。
0: 120天的话大概是4个月大
1: 啊，对对对，
0: 4个月大的走地鸡，
1: 对，那我就会选这种鸡来做白切鸡。
0: 那种走地鸡也叫做放山鸡，就是
1: 对放山鸡，没错，
0: 就是它自己哦会活动的，不是被关在鸡笼子里面
1: 的。哎，对对对，是的，是的，
0: 这种比较好吃。
1: 是的，然后我首先呢，我会把鸡呢就是洗干净嘛，把它的内脏什么都弄得很干净，然后。

0: 我会拿纸巾啊把那个水分啊都抹干净。
1: 嗯，
0: 那在鸡的那个鸡身的外面跟它的内脏那个拿干净的地方那个内腔里面呢，我就会抹一些薄盐，
1: 嗯，
0: 还有放一些黄酒，就是给它涂匀了之后呢，我大概就会腌制15分钟。
1: 嗯，可是现在我们是整只鸡耶。
0: 对，整只
1: 鸡这么大一个，我们要腌它怎么腌啊？那个酱，那腌的那个
0: 可以啊，你就把那个手磨，就是放一堆盐嘛，
1: 嗯，
0: 跟酒，
1: 对，
0: 啊，给它就戳戳它的鸡的鸡皮跟它的肚子里面的内腔里面，
1: 哦，
0: 啊，都给它抹均匀，
1: 哦，
0: 然后你那个盐就是给它就是不管它的那个翅膀啊什么外皮外面啊都给它抹得很均匀之后呢，就给它摆在那15分钟，
1: 哦，
0: 啊，这个就是让它入味嘛，
1: 嗯嗯嗯，
0: 哎，但是我呢就不会说像有些人说啊开了水，然后拿那只鸡。在那个锅里面三上三下那种，
1: 嗯，
0: 我觉得那有点危险啊，
1: 嗯，
0: 所以我都是用隔水蒸鸡法，
1: 哦，
0: 啊，这个方法来做呢就比较简单，
1: 隔水蒸，
0: 对，隔水蒸，就譬如说我的蒸锅里面的水开了以后，我就把鸡放进去用大火蒸它18到20分钟，
1: 用蒸的，
0: 用蒸的，
1: 哦，
0: 哈，
1: 嗯，
0: 然后等到它蒸好了之后，我关了火，就把这只鸡拿出来之后呢，我会有一个动作，就是给它做冷和。过冷和的意思呢，就是我拿一盆冷开水啊，可是我放很多冰块下去，就变成冰水了嘛。
1: 嗯，
0: 那大量的冰水之后呢，我就将那个鸡呢就放进去这个冰水当中，
1: 嗯，
0: 让它浸泡10到15分钟。那这个目的就是让它呢，这只鸡呢急速的降温，
1: 嗯，
0: 这样那个鸡皮就收缩，鸡皮会变得非常的脆爽，
1: 哦，
0: 啊，然后呢，你那个鸡的肉质也会紧实，
1: 嗯，
0: 这样子的话，这个鸡就非常的好吃，
1: 好吃，
0: 然后我就给它切一块一块的斩件，当然要切，也不要切的乱糟糟的，都给它切漂亮一点，
1: 嗯，
0: 啊，分开翅膀啊，鸡胸肉啊，鸡腿啊，就给它摆盘嘛，
1: 嗯，
0: 啊，那这样子就可以上桌了，
1: 嗯，
0: 那沥干水分的时候呢，我还会刷一层熟油，那目的就是让你看到那个鸡皮呢，它会增加一些亮度，
1: 嗯，
0: 而且它也不会变干。就说如果你就这样子给它放在那儿，你不给它擦一层油的话，
1: 熟油是什么？
0: 就是像那个我们用的一些炒菜油都行，
1: 哦，
0: 啊，稍微就是有稍微热过冷却的油，
1: 要熟的，
0: 哎，熟油，哎，
1: 嗯，
0: 对，我就给它抹一层熟油在这个鸡皮上，
1: 嗯，
0: 然后你就给它看到那个切的漂漂亮亮的一只整鸡的那个造型啊，那这样子。端上桌也是宴客的一道菜，
1: 嗯，
0: 啊，那蘸料呢，我就会拿那个姜蓉啊、葱蓉啊，啊，加一点盐，
1: 嗯，
0: 然后上面再泼一些熟油，
1: 嗯，
0: 啊，激香它的那个葱姜的味道，
1: 就是葱油味，
0: 对，就是蘸鸡来用的，
1: 嗯，
0: 当然有些人也喜欢放一点酱油也可以，
1: 嗯，
0: 啊，但这个都很好吃的，
1: 嗯，
0: 主要是这个鸡肉本身很鲜甜了。
1: 嗯，
0: 所以这道菜我觉得是非常容易做的，
1: 嗯，所以其实这边有一个 撇步 哈，
0: 嗯，
1: 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像我就没有做这一步，难怪我的肉都做起来不好吃，
0: 嗯，
1: 就是煮好蒸好之后要过大量的冷水
0: 啊，冰水，
1: 哦，冰水，
0: 哎，冷水
1: 不管用，
0: 哎，我就会冷开水里面呢加一大堆的
1: 冰
0: 块，
1: 要冰水，
0: 是的，让它有一个冷热的一个热胀冷缩的那种感觉，
1: 嗯，要泡冰水10到15分钟，
0: 是这个是我是觉得我都是用这个方法来做的，
1: 那一定很好吃
0: 啊，而且你会这样子，你那个鸡不会很油腻，
1: 嗯，
0: 对，
1: 哎，那泡冰水会不会把它之前的那个已经腌好煮好的味道泡掉啊？
0: 啊，不会，因为我在煮就是煮它之前，我不是那个内外都有抹盐吗？抹那个黄酒吗？
1: 嗯，
0: 但是我把它冲洗干净的时候呢，我内脏没有给它冲干净，表示它的内面里面的那个盐还是有在里它肚子里的。
1: 哦
0: 哦，它的咸味就是肚子那一块我没给它冲干净， 所以你这样子

0: 下去煮的话，那个鸡不会一点味一点咸味都没有，保留了肚子里的那个盐的分量在里面。
1: 嗯，
0: 是的。
1: 嗯，了解。其实因为你外面也抹盐，里面也抹盐，
0: 是的，是的，
1: 然后
0: 都有抹盐，
1: 用酒去给它这样搓，
0: 增香，
1: 搓，它就吸收它的这个它的皮跟它的那个肉里面就有吸收这些味道了，
0: 盐分，对，
1: 所以它在
0: 酒香
1: 它已经在里面了，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它并不会，并不是说好像在表面上一层就泡了就没了，
0: 对对 对，
1: 了解。哇，好棒哦！这个就是白斩鸡、白切鸡的做法哦，其实很简单，但是重点就是说要让它能够冷缩热胀的这个技巧，大家要知道哈。蒸好之后要用这个冰水去泡，这样才会变好吃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哦。
0: 对，
1: 好的，那我们刚才谈过这个白斩鸡哦，就是我们白切鸡的做法。
0: 是，
1: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换另外一种口味了哈。
0: 哦，那现在讲到这个。这个就是我在台湾哈，
1: 嗯，
0: 我们家家户户都会做的三杯鸡。
1: 三杯鸡
0: 啊，三杯鸡呢，其实我不敢说很简单做啊，
1: 嗯，
0: 但是其实三杯鸡也很简单。如果讲出来的话，大家一听也就知道应该怎么做。
1: 嗯，
0: 所谓的三杯啊，就是一杯米酒，一杯酱油，一杯黑麻油，
1: 嗯，
0: 叫三杯嘛，
1: 三
0: 杯，哎，用这三种调料。加什么呢？加姜片，给一点红辣椒、蒜粒、冰糖，还有一个灵魂的，加的这个就是九层塔。
1: 嗯，
0: 九层塔增香，对吧？
1: 是。
0: 那一般呢，这个鸡块呢，我会冷水下锅焯水。
1: 嗯，
0: 有些人他就觉得为什么要焯水？焯水把鸡的那个鲜味都给弄没了吧？
1: 就过水
0: 啊？有些人不过，有些人说他不要过，那我是觉得。看个人啦、啊，
1: 嗯，
0: 那我就会在冷水下锅焯一下，快速焯一下，
1: 就让给它烫一下、
0: 让那个血水就不见了。
1: 用冷水下锅去烫一下，
0: 哎，烫一下，
1: 不用滚的，不用
0: 就烫一下，
1: 烫一下，
0: 哦、哎，对，不要说在那边滚来滚去，那倒不用，因为你主要是就是去一下血水嘛。
1: 嗯，
0: 那也有些人呢，就是会就现在很流行的就是放一点盐，放点面粉。去搓一搓、
1: 嗯、
0: 然后再拿水去泡一下、
1: 嗯、
0: 再把水血水泡掉、
1: 嗯、
0: 这个方法也是可以的、
1: 嗯嗯、
0: 啊，就看你喜欢用哪一种方法。
1: 嗯，
0: 那焯过水的鸡块呢，在焯水的时候我会放姜片跟料酒，
1: 嗯，
0: 在那个水就是那锅子里面的焯的水里面我会放姜片跟料酒，那这个也主要也是去腥。
1: 嗯
0: 啊，捞出来之后呢一定要用热水去洗干净，沥干水分。
1: 嗯，
0: 就是焯水后的这些鸡啊，或者肉啊，牛肉什么各种肉类都不要再碰冷水了。
1: 等于说它已经算是穿烫过之后，
0: 它是热的，你不要再用冷水去激它，不好。
1: 要洗的时候用热水洗，
0: 热水洗，最少都要用温水洗干净、
1: 嗯、
0: 啊、
1: 嗯。
0: 然后呢，你就给它沥干水分备用嘛。
1: 嗯，
0: 之后呢，就锅里倒入黑麻油。就是黑麻油，你的那个量你自己要抓，看你的鸡有多少多少多少重啊，
1: 嗯，
0: 你自己看，因为这个一般，嗯，家里面妈妈们烧这个的话，他们要多少量的麻油，他们心里都有数的，
1: 嗯，
0: 那就到了黑麻油之后呢，放入大量的姜片，
1: 嗯，
0: 那这个姜片你切的时候呢，每一块的薄厚都差不多，不要有的大块，有的小块，啊，就切片。然后你就给它煸到那个边缘，你看到那个姜片的边缘呢有微微的卷曲，有点黄了，
1: 嗯，
0: 但不要黑，不要焦了，
1: 嗯，
0: 这样不行啊，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就再放一些蒜粒跟红辣椒爆香，
1: 嗯，
0: 炒到爆香之后呢就把鸡块也倒进去，大火翻炒到表面那个鸡皮啊有点微黄，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可以加一些冰糖，炒出很诱人的糖色，
1: 嗯，
0: 再倒入一杯米酒，跟着呢这一杯酱油也就是在锅边这样子
1: 淋下去，
0: 哎，淋下去，然后让它上色，
1: 嗯，
0: 这个时候就可以呢盖上那个盖子了，小火焖它大概10到15分钟，
1: 嗯，
0: 让那个酒的香气啊充分的渗进了鸡肉里面，然后呢你就打开之后呢，盖锅盖打开之后呢开大火收汁，
1: 嗯，
0: 你就搅拌一下让那个汤汁浓稠，

0: 时候呢，就是要拿一把九层塔放进锅里，
1: 嗯，
0: 然后快速的翻炒几下，九层塔不要炒太久啊，就一炒出那个九层塔的香味，就马上关火盛盘，那这道菜就做好了，就这么简单。
1: 好香哦！就感觉闻到那个那个三杯鸡的香味了。
0: 是是是，那个送配饭是最好的。
1: 嗯
0: 啊，我是觉得三杯鸡，一般我是喜欢选鸡肉啦。
1: 嗯，
0: 因为它每块肉都是嫩嫩的嘛。
1: 嗯
0: 啊，我是会买一些就是到那个卖鸡的那里跟老板讲，我说我要炒三杯鸡，要你给我一些好一点。
1: 所以你都是用鸡腿？
0: 我用鸡腿肉。
1: 鸡腿肉、啊。
0: 对对对。我觉得有时候
1: 那你这个鸡腿肉你会让老板先把骨头去
0: 掉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啊！我都叫他给我剁小块一点
1: 哦，骨头还留着
0: 对，因为骨头你想它经过焖煮的，它那个骨香骨头的香味还是会保留的嘛。
1: 哦
0: 啊，也蛮好吃的，
1: 蛮好吃的。
0: 对，因为你有时候吃鸡，你啃一些骨头也是不错的感觉，对吧？
1: 嗯，
0: 蛮好吃。
1: 嗯，所以这样就完成我们的三杯鸡了。
0: 对，
1: 这个三杯鸡没有九层塔，整个就味道就不对，
0: 那差太多了，
1: 一定要九层塔。
0: 对，那是画龙点睛。
1: 嗯，
0: 是的。
1: 我之前啊，以前啊，很多年前，那时候还不会做饭的时候啊，
0: 嗯，
1: 好多年前，那我记得我第一次做三杯鸡哦，
0: 啊、
1: 那时候呢，也不晓得是听谁讲说三杯就是酱油、米酒、麻油、黑麻油各一杯。我好记得我那时候很天才哦，我就拿了一个小碗，
0: 是，
1: 然后呢倒一杯米酒，
0: 是，
1: 再倒一杯酱油，再倒一杯黑麻油然后之后呢，我就记得我那时候就是好像我也就把葱姜蒜放下去爆香，然后鸡那时候我是用鸡胸肉
0: 啊、
1: 其实那没有那么好吃，但我那时候
0: 很柴，
1: 对，我就把它切小块去炒一炒，炒一炒之后就把这混在一起的汁
0: 是
1: 把它倒下去，
0: 是是，
1: 然后呢，然后就像这样子炒一炒，然后呢放点那个什么九层塔，
0: 嗯，
1: 我记得印象中第一次做，我觉得哎呦天哪，怎么那么柴啊，而且感觉上味道不太对劲其实黑麻油要先爆香，
0: 对，
1: 对对，
0: 要把它那个香的味道先把姜煸出香味，
1: 对，
0: 对，
1: 对，因为少了这个步骤整个味道就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OK。好，我就谈一下以前失败的经验、okay、
0: 都在失败中求进步，
1: 对，是是。好，我们啊休息一下啊，来听一段音乐，等一下呢我们要继续跟我们的黄小元老师，他来继续跟我们来谈谈鸡肉的料理。

0: 吃。
1: 那接下来要介绍哪一道鸡的？
2: 接下来我介绍一个大盘鸡的做法。
1: 嗯，
2: 啊，大盘鸡也是我蛮喜欢吃的。
1: 嗯，
2: 因为它这个呢，一般我这些可以用鸡腿来做。
1: 嗯，
2: 那当然你说我要用整鸡也是行的啦。
1: 大盘鸡。它是盘子的盘呢，
2: 对，大盘鸡，它的名字叫大盘鸡，
1: 嗯，
2: 但它的食材呢，就是用鸡腿肉啊，或者是你用鸡翅都可以的，
1: 嗯，都可以
2: 啊，对，这个没有硬性规定啊，
1: 嗯，
2: 可以加那个土豆，
1: 嗯，
2: 就马铃薯啊，
1: 嗯，
2: 两个，把它切滚刀块，
1: 嗯，
2: 青红椒各一个。
1: 嗯，青椒红椒各一个，
2: 对，然后我还会放两根芹菜，
1: 芹菜，
2: 对，那个就增一点香气嘛。
1: 嗯，
2: 那调料也很简单，就是酱油、蚝油、番茄酱、糖，还有少许的五香粉，
1: 嗯，
2: 就可以了。
1: 嗯，
2: 我就一般我做菜我不喜欢调料太多，
1: 嗯
2: 啊，尽量他说主打的这个调料是些什么，我尽可能靠就是接近他的，
1: 嗯，
2: 我也不会说非要放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孜然粉啊什么那种，我就有些我就不会再加了。
1: 嗯
2: 就是这样做。那做法也很简单哈，那鸡肉我们切块之后就冷水下锅，加姜片跟料酒焯水，这是我一向的做法，
1: 把它穿烫一下，
2: 对，就马上拿起来，
1: 嗯，
2: 不要煮半天啊，
1: 穿烫一下，
2: 对，穿一下就赶紧拿上来，
1: 嗯，
2: 啊，捞出来用热水洗干净就备用嘛。
1: 嗯，
2: 那热锅冷油放冰糖先炒糖色，
1: 嗯
2: 啊，炒不要给它炒焦啊，记得，
1: 嗯，
2: 倒入鸡块翻炒，那这样的鸡块就上了颜色了。
1: 嗯，
2: 这时候就加番茄酱跟那个姜葱蒜爆香，加点开水，记得这时候不能加冷水啊，
1: 嗯，
2: 你记住只要是鸡一变热水超过以后它都不能碰冷水，
1: 嗯，
2: 加开水啊没过鸡块，
1: 嗯，
2: 这个时候就把土豆呢也放进去，用中小火来焖15分钟就够了。
1: 嗯，
2: 收汁前呢再把那个青红椒跟芹菜翻炒到断生，就可以马上拿出来盛盘了。所以这个菜也是在我看来了，15-20分钟就可以搞定了。
1: 嗯，
2: 所以这个菜也是蛮好做的，
1: 它也是一个快手菜，
2: 应该算是啊。我觉得这个菜如果在一般我们在家里做都是非常容易做的，
1: 嗯，
2: 不会说弄半天也不熟还要等啊什么的，不用，我觉得15-20分钟就可以做好的菜，
1: 嗯，
2: 也是挺方便的。
1: 嗯，
2: 是，
1: 而且感觉上这也是便当菜也好
2: 啊，非常好的，
1: 很适合。
2: 我觉得因为主要是它有蚝油跟番茄酱，
1: 嗯，
2: 还有酱油的味道，
1: 嗯
2: 啊，最后最重要还是有一个五香粉，
1: 嗯
2: 啊，加进去那味道完全就是另外一个味道。
1: 嗯，
2: 对，
1: 嗯是。像那个番茄酱啊，再加上那个蚝油，加上酱油，它的那个口味是蛮混合的，
2: 是综合味，
1: 很综合的味道，
2: 主要还放了那个糖，哎，因为番茄酱跟糖一结合那味道又提升了嘛，
1: 嗯，
2: 所以我觉得这个菜呢大家不妨去试试看啊，
1: 嗯，
2: 这如果我们要做便当菜这个也是蛮好的一个便当菜，
1: 嗯，所以加糖的跟五香粉的那个步骤也是在加番茄酱跟那个
2: 之后
1: 嘛，
2: 对
1: 不对？
2: 对
1: OK，了解。那蚝油的话呢，跟那个番茄酱跟酱油是一起进去的嘛，对不对？
2: 哎，可以，就是那个时候就一起放进去，
1: 嗯，
2: 啊，你让那个鸡先上色嘛，用焦那个糖炒它焦糖色之后就可以放番茄酱了，然后再放
1: 酱油
2: 蚝油还有
1: 五香粉，
2: 对，然后再加一点开水。没过鸡块，
1: okay， 了解
2: ，那土豆也放进去，小火焖15分钟。
1: 嗯嗯，
2: 就这个菜，我是觉得，
1: 嗯。

0: 一般会做红烧肉的人，这个就只是换不同的调料而已，基本上也都大同小异，但是做出来效果不太一样，味道也不一样，因为它主要是像番茄酱的味道，
1: 了解。
0: 所以有点区分啦。
1: 好的，我们介绍完了哈，这个大盘鸡了啊。那我们今天还有一道鸡的料理哈，我们来请这个黄小元老师来跟我们介绍。
0: 我再介绍这个呢，就叫做椒麻口水鸡。
1: 口水鸡哦，为什么要叫口水鸡？
0: 我
1: 真
0: 也
1: 有
0: 不
1: 趣
0: 知道，
1: 啊！
0: 我也不知道。这个呢，就是属于是凉菜吧。我很喜欢吃，因为有时候你摆餐桌的时候，你不要都是熟的热菜啊，有时候还是要一点凉菜。那这个椒麻口水鸡呢，我觉得也是蛮容易做的。那主要的食材是也是用鸡腿啊，我会买4个鸡腿来做。
1: 这个叫去骨吗？
0: 它是去骨也行的，因为不去也行啊，看你喜欢啦。那至于我呢，我就都不去骨，
1: 都不去骨。
0: 我都不去骨。那先把它调一个酱汁，小米椒、青辣椒、蒜末、葱花、辣椒粉、白芝麻、酱油、香醋、糖，还要放一个花椒油，
1: 花椒
0: 一
1: 油，
0: 点点的盐，那就把它就是搅拌均匀，就先放在那儿备用啊。那做法很简单，我们把鸡腿冷水下锅，加葱姜料酒煮20分钟。那你拿那个筷子稍微戳一下那个鸡腿的
1: 哎，我
0: 那
1: 想
0: 个肉，
1: 请问一下老师哦，像我们刚才前一道大盘鸡哦，我们呢，对不起，我说错，我们第一道菜白切鸡是用蒸的，对不对？那我们呢，第四道这个椒麻口水鸡这个地方是用煮的，是为什么有些用蒸，有些用煮啊？
0: 我觉得呢，这个蒸跟煮的味道不一样，因为刚才那个蒸呢，因为我们有抹盐，抹了那个料那个酒，黄酒嘛，那这样蒸的话，它就原汁原味，酒
1: 对，
0: 香还在里边，
1: 是，
0: 对吧？那现在我们做这个口水鸡呢，我们主要的就是那个鸡，我们就是拿它的那个冷水下锅原汁原味的那个鸡本身的味道，而不需要有什么咸味，所以我们就用冷水下锅，
1: 懂了，懂
0: 这
1: 了。
0: 样做法不一样
1: 哎，
0: 的。
1: 请问一下，冷水下锅之后哈，要煮，煮，一开始是大火煮，煮滚之后加葱姜料酒，小火煮20分钟吗？
0: 是的，中小火
1: 中
0: 煮，
1: 小火
0: 对，中
1: ，OK，
0: 小火煮20分钟，那你这个鸡腿一定熟了嘛？你不能生的啊，
1: 对，
0: 这火候一定要自己去掌控了。捞出来之后呢，也是一样，用冰水就是过一下，
1: 要泡在
0: 泡一
1: 冰水
0: 下，泡
1: 里。
0: 一下，然后它鸡皮就 Q 弹
1: 要
0: 了，
1: 泡多久啊？
0: 也是15分钟左右啊。我一般我就会这样子做。那鸡肉呢，剁块之后，淋上了刚才我们做的那个酱汁，给它腌10分钟。腌完了之后呢，就撒一点青红辣椒，还有白芝麻。这个时候呢，也一样，就烧一勺热烫的这个油，就泼上去，这样就可以吃了。这个很简单的。其实我有时候觉得，有时候做菜，你也不要道道菜都要做个半个小时以上，怎么这个？有时候你可以一边这边煮鸡腿，你那边又做别的菜，你还有空余的时间，对吧？炉子有2个3个嘛，就一起来这样操作。所以呢，这个好了，那个也好了，所以你自己就要去算，你今天要做什么菜，同时一起煮，给一个人怎么同时可以煮好2、3道菜。啊，这就是我们大家熟能生巧的地方，对不对？那这个就是其实我是觉得蛮好的。我有时候觉得有时候请客人呐，你就不要说全部是热菜，来几个凉菜也是挺好的。
1: 这凉菜，
0: 是的，
1: 可
0: 而
1: 是我
0: 且
1: 们，
0: 这个口水鸡是挺不错的。有时候客人家里 大家他们的喝小酒。

0: 啊，这也是一个下酒菜。
1: 嗯嗯，因为我们其实我们那个酱汁淋上去之后，我们要再泼那个热油啊。
0: 哎，泼热油。
1: 那下去，但是它不就变热了吗？
0: 啊，不会的，那泼油不是泼很多嘛，一小勺嘛。
1: 哦。
0: 啊，它只是面上有一点油，这样子它就烫油可以把那些味道就滋一下嘛，
1: 嗯，
0: 哎，让它吃一下，它的味道就全部就出来了，
1: 嗯，
0: 而且我们还放了白芝麻，
1: 嗯，
0: 啊，都很香的，对，
1: 嗯，
0: 最主要是你那个调料的东西啊，尽可能都要有，
1: 嗯，
0: 对吧？小米椒啊，青辣椒、蒜末、葱花、
1: 嗯、
0: 辣椒粉、
1: 嗯、
0: 白芝麻、酱油、香醋、糖、花椒油。那人家说，哎，你怎么放啊？量怎么？那就看个人。
1: 嗯，
0: 对吧，你喜欢辣一点就多放点辣椒，你喜欢有香醋就酸一点你就放一点醋，
1: 嗯，
0: 多撒两滴，也不是叫你放很多，
1: 嗯，
0: 这个东西其实你就是常常做你就知道啊，
1: 嗯，
0: 你想要放多少的量。
1: 嗯
0: 我一般不会跟人家讲说，哎，你要放多少量，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的喜欢吃的味觉的感觉都不一样。
1: 嗯嗯，
0: 对，
1: 因为这道菜有叫做椒麻口水鸡哦。
0: 是的，
1: 所以这个椒是花椒油的味道吗？
0: 对对，花椒油，
1: 对对，
0: 那个味道其实蛮好吃，蛮香，尤其你拿热油一泼下去，
1: 嗯，
0: 哇，很香的。
1: 嗯嗯，好，我们今天介绍了四道菜，四道这个鸡的料理。那这鸡的料理呢，每一道菜呢，其实每一道的料理其实做法都很简单，而且每一道都可以当主食的。我们今天就是来谈这个鸡的料理，哦，
0: 是。
1: 那其实小游老师，其实这个鸡肉是白肉嘛，
0: 是。
1: 其实就所谓的健康学来讲，吃鸡肉是很好的，
0: 非常好。
1: 嗯，
0: 哎，我好像啊，我隔三差五我都要吃鸡耶。
1: 嗯，
0: 我自己都在想，我说怎么搞的，我这么爱吃鸡肉。
1: 嗯，
0: 啊，我会不同的时候，我会想，哎呀，我今天好久没有吃那个海南鸡饭了。
1: 嗯，
0: 我就会跑到那个店里去吃。
1: 嗯，
0: 啊，我觉得很好吃，为什么？因为它那个海南鸡饭的那个蘸料也是很特别的，
1: 嗯，
0: 还有黑酱油，
1: 嗯，
0: 啊，那我觉得哇，那吃那碗那个鸡油饭，
1: 嗯，
0: 太香了，
1: 嗯，嗯，
0: 所以鸡其实很受大家欢迎的。
1: 嗯，但是在这边我想问一个鸡哦，因为鸡要煮的嫩嫩的，
0: 是的，
1: 就是好才好吃，
0: 那要火候，还有时间你要掌控，
1: 嗯，
0: 你不要给它过久，一久它就柴了嘛，
1: 嗯，
0: 啊，也不要不熟，
1: 嗯，
0: 所以这都是要看你自己。
1: 鸡的话大概差不多15到20分钟，
0: 一般要看大小，
1: 看大小，
0: 看大小，但是如果你不太有把握啊，
1: 嗯，
0: 20分钟比较妥当。
1: 嗯，
0: 对，大火
1: 差不多20分钟，
0: 20分钟，对，
1: 鸡就熟了。
0: 那如果你怕不熟，你可以拿个筷子戳一下它鸡腿那边，
1: 嗯，
0: 看有没有血水出来，
1: 嗯，
0: 啊，如果它还有血水，你赶快盖着再给它多蒸几分钟，
1: 嗯，
0: 啊，这样比较保险。
1: 嗯嗯，因为我发现其实您在做这样子的鸡啊，这个过冰水这个事情啊，哦，
0: 是是，
1: 好像也蛮重要的。前一道之前有一道菜也是要过冰水，
0: 是的，是白切鸡要做过冰水嘛，
1: 对不对？
0: 然后你现在这个椒麻口水鸡，你也要
1: 过冰水，
0: 对，也是很香的。
1: 嗯，
0: 当然，你如果家里有老人哈，
1: 嗯，
0: 就像你刚才有问我嘛，
1: 嗯，
0: 说要不要切块啊，还是，
1: 嗯，
0: 去骨？我觉得都可以，
1: 嗯
0: 啊，这道菜你要去骨也行，
1: 嗯，
0: 你不去骨也可以，就看你们家里面有老人有小孩的话，那你就去骨嘛，方便他们吃，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都可以的。
1: 那我在想说，因为这个地方我们是说鸡肉是剁块嘛，哈，
0: 是。
1: 但如果说我今天的话是把它鸡腿先去骨了，
0: 是，
1: 然后我把它切小块一点，或切成那种细条状，
0: 都可以，都可以。
1: 到时候淋上去，那个老人家要吃的话，
0: 对，
1: 方
0: 便他们，方
1: 便他们吃，
0: 主角嘛，咀嚼，
1: 或者小孩子啊，
0: 对，
1: 要吃也方便，所以有很多种变通的方式嘛。
0: 对，我觉得怎么吃怎么方便，自己喜欢，
1: 嗯，
0: 没有说非要这样不能那样。我觉得生活嘛，
1: 嗯，
0: 就是怎么高兴怎么来，
1: 嗯
0: 啊，自己方便自己就用什么方法都可以。
1: 嗯，在这边好想要再问小圆姐一个问题哦。
0: 是，
1: 有人去买鸡会问啊，就是说，比方说母鸡要母鸡还是要公鸡啊？
0: 是。
1: 然后呢，要比较年轻的还是比较老的？好像不同的这些鸡的料理的时候，你要买的鸡也是不一样的嘛。
0: 啊，有选择性。
1: 嗯
0: 啊，当然你像我就是会去固定的那家店，
1: 嗯
0: 啊，跟他讲，那老板都知道你想要什么样的，他会给你的。
1: 嗯
0: 啊，那如果我们就是真的不懂啊，我们就问他。

0: 啊，如果我这次做白切鸡，你各位你们这边最好的品种是哪一种？他们都会给你的。
1: 四个月的大小的。
0: 对。
1: 的那种放山鸡。
0: 是的。
1: 走地鸡。
0: 走地鸡。嗯。那比较就是那个肉质会比较好吃，嫩滑一点。
1: 哎，那其他的这种鸡啊，他们对于这个要像比方说像三杯鸡啊，或是大盘鸡啊，或

0: 他们都会把鸡身跟 鸡腿分开嘛。
1: 嗯，
0: 那我这次回来看到那个鸡贩子的那个鸡腿都很大只。
1: 嗯，
0: 他们一只算多少钱？250。
1: 嗯，
0: 啊，我就会买两只回来，因为蛮大只的。
1: 嗯，
0: 那我拿来炒麻油鸡也很好吃。
1: 嗯，
0: 对，
1: 所以这个就不需要管。只有白切鸡对于这个
0: 比较要求，
1: 要求鸡多大，
0: 对，
1: 其他的话就还好嘛。
0: 是的，是的，一般的所谓的那个摊，那个鸡饭，他会放在那一块一块的鸡腿啊，我觉得蛮好吃的。其实台湾的鸡很好吃，我觉得很香，
1: 很香，
0: 对对，
1: 嗯，
0: 没有这么样说啊，这个不行，那个不好，我觉得倒还好，都很好，
1: 嗯
0: 嗯
1: 嗯，
0: 是
1: 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呢，请我们的这个美食厨艺专家黄晓元老师来给我们介绍这个鸡的料理哈。我们今天介绍了四道白斩鸡，就是白切鸡啦哈，三杯鸡、大盘鸡，还有椒麻口水鸡。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会想说，那来不及写那个食谱，我们不用担心哦。因为我们在我们的官方网站 Nice Radio 的官方网站，以及在我们的FB 脸书上面，我们就会有我们的爱的生活家的节目预告，在节目预告里面也会有这个食谱的内容哈。所以如果说你想要了解的话，你现在就可以上我们的官方网站 Nice Radio 的官方网站啊，或者是我们的脸书上去查看相关的食谱的内容哈。好的，老师，就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部分呢？
0: 我觉得就是吃饭对我们来讲很重要，
1: 嗯，
0: 但吃饭你要配的什么菜，你要出一些新的菜式，不要说每天我吃的都是那一二三样，
1: 嗯，
0: 那我觉得这样子的餐桌上就不是很丰富啊，
1: 嗯，
0: 最好我们要天天倒着来吃，比如我今天吃红烧鱼，我明天就吃清蒸鱼，
1: 嗯，
0: 换点花样嘛，啊，
1: 嗯，
0: 这样子我想家人吃起来也是都会觉得很有味道，很好吃，增加大家的食欲啊，不妨花点心思。
1: 嗯，好的，那我们就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可以自己动手做啊，自己动手煮饭煮菜啊，这种食材其实晓元老师介绍的都很简单，做法都不难了啊，
0: 是，
1: 大家就可以参考着来变换餐桌上的一些食物啊。好的，我们再次谢谢我们的黄晓元老师，也再次谢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那我们就下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咯，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Teresa 教练制作主持的月光对话。
1: 用熟悉的旋律点亮岁月。

用对话开启无限可能。在这个节目里，越是音乐，更是快乐，是唤醒美好记忆的旋律。光是淬炼智慧的流金光阴。我们不只听音乐，更要透过教练式的对话导引，在时光的长河中捕捉那道闪耀的觉察之光。准备好与我们一起在熟悉的音乐当中遇见更美好的第三人生了吗？欢迎收听月光对话。

Hello，各位月光对话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Teresa 教练，非常欢迎大家再次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这两集的节目呢，是跟大家分享《反脆弱》这本经典好书。不知道大家上一集听完以后，印象最深刻的会是书中的哪一个故事呢？是掉在地上会碎的玻璃杯，还是那只每天有人喂食，以为日子永远安稳的火鸡，还是站在食物和水中间，迟迟没有办法决定往左还是往右的那头驴呢？这些故事啊，看起来好像各讲各的啊，其实在问同样一件事情。就是说呢，当我们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的时候呢，应该怎么样子来看待眼前的安稳和变化？还记得玻璃杯、纸团和会弹起来的球的差别吗？玻璃杯受到撞击就一定会碎哈。纸团呢，掉到地上，它大致还是维持原来的样子，但是会弹跳的球碰到地面，它却会弹起来。作者塔勒布呢，用这三个物品帮助我们分辨脆弱、坚韧和反脆弱这三者的差别。反脆弱所谈的呢，是有些东西在某些的变动当中反而会得到好处哦。不过这并不表示每一次打击都是值得欢迎的哈，更不是说人只要受过这个磨难哈，就一定会变得更强哦。上一集我们也谈到，就是一个系统哈，就好像我们上一集提到的这个洗衣机哈，一个系统从变化中学会改进，和变化中的人承受了什么，都是同时两件要看的事情哦。那只火鸡呢，则提醒了我们另一个容易忽略的地方。它每天都有人喂，非常的安稳舒适，它也非常忠实的记录它每天的日子，这都没有错。但是它并不知道的是自己看不见的风险是什么，所以一直以来都没事，不等于往后一定都没事哦。可是知道未来无法保证，我们是不是就只能一直担心着呢？好像提着一颗心在那边担心，等着有一些什么意外会发生，是这样子吗？布里丹之旅的故事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太想等到完全确定，也非常有可能会让自己困在原地哦。所以听到这里，问题来了，既然不能把未来算准，那我们到底可以怎么样呀？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谈的重点。这个作者呢，在书里面提到一个方法，叫做杠铃策略啊。哎呦，这听起来好像在健身房哈。但是他其实要谈的呢，是一边减少自己承受不起的损失，另外一边却保留遇见机会的可能。那这一集里面呢，还会听到一个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的故事啊。他呢预定了很多的这个榨油机哈，大家都知道希腊是出产这个

橄榄的地方，它的橄榄油是最棒的。那他预定了很多这个橄榄鸡，在这个橄榄还没收成的这个时候呢，他就先预定了。那后来他赚了钱了。这个故事有意思的地方不是说他很精准的猜中了橄榄会丰收，而是他怎么去安排，如果猜错了会失去多少，那么如果机会来了又能得到什么呢？接着呢，我们会谈一个有点拗口，但是又很重要的词，叫做非线性。不用担心，我们不是在上数学课。书里面呢，他用石头、玻璃杯还有一条平均水深看起来不深的河，平均水深看起来不深的河，让我们发现很多小的冲击和一次大的冲击结果可能完全的不一样哦。因此看一件事安不安全，不能只看平常或平均。最后呢，我还会跟大家聊聊，除了不断增加准备，是不是也有一些负担是值得先减少呢？而那些经过时间考验依然存在的事物又能给我们什么线索呢？这一集呢，我想我就顺着书里面的一些小故事，一步一步的把这些观念跟大家分享。我们不需要急着把它变成一套人生计划，我们只要先听懂这个作者他是如何来用什么样子的角度来看人生中的风险，然后又是怎么样子来看机会。我们光是听懂作者的想法就很有收获了哟。

上一集呢，我们聊了很多没办法事先知道的事儿。今天呢，我们要往前再走一步，来看看作者提出的问题哦。如果未来不能算得那么精准，那我们能不能安排好自己承受风险的方式呢？书里面介绍了一个名词叫做杠铃策略哈。我们当然第一个马上就想到健身房里的杠铃，中间是一根杆，有一根杆子，对不对？重量分别放在两端。作者借用这个样子提醒我们，不必把所有的选择都挤在同一个方向。一端要尽量避开自己承受不起的损失，另外一端呢，则要保留可能带来收获的机会。诶，这听起来好像有点抽象。我们从书里面的人物开始说起。在这个书里面呢，提到一个故事。就是在古时候呢，罗马有一个哲学家，叫做塞内加。这个哲学家呢非常有钱，是个富翁。

但同时呢，他也很重视这个斯多葛学派对心性的这个修养啊。那么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哈，一方面呢拥有财富，一方面又提醒自己不要被财富给绑住，那么这两件事情怎么放在一起呢？塞内加的想法是说，我可以拥有很多的财富，但是我不能让财富变成我的主人，也就是说，享有它带来的便利，心里却要知道自己不能只靠它来定义人生。所以作者呢，特别用这个例子帮助我们看到的是说，一个人呢，不一定只能选择其中一端。塞内加既没有因为重视这个哲学家的这个修养就必须否定财富，也没有因为有了财富就把所有的安全感交给财富。当然了，我们光听这个例子，我们可能还是会想，说的容易，他本来就很有钱啊。那我们再来看看书里面另外一个具体的故事哈。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了，几年前其实在疫情期间在那个 Netflix 网飞有一个爆红的迷你影集，好像只有8集还是10集叫做《三体》这个戏呢，其实它是改编自一本中国的小说这个作者叫做刘星慈他曾经呢，就是一边在单位工作，一边写小说从这个反脆弱书中讲述的角度来看呢，其实呢，固定的工作提供了这个作者呢他在生活上的基础，写作呢只是一件结果无法预先保证却可能开出新机会的事。就像那头驴一样如果我一定要等到完全都确定我要确定我会成为知名作家才开始的话那么可能永远等不到那个保证书了他就会被困在这个原地。可是呢，如果他一边维持生活，一边工作，一边呢持续写作，写作的结果虽然不确定，但是他却有时间让作品慢慢的累积这就是书里面所说的这个杠铃的两端一端减少重大的损失，一端保留未知的可能但这里我想把一件事说清楚杠铃策略不是说每个人都该有两份工作，也不是说只要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再找到一件喜欢的事，就一定会成功它谈的呢是一种看待风险的方式我再强调一次，它是一种看待风险的方式。做选择的时候呢，除了想这件事最理想的结果是什么，还要看如果它不如预期的话，那代价会有多大。反过来说呢，如果我们只顾着避免任何变动，也可能把值得探索的机会就一直关在门外了。所以两端要一起看，这才是策略有意思的地方反脆弱的讲稿呢，还举了一个非常生活化的一个比喻他说吃一顿饭前菜、主菜、甜点可以分开上，各有各的味道。如果全部倒在一起打成糊，虽然也算吃了一餐但是你吃得出这个原本的层次吗？你吃得出原来的味道吗？我觉得这个比喻有点好笑但是它能够帮我们记住有些不同性质的东西确实是要分开安排的，比混在一起更容易看清楚哪些是需要保护的基础，哪些是结果不确定但可能有收获的探索把两端分清楚才知道自己承受的风险是什么接着书里面呢又讲另外古希腊的哲学家，就是我们开头所说的泰勒斯他的故事呢让保留机会这件事呢讲更清楚他说这位哲学家泰勒斯呢，他是专门研究哲学的有人就嘲笑他说，你懂这么多道理却赚不到钱有什么用呢于是他做了一件事情在橄榄收成之前呢，他付出一笔定金他预定了一批榨油机的使用优先权后来呢，那一年橄榄丰收了

很多人需要榨油机啊。泰勒是因为事先有了使用的这个权利，因为他先预定了，所以他就从中赚了一笔大钱哈。听到这里，最直接的、最直觉的这个解读可能是说，哇，他是不是很懂得看这个天气哈？很早就能预测到这一年会是一个丰收年呢？那作者呢？他说，故事重点不在这里啊。因为其实他只是个哲学家，他怎么会看天气呢？其实他根本就不需要百分之百确定橄榄会丰收。他最重要的判断是什么？如果没有丰收，我最多会失去什么？那如果真的丰收了，我又保有什么机会呢？没有丰收，定金可能是拿不回来，这是实际的成本。不能说对他是完全没有损失，但是如果那笔定金在他能承受的范围之内，事情没有按照预期的发展，他也不至于陷入困境嘛。但是相反的，如果橄榄油丰收，榨油机变得抢手，他就有这个优先权使用预定好的设备，这时候可能的收获比一开始付出的定金绝对是大很多的吧。这就是作者所提到的不对称哈。两边的结果不是同样的大小的好与坏，他现在付出一笔有限的代价，换来一个将来可以使用也可以不使用的机会。书里面用选择权来说明这样子的一种安排。所以你看，这跟猜对未来是一种很不一样的思考方式吧。如果这个泰勒斯把全部的财产都拿去买榨油机，非得靠橄榄丰收才活得下去，那这就算他这次赚的钱承受的风险也是不一样的。但是故事里面他付出的是一笔定金啊，保留的是丰收的话呢，他可以优先使用榨油机的权利。所以不能只看最后有没有赚，还得回头去看在结果揭晓以前他把可能的损失安排成什么样子啊。这也让我们更加的明白为什么作者一直对预测这件事情他是很保留的哈，因为预测很可能会出错哈，而杠铃策略与选择权要处理的是另一个问题，猜错的时候这个风险我们能不能承受哈，猜对或机会出现的时候能不能参与啊。今天我们这一段呢，刚刚从塞内加还有《三体》的作者刘星慈谈到哲学家泰勒斯三个故事其实不尽相同，但是呢，其实这个作者呢都指向同一个观念。我们真的不必全部把希望压在自己能够准确预测的未来上哈，我们还可以留意自己是怎么安排损失与机会的哈。有了这个观念呢，还有一个事情呢，我们一定要弄得很清楚啊，就是刚才我们说损失大或损失小，它真的能照数字直接相加吗？100次很轻的碰撞和1次很重的撞击，对玻璃杯来说，会是一样的结果吗？

上一段呢，我们从泰勒斯预定榨油机的故事谈到一件事，看一个选择不能只问最后会不会成功，也要看如果不如预期会付出什么代价。那么如果机会来了，又可能得到什么呢？那么代价这件事能不能只靠简单的加减法来算呢？在书里面呢，他有谈到一个词，听起来非常的专业，叫做非线性。是不是听起来很像数学课？我想我们用书里面的一个故事来比喻就比较容易懂。他说有个国王呢，一时生气，宣布呢要用一块大石头砸他的儿子。话说出口以后呢，他后悔了，又觉得自己的命令呢又不能收回去，这该怎么办呢？这时候呢，就有人给国王出了一个主意，他说，国王，咱们把那大石头呢敲成很多的小石子，再一颗一颗的丢过去，石头的总重量并没有因为敲碎就凭空消失啊，所以它一样是那块大石头。可是呢，一块大石头砸下来，和许多小石头分开丢，对人的伤害我们都知道是完全的不一样了。这个故事呢当然是有点夸张，但是我想作者呢就是用它来说明一个观念，冲击的总重量相同不代表结果就是相同。冲击是一次集中发生还是分散成很多次，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再想想看，我们上一集讲过的玻璃杯，假如把杯子从离桌面很近的地方轻轻地放下，它可能没事，但是这样做很多次它可能都还是好好的。但是如果把它举得很高，一次摔落在地面上，那可能就是一定会碎掉了。所以我们不能说前面那么多次小小的碰撞加起来也差不多一次大的吧，结果应该是完全的不一样。对玻璃杯来说呢，事情不是这样算的，它有一个承受的界限，冲击超过某个程度，结果可能就会突然变得非常的严重。这就是非线性想提醒我们的，变化增加一点点，结果不一定也只增加一点点哦。有时候看起来没什么差别，过了一个界限，情况却会一下子就改变了。书里面还举了一个塞车的例子，我想大家都会就是很有感受。路上的车多一点呢，通行的时间呢未必会跟着多一点。当车流接近道路能负荷的程度，再多一批车那就会让大家一起慢下来了。如果你赶着搭飞机，对这件事情应该就特别有感。明明呢我们这个家里到这个机场的距离是没变的，但是你能不能保证这个早上八点跟下午三点花的时间会一样呢？我想大家都知道不一样。这个早上塞车时间的走

绝对会多花一点时间，因为那是上班的巅峰时间。但下午呢，我相信应该花的时间就会少很多了。所以光是知道平常大约多久是不够的哈，你还得想想，还得先预测塞车的话会是怎么样哈。所以说到这个平常哦，作者就特别提醒我们不要太快被平均数说服啊。想象有人跟你说这条河平均水深不高，你会不会因此放心的走进去呢？应该不会吧哈，因为河的前半段可能很浅，可是它可能突然有一个很深的地方，如果把浅的跟深的算在一起，平均起来好像不深哈。可是站在河里的你碰到的是某一处实际的水深，不是那个平均值哦。但是平均值有没有错呢？没有，但是它只是说它没有告诉你这个河床长什么样子哈。这就跟上一集的火鸡的故事是有一点像的哈。火鸡记下来每天都有食物，没错，但是它并没有告诉它以后会怎样哦。河流的平均水深也没有错，但那只是平均值哦，它没有告诉你最深的地方在哪里，对吧？所以听到这里，作者的重点我们应该逐渐的明白了哈。如果有些东西遇到一次大的冲击，就会受到远超过平常的损害，那么平日日常的情况有多稳，平均有多好，其实是不足以帮助我们了解它的风险哈。所以书里面呢就提出了两种曲线来谈论这件事情，名字叫做凹性和凸性，就是凹凸这两个字，凹性和凸性。我们现在这个节目里呢是没有图可以看，不过我们可以记住这个，我们不用记住这个曲线长什么样子，但是我们要记住两个问题，就是说呢，第一就是说平常看起来有一点好处，遇到极端状况损失却可能非常的大哦。这样的好处和损失是不对称的，那作者认为这种安排容易让人低估自己的脆弱。第二种情况呢就正好相反，可能的损失先被限制在一个范围内，但是机会来了，收获可以比付出的成本大得多。你还记得上一段谈到的吗？他付了一笔定金，预定了榨油机的优先使用权。橄榄如果没有丰收，它最多就是失去这笔定金，但是如果丰收的话呢，它就会获益是绝对大过它的这个失去哈。所以两边的结果是不一样大的哦。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两段接在一起看哈，不对称是在问好的结果和坏的结果大小是不一样的哦。那非线性则进一步的提醒我们，当情况逐渐改变，结果呢就未必跟着一点一点整整齐齐的变哈。尤其遇到极端情况，原本没注意到的差别哦，可能突然就变得重要了哦。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作者反复的提醒我们说，别把最近都很顺利当作唯一的判断依据。有的时候呢，我们真正需要留意的是那个平常很少碰到，但是一碰到哇就会造成很大影响的那种情况哦。当然咯，这也不是叫我们从此哈永远都想最坏的那个部分，连一步都不敢走啊。所以我们又回到上一集，变成我们会回到上一集那头停留在原地的驴啊。所以呢，作者告诉我们呢，我们要学的是把风险和机会啊更完整的去看待它。平常会是怎么样，出现大变化的时候又会怎么样，好与坏的结果分别是由谁来承担呢？讲到这里呢，可能就会有人说啊，要注意的东西这么多，是不是还是一直得增加这个计划，增加这个规则，要考虑的更全面才比较安心呢？诶，这就是很有意思的地方哦。反脆弱这本书接下来要谈的另外一个方向，其实呢跟我们生活里一直想要拼命的添加东西正好是相反的，他反而是建议我们要可以先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减少哦。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来谈。

前一段呢，我们谈到石头、玻璃杯，还有平均水深看起来不高的河。作者呢，用这些例子提醒我们，平常没事，很安稳，并不表示遇到一次大的冲击也会没事。平均数呢，也不一定能告诉我们最需要留意的地方在哪里啊。啊，我们听起来觉得好像考虑的事要越来越多，是不是哈？是不是得多做几份计划，或者多找几种方法才有办法安心呢？《反脆弱》这本书里面呢，却提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方向啊。他说呢，有时候先减少一些东西，反而比一直增加更有帮助啊。书里面特别提到一种叫做否定法哦。这个名词哈，听起来好像在反对什么东西啊？其实呢，它是一种思考方式。如果呢，我们无法确定往后增加哪一样东西一定会让情况更好，那至少我们可以看看哪些东西正

好再增加负担，增加脆弱性。作者呢在书里面也举了一个请假的例子，他说有一个人跟主管说，哎，老板，我下午想请假哦。接着呢他一口气说了好几个理由啊，我家里有事哈，这个身体也不太舒服，然后呢这个我朋友呢也需要我的

会发生的很多事情哈。作者是借这个例子来提醒我们，有的时候呢，越想用一大堆说法证明某件事值得做哈，就越需要停下来，看一看其中哪些才是真正重要的哦。我们谈回这本书的主题哈，否定法呢，就像一张哈，就像踢一张已经摆满东西的桌子哈，先腾出一点位置哦。不是立刻哈再买一个更大的柜子，而是先看桌上有哪一些东西，其实不必一直放着。接着呢，书里面呢还谈到了一个名字哈，是一个很特别的概念，叫做林迪效应啊。我们先不要管这个名字啊，听起来好像很高深哈。他的意思就是说呢，对人哈，会对动物来说，生命有自然的长度。不能因为一个人已经活了很多年，我们就说他一定还能活同样多久，对吧？但有一些东西它不会像生命一样自然的老去哦，比如一本书、一首诗，或一种流传很久的做法哦。如果他已经跨过了不同的时代，仍然有人阅读这本书或有人欣赏这首诗哦，那作者就认为这段时间本身就提供了一个值得参考的线索。书里面举了很多古老的日常器物和流传多年的作品，你会发现呢，时代一直流转，但是有些东西却没有因为新的事物就完全的消失哦。它们能够留下来，也许是因为仍然回应了人们某些长久的需要哈。当然，留得久不等于一定最好，有些旧的做法需要改，有些新的事物也真的很好。林迪效应不是叫我们拒绝新的东西，而是提醒我们，在一个什么都变得如此快速的世界呢，时间呢，也是一种线索哈。当某样东西被很多不同时代的人留下来，也许值得多问一句，它为什么还在？你看，这和刚才的否定法可以放在一起理解。一个是在问有哪些负担可以减少，另一个是在问哪些东西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依然值得被留下呢？作者并没有给每一个人一张相同的清单，而他提供的是看事情的角度。如果这个世界还是这么难的预测哈，光靠想、靠安排、靠过去的资料，都有我们看不到的地方。那么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到底行不行呢？比如说呢，有人准备推出一个产品哦，总觉得不够好，他想要一直改、一直改、一直改、一直打磨，等到完全准备好了才让别人看到哦。可是呢，大家都还没有接触或使用它。那团队怎么知道大家需要的是什么？它到底哪些地方是大家喜欢或者是不好用的地方？有些想法在会议室听起来，大家讨论来讨论去，听起来都不错啊，感觉已经100分了，可是拿到真实的情况，你们会发现，其实用起来并没有像在会议室所想的、所讨论的100%的完美无缺，反而有些我们觉得看起来不怎么起眼的地方，反而会是实际上使用者最喜欢的部分啊。所以呢，作者提醒我们，真实的回馈是非常的重要啊。有的人说呢，这里我看不懂哎，听了可能有点失望。但他指出哈，可以修改的地方。有的人说这个部分很有用，那也是提供了线索哈。所以原来这件事情是值得保留的哦。当然不是每一句回馈都是正确的，也不是一有人说不好就得立刻全部的推倒重来哦。重点是回馈能让我们看见自己的想象和真实的世界之间有没有差距，看见差距才有机会去调整哦。好，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两集的内容哈，我们会发现呢，其实《反脆弱》这本书一直在和我们熟悉的一种想法不断的对话。我们原来熟悉的想法就是说，只要我尽量的去预测，尽量的去准备，
尽量的去

计划，我就可以避开所有的意外。但是作者其实一直告诉我们，提醒我们，世界没有那么容易的被百分之百的算清楚。我们从上一集的玻璃杯、火鸡和这个布里丹之旅，让我们看见表面稳定并不等于没有风险，但追求完全的确定也会像那头驴一样被困在原地。那么这一集的杠铃策略，还有这个榨油机的故事、石头还有这个河流，则让我们看见除了猜测未来，还可以留意损失有多大、机会在哪里，以及极端情况会造成什么样子的后果。那么最后呢，否定法、零敌效应和真实回馈又补了三个角度。有些负担可以减去，有些经过时间考验的事情呢，是非常值得我们去留意跟探索。有些答案呢，却是要我们接触了真实的世界才会真正的了解。我想这本书最有力量的地方，就是它没有要求我们假装自己什么都知道。其实实际上我们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它反而让我们承认，对，有些事我是不知道，我们也无法预测。但是我们反过来问自己，在不知道、无法预测的情况之下，我能不能把风险看得更清楚，但是也保留调整的可能呢？我觉得书里面每一个例子，每一句强烈的主张，虽然我们不一定全部都要同意它，但是读完之后，我们或许应该要更去留意的就是，我们想想看，我们自己目前以为很稳固的事情究竟能否承受风险呢？眼前看似不起眼的小变动，又可能告诉我们什么呢？我想这本书让我们获益最大的地方，就是想让我们承认我们真的很多事情是不知道的然后继续的自我对话，在不知道的情况下，我能不能保留这个调整的可能呢？其实在圣经雅各书4:13-15里面就很清楚的说了其实明天怎么样我们还不知道，这句话非常的真实。我们可以计划，可以尽力准备，但是却没有人可以很百分之百的把明天掌握在自己的手里。箴言3:5-6很清楚的说，我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我们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我们的道路。我想这句话不是叫我们停止思考或放弃我们计划或行动，而是在我们做了能做的事情以后，仍然要记得耶和华才是我们所依靠的。马太福音中6:34也说了，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当然这不是说责备我们这个正在担心明天的人，也不是保证明天不会有难处，而是提醒我们，我们真的不需要把明天可能会发生的难处都提到今天来承受，反而让我们今天失去了力量。所以此刻呢，听众朋友们，不知道你们心里面是不是正好有什么放不下的事情呢？或许我们都可以一同放在祷告中，诚实把我们的担心来告诉神仍然我们可以规划明天，我们也可以做决定，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寻求神的帮助，同时把无法掌控的明天交托给神。反脆弱这本书呢，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想这本书呢，教会了我们如何学习辨认风险，还有保留这个调整的空间。圣经早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在未知中我们唯一能依靠的就是神我想这是我们基督徒最大最大的福气。这并不表示每次变动都会照我们的期待的方向去发展，而是当我们前路还看不清楚的时候呢，我们依旧带着信心走好我们今天的这一步。我是 Teresa。

非常谢谢大家跟我一起读过了这两集的这个《反脆弱》这本书，希望大家都能有所收获。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喽，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刘淑慧制作主持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父母的眼瞳中，孩子都是最需疼爱的对象，就如同造物主的胸怀里，不论是谁，不论多么的不同于他人，他都预备了温暖的空间，预备了特别的爱。欢迎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主持人淑慧，好高兴哦。一个礼拜又结束了，然后又是一个新的礼拜，在《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这个充满爱跟关怀的节目，我好期待每个礼拜都可以跟大家从不同的生活的角度，从身心障碍家庭或者是特殊境遇孩子的生活，我们透过他们的生命的故事，透过他们的生活，让我们可以用不只是去听到他们的故事，我们还会从他们的生命的历程当中，或者是他们所经历的大大小小的事情，我们会有一些原来他们的生活当中的也许是故事也好，也许是他们的梦想也好，我们会有得到一些启发，甚至成为我们突破生命盲点的一个支持哦。所以有时候淑慧的节目里面会邀请到不同的来宾，这些来宾有时候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没有听过他们，但其实这世界上很多人我们都不认识，可是在我的心里觉得不一定要找到那种所谓在这世界上有很漂亮抬头，然后好像是做很伟大，或者是很多人 Google 随便找都几千万笔的那种资料的人，才值得跟我们分享生命的故事哦。我相信您在这个电台里面的每一个很棒的节目，我想您会收听这个节目应该也是有如此的共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每个礼拜在不同的时间，礼拜四的下午2点到3点，礼拜四的晚上7点到8点，礼拜六早上6点到7点，礼拜五的早上6点到7点，礼拜六的晚上7点到8点，然后再来就是礼拜一的早上7点到8点，在这几个台湾的时间当中，你可以收听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每一个礼拜不同的内容。好，这个礼拜我很想跟大家聊一件事情。那刚好很凑巧呢，我自己常常听我节目的朋友就会知道说，在脸书里面我是福音加油站的小粉丝，然后每一天呢我就会看一下福音加油站的故事。哇，这个故事呢非常非常的很适合我做今天的开头，然后也是我最近在生活当中啊，在职场上，在生活当中看到很多的自己还有朋友啊，还有带的同事所遇到的现象。那我就想不要说教，先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哦。这个福音加油站的这个故事非常的有意思哦，我不知道它算不算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但是我觉得这个故事可能大家都会听过吧。我们先来听听这个故事哦。这个故事是这样子的，它叫做心中的冰点。有一家铁路的公司，有一位吊车人员，他叫尼克，他的工作相当的认真，做事也很尽责很负责，但是呢他就是有一个缺点，他对人生很悲观，常常用否定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世界。有一天啊，铁路公司的职员都赶着要去给老板过生日，大家都提早的急急忙忙都走了，但不巧的是尼克不小心被关在一个待修理的冰柜车里。尼克在冰柜拼命敲打着喊着，但是全公司的人都走了，根本没有人听得到。尼克的手掌敲得都红了，喉咙也叫得沙哑了，但真的没有人听到，也没有人理他。最后尼克只能很颓废的很失望的坐在地上喘气，但是他越想越害怕，心里想，冰柜的温度只有华氏0度，如果我再不出去，我一定会冻死的。他只好用发抖的手找来了纸跟笔，写下遗书。第二天早上，公司的职员陆续的来上班，他们打开冰柜，赫然发现尼克倒在地上，他们赶快将尼克送去急救，但是很可惜已经没有生命的迹象。但是这时候大家都很惊讶，因为冰柜里的冷冻开关并没有启动，在这个巨大的冰柜里也有足够的氧气。更让大家纳闷的是，这一个柜体

本身的温度一直是华氏61度，相当于我们熟悉的摄氏16度，但是尼克竟然给冻死了。其实尼克并不是死于冰柜的温度，而是死于心中的冰点。他给自己判了一个死刑，他又怎么能够活下去呢？有些人会说，信心是一种心境，有信心的人不再转瞬间消沉沮丧。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或做人处事，我们是不是也常常否定了自己的能力或者是解决问题的可能，以至于错失了许多尝试突破自己的机会呢？我今天用这个故事当作开场，想跟大家聊一聊我们生活或者职场影响你意志的，其实不是外在的环境，而是你的心被自己给打败了，最后再多的解决问题或者是后援都徒劳无功。这个故事很简短，其实也许它只是一个寓言的故事，因为在故事里面也许有很多您已经抓到的一些小 bug， 例如像我就会看到说，冰柜里怎么会有纸跟笔可以写遗书呢？但其实他想要表达就是，尼克已经绝望到他想要留下些什么，他觉得他自己会死亡。也许我们生活当中没有这么严重的例子，但是我自己生活当中或者是我职场上最近就非常常遇到。有一些人他很容易天生的悲观，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不可能。其实你说我有天生的乐观，我也没有，但对我而言，我会做一个所谓的最后底线是什么，或者是最惨是什么，或者是最糟是什么。当我一旦知道了，我就告诉自己，最糟不过就是如此，那我何不试试看呢？最糟不过就是这样，那我何不努力看看呢？但当然我们今天不是要谈的是过度努力，或者是所谓的不自量力，而是我们有没有真的去想过人生不要一下子就放弃。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有关这个尼克的这个铁路工人，他虽然很努力很尽责，但是他对生活总是很悲观哦。他被困在冰柜里，其实他根本都没有发现这个冰柜根本没有启动，他却在一夜之间被他自己心中的冰点夺走了生命。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自己就在想，我生活当中也许我看得见我生活当中哪些人是尼克，但我自己有没有可能也是小尼克呢？当遇到问题或者是误解的时候或压力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不是怎么解决，而是完了，没救了。在职场还有家庭里面，这样的心态其实比任何的困境都致命。真正让人没有办法走进来的，从来都不是环境，困住自己的往往都不是别人，而是过去的自己。我们也许今天在节目当中有机会跟各位听众朋友一起来思考，到底为什么会有人天生悲观，是因为他生下来的时候他的 DNA 他的环境就让他特别容易悲观，还是他遭遇了什么让他容易悲观？如果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够的话，我们会一起来思考这件事情，来聊一聊。但如果今天时间不够的话，我还是先把它放在节目的一开场。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今天我们节目没有聊到，但我也邀请你也可以来思考，因为每个人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尼克呢，他就是那种完了没救了，然后就早早的把自己判了死刑。所以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谈谈，是不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也有这种生活的冰柜。 OK， 我们找到了，可其实要下一步 action 是什么，我们要如何重新启动这个热度，学会面对问题而不是被问题困住呢？当我就在看这个福音加油站的故事的时候，我就想到我的职场上，我的同事有几位很容易的，一开始譬如说我们办大型活动的时候，我们跟就是有点像是场馆方，我们要跟他协调一些事情或是了解一些规则。馆方呢，当然毕竟他们是公务员啊，或者是他们只是一个员工，他们就会照着他们的规矩说，这样不行那样不行，当然

这个规矩一定不行，可是并对方并不知道我们要做些什么，所以我们今天当然是要启动了一个沟通。可是在我的同仁里面就常常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别人一直跟他说不行的时候，他就会马上说对别人不行，哇，于是造成团队就觉得诶，怎么会这样呢？我们都还没有开始讨论跟协商，你怎么知道对方已经不行了？那我的同事就会直接觉得说对方就跟你说不行啊，好，而且人家就是有法律的规定或者是有规则啊，有借用租条啊，就是等等，就是规则就不行。可其实所有的规则都不可能写得很细，一定都有一些讨论的空间，只要我们不违反大原则啊。所以呢，这样的同仁就会在我们的团队里，我就会大家了，不要说只有我，大家就会发现他就是那个悲观的，他就是总是会把问题困住，一想到就说不可能啊，来不及，不行。可是其实我们当然人生有很多的不是不行，例如生命有些东西就是一定会到尽头，可是我们还没有试，你怎么知道不行？我所谓的试就是你连思考怎么去规划，你连思考怎么去沟通，你都没有思考哦，还不是直接做这件事情你就放弃，这不是很可惜吗？各位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在哪一件事情上面让你还没有开始你就会想放弃呢？当困难出现的时候，你的第一个反应是去分析它还有没有机会，怎么去做，还是你就否定了？你心中的冰点到底是什么？是害怕，还是完美主义，还是过去的伤？今天我想跟大家介绍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呢是阿福，有一个女生叫邓福如，她唱的一首歌曲我听到我觉得非常非常的轻柔，好适合各位听众朋友在节目的一开场的时候呢就可以来听，然后一边来回想我刚刚跟各位听众朋友说的那几个一起来想一想的问题，你有没有哪一件事情让你还没有开始就想放弃？当困难出现的时候，你第一个反应是分析还是否定？你心中的冰点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先来听这首歌，一起来思考，我们待会再回来。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来。刚刚这首歌有没有觉得很舒服啊？哦，你好吗？天气好吗？我自己很喜欢这种很舒服、很舒服的音乐。那我就在想，哇，这首歌我听到的时候，我就想，哇，第一个时间很想跟我的听众朋友，特别是长时间收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想跟大家从一个福音教战的小故事，冰点心中的冰点，有一个尼克，他非常的尽责，非常的努力，但他有一个小小的特质，我不好说他叫做缺点，他就非常的悲观，很多的事情很容易第一个时间就是会想要放弃。那我刚刚在上一段节目当中呢，跟各位听众朋友留了三个问题哦。你最近是不是有哪些事情，或者你是否曾经有什么事情还没有开始你就想放弃？当困难出现的时候，你的第一个反应是分析还是否定？你心中的冰点是什么？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刚在那首歌的一个时间里面，你是非常享受的听这首歌，所以就没有想就忘记了我的题目吗？好，没有关系。那我们现在很轻松很自在的听完这首歌之后回来，我先跟大家分享我自己。不能说最近我自己是不是还没有开始就放弃的事情有啊。当我的转职工作，我现在在一个 NPO 工作，其实我要转职的这件事情里面，我一开始就觉得我不行。我还没有开始哦，我连想说我有没有什么机会啊，可以怎么做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不行。然后我一直以来，我从小到大一直以来就是那种没有十足把握，我不容易出手。就像老师的题目都还没有讲完，就会举手那种小孩，我不是。而且我甚至老师把题目讲完了，我如果不是很理解老师的题目的定义，我就会去定义清楚它。所以我其实是那种比较谨慎，然后很容易，算是比较偏容易放弃的一个个性。可是我的朋友都不觉得，他们总觉得我非常有执行力，非常的像是愿意去实践它这样。但我觉得我应该是有一个天分，是会去解决问题的，也会去想办法解决问题的人。所以我不太算是悲观的人哦。那第二个问题是，当困难出现的时候，我第一个是分析还是否定？其实我不太是分析，我会先分析，这件事情要怎么做，还可以怎么做？我马上会先想到的是，还有什么解方？不只是分析，我可能会想是怎么解会比较好，那有没有机会？那怎么做？怎么做？脑中就会很快的那个几个思路全部都展开来这样子。那听众朋友你呢？如果你是第一时间就是否定，不行，这来不及，不可能，没办不到。好，那今天的节目就非常非常适合你来听听看哦，也先不要马上就转掉了哦，我们打开的心来听听看别人为什么会跟我们有一点不太一样。那你心中的冰点是什么呢？我自己也有可能啦，虽然我不像尼克这么的夸张，但是我自己应该是比较是害怕失败吧，就是完美主义，我可能是害怕失败的那个人哦。所以有时候我们先前面我们先聊一聊，先更多的认识自己，我们可能才有办法再往前进。所以把问题分析清楚，我们才知道我们譬如说我们分析完以后发现，我就是不行。好，举个例来讲，有一些身上朋友，你说你叫他跑起来啊，人家双腿就是没有功能，没有办法，这就是他的限制。但是没有关系啊，他可以坐轮椅啊，他可以做别的事情。就是你分析完了，然后再问自己说，或者是我们在寻求有没有什么解方或替代的方案，他一样可以解决。但那不叫做异想天开哦，不是说那我们就把祷告把腿变会走路，这个不是这样解决，这是上帝的事情。上帝也没有说一定要腿能走路才能做什么事，但上帝就让我们有了辅具啊，让我们有了电梯啊，让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工具，甚至是让我们有很多在这世上的好朋友啊、家人啊，可以成为我们的脚。所以不一定只有八脚，就是如果他的脚是没有功能的，脚是无法行走的，不一定要完全变走路。

很多的方法都是可以达到他的目的哦。那刚刚我们在开场的时候说这个故事啊，尼克呢，他不小心被自己关在了那个冷冻待修的冷冻柜里面，可是只要我们发现啊，这个冷冻柜的开关根本没有启动，被冻把它冻死的根本就不是外在的环境，而是他的心哦。而且冷冻柜的温度根本只有16度，就跟秋天的温度一样，不会是致命。但是尼克怎么把自己的心变结冰了呢？这就会让人想到在职场里面有另外一种叫做冷冻现象，或者所谓的否定的文化。就像说我刚刚前面提到我有同仁啊同事，他就是很容易的就是会先想到的否定，但是没关系，我们其他的人不会，也许就可以把它重新加热起来。你在职场上是不是常会听到，不论是员工提出方案，主管说不行，或者是主管有了新的 idea， 然后员工就会说哦，这不可行，办不到，没有之前，没有钱，没有资源，没有人力，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就不行。甚至在家庭里面，最常会说的是孩子，孩子有梦想，可能家长会说，这你做得到吗？你还有功课要做，你要怎么？或者是家长其实比较容易去否定孩子的梦想。那家长你说那会不会有家长有梦想？我觉得那应该叫家长的期待，不是梦想，那叫家长的期待。小孩就会说我做不到，我上次只有考80分，这次不可能再考100分。哦，我刚刚查题，我自己觉得这个问题，我马上自己想到这个例子，就想到我们家的经验，常常不是爸妈有梦想，是爸妈有期待，而孩子是有梦想的。所以久而久之，我们彼此在不同的职场不同的关系里面，我们就会学会了，我不要再去讲，我们不要再去尝试，我们就怎么样，就是别人讲我做，别人讲我做，久而久之变成了公务人员。我说这句话不是说公务人员不好，而是说好像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了一个很有趣啊。我们生而为人，上帝给我们这个生命，给我们一只又一只，甚至给我们肢体的能力啊，脑袋的能力，资源的能力，并不是要我们把这5000两，各位听众朋友听过5000两的故事吗？上帝不是让我们把这5000两埋没，而是要让我们好好的去善用。但是问题来了，很多人面对问题的第一步会说啊，我要怎么办？其实问题的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并不是否定问题的本身，而是允许自己去看见问题，允许自己去看见问题，而不是把问题掩盖，也不是逃避。有时候那个问题啊，就像结冰的玻璃门一样，如果你不愿意去碰，搞不好就它就不可能打开。所以尼克根本从来都没有去，如果他去冷静下来，去感觉一下环境的温度，他其实一定会知道并没有那么冷，而是他一直想象。就好像你知道曾经有过一个故事，就是有人他们是被自己吓自己吓死的，根本别人没有吓他，他是自己被自己吓死的。所以尼克也是有点像是被自己吓死的。那所以呢，如果你不愿意碰触，那当然永远打不开。可是如果我们一旦愿意去理解，去分析，其实搞不好就算真的这是一个冰点，也会慢慢的融化。在工作，在家庭，我们都需要这种温度去化解自我否定。我分享一下在我的职场上里面遇到的情况。确实有时候啊，有些人他就是天生改不了。而且我觉得在职场上主管也很难做得到，或者花很大的，甚至也许也不必要花那么大的力气去改变，甚至是带动这个同仁。那怎么办呢？你没办法改变这个人，那你就只好加温你的团队，把其他还有旧的还有机会被启动的那一些其他的同仁，我们就是启动他们，让整个温度慢慢被加温。那我想天生比较冰点的，他很难自己加温的，他也许就会被环境所加温。他的心理的温度，我相信他是会被唤醒的。我有时候也会在想，我自己是不是，因为我以前也会有过很会想要去否定的瞬间哦。但我的做法是这

同样的道理，我如果没有办法靠自己去把自己重新加温的话，我会去找我觉得他可以帮我加温的朋友或者是家人，我会去跟他们聊一聊，会去跟他们说你其实跟他互动光当中啊，聊一聊互动当中，其实那个温度就会起来，甚至有时候他们会用行动的方式来支持我们。我说，哎，我觉得这个问题 OK 啊，很好解决。我就说，那怎么解决？怎么叫很好？你的很好解决，我就很难解决。他说啊，原来你是差这个的话，就很知道是说，哦，原来你是卡在没有人帮你拿，你会就是所谓的时间的安排上面。那我去帮你拿就好，你就继续做这件事情，你就不用担心。其实有时候我们跟别人聊一聊，也许真的别人还有可能给我们实际上的帮助哦。所以你就可以去找到能够加温的环境跟朋友。但有时候我们很容易会因为别人的一句的否定，那当然就是这没有办法哦。我们生活当中有千千万万百百种的人，别人可能会因为一句否定就说，哦，这可能有困难吧，这不行吧，哦，譬如说像我说我在跟不同的厂商啊，或者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其他的对口，就是这些人是你不认识的，然后你就跟他说，这样子请问我要申请这个可以吗？哦，这样我们按照规定是不行哦。可其实你会觉得他的规定根本就没有核心价值，是不合逻辑。那你跟他讲也没有用，为什么？因为那个规则就不是他设的，他就只会照本宣科的念给你听。那你知道这个设这个规则啊，基本上如果他核心的理念是不对的，其实是很有谈判的空间。那我的做法就是，哦，好，我知道你的权责不在这里，那我就跟他说，好，那第一个我的做法是，请问你的主管在吗？我有没有可能跟你的主管讨论跟对话？因为我知道这不是你的权责，就不要让他为难。第二件事情是，我会怎么做？我会跟他说，那我今天就是需要这一件事情，有什么方法可以？那他当然就会提供了我几个选项，对不对？有些选项可能我就自己要决定，我要不要付上代价，或是我不要选择做更多，这是同样的道理。那至少我就告诉对方，我要达到这个目的，你给我选项。好，举个例来讲，譬如说我今天就是要去听这场音乐会，那不管他们当时是谁的过失，你根本就不用讨论。举例来说，我说我还有什么方法听这场音乐会，他说好，那我们现在有一个比较我们只剩下很贵很贵的位置，那个位置没有，一直就是因为太贵没有人买，那你要不要？哎，如果我觉得这个音乐会或者这个演唱会是我非常想要，那这个金额也是我能负担的，那我就要做一个决定。那你也不能跟他说，哦，你怎么可以只剩下这个位置这么贵？那我就是我当时想要买的是金角，不是这样子的。我在我的看来，然后他就说好，那还有第二个方法是什么？第三个方法是什么？那再不然就说，那如果你都不要，那就是不要。哎，所以有时候我们必须要。你知道谈判是这样，或者是我们也要同理，我们也要站在一个合理的角度，不是站在一个解决问题，不是站在一个去一直去冲撞，一直去莽撞，去撞来撞破了，不是这样子的哦。所以我觉得回到一个问题，回到一件事情本身，就是我们面对问题的第一步是允许自己去看见它，看见了以后才知道限制是什么，然后我们还有哪些的选择。那我就很想跟各位听众朋友啊，再介绍一首好听的歌。但介绍这首好听的歌之前，稍等一下哦，拿出你的纸跟笔哦，我们还是把它记下来一下。待会听这首好听的歌的时候呢，你也可以想一想，你有没有这种情境。然后听完这首歌的时候，我们再回来哦。这首歌是一个非常好听的陈建年的《海洋》。他是在台东的一个警察，然后他很会写歌，他也是一个原住民。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先准备好笔了吗？待会要跟你们推荐这首好听的《海洋》之前，我先跟大家讲哦，你是不是曾经因为别人的一句否定，让你对某件事情心冷了呢？你曾经在哪一刻不敢再提意见了？有没有这种时刻呢？那再来第三个小问题是，如果你是尼克，你会选择继续敲门写字求救，还是静静的就像尼克一样就放弃了呢？这首好听的《海洋》是陈建年的歌曲。我以前可能有介绍过这首歌曲，那它有一个很轻松的吉他。刚刚前面三个问题，各位听众朋友还记得吗？就是你是不是曾经因为别人一句否定的话

对这件事情心冷了，你是不是曾经也有过有一种感觉燃起，哦，我还是不要再提提议好了。第三题，如果你是尼克，你会选择继续的敲门求救，还是静静的放弃，还是你有其他的选择呢？好，我们待会回来，我们先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陈建年的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来，从海洋回来到录音室了，好，就回到广播。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来，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你现在收听的节目啊，我是主持人淑慧。刚刚听到的这首好听的歌曲是，哇，这首歌多久了？有没有20年了？很久了、哦、这首歌陈建年海洋。陈建年是一个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歌手，他是台东的原住民，他是一个警察，非常非常的有才华。这张唱片我印象非常深刻，他 CD 啊、哦、他是一个做成像黑胶唱片的包装，我自己年轻的时候啊，到如今我家都还有这一张，我非常非常非常喜欢呢、啊，历久不衰，仍然在我心中前十名排行榜的歌曲。那我今天为什么会选这首歌曲，要再次的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是因为我想啊，我们今天聊的这个题目啊，其实非常的生活化，也很实在，也很实际。心中的冰点，我们在前面。

目的前半段，如果你没有听到的话，有一点可惜哦。到没关系，欢迎您随时加入我们。刚刚在节目的上半段的最后，我丢了三个问题：你是否曾经因为别人的一句话，让你对某件事情心冷了？你曾经觉得哪一刻我不敢再提议？哦，我先分享这两题。我有没有曾经因为别人的一句否定的话，对

有点小难过，但不会到心冷。我还是会有点在意，还会说啊，真的吗？我真的不行吗？或者是我真的做这么糟吗？但是我一旦冷静下来，就是我很快会，就像风浪来的时候，你是一艘小船，然后你那个船会有点摇摇晃晃，不确定自己状态什么。但是我一稳定了之后，我就开始问我自己，开始觉察一下，我真的是这样吗？我真的做那么糟吗？我是一个这么不好的人吗？所以，基本上我会因为别人的否定，那个小船，我自己这艘小船会有点摇摇晃晃。但是我后来会去确认，到底我是不是这样。可是，我最近遇到一个同事，实在让我太傻眼。他才好笑，你跟他说你哪里做不好，你在纠正他，或者是你告诉他组织的方向，他走偏了，他就会跟你说：“我不会因为你纠正我，不会因为你的否定，我就否定自己的价值。”我真的觉得很好笑。没错，你不需要因为别人而否定自己的价值，但是如果你今天是在团队里，你一直做歪，这样也没有用啊！我就觉得真的是哦，这个人还大概50岁。我说心里想说，哇，有时候有一些心灵鸡汤的东西有点过矫枉过正，真的觉得太可爱了。所以没有什么是世界上啊，没有什么心灵鸡汤啊，在我心里想，只有你自己知道什么是适合你，你不要拿着鸡毛当令箭呢。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听我的节目也不用特别拿我的话去对你的家人啊，或者是自己说，你看书也是这样哈。所以我们也讲，没有没有，这不是世界是这样，这世界上唯一需要追寻的就只有上帝而已。那第二题是你曾经在哪一刻有不敢，我不敢再提建议。其实哦，我会不敢提建议，并不是因为怕被否定，或者是心里的冰点，或是一个悲观的人。我通常都会看情况，这件事情或这个团队或这个 moment 值不值得我提建议？什么意思啊？这个答案就是另外一种议题啊。譬如说，我就稍微在这边稍微多停留一下。例如像我自己，是因为如果这个场合是长辈的场合，或者是老板的场合，老板已经确定了这个方向，我不会再去修改它，因为毕竟这是团队的方向。那但我会把我认为的风险提出来，那大家知道了以后，觉得最后评估了优缺点啊，所谓的风险之后，我们一旦决定了，我们就去解决它而已。还有一种就是我不再提太多的建议，就是孩子，有时候孩子，我们亲子之间提太多的建议，除非很严重的违反了道德社会善良风俗，我才会很强力。不然我会跟孩子讲，最后我还是会尊重孩子，虽然我觉得很遗憾，明明我们已经知道一定要照着我们的想法跟建议走，孩子还是不听，我们真的只能觉得很遗憾。而这个遗憾，我觉得是为父为母必经的过程，我们真的是只能学会接受这个遗憾，这个是为父为母必经的过程。我觉得这也是为父为母珍贵的地方嘛。你当父母的有可以享受孩子的那种天伦之乐，很有趣，但是一样的，你还是会有另外一个所谓的假如哦，替孩子担心是一种责任，假如哦，替孩子觉得可惜跟遗憾是责任，那我们权利跟义务我们都应该讲是义务啦，我们都要担起来啊。那最后第三题是，你是尼克，你会紧急的放弃就被自己冻死，还是冷静下来想想看还没有其他的方法？其实最后就算真的没有人帮你开门，16度是不会冷死人的。接下来我很想跟大家再聊一个我们要转变了，从否定到面对的这个转念，要走出冰点哦，不代表我们就要去否定这个困难。我们刚前面有讲，我们不是不去看问题，而是面对问题，也不是逃避它。不代表我们要去否定它，而是选择正面的看待它。真的，我们就是有这个困难啊，真的就是有这件事情啊。那我们相信，我们在人生当中，我们看过非常非常多我们羡慕的，不要说他成功了，我们羡慕的职场领袖，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的点，他们不怕错，只怕不动。面对挑战的时候，他们问的不是这会不会失败，而是我能学到什么。它就是一个思维的转换。很多人会知道，例如这叫成长型思维，还是什么样的思维，所以这就是一种思维的转换。

也是所有成长的起点。对啦，这就是成长型思维哦。当我们停止责怪别人的时候，或者是停止责怪自己，我们才有机会开始去寻找可以做的第一步。哦，所以第一件事情，不只是你说我没有责怪别人啊，但其实你可能会责怪自己，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去找到第一步，心就不会那么冷。或许我们都可以，应该要练习一句话：我可以再试一次，我下次应该可以更好，我再做一次应该可以更好。所以只要愿意再尝试看看，其实那个冰哦，那个假设我们想象这个问题可能就是一个冰，一个冰块，一个冰的面，哦，水变冰了，但它其实可能还有机会裂了一道缝，光就是机会还会再进来，你说对吗？那我自己就会想到说，如果我们要转变，我们要成长型思维，我们可能就会有一些我们自己人生当中有没有一些模范，你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些范本，那我们回想一下，让我们来思考，哎，他们是怎么样，他们怎么做。所以第一个我想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第一个想法，一个小问题啊，笔没放下吧，拿掉了赶快再把它找回来。你最佩服的是哪一个勇于面对问题的人？那他做了什么？为什么呢？他到底当时是怎么样？你还记得吗？第二题是，你认为否定自己的背后，哦，不论是别人否定自己，或者是我们自己否定自己，你觉得那个背后到底是什么？我们藏着，就像萨提尔的冰山理论一样，其实问题的本身都是最下面的那个冰山，看起来我们看见的是否定自己的这一个事实，或者是这个行为，它就是冰山上面的，但是下面藏的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适合，我觉得冰山理论是适合用在生活当中任何的部分，所以我们要看看下面隐藏的是什么。下次啊，当你第三题哦，下次当你说了算了的话，你愿不愿意再给自己一次机会？你下次愿不愿意啊？当你说完算了以后，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呢？好，这三个问题哦，让我们来思考看看哦。我想跟大家分享一首歌，这个痛调会跟前面痛调不太一样，因为在上上礼拜哦，应该是上个礼拜不久，天使星跟大家介绍，天使星有一个音乐会叫做《不可能的任务因爱成真》。我们生活当中就是有很多的不可能的任务哦，不论爱姐家庭或者是其他的，我们生活当中就是很多不可能的任务。我今天找了一首不可能任务交响乐团的版本，让我们先来听这首不可能的任务，我们待会再回来。

哇哦，这个是在网络上找到的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交响乐团版啊、哦，不可能的任务，就像我们生活当中，其实电影里面那个真的是张力比较大一点的、啊，他每次的任务真的就是很不可能、哦、但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就是这样嘛，常常充满着很多不可能的任务，不论是爱企业的家庭，他们从孩子确诊开始就是一种不可能的任务。那我们生活当中也有许许多多对我们而言大大小小不可能的任务，而我们是怎么样选择的？我们愿不愿意再试一次？其实大家就是光想象一下这些不可能的任务，有时候是到最后一个 moment 又转又转又转、哦、又转弯又转弯，就是真的很不可思议。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最佩服哪一个勇于面对问题的人？为什么？我觉得我生活当中有许许多多，但我今天想举一个例子哦。嗯，我想分享我的先生好了。我先生其实我想不到一个很直接一个很具体面对问题的，但我觉得他对于我而言跟我比起来他真的是一个比较愿意面对问题的人。怎么说呢？特别是我的女儿出生的时候是非常困难的，就是太 shock 了，她没有呼吸，没有心跳，然后急救了两次，我都不知道人生接下来要怎么面对。但是她一肩扛起，她第一时间就去面对，甚至他就直接面对家族当中长辈的一些担忧啊，甚至一些质疑啊，还有一些过多的关心啊。但我的先生就是选择面对，他并没有，他当然没有跑跳，而且他就是直接对着大家说，对着长辈们说，你们这些没有建设性的担心，你们这些没有建设性的关心或者是提问，都没有建设性，都不要再讲了。我现在开始，我要听到有建设性的，不然都请你们闭嘴，因为我们要继续的往前走。他大概就是讲这些啦。当时哦，我真的觉得，我觉得长辈们大概也听懂了。然后从此之后，我们就再也不再受到这么多的关注，或者是所谓的关注就是过多的压力哦。好，那我觉得我们才有力量，才有真的才有空间哦，去面对跟解决问题。所以在我的生活当中，我觉得也不能说最佩服，我举一个我先生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他很觉得他相对我，他很勇敢的面对很多的问题。他有一次就跟我说，至少还有问题，像有一次小米脊椎侧弯，其实我们早就预料到他会弯，只是我觉得怎么会这么弯，要穿背甲。他就跟我说，至少他还有背甲能穿，他还有解方可以解，他还不到解决不了的地步。真的是让我觉得，对啊，至少还有解方可以解。那你认为否定自己的背后隐藏的什么？其实就是完美主义吧，或者就是过去的伤害，太不可思议。那下次你说算的时候，愿不愿意给自己多个机会？这个题目，我觉得，听众朋友，不论我的答案是什么，都不影响不了你，倒不如你可以问问你自己。当我们前面聊到我们认识自己的冰点的原因、否定的原因，然后我们开始进入了转折，然后我也跟大家分享了启动，然后自己如果启动不了，你可以去找周边的人来启动。那如果你带团队，有人就是改变不了，你真的就知道那种改变不了，那就去从旁边来点火吧。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冰点的时刻，就刚刚像前面的前四面的三段，我跟大家分享的，我自己有时候也会有冰点的时候，但是有信心，我们都有信心可以把这个升温，而这个信心或者是升温的方式有不同种，也许我们可以透过身边的朋友，你要找到对的人啊，真的，你只现在没有对的人。

真的你要努力到找到对的人，不然你就是得靠自己让心重新的升温了。信心其实也不是那种很盲目的乐观哦，很多人都说啊，你这就是非常盲目的乐观。就像我刚刚讲的，我的那个同事，他就说我不管你们怎么否定我，我就是一个很优秀的人。我觉得这是盲目的乐观，到我觉得是一种自卑。所以不是信心，不是盲目的乐观，而是选择相信啊。你要知道自己的极限，然后选择去相信它。我觉得才有机会的去真正的面对问题。而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要选择相信，其实未来很难预测，真的未来就真的很难预测，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去预测未来。啊，如果可以跟你说可以预测未来的，我真的也是觉得这应该是假的。哦，对不对？大家理智一点都知道，也只有上帝知道我们全盘的未来的计划跟走向。即使是这样啊，我们都要相信我们有能力能去面对，而这个能力是从上帝来的能力，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仰望的是神，神知道我们一切的计划、一切的方向，我们都有上帝来的能力能够去面对。如果尼克能够告诉自己也许还有希望，不管他有没有发现温度是16度还是0度还是-10度-40度，其实他只要告诉自己还有希望，也许这个故事的结局会不一样。同样的，如果我们愿意在家里、在家庭当中、在职场当中多一份信任，或者是多一份开放，开放的心，我们就面对看见，也许我们一开始很难面对找到问题的解方，但是我们不逃避问题，我们不逃避这个限制。就像说举例来讲，障碍者，你不逃避你自己的限制，对啊，我就是智能没有那么好，我就是没有那么反应这么快，我就是反应慢一点，我就是慢熟的人，我就是这样的人，但我可不可以有别的方式，故事就不一样。开放自己吧，冰柜可能就变成温室咯，16度搞不好很适合发芽呢。所以今天的节目啊，我其实是想要邀请各位听众朋友，我们重新去感受你的心理的温度，去融化那些你自己给自己设限的那个霜。大家看过冰箱的那个霜吗？问题其实不可怕，最可怕的就是你放弃自己跟否定自己的，才是那个真正让你致命的那一击那一刀。如果你能对过去被冰冻的自己说一句话，你会说什么？过去如果你是你，如果你各位听众朋友你是那个很容易悲观的人，你会想要对今天听完这个节目，你会想要对自己说的话是什么？那我会想要送给这样的朋友一句话是，事情真的没有你想的这么的难，而且你做不到，我相信旁边的人应该有机会可以帮你做得到，你不要靠自己。那有没有什么时刻让你曾经感受到希望的温度呢？一定有的，听众朋友，特别是那种很悲观的听众朋友，一定有。请你用开放的态度，请你用开放的眼光去回想，我相信你生命当中都有那个希望的温度，你会再次的燃起这世界是有希望的。如果信心是一种能量，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此刻你听到这个节目，你现在的心里的信心有几度了呢？我自己啊，其实有时候也会很没有信心。那今天我自己给自己，我觉得我应该要回到跟心脏一样的体温一样的温度，36.5度。37是有点偏高了，因为我体温本来就偏低，所以我大概今天的信心的温度应该是回到36.5度。今天节目的尾声，很高兴跟听众朋友再次在空中相会。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今天从福音加油站，尼克他是一个非常尽责的员工，但是他有一个特质，就是非常容易悲观。所以他有一次不小心被关在冰柜里的时候，冰柜其实并没有启动，而他却被他自己放弃的心给冻死了，真是很可惜。有几句话我在网络上找到，想要送给各位听众朋友。其实能够征服别人的力量，是能够战胜自己

的是信心，能够征服别人的是力量，能够战胜自己的是信心。所以我们真正要战胜自己的其实是信心，信心是用来战胜自己的，不是来征服别人的。我很喜欢这句话。还有一句话我觉得也很好，想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人不是被打败的，而是自己放弃的那一刻才是真正的输掉。所以输的时候不是被打败的那一刻，而是你放弃自己，最后你就算赢了，你放弃其实就输了，还不到终点你就输了。这世界上还有一个天生会发光会发暖会发热的是什么？太阳。太阳从来不会因为这世界上冰冷而停止升起，不是吗？所以听众朋友，就算你过去曾经你是一个冰冷的人，你可能觉得我没有机会了啦，但是我想跟各位听众朋友说，你不会没有机会。节目进到了尾声，我想告诉你，上帝一直都很爱你，你相信吗？不论你相不相信，上帝从来没有因为你不相信他而不爱你。祝福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下个礼拜再见。不要放弃自己，因为上帝一直爱你。我们下周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孙茂全制作主持的《让天赋发光》。
1: 你相信人的潜力无穷吗？你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吗？你相信上天创造的你是独一无二的吗？让孙茂全老师带你一起探索自我，让天赋发光。

好，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让天空发光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孙茂乾老师孙爸，很高兴再次空中与您相会。我真的很感恩，所以我有机会在做让天空发光这个节目，因为每次在做节目的时候邀请的嘉宾他们的专业还有他们的天赋都其实让我获得了更多，其实收获最多的反而是我自己，我真的是讲真的。因为就像我现在介绍这位嘉宾

0: 饼他刚教了我一些我完全是很多很多是我知识外的事情。然后呢他的身份很特别，他是医生，那他又是个艺术家。我见到他第一眼说，我说你就是个艺术家，哦，可是我知道他是个医生，他是医学加美学，哦，不是加，是用成哦，医学成美学的这个专家。好，我们今天我们要采访的这个我们的嘉宾，他不但是个医生，而且是个美学，他是这个我们讲说艺术家集于一身的。好，哦，我们的徐新建。许医生你好。
1: 你好孙爸，你好。
0: 这我都不知道怎么要怎么介特别介绍，因为您是个您现在你的展现这个时候正在展嘛，细胞艺术展正在展。
1: 目前是一个连展。
0: 连展，对不对？
1: 叫做初心小调。
0: 初心小调。我那时候有回我说哇，我就看到他那个展的画，那个画画，我就说这艺术家画，我就说哦，回到初心。
1: 是的。
0: 当时我们先聊一下，先从艺术这件事来讲说。
1: 好。
0: 初心小调是为什么会定调这个叫初心小调？
1: 应该说我们一般一个展览一定会有一个主轴主题。
0: 是是。
1: 好，那这个主题呢是由谁来定的呢？是是，就是我们的策展人。
0: 哦。
1: 那策展人他本身可以是艺术家，那他也可以是自己，也可以是另外专业的，他就只帮忙做展览的，
0: 是
1: 专业策展人。那他会帮你看过你艺术家的作品，然后知道你的主要的面向，然后你可能你想诉求的一些理念，创作理念，他会帮你设计一个很适合你的。哦，就像艺术家会画画，但是他不一定会写文章。
0: 所以我一看到你第一眼的时候，你就觉得是你是艺术家，因为这所以。徐医生他是一个这个细胞的艺术家，是以医生的专业的视角来结合艺术的创作。
1: 是。
0: 你们是不是才常常在看那个细胞啊？
1: 在学生时代会常常我们会用显微镜嘛，我们考组织学考病理学，
0: 是是，
1: 你需要学会看显微镜。
0: 哦。
1: 那看显微镜就会看到形形色色的细胞。
0: 嗯。
1: 光是我们的人体就有200多种。
0: 是。
1: 种类哦，大种类的细胞，
0: 哦，
1: 各自长得不一样。那你是学生是不是要认识，要不然你看不懂。
0: 我觉得我们在读生物的时候细胞我们好像没有念到这么多，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分裂细胞这样子而已，
1: 对对对，
0: 然后观察细胞。可是我在看你的作品的时候，因为等于是那个作品好像是显微镜像放大作品一样，我们在看你在画，而且是你画出来的时候，我们看到不只是细胞，我感觉看到的我是觉得我的感受我看到的好像是生命，看到的是人的情感，生死这件事情。
1: 是。对，因为我的理念啊，你其实画细胞就是画人，
0: 对，
1: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细胞构成的。
0: 是啊，是啊，是啊。
1: 对啊，它是从一个最小单位构成的，
0: 哦，
1: 然后每个人都不同，就像细胞也有好的细胞，
0: 是
1: 有坏的细胞，对不对？
0: 哦，
1: 然后有专精会做什么的细胞，专门在做运输的细胞
0: 啊，是是，
1: 输送氧气的细胞，红血球，专门打敌人的细胞，它是个战士，
0: 是是是，
1: 白血球等等的。哦，帮忙做修补的凝血的血小板，有无数种的细胞，所以就象征着我们无数的人，他们也有他们的情感，他们也会生离死别。
0: 是是是，
1: 对，所以这些就是我想表现的我主要的理念。哦，所以这是我创作的主轴。
0: 所以现在我要跟很多的现在在如果念书的您对生物是很没有兴趣的话，可以到展场上，哦，连展在中间堂都很多，来去看看细胞展。那如果展场没有了，可以在上网再可以找徐医生，徐新建医生他有相关的一些作品都可以网络上都可以查得到，
1: 对，
0: 你都可以看到。因为我们在想学生物，哦，有时候你从艺术的角度去看又不一样，像我这次看到，
1: 啊，
0: 觉得，哦，感觉不一样。可是那我刚刚有很震撼一件事情，是您刚在介绍您的这个你的专长的时候，我那时候就很震撼，因为你有一个专长嘛，我们常叫耳鼻喉科嘛，我都知道叫耳鼻喉科，想说耳鼻喉科就这样子，可是您多了一个叫耳鼻喉，还有一个什么头颈外科
1: ，
0: 头颈，等一下，耳
1: 鼻
0: 喉不是内科吗？那耳鼻喉头颈你写外科，欸，
1: 是
0: 我有点，我们是不是误会了？
1: 是，
0: 给我们指导一下好不
1: 好？我跟你说，因为我们耳鼻喉科
0: 是。
1: 原本的定的命名啊，它就叫耳鼻喉科医学会，
0: 对，
1: 所以大家都说耳鼻喉科，耳鼻喉科，
0: 对对对。
1: 但是其实现在已经证明为耳鼻喉头颈外科，就像孙老师会有一点误解，
0: 我们都以为我们去看那个我们家
1: 耳鼻喉科是内科，
0: 对对对，
1: 看感冒而已，
0: 对对对对对
1: 对所以其实很多民众他们都误解了，

0: 所以我们现在也有这个证明运动了，这类似证明运动，耳鼻喉科医师，他耳鼻喉头颈外科医师，他是外科的，他会开刀，
1: 他会开刀，
0: 对，所以他不是内科医师。
1: 哦，可是你这个，你这还做了一件事情，因为你的擅长的手术，还做一个微创的内视镜的鼻中隔的鼻，就是鼻道的这个型的手术，
0: 成
1: 型术，然后还有一些跟我们讲说这个功能性的内视镜的鼻窦型手术。我要想这些是说，因为你给我，你刚递名片一给我的时候一看哦，台湾颜面整形重建外科医学会，哎，医美。因为我有个好朋友亮婷，是你也认识嘛？陈亮婷
0: 是是是，
1: 你也跟医美也有相关
0: 啊？对，因为简单来说啦，耳鼻喉科就是你脖子哈，我们从脖子这边，
1: 脖子以上，
0: 脖子以上都归耳鼻喉科管。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包括你要植发也是耳鼻喉科也可以做，
1: 因为我
0: 你眼睛也可以
1: 眼睛这眼睛我知道他们有什么什么，常什么单
0: 眼
1: 皮、双眼皮，对对对对，
0: 是的。
1: 然后鼻子有人就要把它鼻子弄挺一点的啦，
0: 对，鼻
1: 整形。牙齿要弄整齐的啦，
0: 正二也是耳鼻喉科医师可以做的。
1: 因为我知道医美也有请这医生，专业医生再去做这个，
0: 是。
1: 所以我们做这个鼻子把它弄得漂亮的这件事情，也有跟医美也有
0: 关系，当然跟美感也有关系。
1: 哦，
0: 所以你医生跟美学其实也不冲突。
1: 哦，
0: 对，所以很多人都会问这个问题。
1: 所以我刚刚讲的说，我以为是内科，其实这些其实是
0: 外科，从以前开。就是外科，
1: 从以前就是好。我们今天
0: 小时候他就一直是外科，
1: 所以我们大家都可能，如果您跟孙老师一样，就是以为都是内科的话，很抱歉哈，我现在也要更正一下，我们以前以为的耳鼻喉科其实是
0: 外科，
1: 是外科，
0: 是
1: 哦，
0: 就是你鼻窦炎啊，需要手术啊，甚至你最严重颅底长肿瘤啊，需要内视镜的微创手术，或是口腔癌、喉癌。这些需要大面积切除的手术，
1: 我有一个我这个名词不熟，可能要学习一下哈。
0: 嗯，
1: 因为有个小儿腺样体切除术
0: ，
1: 这是什么东西？我这个名词我都听都没听过，第一次听看到。
0: 好，那是我们鼻腔，我们鼻腔子呼吸。
1: 对，
0: 孙老师知道鼻咽癌吧？听过吧？
1: 有听过。
0: 哎，鼻咽的位置就在我们的鼻腔鼻孔这边往后大概7-8公分的位置。成人的话，那个地方如果我们长出来细胞就叫做鼻咽癌。
1: 是是是。
0: 那小朋友在那个位置，他我们正常有淋巴组织，
1: 是是，
0: 对，是正常的。但是小朋友他可能因为天生或后天的一些过敏发炎，他会增生，那个地方就会变成腺样体。
1: 哦，
0: 一个算是一个良性的增生组织，但是会影响到小朋友的呼吸，
1: 是，
0: 甚至打呼，甚至张口呼吸，影响到他的发育，他的睡眠。所以这个部分呢，他就是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内视镜微创手术帮助小朋友切除，他就可以发育的更好。
1: 你突然让我突然知识大涨，医生讲了这很多专业的然后我们以前很多都不懂的这些东西你讲了，可是我现在已经快分不清了，医生艺术家，
0: 是
1: 我们从医学，然后你又跟美学又结合，
0: 对，
1: 细胞艺术，和特别是你还做医美的东西，哇，
0: 对，都结合在一起。
1: 我能先问一下，我稍微问这个学生，
0: 是
1: 因为我初见到你的时候，第一眼说你像个艺术家，然后刚才听你在讲跟医学有相关的时候，甚至在讲医美的时候，你那么专业，我们先问一下学生时代的您哈。您确定就是要走医生的路线吗？因为我想很多的父母嘛都想说啊，我的孩子要不要走医生？那是家里的期许吗？还是你一开始就知道你要走这颗路线？因为我刚刚看到您这在侃侃而谈，说你非常的专业，那我不禁想起说，现在年轻人他们小时候或者您的年轻的时候，您是怎么样把你这些天赋启发出来的呢
0: ？OK， 那其实小时候。我家算是蛮无为而治的，
1: 无为而治的，
0: 无为而治。哦，爸爸妈妈其实不会特别限制你以后想做什么，对，就让你自由发挥。那我自己本身也蛮自律的啦，对，就是你就忽然在国小五年级的时候就那个叫什么？开窍了，
1: 开窍了，
0: 开窍了。以前还会打架啊，顽皮啊，
1: 男生嘛都会这样子嘛，调皮捣蛋。
0: 然后到五年级之后，忽然觉得说，旁边那个同学，他功课蛮好的，我 好像很简单就可以做到，就是那种竞争的感觉。
1: 我先问一下，那个是女生还是男生？

0: 男生、哦、也是我的好朋友，
1: 也是你好朋友，
0: 对，后来变成我的好朋友、哦、我觉得哇他功课很好，我有点羡慕他、哦、那我觉得他做得到我应该做得到吧、哦、他那时候是第一名，
1: 所以
0: 那后来就变我第一名，
1: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个就是影响到你的、
0: 对，所以 你其实交朋友很重要，
1: 对对对，
0: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对对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有这个心
1: 是
0: 忽然起来，要不然之前也不爱读书也不爱画画，什么都不喜欢，就喜欢玩调皮捣蛋、对，后来从那一次开窍之后，就
1: 五年级的时候，
0: 国小五年级，然后开始国中啊，然后就都
1: 看到这个有多稳，这个很有不错，
0: 对对对对，我觉得我把功课做好，我其他时间我都可以玩了，对，你就把
1: 观念想法改变了，
0: 对，因为你如果比如说我没考好，哇，我还要花时间去补考，
1: 是是是，
0: 我要浪费很多我玩乐的时间，我还不如现在该学我就把它学好。
1: 这件事情我要跟在线上的或者是网络上的很多甚至我们在听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讲，我不知道你是谁、如果你正好在学生时代，你有听听学生他童年的时间想法，如果你懂得以下两件事情，我刚刚听到第一个自律，第二，如果你看到这个有多稳，你朋友旁边有一个很好的无自省的时候，你觉得说那我也可以改变我的想法，我可以好好利用我的时间啊、我就可以做好这事情，我就可以去多玩啊，我就可以，那就把自己的分内事情可以做好，
0: 是，
1: 就你这一生就开始这个想法就开始变动了，
0: 是没错、没错，然后我爸也不太管我也不太会打我们，
1: 是
0: 对，
1: 是是，
0: 所以我就，但是因为我爸是一个牙技工镶牙师，
1: 是，
0: 所以是跟牙科有一点点关系，
1: 等一下，什么叫镶牙师？
0: 就是做假牙，
1: 做假牙的、
0: 对，
1: 等一下呢，我们早期我们卡扎我爹台大有一个就是我们做那个牙模的那个，
0: 对对对，
1: 是不是那个
0: 牙医师不一定会做啊，
1: 对对对，用牙模的，
0: 他送给
1: 人家做啊，牙模师要他才会做那个牙模，
0: 对对对对对、类似那样，
1: 那你有渊源呢，因为你会做医生，因为爸爸会做这个牙模，
0: 对，
1: 那么丢啊，你看，
0: 对啊，就看他每天在那边
1: 雕刻
0: 啊，干嘛的、
1: 你看去口牙医个丢，
0: 有想过，
1: 有想过，
0: 阴错阳差，反正就是小时候看爸爸做什么，其实家庭教育很重要。对，你知道爸爸妈妈怎么做，其实小朋友在旁边其实也会耳濡目染。
1: 是是。
0: 所以其实我后来也蛮深刻体会到，就是身教重于言教。
1: 是的，是的。
0: 你在旁边很认真的做事，他们其实都有小朋友都有看到。
1: 对对
0: 对。所以最后都会影响他，即便他现在很顽皮。
1: 是是。
0: 你只要把你做好。
1: 因为我们都会想到我们父母的样子，
0: 对，
1: 所以父母的好样子我们要给人家看哦。
0: 对，所以我就一开始有想当牙医，那就是小时候不懂嘛，但也不是真的想，就是说、我想当牙医之类的、对，但是并没有说我就朝着这个目标
1: 是是
0: 非常努力的迈进、也没有，我其实没有设想我以后想做什么、对，所以但是到后来国二我喜欢画画，国二
1: 你喜欢画画，
0: 对，就是国二有一个因缘巧合上，就是因为我功课比较好嘛。
1: 等一下，你国二喜欢画画，然后你家里有牙医的渊源，医学、就跟医，反正跟医有相关。
0: 是
1: 国二喜欢画画，可是你的资料上面有，我们看到的是您曾经在2012年到2016年的时候，你到台湾师范大学去美术研究所毕业。
0: 对，
1: 我们这样感觉好像你应该走的，要不然就牙科嘛，不然就是个艺术家嘛。可是你是耳鼻喉科，
0: 我是先完成医学的学业，
1: 学业对，
0: 已经拿到医师证书了。
1: 哦，
0: 对，我在住院医师的时候才再去考。
1: 因为你在中山大医学大学的时候，医学已经拿到证书毕业了，对不对？
0: 对，我才另外再去修我这个我自己本身最想做的事。
1: 那你很跳痛哎，你已经拿到医生证书，结果你去读
0: 美术，对，那时候我是在职哦。
1: 对啊，
0: 我还在继续当住院医师哦，
1: 边
0: 完成这个学业、
1: 再去读一个。
0: 对，就像现在也有很多人
1: 另外一个跑道的，
0: 对啊，他是公司大老板、董事长，他也是去学习啊，修个博士啊、等等的。
1: 对啦，他齐美黑黑陶给马西啊，齐美黑陶给刘西马西艺术家，
0: 对啊，
1: 企业家也是艺术家。
0: 对，没错没错。所以那时候是国二的时候，老师说啊，你功课好啊，现在有个那个画画比赛。啊、同学都要继续认真读书，你去帮忙填个凑个数吧。
1: 凑个数。
0: 对，然后就从那时候我那时候都不喜欢画画。寒暑假作业那种，小学不是都要画一整本吗？
1: 老师叫你去凑个数啊。
0: 叫我去凑个数，然后我就在那边画静物，画一画，就哇，我在陶醉在画那一根香蕉。我觉得
1: 画画那个。
0: 对对、我觉得非常的享受。虽然我最

0: 而我没有得名，但是
1: 我就是影响到你的，
0: 对对，影响到启发了我的这个兴趣，或是
1: 把你这个人生的天赋发引动出来了。
0: 对对对对，所以我非常感谢我的那个
1: 是是是是
0: 国中的老师了。
1: 这好像有梗呢，因为你当时老师只是叫你凑个数，可是就启发你这个天赋了。
0: 是，
1: 然后可是后来你在你已经拿到医生证书，你再从业了，你就去读美术系这件事情。哎，这好像就有可能童年就已经有这个梗出现了。
0: 是。因为我从国二开始，我画画没有停过，所以我画到现在已经30多年了。
1: 是是，
0: 对。但是那时候我没有
1: 画这么久啊，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有兴趣画到现在啊。
0: 对，就自己自学买书来画。对啊，就先从模仿开始。
1: 是是是，
0: 你要学一样东西，当然是先从模仿大师开始。
1: 是是是，
0: 对，所以我那时候学习就是自己买书来看。那因为你还是要做学校的作业嘛，还要学校的课业嘛，所以我都是用我闲暇时间来继续做这些事情。
1: 对对对对，哇，而且你坚持了30多年呢。
0: 对啊，到现在
1: 是现在，而且还出做展览啊，联展的这个部分。
0: 对对对对对，
1: 哇，这个是一件我们讲很特别的事情。如果人生中就是如果你有机会的话，我希望现在的世代的孩子如果你们现在如果除了念书之外，我真的很建议你们也可以像徐医生这样，就除了你自己的，比如我们自己有自己的工作嘛，还有自己的兴趣可以培养。
0: 是，
1: 哇，你这个是算是人生胜利组的呢。都有该就是真的去都有让你可以去享受到这件事情。
0: 是，就主要就是其实我当初是想考美术系，颠倒了。对，我当初高中高二的时候要选，
1: 是
0: 看你是要第一类组第二类组，就文组理组还是医生那一组，
1: 是是，
0: 对不对？第三类组，我那时候我就在跟我爸提，但是我爸就跟我说，你还是可以画画，但是如果你现在去当艺术家走美术系，你可能会饿死，他担心到这个。然后我就想说对啊，现在功课也还不错，那我也不排斥，然后我还可以画画，他也没有阻止我画画，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项。但是我当时完全没有想到说我有想要当医生。
1: 是，
0: 对，其实父母的期望还是有的。
1: 是，如果你以为徐医生人生就这样子的吗？我告诉你，等一下你听到他的跨度会更大。你的人生由谁决定？你的人生是由你自己决定。学生的童年，老师就只是说来去插个花吧，去凑个数吧，去学画画，改变他人生。他喜欢的美术，到美术现在还出展览呢。你以为就有这样子吗？我跟你讲，还不止呢。好了，我们现在来问我们的徐医生呢。听说你去辅仁大学去读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系，而且念的博士。
0: 是是
1: 是什么？
0: 商学研究所的博士班。
1: 就都嘛，等一下，医学、美术、商学，
0: 是
1: 三个领域都不一样哎。
0: 其实都一样。
1: 怎么会一样呢？
0: 其实都一样，因为你看艺术跟经济有没有关系？
1: 我先问你一个，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好了。
0: 我要是你
1: 口试委员的那个博士老师，我就说你要来读我们学校的博士。你是个医生嘛，对不对？
0: 是。
1: 你又是一个读美术去研究所。你也没学过，你没有来读商学，你
0: 没有
1: 学分，也没有学过学分。你就要来读我们学校，那你要不要先问比较现实问题？要不要要修一点我们的商学的这些相关的科系的学分呢？
0: 有一些是通识的部分，当然就你只要是硕士生就可以去考博士，
1: 对嘛？对，
0: 你有一个硕士学位就可以。然后在你考博士之后，他还有他的学分课，
1: 是是是，
0: 对，所以你还是得修。
1: 那你也很忙，因为你是医生你总要，我们知道医生非常的忙啊，
0: 是。
1: 那你怎么有时间再去修这些？先不要讲说博士把它读完这件事，你不是很忙吗？也不要管你画画这件事情嘛。
0: 对对对，
1: 医生不是都很忙吗？
0: 对，我其实本来是有一点不太想去的。那但是我们的一个院区的主任就一直跟我说，可以啦，你可以的，我都简单，我都毕业了， 你可以的、啊、我拒绝了之后，
1: 又谁怂恿你去电博士这件事情？

0: 小学五年级的同学出现，跟我说：“哎、欸，你已经慢慢来好好读册啊，要好好念博，你要，而且是 你念博士，你就是相关也好了嘛，对，医学也好了，或者是美术也好，不是，你是念商学，跨领度那么大呢？
1: 是，其实我刚刚跟你说，其实都相关，
0: 相关哪里相关？
1: 讲一下，你看医院的管理需不需要商？
0: 需要啊，
1: 需要啊，艺廊的经营需不需要商？
0: 需要啊，
1: 对啊，我们活着其实都需要商，所以其实它都是共通的。”
0: 哦，
1: 对，然后包括医学需不需要艺术？
0: 需要啊，
1: 对，
0: 因为刚刚我讲说，我们讲不管是你刚刚因为你的医美嘛，
1: 对，
0: 鼻子怎么要漂亮啊，第一定要有美术的、
1: 啊，是啊，要
0: 有
1: 美学的涵养嘛，
0: 对对对
1: 对，你不会画，你也要会看，会欣赏。
0: 哦，
1: 对，所以它是有关的。
0: 被你说，我被你说到哑口无言了。
1: 然后我们的生死，
0: 医生，你不在练一个法律逻辑啊？逻辑很强的。
1: 那我们的生死，你看医学有时候不能解释，
0: 哎，对，
1: 但是艺术可能可以解释，
0: 哦，
1: 哲学可以解释，
0: 所以艺术也可以解释。
1: 对，他也都在探讨。
0: 我们来看一下后面你有没有念法律？还好没有。
1: 对，
0: 还有没有念哲学？
1: 对，其实跟数学有关系。
0: 跟数学有关系
1: 啊，这比例啊，
0: 哦，比例，对对对，
1: 对啊，你看数学跟商学是不是有关系？
0: 有，
1: 数学跟美学有关系，是不是有听过那
0: 种黄金比例？所以现在从你身上我们看到一件事，就是说念书这件事情，就求学这件事情，还有兴趣这件事情，其实你都可以，其实是跨领域的去学习，不一定要被绑住。
1: 是的，
0: 哦，
1: 其实活到这个岁数啦，可能以前我不敢说，只能到最近这个岁数，我现在开始一直。疯狂的听书
0: 、哦，
1: 对，因为可能我没有时间这样看着盯着，或是翻开书这样悠闲的看一本书，但是听是可以的。你不管是在通勤，你在骑车，
0: 所以你会
1: 你在
0: 不断的学习的。
1: 对，因为其实只要你想做的事情，人家不要逼你，你都会去做。所以我觉得从那个原始内心启发的这个学习的动力，才是。最重要的。
0: 如果你刚刚听徐医生在讲这些事情，还有他这一生中，当他现在他人生如此的豁达，你有没有感受到他的画展的里面的初心？就是回到最原始的时候，你可以找到的是你自己。

如果你正在求学，或者人生在创业，或者在做什么事情，其实你不要把你自己绑得太局限，太自顾自己。学生他可以做到一件事，他读了医学，然后去读美术研究所，再要去读商学博士。我刚刚被他讲的都，我都说都通啊。我突然想说，哎，原来都通哎，那就看你通不通了。你通了吗？回到初心，其实都通。

0: 哦，这学生这个不得了，我你大概是我看到第一位吧，因为台湾首位结合医学，然后还有美学，然后你现在还做这个展，就是这个细胞之美的艺术家这个部分，对，然后你刚刚
1: 是。
0: 又教了我一件事情，医院要不要管理，医疗要不要管理，我突然
1: 是，
0: 觉得说，哦，对，这都对啊，哦，
1: 是啊，
0: 都合情合
1: 是
0: 理呢。
1: 啊，是啊，
0: 所以，我们真的不能局限我们现在所想的。
1: 是，
0: 然后，你到现在都还在，其实你都有这番成就了，可是你还在不断，就是说你在听书，
1: 对，
0: 不
1: 不
0: 断
1: 断
0: 在
1: 的
0: 吸
1: 学
0: 收学
1: 习，
0: 习。
1: 对，
0: 你是一个很好学习的人吗？
1: 我觉得中间一段时间也许没有到那么，我应该说，当完医生之后真的很忙，没有说一直在阅读。你可能只会阅读你那一个科系的教科书，对，你不会去接触哲学，你不会去接触其他的。哦，当然我有接触美学、哦，艺术史等等的，哦，但是其他领域可能包括理财都是白痴，医生很多都不会理财，会赚钱但是不会理
0: 有些
1: 财。
0: 是很会赚钱，但他不知道，他没有时间理财啊，
1: 对，
0: 因为真的很忙了。
1: 是的，所以，但是其实我们的人生，其实理财才是最重要。对，
0: 是哈，因为你现在
1: 对，
0: 读管理学，你又觉得你又懂理财这件事情，
1: 是，所以我就会开始，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人生。

0: 到了40岁。
1: 你下次不要开，医生，你现在不要只是开展了，你给我们开课好了。我叫亮婷，叫我们那个好朋友亮婷来，你们来 联手开课好了，
0: 一起来聊天。
1: 对，聊
0: 对
1: 对
0: 对，所以其实很多很多事情，就是我们到了一个，应该说你也是累积到一定的知识，
1: 是是是，
0: 你才会一以贯之。然后就像后来会觉得哇。以前我们在那边学伦理，学什么？学祖先的一些智慧，
1: 是是是，
0: 到现在其实才叫真的懂一些。
1: 等等，我现在看我你现在讲的话有点让我有点错，就是因为我现在因为看到你的时候，因为你有个照片，是你跟我讲说，这是你的照片，我说这我以前照片。然后呢，我现在看你的时候，我觉得你很年，我就必须承认讲，你现在是非常的 young man， 而且很年轻的感觉。然后你说那张照片是。还没减重之前的嘛，
0: 对对。
1: 那你现在讲话的那种感觉，已经是老子归回去，早归回，都是六七十岁，已经很成熟豁达的。然后可是就觉得我在看你这样，对面那个人好像一个很年轻的一个人呢，
0: 小伙子。
1: 对，
0: 所以
1: 可是
0: 有知识不一定会有智慧，所以他需要。但是每个人开悟的时间也不一样。
1: 你是怎么吃了什么仙丹妙药，突然开悟了吗？从那个气，好像从那个足迹起，然后突然要生这个念到那个要进入另外一个化身另外一个地的感觉，这个变化是什么？让你在怎么样，怎么那么大的变化？
0: 我觉得一直接触艺术是会让你的心比较平静。
1: 艺术，
0: 对，它是会在我们的精神层面会影响到你，然后它是潜移默化的，所以你其实
1: 肯定是的，
0: 不会马上有感觉。其实我们在做任何事情都是。他因为前阵子我有听到一些，我就从听出来，
1: 是是是，
0: 其实这都是很早很早就有的智慧或先人的结晶，
1: 对，
0: 叫做指数性成长，
1: 啊，对，
0: 前面非常慢，
1: 对，
0: 到了一个突破点的时候，他忽然
1: 会有
0: 这样的上去，所以在我们人生的很多的经验上面，可能都会呈现这样，像是说，哎，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我们十年磨一剑。它就是到一个时间点，它自然而然，但是它是因为你有长期坚持不懈的一直在做那件事，它才会在那个时间点会转折。
1: 你刚刚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到某一个时期你会有指数性的成长。
0: 是，
1: 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我们好好知道那个转变期到是什么样的情形，让你开始突然变指数性的成长。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我们一起期待那个迭代的成长。

0: 欢迎来到让天佑发光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孙茂全，孙老师，孙爸很高兴在空中再一次与您相见。那特别今天很感谢，今天相遇到徐新坚。老，我真的是要讲，要问我去相要叫他是医生还是老师，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他已经是老师了，你知道吗？因为我刚刚讲说，我跟他认识一个朋友，他是医美界的，也是相学界的一个好朋友，亮点嘛。
1: 是，
0: 因为他突然有一种让我看到的感觉，就是他你一看到就三个感觉，第一个怎么这么年轻啊？然后他说他是个医生，然后呢，我看到第一眼，我说你就是个艺术家。那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他人生那谈说，我说哎，这应该活到六七十岁才会有这么豁达了吧？那个比较有点年纪，可是他又看起来他非常young man的感觉。
1: 嗯，
0: 他就说他人生中在某一个定点的时候，他说人生中他会开始转变，然后指数型的成长、迭代成长。
1: 嗯，
0: 那个时间点您可以感觉出来什么时候让你那么大的改变吗？徐医生。
1: 我觉得比较有明显的感觉，大概也是这可能这一两年
0: 哦，
1: 对，就这一两年，因为你有小孩了，
0: 嗯，
1: 也有像我母亲也去世了，
0: 是，
1: 所以你可以很深刻的体会生死的感觉，
0: 生离死别了，
1: 生离死别的感觉，因为在医院，医生当然会遇到生死嘛，
0: 对对对，
1: 对，但是我们耳鼻喉科，我们叫做
0: 五官科，
1: 小科比较不会，如果你不是头颈癌的这个科别，
0: 是，
1: 那你比较不会遇到什么生离死别，我们的手术都算小的手术，
0: 是、
1: 啊、比较不会遇到那个相关的，
0: 是、
1: 哦、然后生活品质也好一点，
0: 嗯，
1: 对，所以大概在这一两年一到三年之间，刚好我母亲也过世了，
0: 是，
1: 对，然后我又
0: 经历了人生的孩子出生、母亲的过世、
1: 对，
0: 生死离别的过程，
1: 对，然后也遇到一些比较我不懂的东西，
0: 嗯，
1: 哦，就是像我妈在头七的那时候，真的有一只蝴蝶飞到我家了，
0: 哦，
1: 你看医生是很科学的，
0: 对对对，医生，
1: 嘿，我是没有看见亲眼知道，我是不会去相信这个事情，
0: 是，
1: 它就在我面前发生，对，我就相信这个世界。冥冥之中还有另外的力量是我们不懂的，
0: 我们看不到，但我们不知道。
1: 对，我们非常
0: 的，就像我们知道的那位，我们称之为他为神好了，或者是像我是基督徒，就主耶稣，
1: 是
0: 我们看不到、听不到，可是我们感觉到他的确是存在在我们生命中更高维度吧？
1: 是
0: 那样的程
1: 度。对，像之前我就很相信信念，
0: 嗯，
1: 我很相信你的信念如果够强，
0: 嗯，
1: 你相信会做到，你自己就会往那一步一直去走。就像我想成为一个很好 很棒的艺术家，
0: 是，
1: 我一直相信我做得到，你就会朝那个方向，
0: 所以那个信念就很强烈
1: 很强烈
0: 带着你去走那条路。
1: 对，然后他经过了时间的验证，因为我一定要到一定的年纪我才能验证嘛，我不可能二十岁你只有一两年经验你怎么会相信呢？
0: 是，
1: 对，所以在那个这个转折点，然后又加上我开始有一些空闲的时间，
0: 是，
1: 那我有在听书，涉略越来越广，见的人的各种不同，各式不同的人，
0: 是，
1: 然后我得到了这些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0: 你说你刚刚我打个岔，不好意思，你刚刚说你在这两年有改变很多，对，
1: 嗯，
0: 你现在在出了这个画展，就是细胞之美的画展，
1: 是，
0: 你在做这个画展大概多久时间去筹备这些事情？
1: 其实我办过好几次的个展，
0: 是是是，
1: 好，就我们展览有分个展跟联展，
0: 是，
1: 个展就是你自己一个人就要把这个整个场地都包办下来，
0: 是是，
1: 对，
0: 可是你这次是联展啊，
1: 联展，对，这次是联展，可能有我们有七位艺术家，
0: 七位艺术家，
1: 所以大家提供，比如说就看场地大小，
0: 嗯，
1: 30坪跟90坪一定不一样嘛，
0: 对对对，
1: 对，所以大家提供大概5幅10幅作品就可以了，但是你如果个展，你可能要提供30幅、50幅，对，所以你必须，如果你很努力，你很勤奋，你可能每年可以办一次个展，但是很少人一年可以办2次3次的，
0: 是，
1: 因为你要画出新的作品，对，那是需要时间。
0: 等一下，那你有办联展对不对？
1: 对，
0: 有没有办个展？
1: 有，
0: 所以你有很多幅哎，
1: 现在我细胞已经画到100多幅。120几幅，快130幅。
0: 我为什么要问这一件事情？因为你的身份是医生。

0: 医生，医生很忙。
1: 对，其实就是利用琐碎的时间。你通勤也是时间，就是我个人是最不喜欢浪费时间。

0: 是
1: 有生有死，甚至到情感的这个部分，在你的话里面都有呈现出来。
0: 是，
1: 但那个你知道那。那总要频率转换吧，前面是医生，然后你要沉淀下来，好，你要 放下刚刚那个画面，然后再进入另外一个画面。
0: 是，其实每个人都做得到，
1: 每个人都做到。
0: 我们其实一直都不断的在扮演各种角色，
1: 是，对，
0: 你也扮演儿子，你也扮演先生、丈夫，
1: 是，
0: 对，那你也扮演父亲，
1: 是，
0: 对，你扮演不同，你扮演老师，你扮演学生，所以其实我们一直都扮演着各种不同的
1: 角色，
0: 所以对我而言，其实切换还蛮容易的。
1: 是，
0: 而且
1: 切换蛮容易的、啊。哇，你真的是你的心态素质真的很好哎、欸。
0: 对，所以其实我们人生啊，刚刚说其实都跟艺术有关系，所以其实，在画画的时候，你就是在修炼。
1: 对，
0: 不管不是只有艺术啊，像你打坐也是。你禅定也是，
1: 是，
0: 你做瑜伽的时候也是，
1: 是，
0: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心去沉淀的一个方式而已。然后艺术的媒材或是媒介，其实也是各式各样。
1: 对，
0: 所以有电影也是啊，音乐也是啊，所以它其实是非常的广泛。只是我们的人生不够长，让我们可以全部都去涉猎。
1: 是，
0: 对，你只能选择，你有可能就像节目，这是让天赋光哦，发光嘛。所以你要选择你有天赋的那一个部分，然后你在有限的时间内去把它做到尽善尽美。
1: 哇，你在有限时间内让你的生命中发光发亮呢？
0: 是，
1: 不只是在你的生命职涯的职场上的，就是医生这方面，甚至在艺术上面，而且你沉淀自己，把生命这个哲学活出来了。
0: 是，
1: 真的是活出一个自己的一个生命出来了。
0: 是，
1: 我那个。全球听众朋友，我不知道您是谁。如果你正好在听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必须讲，我现在看到这个徐医生的是整个人就是闪闪发光，就是那种亮丽，就是，然后再回头一看，我就低头一下，这张照片，这个胖医生，这个比较像医生的样子，医生应该是这样子嘛，就对，胖胖肉肉的，可是
0: 吃的蛮好的，
1: 对，然后现在看，不对，这个医生，我演这个医生，他是医生吗？不是艺术，就是一个艺术家。可是他的身份是医生。
0: 是。
1: 然后刚刚你在探讨人生哲理的时候，就觉得他很豁然开通在这件事情上。但他刚告诉我一件很有趣的，就那个指数成长，说他近几年他开始指数成长的时候，我相信真的跟艺术很大的关系。而且这时候因为妈妈走了嘛，然后你放人生有就是啊，当然你还是他的儿子，就是但是儿子的身份就是现在放下了。我妈走了，可是你看到了这个生离死别，然后还自己的人生又重新换起来另外一个生命起来，
0: 是
1: 哦，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期。
0: 是啊，其实，在亲子的相处上也很需要这些应该说智慧的应对。
1: 对，
0: 像这些很多会制造很多问题的，你如果有学过艺术，你知道
1: 是。
0: 它跟哲学有关，它跟生死有关，你就会比较豁然的去应付这些问题。当然还是会遇到难关。
1: 可是你说
0: 每个人都会遇
1: 到，你把这些事情说得很简单，可是我们还是要问一下说，你怎么样把一个人的这个天赋，你不只是一个天赋，你有很多天赋，你知道，就是你的天赋怎么样跟你的专业又结合，然后又创造出自己的生命的一种，你刚刚的那番话语的语言，我问你是怎么样的转换你的这个频道的呢？
0: 对，其实应该说我很幸运。对，当然每个人都是有。
1: 你谦虚了，你不是你我应该您是很努力的，你都还有闲暇时间都还在听书，你怎么还会
0: 那因为我喜欢，
1: 是
0: 你热爱，所以我觉得对一个事情的热情也是很重要的。它是让你可以持续下去的动力。对，所以你要对这件事有热情。
1: 对，
0: 实际应用在任何的大企业都是。
1: 对，
0: 很多成功的人士，他们，你本来觉得说，他们好像只是为了赚钱，
1: 是，
0: 其实支撑他们是他对这一件事的热情。对，他前面你只看到他光鲜亮丽的一面，
1: 是
0: 你没有看到他穷迫潦倒的时候。但是他穷迫潦倒的时候，这件事还是他最爱做的事。所以他还是会持续做。
1: 是，
0: 所以老天也不会辜负你。当你在你对这件事有热情，你继续持续不间断的去做的时候，你就会发光发热。
1: 所以我们刚刚听徐医生在讲的时候，人生中

0: 很重要一件事情，热情啊。你当你不管你在任何事情 anyway 你很热爱这件事情，即使你现在穷苦潦倒的您，你愿不愿意再坚持相信你热爱这件事情呢？你知道吗，我刚跟徐真在聊的时候，我觉得他是一个 young man， 他是一个很有热情的一个很自信的年轻人，你真的看不出来 他是个医生，或者是他是他已经
1: 年过半百，
0: 我跟你讲他已经年过半百了。因为他有什么，他有热情，你还有热情吗？把握住。

0: 学生，我想问你一个哈，因为 你也跟医美有接触吗？
1: 是，
0: 人家说相由心生这件事情，因为这张照片比较像医生啊，这张介绍的徐新建医生，这个真的有医生福相嘛，对不对？可是你现在就是眼神中啊，和你的外表散发中的那种自信啊、热情啊，就是完全跟这张照片是完全截然不同哎。那人家说相由心生，你面相代表你的心，你的心就是什么样子？
1: 嗯，
0: 这个你能先介绍这个。之前这个徐医生跟那之前应该同一个嘛，对不对？
1: 是确定同一个。
0: 可是那个时候心境有什么不一样的转变吗？
1: 应该说一个人的面相，然后还有他的气质，
0: 对，
1: 其实都是从谈吐之间，
0: 然
1: 后应对之间，我们可以去感受出来的。那他当然不可能一朝一夕就改变，
0: 是，
1: 就像我们有时候看一个很漂亮的美女，结果她一讲话。
0: 哦，只有
1: 破功了，
0: 就背景还只有背影还可以，就是那种一转头不行了。
1: 对，所以那个气质，他可能我觉得就是读书阅读还蛮重要的。
0: 是是，
1: 最近也更觉得，
0: 哦，
1: 在可能在十年前三十几岁的时候，因为我们都是读书考试嘛，
0: 是 是，
1: 对，那个虽然也有一点点影响，但是毕竟是你被，因为我们为了考试而去。
0: 是的是的，
1: 有一点类似强迫上的去重复的阅读它，但是现在我们没有压力了。
0: 对对对
1: 对，我们现在阅读纯粹就是我想要得到，就是这个得知欲，想要得到，也许我人生有一些不知道的事情，我想得到答案。那我还不是只找一个答案，我找好多人的答案。那这些人可能都是非常有智慧的，或者
0: 是
1: 非常成功的，或是他在那一个某个领域，他是。非常的佼佼者，
0: 是，
1: 所以我会去听听他们的意见。
0: 所以在听书的过程中，你也听了很多不同的领域的人，跨领域的人，然后他们成功或者是他们的
1: 经验，对，
0: 这个很棒呢。
1: 是啊，
0: 所以我们其实要不断的充实自己的在内涵的这个部分。
1: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确实，你如果每天接触的是一些负面的消息啊，暴力的一些讯息啊，你就。满脸就会充满了戾气，
0: 是，
1: 然后愁眉苦脸。
0: 所以大家不要再每次有事没事在看那个新闻了，不是出车祸，就是谁绑架了，不然就是打架、烧房子或地震了。
1: 对，
0: 多多去充实自己的内涵。
1: 对，像孙爸这个节目也很好，
0: 谢谢谢谢，
1: 非常的正向。我们其实应该是多去关心一些正向的，
0: 是，
1: 然后有一些善意的新闻应该要多报，
0: 嗯，
1: 对，而不是全部都是比较偏向负面的、
0: 这个、
1: 八卦的。等等，
0: 我在刚刚在看你在讲这个时候，我就想讲一件事，是你的天赋哈，我觉得有先天跟后天的。我个人看到有个先天后天，就是先天的部分就是老天给了你这样子一个，我们想不知道是不是你天生就是有这种热情啊，还有这种热情这种自信能力。可是呢，就算你有天生有这种热情，可是你还是要去靠努力。
1: 是，
0: 你不是没有努力的，你是有努力的。
1: 是，
0: 对，不管是你在读书的求学过程当中，
1: 是，
0: 还有从医生的过程当中，甚至后来你在读研究所跟这个博士班，我们大家讲，不要说看那个读博士班或读研究所，人家还是要写论文的。
1: 对，没错，没错，
0: 那也是要烧干的。
1: 哎，是啊，是
0: 啊，对啊，那个也是要是努力的才能完成的。
1: 是，
0: 而且你还在读医生的时候，就还去写这些论文啊，准备这些文献，不容易。那时候还没有 AI 哈。
1: 是，现在有 AI 确实会
0: 帮助蛮大的，比较帮助很大的。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就会看到，就是说，徐生，你看他在做，还有最近，你看我刚问他说，现在这个画展。

0: 有没有个展，他说个展可能要准备的更多，
1: 是，
0: 所以你已经画了那么多画了，
1: 是，
0: 天哪，
1: 对，
0: 闲暇的时间，你有那么多闲暇的时间可以画那么多画，
1: 假日，
0: 假日，
1: 对，家人也支持，
0: 家人支持，
1: 有时候我就直接把小朋友带到画室，
0: 带到画室去画，
1: 对，他们做他们的，我画我的，
0: 是是是，
1: 但是其实就在旁边，其实还是有陪伴。
0: 学文问一下，那个画，因为画画有些人喜欢在画室画吗？
1: 是，
0: 有些人喜欢到比较就是
1: 写生，
0: 写外面啊，
1: 不、嗯，
0: 就是环境啊，很漂亮，很
1: 这样
0: 画。你都比较习惯是在什么这样的环境的画什么？
1: 这个就刚好你问到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0: 是
1: 细胞你看不看得到？
0: 细胞，我直接回答你，我真的看不到细胞。
1: 对，
0: 我看不到细胞啊。
1: 但是、
0: 可是我好像又应该。它不是一个 存在在我的皮肤里面吗？
1: 对，就见山不是山，你看这样又跑到自觉。
0: 见山不是山，对。
1: 但是见山又是山。
0: 啊、见山又是对。
1: 对，所以你其实看不到，你的肉眼看不到。
0: 是。
1: 但是你透过显微镜，你就看得到。
0: 是。
1: 对，所以你去写生，你看得到吗？肉眼其实看不到。
0: 是。
1: 但是这个山水是不是细胞构成的？
0: 是啊。
1: 也是，
0: 也是，
1: 对，因为植物也有植物的细胞嘛，
0: 对，
1: 所以你把它扩展到除了人以外，其实植物也有植物的细胞，
0: 植物、动物、天地万物，它都有它不同的细胞。
1: 对，所以我的细胞系列有一部分是山水系列，由细胞构成山水，所以细胞可以形成万物，所以才会有一个我有一个主题就是见山是山，见山不是
0: 山。所以我刚刚说你是在。局限在你的画室来讲说，其实我们好像刚才谈到问题，就是说见山好像是山，但是见山又不是山，
1: 对，
0: 可是又回来了，见山还是山，
1: 是，
0: 所以在这个细胞的山水画里面，它已经包容了万物了，
1: 是
0: 存在了、哦、
1: 对，只要你觉得你想变什么，它就可以变什么。但是我不是那种纯粹的写生派，像以前的印象派，所以你要学习艺术史，前人做过的你再做就没意思了，
0: 是，
1: 对，所以你一定，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创新，就像我们的科技也是一样、
0: 嗯、是，
1: 它始终来自于人性，但
0: 是
1: 它一定不会再拿旧的东西继续做一样的事情，它一定会再更进步。但是过去重不重要？过去也是重
0: 重要，
1: 因为有你这样的过去，我才可以做现在的更创新、哦、我们的创新是重新的再组合，其实是组合以前的东西，所以我的画作，我的作品是不是有受到前人的鼓励、
0: 嗯、
1: 其实是或影响、
0: 嗯、
1: 是有的。
0: 所以在这个我们今天访谈最后的过程呢，我们就要跟徐生真的要看到他在艺术里面他寻找到生命的答案。是我刚刚在谈他的过程中，其实如果你正在探你哲学生命的这个答案的时候，他其实已经把答案告诉我们了、
1: 嗯、
0: 你他刚问了我一个问题嘛，说 你那里有没有看到细胞，我说 我看看手指，看手臂好像是没有啊。他说其实，可是我看到手臂，我手臂其实也是细胞组成的、
1: 啊、是啊，
0: 那我旁边的这些装潢的木头也是有植物，也是有细胞组成的，
1: 对，可能是死掉的细胞，
0: 对，所以其实这些都有组它的组合成，但他将这些答案就都呈现出来，所以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不只是在用医学的告诉我们，显微镜像告诉我们，他甚至用艺术的方式告诉我们细胞的展现、
1: 哦、
0: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徐医生来讲，我们都还没有问完，我们大家要准备下一集要继续开始、多询问一下徐医生在整个过程中怎么样看到他的人生的生命。
1: 嗯，
0: 我们真的今天非常谢谢徐医生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感
1: 谢
0: 您，
1: 谢谢孙爸。

0: 刚刚徐医生告诉我，跟大家说，见山呢不是山，可是呢，我现在有见山又是山呢，我看到了，我无处不在，细胞都在，你也看到了吗？生命其实无处不在，就是你看到的。其实虽然你没看到，他还是看到，
1: 是
0: 很有哲学哈、
1: 哦。是，
0: 谢谢徐医生，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手机对于一个现代人，真的是离不开身的电子产品。我们看，举凡搭捷运、公车，甚至在路边的行人，或是机车族、开车族，总是离不开身。但是朋友们还得小心谨慎，出门在外要注意行的安全哦。在夏日的黄昏，我喜欢到河边健行运动。我常常看见一位妇人牵着五六条狗狗，在路边的小公园给他们喂食、喝水，让他们跑跳活动。我问这位妇人说：“你照顾这么多只狗累不累呀？”她笑得很开心说：“一点都不累，他们就像我的孩子一样。”是的，这就是人与狗之间的情谊。今天再为你们分享一则狗狗的故事。这是一只具有灵性的狗狗，它不需要任何的指令，有自己独立的思想，行事果断，并且会主动做任何事情。他的日常就是陪伴在奶奶的身边，而且他是一只满眼只有奶奶的狗狗。甚至很多网友都说，他不是狗，也不是犬，他就是一个家人。他仿佛就像是奶奶前一世的亲人，或者说是爱的人，换了一个模样回来陪在身边，因为他做了很多人都做不到的事。他完全不需要任何言语来沟通，就知道奶奶即将要做什么了，然后再回去帮奶奶提前做好。看着奶奶只是站了一会儿，他就立马把凳子推向奶奶，让奶奶赶紧坐下。奶奶喜欢蹬着三轮车，可是踩起来很费劲，他就等着奶奶坐好了之后，在后面帮奶奶推着车。他会时刻盯紧奶奶的一举一动。由于奶奶上了年纪，所以起身有些困难，他就立刻跑过来，让奶奶扶着他的身子起身。在他的心里，奶奶就是他的一切。这只懂事的狗狗叫做灰宝，是一只东德牧羊犬，今年4岁。虽然灰宝是一只狗狗，但是它的智商和行动能力完全不亚于一个7、8岁的孩子。甚至我都怀疑他是一个披着狗皮的人。别人家的狗聪明都是训练来的，可灰宝这灵性就是与生俱来的，或者是他生来的使命就是来守护奶奶的。他让奶奶的生活里增加了许多色彩，让原本孤独的奶奶不再孤单。灰宝
只有跟着奶奶在一起的时候才是最开心的。在一次奶奶走路差点摔跤之后，奶奶走到哪儿，灰宝就会紧跟着奶奶。尤其是奶奶要上三轮车的时候，他就在一旁护着奶奶上车，等奶奶坐好之后再继续在一边紧跟着。如果有车子来了，他就把奶奶挤到另一边。不得不说，灰宝对奶奶这份爱是真的细腻呀。他用行动诠释了爱与关心。只要奶奶让灰宝做什么，灰宝就做什么，从来不会抗拒。而奶奶对待灰宝也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看灰宝趴在地上，怕灰宝着凉，就会吩咐灰宝往里面一点，没事就给灰宝梳梳毛，擦擦身子。果然爱都是双向的，每每看

看到辉宝看奶奶的眼神都会被触动，因为他的那种眼神可以说是无法用言语来描述的深情。也不知道是不是奶奶的老伴不放心奶奶，所以把灵魂寄托在辉宝的身上来陪伴奶奶。还有更绝的就是辉宝的行动力，隔壁奶奶给了一个金瓜，她准备要去拿，奶奶只说了一句：你姨奶奶给我个金瓜嘞，我要去拿了。奶奶这才说完，辉宝就立马跑回屋里，叼起篮子，火速地奔向隔壁的奶奶家，去把瓜拿回来了。这会儿，奶奶可还没有出门呢，辉宝就已经把事情都办好了。不得不承认，辉宝对奶奶真的是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啊，他这行动力是真的不得不佩服啊。辉宝的灵性已经不是一般的狗狗能够达到的了。有网友留言说，说句不好听的，假如奶奶和狗狗他们两个有哪一个先走了，那么肯定都会要了另一个的半条命。也许他们的感情早已远远超过亲人了。

你曾经陪伴一个人到一个地步，是满眼只有他，或是他就是你的一切，到这种地步吗？我想，除了刚生下新生儿的母亲能与他匹敌之外，其他的可还真不容易达到这种境界呢。而辉宝竟然做到了，善体仁义，又具备超强的行动力，真是令人佩服又感叹。人类还不一定做得比他好。有五种爱的语言，就是真心的礼物、精心的时刻、服务的行动、肯定的言语、身体的接触。这五种，其中你的爱之语是什么呢？然而，贴心的服务最是让对方受益与感动的。愿辉宝的故事能够触动你，触动我，在与人相处之间能够多一点付出。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一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被天使放在亚伯拉罕的怀抱中。路加福音16:22，天使把他带到亚伯拉罕身边。路加福音中关于有钱人与贫穷的拉撒路这个故事，为我们呈现了一幅美妙的死亡图像。有些人因为父亲或母亲死亡的时候，出于某种非自愿的原因而

0: 法随时在侧，因此一辈子不断责怪自己。这幅图像就可以安慰这些人，因为父亲临终时并不孤单，而是被他的守护天使带着跨越了死亡的门槛，到上帝那里去了。有些人认为死亡会完全撕裂我们的内心，但这幅天使的图像告诉我们，在死亡的时候，连我们最内在的核心也受到天使的保护，会被天使温柔地托起，跨越残酷的死亡这个门槛，并且被放在上帝慈爱的手中。这是一个令人安慰的想法，它可以转化那些在我们潜意识中让人对死亡感到恐惧的图像。
1: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亲爱的主，孩子今天来到你的面前，祈求你帮助我，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花一点时间，向主陈述自己最感恩的事情。

接着跟主说与自己心情不好有关的事情，或者什么人让你心情不好，向主来祷告，请求主帮助你，在这个时候请你安静聆听这件事，或遇见让你心情不好的这个人，在这些事情上主要对你说什么。

天，对主说：“主，求你帮助我。”与主来对话，向主来祷告，并且留意自己的心神。这个时候，主要与你说什么？

如果你觉得你遇见的这件事或这个人仍然让你心里过不去，向主来祷告，帮助你可以面对

亲爱的主，求你宽恕我，求你帮助我，我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月，盛安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盛月下遥游的时间，我们要来听一张 John Rutter 写的曲子所做成的 CD 哈。作曲家就是英国的作曲家 John Rutter， 他是上个世纪出生的英国作曲家，那么在圣乐上的贡献非常的伟大，也是英国的重要的作曲家，他为圣乐做了非常多的曲子，那么的宗教音乐哈，同时也做了许许多多的一般的合唱曲哈。他的作品大部分都是合唱曲，那也大部分都是这个圣乐的作品。那么他为诗篇这一个经文哈，在圣经里面有一本书叫做诗篇啊，那么基督徒天主教徒几乎就是把诗篇就等于是我们这个宗教信仰里面的诗歌啊，全部都是诗歌的这个文体所写成的经文，那么总共有150篇的诗篇啊。那么在当时刚刚有教会的时间，就是整个宗教历史当中早期时候的教徒们要唱诗，其实就是在唱诗篇。

所以诗篇就是写来给基督教徒、天主教徒在崇拜的时候来唱的啊，这个诗歌哈、啊。那么所以这个太多的作曲家用诗篇的这些经文来谱曲啊，那么这个 John Rutter 也不例外啊，所以他为诗篇很多篇的经文谱写了曲子，那么他把它汇集成一张 CD， 叫做《诗篇礼赞》啊 ，Psalm Fest， P S A L M F E S T， Psalm Fest。那么这张 CD 是 Naxos 这个CD 出版社出版的哈，那各位可以在 YouTube 上找到这张 CD 的曲子，也可以在这个KKBox 上也可以找到这张 CD 的曲子。那么上一次节目因为刚好另外一张 John Rutter， 我介绍另外一张 John Rutter 的这个 CD 的最后一首，我们听的是诗篇一百篇，所以我把这张 CD 的第一首曲子John Rutter 自己写的诗篇一百篇，我们在上一次节目的时候就把它听完了。那今天我们从诗篇一百二十一篇来听，好，这个就是 I will lift up my eyes， 就是我要上向山举目哈，在中文的这个翻译的里面取名就是我要向山举目，因为一百二十一篇的第一节歌词就是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然后下面就说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的右边必应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里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耶和华必定会保护我们每一位。我们来听这首诗篇121篇。

诗篇121篇 John Rutter 作曲，由英国的这个圣奥尔本斯教堂合唱团还有圣奥尔本斯女子合唱团所演出，然后由英国的这个皇家爱乐管弦乐团做伴奏，那么指挥是 Andrew Lucas， 作曲的是 John Rutter 自己。当然这张专辑是 John Rutter 自己有做监制。那么这个教堂呢是在这个英格兰。那么这个原文是 Saint Albans A-L-B-A-N-S， 那么那个你听到的那个合唱团里面的混声的部分里面的那个高音的部分还是小朋友，可是呢是叫女子合唱团，所以它会是年轻的女孩子加上这个中学的女生哈，中学的女生比较可以唱女低音的部分，其实女生也是会变声哈，所以这个是女子合唱团担任这个女生的部分，然后那男低音男高音的部分就是教堂大教堂合唱团。那么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合唱团哈，已经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它的那个整个教堂的建筑哈，所以历史非常悠久。那么这个由这两这个合唱团里面的两个合由这个大教堂里面的两个合唱团，这个非常著名的两个合唱团来录制这一张专辑哈。那欢迎听众朋友真的是把它也可以做一个收藏哈。那么我们已经听了诗篇100篇，也听了诗篇121篇，下面我们来听听诗篇23篇。上帝是我们的牧者哈，我们来听听 John Rutter 所写的诗篇23篇。

John Rutter 作曲，诗篇23篇 The Lord is my shepherd，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永远远。这是诗篇23篇。那么下一首，这个

John Rutter 是用诗篇146篇来做了一首曲子 Praise the Lord, O my soul。 146篇的经文是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的心啊，你要赞美耶和华，我一生要赞美耶和华，我还活着的时候，我要歌颂我的神。你们不要依靠君王，也不要依靠世人，他一点都不能帮助我们。他的气一断，就归回了尘土，他所打算的当日就消灭了。而以雅各的神为帮助，仰望耶和华他神的人，这人变为有福。耶和华造天造地造海和其中的万物，他守诚实之道永永远远，他为受屈的人伸冤，赐食物与饥饿的人。耶和华释放被囚的人，耶和华开了瞎子的眼睛，耶和华扶起被压下的人，耶和华喜爱义人，耶和华保护寄居的，扶持孤儿和寡妇，却使恶人的道路弯曲。耶和华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锡安哪，你的神要作王，直到万代。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们来听这首诗篇146篇。

诗篇146篇 Praise the Lord 赞美上帝。好，那么然后下一首曲子我们来听听他写诗篇第96篇。好，他用的曲名还是用这个拉丁文 Cantate Domino。 好，那个上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听了另外的作曲家写这个诗篇96篇，基本上就是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唱歌，要颂赞耶和华。我们来听听John Rutter 写的诗篇第96篇。

这是诗篇第96篇，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那么下面一首呢，是诗篇27篇，这首曲子是 The Lord is my light， 上帝是我的亮光。啊，在诗篇27篇里面有这样子的形容，我们需要这个光来照耀我们的生命。那各位可以打开手机或者是打开你的圣经来看一看诗篇27篇里面的经文在说什么。那我们来听听 John Rutter 怎么来诠释这一首诗篇。

诗篇二十七篇，耶和华是我的亮光。那么，下面一首曲子是诗篇四十七篇，要拍手来赞美你们的上帝。Oh, clap your hands！我们来听听看 John Rutter 怎么来写这首诗篇四十七篇。

诗篇四十七篇，你们要拍手，用夸胜的声音向神呼喊。你发现作曲家那个最后的时候，这个音程音阶一直往上跑，往上跑，往上跑，这是一种夸胜的感觉。OK， 这是诗篇四十七篇 John Rutter 所写的。那么我们再来听诗篇第八十四篇啊，八十四篇的这个曲名就是 Oh how honorable are the dwelling， 哇，中文会翻译成你的居所何等可爱。诗篇八十四篇，他在第一节里面说，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是何等的可爱，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的神呼吁。然后在八十四篇的第十节里面，他说，在你的愿语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我宁可在我神的殿中看门，也不愿意住在恶人的帐篷里面。到了十二节的时候，最后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倚靠你的人变为有福。这是诗篇八十四篇，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们来听听看 John Rutter 怎么来诠释这首诗篇。

这是 John Rutter 所写的诗篇84篇，你的居所何等可爱。当我们住在天上的天堂的时候，我们的感受就如音乐一样，是如此的平静安稳。这张 CD 来到了结束的时候，其实他还写了为诗篇148篇啦，诗篇90篇啦，还有诗篇118篇，几个诗篇都有作曲子哈。那我们时间的关系，我想最后我们听听这张专辑最后一首曲子，是诗篇150篇，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诗篇150篇就是整个诗篇的最后一篇。那么今天的节目也就在这第150篇的音乐当中跟大家说一声拜拜。那我们下一次再会有机会的话，再来介绍 John Rutter 所写的歌曲，还有他的 CD 专辑。那么敬请期待咯，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亮制作主持的《爱在深秋》。人生像一棵树，花开结果后，迎来了最美的深秋。花叶落尽，沉淀出最厚实的岁月精华。我们曾拥有原生家庭的贴心照护，婚姻家庭的温馨陪伴，但在这引发人生的长路上，极可能是孤单和寂寞与我们并肩而行。这一次我们不谈血缘，不论婚姻，我们只谈一份选择的承诺与爱心的责任。一群人选择彼此陪伴，选择携手扶助，共同面对年华的流逝。他们是第三人生旅途中的知己，生命故事里的听众，是我们主动营造的家人。拥抱岁月，让爱无界，从传统走进未来，从忧虑开创欢乐。因为家庭的定义可以更宽广，陪伴的内涵可以更丰富。欢迎收听《爱在深秋》。
1: 爱在深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很高兴今天好像天气的关系还是什么，反正觉得声音比较有磁性。今天很高兴我们这个邀请到徐婉玲老师。那我叫他老师，其实他很年轻啊，他才30出头，但是呢他的学经历各方面对于我们这个节目要开始这样的一个阶段性的帮助是很大的。因为听众朋友知道我一直前面三集都在铺一个梗，这个梗就是到了第三人生，我们透过第三家庭如何能够真正的落实好好爱自己一次。那我就今天不浪费时间再重复了。可是好好爱自己绝对不是一个名词，它是一个动词。那如何能够落实，那我们也同意人性基本上心动到行动的距离是通常是很遥远，如何让它无缝接轨非常重要。那么因此呢，从今天开始持续的我会不断的从创造一个支持性的环境来帮助我们这些进入所谓的第三人生，好，所谓的月龄的这个阶段的听众朋友，能够快速的不是只有心动，要能够行动。换句话说就是不是只是想要，而是要真正得到，如何能够做，这个很重要。所以

0: 今天请徐老师来，其实他的主题是谈到我们第三人生的月龄空间规划。这个月龄空间规划讲的更直白一点，就是怎么样预防老年失能，让我们可以好手好脚，行动自如，生活可以自主，健康管理到人生的最后。其实不是人生的最后，应该说是我们月龄生涯的最后，快快乐乐的活到最后。好，我们今天呢，就下面我就把时间交给徐老师。那主要第一个阶段想要请他自我介绍，好，让我们了解他的学经历的。我刚才已经讲他很年轻，才30出头，但是呢，他的学经历让我觉得非常的宝贝，所以跟他今天希望跟大家分享的和他在做努力的之间的关联性，这是第一个阶段，我想要请他跟听众朋友在空中交流的部分。好，我就把时间交给徐老师。
1: 好，谢谢陈亮大哥的邀请。那我是婉玲。那过去呢，其实我的学经历都其实一直是在健康产业或是长期照顾这条路上。那会踏入这条路上，我觉得最终的初衷就是因为其实我有一个家人是要照顾的，但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我就变成一个照顾者的时候，我会觉得很茫然，跟我会不知道未来这条路我应该怎么走。但我觉得也很幸运的是，我索性在求学的这条阶段，我遇到很多的贵人，就是我的老师。对，所以那时候很多的老师就会给我一些相关的建议，就是如果你真的已经面临到要成为家庭照顾者了，甚至你已经知道未来这条路是非常的漫长的，那你就要开始从现在去找到一些资源，甚至你不是帮家人找，你是在帮自己去做规划。对，所以我一直就觉得既然这条路是我要面对的，我没有要逃避的话，那就去找资源去做更多的学习。对，所以其实在研究所毕业的我的第一份工作是进到精神科领域去做研究计划。对，我去了解一些精神疾病的成因也好，然后去看了很多台湾的精神医疗体系。哇，我才知道原来在台湾有这么多的家庭是面临跟我一样的问题。那我也在思考，就是我已经是在这个圈子里面的人了，我有办法掌握到资源，可是其他人他可能没有，他就是在社区里面的这样一个的家庭，那他要怎么样去找到这些资源，就必须靠整个网络甚至是整个国家的政策去把这些家庭给接住。对，所以其实在我的成长历程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这个阶段发生了这些事情，所以导致我才有兴趣踏入这个所谓的长照领域。因为很多人在认识我的时候就说，啊，哇，你好有远见，这么年轻你就会去选择一条台湾未来要走的路。但其实 并不是因为我看见台湾的未来会是长什么样子，而是我正在经历这所谓的家庭照顾者的这个身份。所以后来我就发现，哎，原来其实精神体系是在长照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环节，跟很重要的一个要走很长的一段路的这个过程。但我还是想要知道台湾整体的长照是怎么规划的，甚至如果我有机会是在这个政策拟定的过程中扮演一个角色，那我可以做什么。对，因为我觉得我还很年轻啊，那我现在做的这件事情也是在为我自己的未来而努力的，并非只是为了现在的这些家庭照顾者或是高龄者。对，所以我有一段经历就进到了政府部门去工作。我觉得这段的经历对我而言非常的重要跟宝贵，是我知道政策是怎么出来的，以及政策在推行的过程中，如果我们遇到问题要怎么去随时的调整跟解决，那甚至在那个过程中会培养我很多的比较宏观的一些视野。因为你要做的政策是要影响整个市政，对，整个城市有可能因为你的一个计划或是当下政策要推的一个过程之中，去让很多很多的市民去受到这样的福利也好，或是哎，这个政策其实没有当时想象的这么顺利，那我们要怎么去做调整。对，所以有一段时间我是在公部门体系去看到台湾的政策是怎么做的。那当然也因为在执行这样的过程之中，你会发现，哇，原来政府在推的很多长照政策并没有这么的顺利。对，有很多的服务是很多的服务提供者愿意去投入的，比如很多居家服务啊，日间照

0: 顾、交通接送都可以找到蛮多的服务提供者。可是那时候我在看很多的政策数据的时候，我发现怎么会有一项服务是居家无障碍的改善，但却很少的服务提供者。那我觉得政府在推这件事情应该会有他想要推动的目的跟初衷，可是如果中间没有这个服务端产生，或是这个量能不足的话，那就会变成很多人想要使用这项的服务，可是却找不到服务的提供者。对，所以我那时候很好奇，我也很想要研究这个背后政策是哪一个环节出了什么问题，那有没有可能是我自己亲自踏入到这个环节里面去做这个解决问题的这个人。所以我就从一个政策的推行者好了，或者是背后的这个幕僚的角色，实际上踏到专一的那个无障碍改善的这项长照服务里面，我发现它不单单只是你要了解长照就可以解决这个制度上的问题，因为居家无障碍的这个改善，它必须还要结合长照以外的专业，就是 有工程啊，有室内设计啊，甚至有法规相关的这些专业，你才有办法真正落实把这些长照家庭的长辈家改得更适合或是改得更安全这件事情。我就发现我一个人可能做不到这件事情。对，所以那时候我看到有这个问题存在在我所在的直辖市里面好了，我就觉得那如果我在我的县市甚至我的家乡开始做这件事情，也许它可以慢慢的去改变很多很多的长照领域的人看待这件事情。所以我就把这个念头跟我的先生分享。那我跟我先生是高中同学，所以他一路也很了解我的成长历程跟过去发生的什么样子的家庭的状况就对了，所以他对于我很想要做的事情，他会先倾听我要做的这些事情，然后再给我一些建议跟分享。所以那时候他同时，我在政府部门工作，他同时是在室内设计公司工作的。对，所以我就在觉得我很在意的这个政策其实跟他的领域是有关系的，是有机会是把我们两个专业去做结合，也许我们可以发展出一个解决问题的产业，也同时可以让这个产业是我们两个都喜欢的，我们两个都可以共同去创造目前台湾没有的这个状态。对，所以我就跟他说我在这个政策里面看到了很多长辈，其实他家只要去做这种微小的修缮，可是我找不到服务的提供厂商，因为它的工程真的很小，不像你们现在在做的就是整间的室内设计要做规划。对，所以我就告诉他有没有可能我们在平常接这种比较大装修之余，我们还有余力可以去做小小的工程，我们从这个小小的工程里面去找看看是哪一个环节为什么没有那么多人可以愿意投入，甚至是如果我们想要复制这样子的模式让更多人在意这件事情，我们应该怎么做。所以我先生那时候就蛮支持我想做的这件事情，当然过程中会有很多的意见冲突啊，因为理想跟现实毕竟你要同时兼具的时候，你中间就是有很多的代价要付出的。对，因为政府的补助就是有限，但是我们想要做的东西可能会远超过于政府想要做的事情。对，所以在初期我们决定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离开了政府部门了，然后他也离开了前公司。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决定从政府长照政策里面的居家无障碍这项改善的服务开始做起。对，我们实际上去踏入到每一个长照家庭里面，知道他们的需求之后，我要把他们居家的环境改得更安全这件事情，就必须把长照跟室内设计做更多的结合跟沟通，甚至在这个服务体系中每一个角色要参与的人，我们都要串成一个平台一起去做这个所谓的流程上面的更顺畅也好，或是跨专业的沟通，才有办法真正帮这些长照家庭最后完成他的居家环境的改善。
1: 很感动啊，这个从徐老师刚才的这个分享，我看到好几个让我很兴奋的元素。那第一个元素呢，是看到有人常说这个我们有隔代啊，我们有什么落差啦什么之类的，但是我这个从小在台湾出生长大的小孩今年活到

0: 74了，
1: 嗯，
0: 可是呢我很高兴我常常会遇见等于非常宝贵的社会文化，我不要往自己脸上贴金说是华人的文化哈，但实际上面呢徐老师看到第一个就是家庭的文化，就是等于说他因为看到家人的需要，然后决定自己如何能够深入的了解这是一个家庭自助文化的一个典范，就是看到家人的需要，然后怎么去让自己的学涯跟自己的生涯能够配合这样的一个需要来成长，那换句话说就是如何能够自助的帮助家人的需要，这一点是非常非常令人感动而且值得推展值得肯定的部分。那第二个呢就是看见他在我刚才已经讲他才三十好几哈，
1: 快四十了啦，
0: 快四十
1: 明年就要满四十，
0: 不过也不简单了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年龄他就已经可以从家庭的需要，然后看到社会的需要，然后看到他如何在这样的一个从现在看到未来哈，他做自己学涯和生涯的一个叫做无缝接轨，真的是无缝接轨。那更宝贵的是说他从实务到理论哈，而且最重要的是看见了一个政府政策的重要性哈，那这个政策绝对不是天马行空，而是从非常实务上的经验去看见怎么去推动这个政策哈，而且他刚才没有细讲哈，不过我觉得这个部分听到他在民间单位甚至于到政府部门哈，表示我们的徐老师这个功力深厚哈，他想到政府部门就到政府部门，想到民间就到民间哈，严格讲起来我们在台湾成长过程都知道这不是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这是表示他功力深厚哈，他可以按照自己所期待的去进行他的职涯生活的一个变化哈。那我们在这一节哈还有短短的大概一分钟左右的时间，是不是让徐老师讲一下你的职涯哈，从这个民间到政府这个简单的介绍哈，让大家知道说后续他要怎么去这个在他的这个宝贵的职涯经验当中然后去完成他的理想。
1: 嗯，我觉得很重要一点是就是我一直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很幸运的人，就是我想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真的就是会身边很多人一起帮我完成这件事情，所以当时我一开始进到精神科领域去工作，结束了计划，然后我也找到了这些可以照顾家人的资源之后，我就很想进到政府部门去工作嘛，所以那时候也刚好就看到了有这样的职缺，进去公部门去做这样子的规划跟工作，所以我认为那时候很重要的是我在公部门所累积的这些经验以及我的一些观点好了，当我想要离开政府部门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身边也会有很多的贵人或是长官们就会跟我说，欸，其实你要做这件事情也很棒，但你还可以再去更多学一些什么样的资源，所以在那个过程中其实我也有进到一些基金会里面去看更其他不一样的组织在推居家友善啊或是空间规划这些方面的政策，它不只是政府在做的事情，而是我又可以用另外一个视野去看民间有没有一些非营利组织的团体也在做这件事情。对，所以以我这样的求职的生涯，我待过了医疗院所，我也待过了公家机关，甚至非营利组织是怎么去做这些募款啊甚至理念的推广，所以这些经历都会变成我接下来我想要做我的事业也好，或是我想要去改变台湾现况的这些理念很重要的这些宝贵的资源还有这些经历。如果没有这些经历，我可能也没有办法现在有这些想要做的事情。对，甚至我还未来想要做更多的这些规划的理念都会是很困难的。
0: 这个非常非常的感动。好，可是呢

0: 我们让听众朋友稍微休息一下，听个音乐，然后我们下一段呢、啊，就延续徐老师所分享的，让我们看看他怎么去进行。
1: 好。

0: 爱在深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我们今天觉得，我自己觉得挖到宝，因为很难得。刚才我从徐老师的分享当中觉得，可能上帝特别恩待哈一个我们讲心存善念，而且希望能够让自己的生命做一个正确的投资，因为不容易。我听到的一件事情是，他可以在高中的时候就遇到他的终身伴侣，然后呢，不但如此，而且这个终身伴侣跟他可以一直持续的密切沟通，而且让我感受到的是，这个伴侣不仅是他的这个生活的伴侣，而且是他工作的伴侣。因为他的先生原来在大学念的是数学，可是现在的工作呢，却完全跟徐老师的愿景或者他的抱负或者他的心中的一个负担可以结合，然后一起我们现在比较流行叫斜杠，因为两个人做的跟他原来的学历没有办法划等号，但是这也是台湾很宝贵的一个，我们创造了很多这个社会的应该说是冠冕，或者说是我们台湾今天这个被全世界突然之间重视这样的一个小岛，竟然可以开创出很多不一样的算是奇迹，我们也知道我们产业界有很多隐形冠军，事实上如果我们仔细的去看，我们在整个社会的建设的过程也有很多隐形冠军，至少我们知道全民健保就是一个这个全世界肯定羡慕的。那所以呢，为了节省时间，我想这一段呢，我是先从这个徐老师他婚姻他的伴侣，然后他们可以这个在他徐老师自己本身的这样的一个，刚才已经讲过了，他的家庭需要，他的愿景，然后他的努力方向，然后竟然找到一个愿意跟他完全配合，因为这已经从家庭的负担升华到整个看到社会的需要，然后甚至于他觉得要从政策面去做正向的影响，这个都是我说台湾社会可以创造出这些社会工程的隐形冠军很重要的关键。如果听众朋友听过过去我跟邀请杨振良老师跟江敦良老师我们在谈全民健保的这个整个过程，就可以感受到，就是先从正念开始，我们都期待我们希望能够把我们的生命不要做浪费，然后对这个社会能够产生正向的影响，这个都很重要。所以呢，我就把时间交给徐老师，让他跟大家分享一下他怎么样把他上一段他讲的这些自己的感动然后一路走到现在，这样听起来其实很不简单，他没有浪费半点时间然后做到现在。好，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徐老师。不过我要附带讲一声刚才听到一个更劲爆的消息，今天刚好是他先生的生日，
1: 是，
0: 那所以呢，这个访谈要送给他先生当最好的生日礼物。
1: 没错没错。好，其实我觉得要谈到跟先生这一块，其实真的是有非常多的爱情故事可以说。对，虽然我们是高中同学，但我们高中那时候其实还不是情侣，我们还各自有自己的另外一半，但是也因为高中那个时期我们就认识了，所以就是很熟了，我们彼此的生活圈啊交友圈其实都是重叠的。那在我大学经历了要照顾家人这一段的时间，他也都知道，只是我们那时候没有这么的熟识。对，所以直到我们两个真正在一起的时候，其实已经是出社会了，他已经开始毕业了，然后甚至已经踏入工程界设计界的这个领域，我也已经在就是精神科里面工作。那时候我们再次的 重逢或是认识的时候已经是不同的身份，不全然是学生时代了。对，所以当时其实我们在认识跟交往的时候，我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我会先告诉他我现在家里面面对的事情，因为对于我而言，那时候我觉得我已经经历了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了，所以我也不想要耽误其他人的时间，我就很开张的名义告诉他我现在的家庭状况，以及我为什么会踏入精神领域这条路。对，所以他听完了那个故事跟知道我现在正在经历的，我觉得可能也会有一点点的被感动吧。对，所以我就是跟他说，但如果你接下来要选择跟我在一起的话，哎，这件事情就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了，可能是我们两个要一起面对的事情，因为可能接下来的那个阶段就是要踏入婚姻了。对，所以那一次的邀约吧，就是我先邀约他要成为我的伴侣的时候，就要先知道我们以后可能会经历什么事情。那如果你也觉得这件事情是我们两个可以一起面对跟成长的 ，OK， 那我们就交往吧。对，所以其实会有一个人生的经历跟故事是在那个阶段这样子。所以，他后来我们两个在一起之后呢，我们其实就各自的工作，各自彼此在自己的领域发展跟学习。但我们两个有很重要的一个很相似的点，就是我们都是一个很热爱工作的人，而且我们对于自己是很有责任感的。对，这点我倒觉得我们两个是非常的像，我们真的是闲不下来，我们有时候闲下来会不知道要做什么事情，怎么样讨论完都会回到自己的工作上面去。对，所以在各自领域工作的之余，我们有很多事情跟时间是在分享我们的工作发生什么事情，那我们要怎么样去规划人生的下一个阶段。那甚至因为我过程中换了很多份工作嘛，所以他也很支持我每换一份工作的时候中间的这些经历也好啊，或是我的情绪也好啊，或是我有时候看待一些事情的不同的面向，他都是非常支持我的。对，那直到我跟他说我在这个领域里面看到一件事情是我们两个可以一起做的，那第二次邀约了嘛，第一次邀约是

0: 要不要成为伴侣，第二次邀约是那我们要不要一起开始来开创这个事业这样子。对，我就跟他说我在政策里面看见有一个部分可以一起做，但我可能没有办法独立做这件事情，我需要你的专业也一起，那我们彼此在这样子的事业里面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不冲突的，但是又可以把彼此的专长发挥到最极致的。 我可以告诉你长照的制度跟这些长辈他们面临的问题，但我需要你帮我去用你工程的专业去解决这些长辈上面居家环境上面可以怎么改，而且怎么改是最安全的、最经济实惠的、最能帮助到这些长辈的，我需要你这个角色。对，那起初他在看待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没有太多的犹豫跟拒绝，他完全是觉得好，我们可以先试试看。对，可是对于我而言，因为这是一个不是完全他过去熟悉的领域，他以前服务的客户都是我们所谓的健全人，或是他是没有身体上面有残缺有失能的对象。对，可是他接下来要陪我一起面对的这些客群，或是我们要服务的这些家庭，是开始有一些疾病的，或是有一些身障啊、坐轮椅的、行动不方便的，我不能保证他是可以有一个热忱或是愿意去服务这群人的。所以起初在创业的这个初期，我是用观察的心态在看他是不是能成为这个事业伙伴的 partner。 对，所以那时候我们公司也没有其他人，就是我们两夫妻一起去做。所以在初期我们在服务很多身障家庭的时候，他也会开始有一些反弹咯，并没有我当时所想象的这么顺利哦。他会觉得哇天哪，我要去服务一个轮椅身障者，可是我根本不知道轮椅怎么推，我甚至也不知道这个轮椅身障者他在这个空间里面是怎么生活的，可是你要我进去帮他做居家的修缮，他会开始有一点点排斥的感觉。对，所以在那个过程中我也开始思考我要怎么样再次传达他我想要做的事情的理念，以及去解决我们现在在第一线遇到的问题，就一步一步的就是开始去做这件事情。但没有一开始大家想象的我们就是创业很顺利，他就是完全非常支持我做这件事情，他中间也是会有一些些的抗拒跟拉扯 跟这个现实感上面。对，可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后来我们在服务这些个案的过程之中，他也看到他自己的价值了。他的价值不在于只是工程的专业，而是完成了一个个案的居家改善之后，他的家属亲自的跟他说声谢谢，然后甚至看到那个服务的个案脸上露出笑容的时候，我觉得那个肯定不是我给他的，而是他在这个过程中他就知道啊，原来我们在做的这件事情是非常之有意义的，而且这件事情呢不只是帮助到一个家庭，其实也同时帮助到我们自己，因为这是一个可以支撑我们接下来要维系婚姻啊、要经营婚姻的这个经济的来源。对，所以这个过程中确实是一步一步这样子慢慢走过来的。嗯，
1: 那你会不会这个感觉因为你们不仅在这个过程当中在价值观，我们常说人和人相处很重要的关键是在三观能不能合，那价值观当然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关键，那在过程当中可以让双方的价值观能够从不了解到甚至于不能够说完全一致好，然后到走向一起，然后甚至于发现因为这样的一个共识，然后创造了所努力的成就感好，那这个过程我相信不容易，但是呢很难得好，那个难得是双方愿意等于我们说放下自己的一些可能不是很健全或者不是很完整的一些概念，可是在这个过程冲突常常那个结果有的是正向的结果，有的是负向的结果，可是可以让冲突到最后的结果是变成结出一个正向的果实，那是很不容易，也是我们很期待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什么心得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

0: 我觉得其实夫妻要一起创业啊，或是这个伴侣要一起去完成一件事情好了，他过程中是非常多身份上面的冲突的，对，因为有时候你的理念跟你另外一半不一定是相符的，价值观也会不太一样。但我们夫妻俩其实当时要创业的时候就有一个前提了，我们不希望因为这个创业而去破坏我们的关系。如果会到破坏关系或是婚姻这一步，其实我们情愿选择放弃的是事业，对，因为我们各自其实可以去做各自的工作嘛，所以我们当时就有一个共识，就是希望创业这件事情不会去影响到我们夫妻的感情，那反而是希望有机会是让创业这件事情让我们的夫妻感情是更好的，所以当时就有一个这个共识。那过程之中要怎么去维系，或是甚至冲突发生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看待这件事情，继续走下一步，那就是我们两个要面对的人生课题了。我自己在看待这样子的冲突发生的时候，我都会先去思考它好的那一面，相对的它也是，就是我们两个坦白说我们能力都是算比较好一点的人，就是我们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而且我们自己想要什么，所以当两个都是非常以自我为中心，跟我们还有自己想要追求的事情的时候，两个都是很强势的，对，但要怎么在两个强势的状态之下去倾听彼此，这就要开始学习了。所以我会放下我的身段去学我不懂的事情，比如说我会听他去讲工程要注意的事项，我去学习他在工作上面的任何的专业，以及他对这些师傅啊、工班啊、客户的对话流程，因为这是我过去没有机会在我的职涯里面看到的。因为我不需要面对的是客户，我面对的都是病患啊，甚至是我常照的家庭，所以截然不同的服务模式的时候，我是在学习的，对，我是抱持一个学习跟我要把他身上我没有的东西学起来，对，所以当那时候你对他而言我就是学生的角色，我对他反而会有一个崇拜的心态，就觉得哇他好厉害哦，他所面对的一切是我过去没有的，他身上有的能力是我想要学会的。那反之其实他也会用这样的想法跟观点去看待我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我现在在服务的这些个案，或是我在讲解的这些长照政策啊流程，也是他过去领域没有的。甚至我还有一个身份是在教课嘛，我会去到很多的单位去授课给这些民众听啊，或是长者甚至长照的专业人员，他有时候就会在旁边扮演那个助教跟摄影的角色。我印象很深刻是有一次我上完课，我问他说哎，你觉得我上的怎么样，哇，他竟然大大的对我称赞，而且这个称赞是我从来没有在他身上得到过的，做其他事情的。所以我反而觉得在这样的专业底下，我们彼此是看到彼此的专业之外，我们还很欣赏对方，我们甚至会崇拜对方。所以当有这样子的共识跟价值观的时候，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会换位思考的，即使那个冲突跟观点是当下存在的，可是我们也会站在对方的立场去想说那如果是对方在看待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观点可能不太一样，那可不可以彼此在更多的沟通跟退一步，然后完成我们共同要的目标，然后不要这么的强势，不要说完全要照着我的做法，或者是全部都要依照你的做法，我们可以在这个过程之中找到平衡跟取得共识，对，那不要恶言相向，就是不要讲不好听的话，我们以事情为中心，那过程中如果有任何的情绪，我们也看自己的情绪来源是什么，为什么自己会有这样子的情绪，然后再慢慢的沟通，对，所以我会觉得这是我们两个身上很难得的一件事情，对，我们永远都可以把工作跟家庭就是随时的融入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我觉得这是还蛮难能可贵的一件事。
1: 讲到这里哈，我不得不插播，因为其实插播就是因为有感动哈。这个刚才徐老师其实很难得的帮我们上了一课哈，这一课就是不要说夫妻相处哈，其实是人际之间。当然人际之间，特别是彼此的关系品质，其实是很高的一个背景因素之下，所谓很高直白一点讲，就是彼此都是在意对方珍惜这样的一个关系的品质的前提之下发生

冲突的时候，然后怎么去化解，不但这个解决了冲突，而且可以让冲突成为一个正向的提升的这个

0: 元素的存在，所以刚才的分享其实很宝贵，因为它是又是婚姻关系，然后又有事业关系，
1: 嗯，
0: 然后又有这个共同的愿景关系，
1: 嗯，
0: 那这些基本上都是很重要的元素。当然这个背后可以看见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互相之间，刚才徐老师讲的就是当冲突发生的时候，什么是重要一定要维系的底线，这个底线就是他们的爱情，
1: 嗯，
0: 他们的家庭，
1: 哦，
0: 那在这个底线已经很清楚的前提之下，然后他们也没有放弃他们的，理想，他们对于生涯还有职涯还有他们对于社会对于家庭的这些负担，
1: 嗯
0: 哦，他都完全没有放弃。那在这样的一个主要的元素表示说，当我们遇见这些冲突，其实要把它当成我们基督徒常常讲这个叫化妆的祝福，
1: 哦嗯，
0: 就是我们很快速的发现这是一个很漂亮的化妆的祝福。当它发生的时候，不是完全用负向的情绪，
1: 嗯，
0: 去面对去思考，而是完全从正向的角度去思考说，这样的一个冲突它应该带来的是更美的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就是彼此关系的品质更上升一步，而且可以成就更多自己心里想要成就的一些价值也好，这个成就也好等等，
1: 嗯，
0: 那这些其实都很宝贵很宝贵。所以我说我刚才我们常常说倚老卖老，
1: 嗯，
0: 就是我们这一代比下一代好，其实这个当中完全是一种错误的这个认知或者错误的成见，
1: 嗯，
0: 因为基本上最宝贵的就是我们怎么把刚才整个访谈过程当中所 catch 到的一些宝贵的人生价值，
1: 嗯，
0: 能够传承，让代代之间都看见，其实这是人性真善美的一面，很重要的一面。如果从基督信仰的角度来讲，就是我前面一直讲的是说，其实那个最小的弟兄就是自己，
1: 嗯，
0: 怎么样能够善待自己，就是你真的看懂了这个上帝造人，他从我们真正懂得怎么好好爱自己，然后了解神的爱，神的爱从来不是一天到晚的责备，一天到晚的批评，一天到晚的这个责罚等等，而是它是让你可以看见如何能够因为爱的关系而能够把自己生命的价值不断的提升，而且不断的成为自己和所有周边人的帮助，
1: 嗯
0: 哦，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好，再下来变成我在讲很多了，我们稍微再休息一段时间，听个音乐，然后我们下一段，再让徐老师深度的去分享在这样的一个创业的过程，他们看见这个社会需要什么，
1: 嗯
0: 哦，然后如何能够透过他们实际上的工作，然后达成刚才讲的这个今天的主题，就是月龄的无障碍生活，怎么去把这个至少在物理空间上的努力所做的一些发现或者心得，嗯，可是呢，我们让听众朋友稍微休息一下，听个音乐。

0: 爱在深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高兴大家我们再回到节目。那前面两段我不知道听众朋友的感动如何，但是我个人觉得今天前面两段的访谈有非常宝贵的东西在当中。那么我们就接下去不要耽误这个受访者的时间，让徐老师可以从他跟他先生一起走进这样的一个愿景工作坊好了，他们自己这个看到需要，然后愿意投入，然后两个都算是斜杠进到这样的一个领域，他一定看到了他们觉得值得他们继续走下去的一些这个感动的元素。那我就把时间交给徐老师。
1: 好，我觉得在创业或是我们现在公司已经开第七年了，这七年间我们进到了真的无数上千个家庭里面去好了，所以也看了很多别人的人生故事，还有他们现在正在经历的这个居家的环境是怎么样子的。我们是从长照 3.0 的居家无障碍这个角度切入的，所以可想而知我们每天在面对的这些长辈好了，或是我们服务的客户多半都是失能长者或是生长朋友。对，很多人 会认为就是啊，这样子一群人可能就是比较负面比较弱势的一群人，但其实全然不见得是这样子的概念。我们在进去很多的家庭里面，不论他的贫富也好，或是他过去的经历也好，会经历到的就是老化这个阶段，但更多是我们在看到的是政府投入的这些资源都是已经等到失能了这件事情发生，甚至他一定要符合我们的长照失能的资格，他才有这个权利跟福利去享有政府所谓的补助，再进到居家里面去做规划改善。确实这项政策跟服务是可以帮很多的家庭减轻一些照顾负荷负担也好，但我们始终终究就是在接已经是长照家庭的这群人。我们能用我们的专业跟这些服务也好去改善他的居家环境没错，确实很多的长辈因为我们帮他装了一两只扶手，甚至把浴缸拆掉啊，可以让他在更安全的环境之下去做沐浴去如厕，可以达到很多的尊严维护的这件事情。我印象也很深刻是很多的男性个案好了，就是长辈他其实过去因为他的职涯也好或是他的身份是比较具威严的，所以当他要落到变成被照顾的这个角色的时候，他其实是非常的矛盾跟没有办法接受的。所以落到长照家庭，我们很常看到的是很多长辈他明明还有可以生活自己的能力，可是因为环境上面的不允许，所以就必须仰赖居服员照顾者甚至他的配偶协助他最简单的如厕跟沐浴这件事情。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就会有非常非常多的负面的情绪在。对，可是我们的服务介入进去之后，他也许只是透过这样的改善，这个本来很自尊的这个长者，尊严很高的 很

0: 不想被接受照顾的这样子，他可以因为我们做了这些改善，自己独立又回到他还没有失能前的这些能力的时候，我就会发现这件事情它是有价值的，而且它是很值得去做。因为台湾就在推在地老化，但在地老化并不是只有待在家里面就叫在地老化，他还必须要让他有办法在家里面过他想要的生活。这目的性是我们一直在回到我们做这件事情的初衷。好，我觉得一个层面是我们确实因为这样子政府在推的制度，我们接触了很多很多的长照家庭，但同时我也会在思考，我们只能做这个部分吗？我们有没有可能是把这个专业再拉到更前面？就像以前在学校教的老师说，预防医学啊这些的三段五级，我们应该把这些事情再拿到更前端去做。所以我也在思考，那为什么我们的政策不把预算跟能力去放在还没有失能前我们就做好这件事情？也许我们就可以避免很多长辈在家里面跌倒，那他可能因为环境上面去做的这些改善，就不用落入到所谓的长照领域里面，长照等级里面去了。所以现在有很多很多的倡议或是我们的课程也好， 我是更期待就是有更多的人可以在提早做这个规划的时候，在你买房子的那个阶段，或是你在退休后的那个阶段，好了，我们就可以先把居家的环境弄得更安全一点，甚至可以设想到以后我们退化老化辅具要进到家里面的时候，我不用进行第二次的工程，我不用再花一笔费用去修改我的家，而是我的身体不管是退化到什么样的程度，或是使用到什么样的辅具，我还是依然可以在这个熟悉的家里面去生活，而且并不需要仰赖太多的照顾人力，那才是我更期待做的事情。所以我也在思考，如果这件事情要发生在台湾的社会，我现在要做什么事情？我可能要培养很多的人才是同时懂长照又同时懂室内设计，否则 我服务的量能可能有限，我传递出去的理念也会很局限。对，我就在思考我要怎么样影响更多的人去一起完成这件事情，那就会有更多人可以去做这样子的规划，不单单只有我们公司或是我们的事业体。那第二个是，那我要怎么样让我想要传达的这个理念去影响更多人？我要怎么样让这个媒体可以知道这件事情是比长照还可以在提早之前去做的事情？所以我后来其实在经营公司或是我的职业规划里面，毅然发现了一条我可以走的路，就是讲师。我可以透过课程、演讲、教育训练，甚至就是我让我有可以把这个说故事的能力，把我想要做的事情再传递出去。所以坦白说，现在我的很多的事业重心或是我在公司的角色其实是宣导倡议的这个部分，因为必须让更多人知道你在做的事情，才会有更多人可以一起陪你走这条路，甚至也许有人会做得比我更好，也不一定。对，所以这是我更期待的一件事情。所以其实在走这条过程之中，我也会发现，因为我们台湾的人口的结构就是在改变，这个速度已经有一点快到比我当时预期的还要快。也就是每一天我们在面对这些客户打电话进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哇，好多的家庭已经开始需要做到居家改善了。对，可是我更希望那个比例是长照的落的比例占小一点点，可是健康的人他来找到我们的比例是高一点点的，这样对于整个台湾的环境跟支持性它才是有正向而且永续的。
1: 非常非常的宝贵，因为我刚才说我今天这个节目挖到宝，为什么呢？因为在我成长的过程，我很深的感受到，如果政府所有的政策焦点都放在收尾文化，我想我已经讲过这个收尾文化，收尾文化就是比如说刚才讲的已经失人了，或者失智了，或者重复的要进进出出医院了，慢性病已经产生了，其实讲起来我们要花多少的社会资源去做这个收尾文化，因为收尾文化其实是很重的，等于说你要创造一个美满的婚姻很不容易，但是呢你要这个不好好经营。

0: 您婚姻，然后很多个离婚家庭哈之后所造成的许多的困难哈，这个要收尾其实是很麻烦的。那所以呢，第一个我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很难得今天徐老师其实他所有的努力是希望能够把这个收尾文化逐渐逐渐的调整。换句话说，我们常常说台湾的平均余命很得意已经超过80岁，但是我们的平均余命，平均的这个健康余命大概只有维持在72、73。那为什么会这样子，这个就不再深入探讨，因为答案很容易上网就可以找到。那么换句话说，我们现在努力的在推这个预立医疗决定，也就是希望无效医疗能够减少到最低，然后让台湾的同胞越早开始跟政府签这个预立医疗决定，甚至于希望预立医疗决定成为政府的一个政策，而且成为法规，就是你必须要签。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我们全民健保已经是很重要的一个公共财，那我们如果不懂得珍惜全民健保，那大家的荷包当然也就没有办法这个守得更好，而且创造了更多的无效医疗，没有必要。所以我们应该比照我们常说特别是北欧，它只是真正这个要进医院啊，躺在什么轮椅啊，坐在轮椅上，躺在病床上，这种年限越短越好嘛。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努力的目标。那刚才从徐老师的这个分享当中可以看见他为什么要做这个工作，而且他也看见说这个工作是不是可以从我们其实他刚才只比较着重在这个室内物理的这些改善，但是也听到说其实他7年这个过程当中服侍了上千个家庭，而且比例上面应该都是收尾的。那从收尾的感受到说为什么不可以更提前，那我自己本身因为在伊甸服务的过程当中看见这个的重要，所以我和我太太很早就把我们这个居家的环境，当然是我现在还是租房子住，是因为离孩子比较近，那可是我们把两个人的老窝老居，就是想完全把工作停下来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这个自己的房子这个完全室内无障碍已经很早就做了。原因是因为知道说我常讲今年74，那我没有那么的这个潇洒乐观，我觉得75岁以后就应该渐渐停下来，做一些不要让自己在风险评估比较我讲的风险评估不完全是物理方面的，包括精神方面的这些都要开始做调整改善，那这个时候恐怕就要回到自己的用心已经经营好的这个无障碍的居住环境，那这些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预祝这个徐老师的努力，我们一起来把这样有相同看见一起在做努力的这些英雄豪杰我们聚在一起，尽快的来帮助台湾迎应这样的一个快速老化，再说一遍，台湾的快速老化现在是全世界 No.1 那快速老化其实它的恐怖是在我们来不及准备，
1: 没错，
0: 那所以来不及对台湾来讲向来都是在很多的来不及当中，我们又走出了这个世界的典范，创造了奇迹，那我们希望这个访问呢从这样的一个开始，就是我说我们应该尽量的去创造这个知识性的环境，来帮助台湾同胞从心动到行动无缝接轨，那这样子对整个社会的这个我们常说开源节流，怎么去因应这样的一个快速老化所带来的方方面面的挑战，所以我们这是访问请这个徐老师分享他的经验的一个开始。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共同企划，吴伟伟主持的《爱你不孤单》。

罗曼·罗兰说，爱是生命的火焰，没有它，一切变成黑夜。亲爱的，你正在黑暗中徘徊吗？让我陪你点燃生命的火焰，留住被爱的幸福，享受爱人的喜悦。欢迎收听《爱你不孤单》。

0: 爱你不孤单，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维维。那我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杨国博士来到我的节目现场。那我就说这个我们糖尿病这个部分哈，除了我刚刚讲到了前面知道认识糖尿病，然后要我今天要特别请严博士来讲到说如何预防糖尿病，因为预防胜于治疗嘛。那治疗的时候，哇，这么多的限制，那我们的预防的话，因为会做的比较轻省一点。那我把时间交给严博士，跟我们听众朋友问好。
1: 各位听众好，很高兴再跟大家见面。今天我们要来谈的主题是怎么样预防，好，怎么预防糖尿病。如果说你的亲人，有糖尿病病史的话，你自己就要注意了，尤其你的直系血亲，譬如说父母亲，如果有糖尿病，那可能以我自己为例，我就在更年期的时候，也就是我的新陈代谢改变的时候，我就出现了糖尿病的症状。而这个隐形杀手，它不会有明显的很明显的说我的血糖高了哈，所以还是要透过检测，定期的健康检查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感恩我们的全民健保，只要你30岁以上，就可以透过健保来知道自己的血糖血压血脂，的情形，而及早发现。如果发现有当你的血糖高于126，或者是说你的糖化血色素高于65.7到6这个之间呢，其实我们就已经是糖尿病前期。糖尿病前期的话，你还可以说不要吃降血糖的药，而从饮食上来做调整。至于怎么样让你自己不要因为饮食造成血糖高的话，我们在每餐你用所谓的211餐盘，就是一个9寸的餐盘，你一半都是

0: 绿叶蔬菜、高纤蔬菜啊。那另外四分之一啊是我们的主食啊，那么再四分之一是优质的蛋白质。如果你用这样子的餐盘的话，就不会让血糖高，同时也能够吃得饱哈，而且是可以得到均衡的营养。另外还有我们透过133哈，就是说如果你有怕这个糖尿病的话，我那个一份的主食哈，三份的优质蛋白质，另外三份的蔬菜啊，这样子呢也是不但不会升糖之外呢，甚至于如果你有体重过重的情形，它还会让你的体重哈，得到控制，减重哈，采用这样子。那我呢把它让大家更好来记，上周我们有提到这个1234啊，1234，一就是一份的主食，二呢就是两份的好油，不要忽略了我们每一餐还是要有这个好优质的这个好油，像 Omega 3的这个不论是鱼油哈，还是印加果油哈，甚至于就是橄榄油哈，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必须的脂肪酸哈，也是对于这个胆固醇哈，其实我们不要误会这个胆固醇，它是我们细胞膜的这个组织是靠胆固醇的，那。所以在我们吃的鸡蛋哈，过去常常说怕胆固醇高不吃蛋黄，那实际上呢，我们蛋黄里面有非常好的这个卵磷脂哈，对于我们脑组织的营养哈，在预防失智也是非常重要的。何况这 Omega 3的好油呢，它还可以抗发炎哦，因为你当有血糖高的情形，身体就处于一个慢性发炎的状况，那是会觉得疲惫啦哦，好，那这是对于好油的重要性。优质的蛋白质的话，我们这个豆哈，豆腐啦哈，还有黄豆、毛豆、黑豆是优质的蛋白质。你可以把零嘴用毛豆来取代啊。不要，因为我们癌细胞也是非常怕甜食、怕糖
1: 啊，
0: 所以预防癌症的话，我们也要吃低糖的饮食啊。那在这个多吃大概一个礼拜，我们吃一两次的这个深海的鲑鱼啦哈，青鱼啦哈，这是秋刀鱼啦哈，都是很亲民的价格，同时又有很丰富的 Omega 3啊，我们可以多补充它里面所含的 EPA 啊，是可以抗发炎 ，DHA 又可以预防失智哈，营养我们的脑细胞很重要的。同时，优质的蛋白质我们不预防肌肉的流失啊，提升我们的免疫力都需要靠蛋白质。好，那么。当然三份的话就是一个一掌心的里脊肉或者是鱼肉哈，跟鸡肉鸡排哈，就是一掌心在每一餐里面。那尤其早餐很重要，你可以用无糖豆浆，还有呢鸡蛋哈，如果在赶时间的话，至少我们这个蛋白质要摄取足够。
1: 那几个鸡蛋
0: 你吃两个都没问题。
1: OK，
0: 再加上那个一杯无糖豆浆啊，240cc 就有一份的蛋白质，这样你早餐蛋白质就可以摄取到三份。另外你用主食可以用玉米啦哈。地瓜啦南瓜四分之一这样。至于

0: 烫个青菜啊，哈，用地瓜叶啊，这也是我们抗癌第一名的啊，这样子你丰富的早餐，就可以让你一生一天的精神哈都很足够。
1: 地瓜叶要两碗，
0: 对，两碗熟的烫熟，再加上好油，地瓜叶烫熟就清水烫熟之后最好，因为我们还有。要因为更年期之后我们女性很容易钙质流失，
1: 对对对，
0: 像地瓜叶啦还有那个红凤菜啊，那个苋菜，
1: 苋菜
0: 它都是非常高的钙质，那这个钙质我们要预防结石的话，把这个尿酸叶酸烫掉，用这个清水开水把它烫过之后，就去掉这个叶酸，可以预防结石，又可以得到很丰富的钙质。
1: 好的，
0: 这吃素的人我们虽然不吃肉，但是从蔬菜里面仍然可以得到丰富的这个营养素。那就是说我们的这个预防结石的话，就是注意到叶酸。可以去除。那完全吃素的话，这个维他命 B12 是需要补充的，唯一缺的营养素是维生素 B12、那这是需要补充，所以这是我们在饮食方面，在饮食方面可以在预防糖尿病是很重要的。另外还有我们担心胰岛素阻抗的情形。
1: 什么叫胰岛素阻抗？
0: 所谓胰岛素阻抗除了说随着年纪增加我们的新陈代谢变慢，还有就是你的体脂肪过高。平常年轻的话，我们的胰岛素它就是像一把钥匙，可以把细胞打开，让葡萄糖进到细胞里面，跟粒线体燃烧产生能量。
1: 对，
0: 但是我们有糖尿病的话，这个胰岛素它不敏感了，被油脂阻塞所以葡萄糖进不去细胞里面，它就在血液当中，血糖就会高。所以为什么我们其实过多的这个葡萄，我们的这些主食啦食物消化到最后要碳水化合物要变成葡萄糖才会变成我们身体的能量。那如果要让它变成能量的话，一定是要到细胞里面跟粒线体燃烧。所以我们细胞的代谢产物所以你如果天天生气吃太多油炸的食物，那个就是你身体的自由基增加，你身体就处在一个发炎的状态。所以我们就必须要透过运动饮食注意之外，我们运动也可以帮助这个胰岛素的敏感性增加，让血液里面的葡萄糖进到我们的细胞里面所以粒线体是非常重要的能够对慢性病的预防它就是可以把身体的这些营养素变成能量。
1: 林博士，我可不可以问您一个问题就是你看我们老人家就是有些朋友他比如说他摔伤了他就是比较不能够行动，那如果说早上而且还也没有牙齿了，我们就是视茫茫法苍苍齿牙动摇矣，那牙齿您刚刚也说牙齿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牙齿如果没有装比如说我们掉落啦或者是牙周病什么的，那个牙齿不太能够主嚼，只剩下原有的牙齿一点点的话，那就主嚼上就有一些困难。如果只是靠吞咽，比如说靠每天吃两个，你刚刚说两个蛋嘛那然后无糖豆浆两个蛋这样子那这样子的话还是不够，还要加地瓜。地瓜太甜
0: 没有就是四分之一碗我们大概小
1: 四分之一碗
0: 小汤

0: 那个菜的话，就是煮焦会很困难啊。那菜如果打成汁呢？
1: 当然水果啦，我们尽量不是用果汁，而
0: 是
1: 尽量原形用碱。
0: 剪
1: 把它剪碎
0: 哦，剪碎啊、
1: 剪碎、还是尽量
0: 是熟了，就是烫熟了以后剪碎再拌油。
1: 对对、
0: 哦、，OK， 对，好，了解了解。对，这因为就是实际上的困难，所以借着这个时候，我想这个困难，可能我们全球的听众朋友有相同的困难，因为我们都会老化、啊、那谢谢严博士、那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再进行第二个阶段，就是请严博士再来谈谈有关糖尿病。我觉得我跟你聊天就好像挖到宝一样了，有很多的东西都可以就是知道，不是那么的知道，那很清楚的知道的时候就不会害怕了。
1: 不要怕。那我现在再补充一下哈、吃的顺序、
0: 哦。
1: 如果你不要让血糖高的话、吃的顺序、如果是中年人、中老年人哈、我们希望他第一口、第一口可以吃蔬菜。吃蔬菜不会刺激胰岛素，不会让血糖掉。
0: 不是先吃肉啊？
1: 也是老年人，我反而是要先吃肉，因为它缺乏蛋白质。吃肉吃菜都不会马上让血糖飙。
0: OK，
1: 所以第一口吃肉吃菜。就是让这个
0: 血糖
1: 稳
0: 定、
1: 最后最容易消化的其实是主食，是米饭、所以我们是要用菜来拌饭、如果哈
0: 什么叫菜来拌饭？
1: 就是吃菜呀、因为饭米饭是最容易消化的、如果你第一口就吃米饭的话、或者是吃主食的话、它马上刺激胰岛、刺激你的血糖升高的、但是你留在最后它、这个不会让你的血糖飙。
0: OK。
1: 同时，如果刚刚讲到牙口不好的话，你要吃那个稀饭的话，不能热腾腾的，热腾腾的稀饭马上是让血糖飙。把它放冷了，甚至于是冰过的，让它变成我们叫做抗性淀粉。像米饭的话，你也是，像日本人为什么血糖高的人比较少，就是他们的寿司是冷饭，
0: 冷饭
1: 啊、再拌一点醋哈、它是不会让这个抗性淀粉，像马铃薯啊，也是吃冰冻过的
0: 哦，冰冻过的，
1: 甚至于他如果爱吃馒头，也是。冰冻过后它变成抗性淀粉，然后你再把它蒸熟的话，它吃了比较不容易血糖不会飙。
0: 哦，是是是。哇，好，那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再继续请严博士再跟我们谈谈有关糖尿病的各种的预防方式。好。

0: Stats Radio 新东寨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联合直播的《爱你不孤单》。那其实我刚刚上次我就讲到，孤单真的有时候是在你身体不能自主，甚至是意识不能自主的时候，但你心里却清楚明白，那种孤单才是真的是情何以堪哈。那刚刚呢，我就请到严博士再次来到我们节目，谈到是预防不是糖尿病的预防。那除了吃的部分，您上次还跟我们说运动啊，还有规律啊，还有检测啊，
1: 对对对，
0: 那我们把时间交给严悟过博士。
1: 接下来哈，我们在预防糖尿病方面的话哈，这个规律的运动习惯的养成就非常重要了。因为运动对于我们血糖控制啊，它可以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啊，也就是说让我们血液中的葡萄糖啊可以进到我们的细胞里面跟粒线体啊燃烧来产生能量。那多余的这个血液里面的葡萄糖，一般来讲我们就储存在肝脏啊，叫做肝糖啊，它就是450到500克啊。如果你还是过多的这个葡萄糖啊，它就要存到肌肉啊。那你肌肉如果没有运动的话啊，而是变成脂肪，所以变成肥胖啊。如果你不运动的话，那这些多余的葡萄糖它就变成脂肪，三酸甘油脂，就是增加你肚子的这个脏器内脏的油脂啊。那这个就容易变成脂肪肝啦啊。还有如果我们透过运动可以增加肌肉啊，因为我有足够的蛋白质可以变成肌肉的话，那我这个多余的糖它是可以存到肌肉里面。所以当你的肌肉增加啊，减脂增肌减脂的结果也会让你的血糖得到比较好的控制，比较不会增加血糖啊。那所以在预防糖尿病我们运动到底要多少量才够呢？我们依照你每个人的状况，你不要勉强到过于激烈，一天走超过1万步2万步，那可能造成你关节的损伤啊。所以我们就适度的依照你的体能状况啊，至少你

0: 每半个钟头、嗯哦、如果你坐在电脑桌前、哦嗯、或者是你坐着不动，至少你半个钟头要站起来、哦嗯、动个脚动啊，手动啊，伸个懒腰啊、嗯哦、伸展、都很好，运动、嗯、十分钟、哦嗯、你能够一天、哦、能够运动三十分钟。当然我们运动分为三大类、啊、第一个我们所谓的有氧运动、啊、就是走路啊跳舞 啊, 啊增加你的心肺功能。第二种运动呢我们叫做抗阻力的。
1: 抗阻力的、
0: 哎、抗阻力，譬如说你推墙或者是用弹力带、
1: 哦哦、那个、嗯哎嗯、
0: 或者甚至于你拿着两瓶水、嗯哦、保特瓶的水、嗯、增加你手这个肌肉的阻力、嗯哦嗯、增加一点重量、
1: 嗯哦嗯、
0: 也比较容易哈这个让肌肉可以存下来，像背靠着墙、哦嗯、你蹲慢慢蹲站起来，
1: 深蹲是不是、
0: 哎、深蹲、嗯、它也是可以让你的这个肌肉不要流失、
1: oh, 哦
0: 那当然第三种我们叫做伸展、
1: 哦 oh, 伸展、嗯、
0: 所以这三大类伸展的话、像我们经常你伸个懒腰的话、让你的肝脏、哦、可以得到、足够的血液、哦、可以保护肝脏、那你透过伸展、哦、还有就是比较平衡，像我们运动完了之后都要做伸展、让你不容易跌倒啦、那这些、三大类的这些运动最好你每天、都能够做，然后最方便的就是走路啊。
1: 你刚刚说的是抗阻力的、
0: 抗阻力就是让肌肉
1: 伸展、
0: 伸展就是
1: 平衡，还有另外一个
0: 有氧，
1: 有氧啊、
0: 有氧运动
1: 哦，有氧抗阻力伸展、那最好的就是走路，如果都没办法做的话、
0: 用走路，至少说如果我们慢慢增加、看你的体能、其实 CP 值最高的走路步数、你一天能够走到6000到7000步就够了、就对你的这个心肺功能、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怎么个走法，快走慢走还是、走斜坡还是平路、
0: 这个真的、现在好就是说我们最大心跳量就是要看你心脏、如果我今年是70岁、就是用220减掉70、150就是我最大心跳量、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注意自己的心跳，不要过度，当你超过这个可能容易产生受伤啊、或者是
1: 心跳量是不是就血压那个
0: 你摸你的脉搏、脉搏就是你的心跳、220减掉你的实际年龄就是你最大心跳数字、乘一个60%、或70%，所以大概你的心跳在100左右、这样就是一个、有效对心肺功能有帮助的力量，中强度啦、这种就是中强度的运动、还有另外一个测试方法，就是你走到有一点喘，身上有一点热了、那这也表示你的心肺、心肺功能有运动到、
1: 这样子、
0: 还可以讲话、只是微喘，但是还能、唱歌，还能这个有点喘、差不多这样才是有效。如果你都完全很慢慢的玩、总比不动好了，
1: 总比不动好，那我们就一面走路一面唱歌
0: 对对、这也是可以让我们的、透过运动让我们的血清素、脑部会分泌这个快乐素、心情也会改善、尤其又有阳光的时候一定要把握、晒晒阳光、晒晒太阳、我们的这个维生素 D 增加也可以改善你的睡眠、睡眠品质、
1: 可以改善睡眠、
0: 对对。
1: 那我问你就是

0: 说，如果长期都睡不着的话，哈，如果他常常的运动，可以改善他的睡眠品质，
1: 对，睡眠品质可以得到改善。当然，在饮食方面，像你喜欢吃香蕉啦，这里面都含有色氨酸
0: 哦，色氨酸
1: 是蛋白质的一种啊，那它也可以帮助睡眠，像我们一些莓果啦，这个。那个蓝莓都是很好的助眠哈，还有芝麻哈，这些都是可以改善我们的睡眠。
0: OK，
1: 对，
0: 哇，那我们现在从刚刚我们吃的一个吃的东西哈，还有吃的次序，然后讲到我们的运动哈，运动的三种运动，
1: 还有水分的补充
0: 哦，水分的补充啊，
1: 对。在你运动前中后啊，都要不能等到口渴才喝水。
0: 就是我运动前先要喝水，
1: 喝补充
0: 水，中间还要带着水喝，运动后还要。那人家说我在看到那个圣经里面讲到说，打仗的时候哈，要喝蜂蜜。这个是怎么回事
1: 啊？那个当然这是增加能量，身体能量。
0: 那什么时候喝？
1: 其实蜂蜜的话，这个对于有糖尿病的人，他还是会升糖的，会使血糖增加的。如果你没有血糖的问题的话，那就跟你
0: 随便的
1: 对你需要的时候，
0: 所以不建议喝蜂蜜。
1: 有血糖高的
0: 话，它也是糖分嘛，
1: 对，但是它里面是还有一些矿物质啊，营养素，蜂蜜还是很好的
0: 东西，
1: 养生的东西。
0: 好，那我们这边还是再休息一下，我们听段音乐，我们继续再来讲我们这个糖尿病。我觉得糖尿病哇，怎么那么丰富哈？对，原来就我本来不知道的，然后就觉得哇，原来血糖还要监测呀，还有说观察自己血糖的平衡啊。好，除了健康的饮食之外，还有运动啊。好，所以运动啊，其实也是管理，食物也是管理。我觉得这都是跟自律有关系，包括心情也要管理。
1: 对
0: 对，
1: 接下来
0: 好，那我们休息一下，我们继续谈这一部分。
1: 好。

0: 爱你不孤单，我是薇薇。那我们再继续讲到说糖尿病哈，哎，刚刚讲到失眠的问题哈。失眠的话就是说我们食物可以用香蕉啊、芝麻呀、哈等等的，那然后我们的散步啊等等，那我们还有其他的方法让我们更健康，可以睡得着觉。我还是把时间交给严武过严博士。
1: 好，睡眠对我们身体的修复啊是非常重要的。那要睡好，睡得好的话，在心情，如果你处在一个焦虑的状态，或者是说你睡前还在用3C产品产生的身体的这个交感神经处在一个兴奋的状态下，可能就造成你入睡的困难。那我们怎么样来提升我们的睡眠品质哦？第一个真的是还是要良好的心态，放下心中的这个不论是怨啊、恨啊，或者是需要透过沟通解决的问题，圣经讲的不要含怒到日落哈。那我们就是好好的沟通啊，把睡前把所有这些问题解决啊。如果所谓沟通，我们其实下一次还可以来谈到底怎么样沟通，其实很重要的，我们用我的讯息啊。
0: 什么叫我的讯息？
1: 就是我的感受，而不是说譬如说你这么晚回来哈，是什么原因啊？那这个用你的讯息就有一点责骂，或者是造成误会更深，或者是不良的沟通。但是如果你换句话哈啊，你怎么虽然开始说你晚回来，我好担心
0: 啊，
1: 把我的感受要让对方知道，
0: 把我的感受告诉对方，
1: 哎，
0: 而不是对对方的行为做一个批评论断，这样
1: 对对对，让对方先了解，这个是在沟通上，的一个原则啦，就是不要产生误会哈，就是说清楚我的需要啊，让对方了解
0: 我的感受、我的需要，这样子哦。
1: 对，好，这是在沟通。那至于说要改善睡眠的品质的话，如果你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啊，还是没有办法睡着的话，当然很多我今天就先讲一个转移注意力的方法。
0: 转移注意力的方法，
1: 对，
0: 好，
1: 那我们称它为身体扫描。身体扫描，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身体分为7个部分。首先你

0: 深深的吸一口气，
1: 嗯，
0: 然后肚子吐出来哦，吸气的时候，然后慢慢的吐，吐到你的脚底，
1: 嗯嗯，
0: 感受一下你脚底的感觉是什么。啊，这口气你可能感觉到脚底是凉快的，还是脚底的这个，因为我们的思想绝对会影响。

0: 好，
1: 我可以打一下岔吗？
0: 嗯，
1: 你就说我们这身体扫描嘛，
0: 嗯，
1: 分自己把身体分成七个部分，
0: 对，
1: 那你就吸一口气，然后
0: 吐到脚底，吸一口气，
1: 吸起来叫肚子鼓起来，然后开始用
0: 腹式呼吸，慢慢吐，嘴巴吐到脚底，感受一下脚底，
1: 好像那个气是从脚趾头出去的，
0: 对，
1: 哦，
0: 好，第二口气，
1: 嗯嗯，
0: 哈，吸，然后吐到你的膝盖。
1: 嗯，
0: 吐到膝盖。
1: 嗯，
0: 好，那第三口气，你再吸，吐到你的腹股沟。
1: 腹股沟，嗯，哦，
0: 哎，感觉到大腿。
1: 哦，
0: 啊，第二口气是感觉到小腿。
1: 嗯嗯，
0: 啊，然后，第一、第三、第四口吸，然后吐到你的肚子，感觉到这个气在你的肠道。
1: 嗯，
0: 好，然后第五吸，然后吐到你的肺，感觉到你的肺被这个气都充满。
1: 嗯，
0: 好，再吸第六口气，吐到你的肩颈。
1: 嗯，
0: 肩颈，我往往就是在这个时候感受到我的肩膀其实是紧绷的。
1: 嗯，
0: 你只有透过深呼吸放松，让自己啊，肩颈放松。
1: 嗯，
0: 好，第七口吐到你的头脑。
1: 嗯，
0: 如果你这时候还没有睡着的话，
1: 嗯嗯嗯，
0: 你再从头、肩颈、胸、腹、腹股沟、膝盖到脚趾，这样子几个循环，
1: 几个循环。
0: 好，到你睡着。
1: 林博士，我这边要跟我的听众朋友哈，再重述一下，你看我重述的对不对哈？我也在这边学习哈，就是这叫做身体扫描。扫描的话，我们身体分成七个区域，
0: 嗯，
1: 那七个区域通通用吸和吐的方式。
0: 对，
1: 那七个区域就是我吐出来的那个区域在哪里？
0: 对，
1: 那第一个就是。我吸一口气的时候，然后吸的时候让我的腹部充满了气。
0: 对，
1: 但是我的气要到哪里去呢？到我的脚底。
0: 嗯，
1: 然后你要感受那个气出去的时候是温暖的还是凉快的还是怎么样。
0: 对， 对，
1: 都是一个意念上的感受。
0: 对，
1: 那第二个就是到我们的
0: 膝盖。
1: 膝盖就是小腿的部分。
0: 对， 对，
1: 那从膝盖那个我们吸进去出来的地方是从膝盖出来还是从小腿肚出来？
0: 哎，你就想象你的是吐到膝盖。
1: 哦，吐到膝盖。
0: 哎，
1: 然后从膝盖出去。
0: 哎，
1: 然后第三个也是把腹部这样吸气，就肚子鼓起来啦，然后从腹部，从我的
0: 腹股沟
1: 就是大腿和身体那个凹进去的那个那个地方，然后从那个地方气吐吐吐吐吐吐吐出去，然后第四是从也是吸进来的时候，然后气是在肚子里面，然后
0: 你要想象肚子里面都是小肠大肠哈。充满了我吸进来的
1: 气，然后就噗这样出去，这样子哈，然后就是肺，我觉得肺最有感觉，对，对不对？就是肺就出去，然后在肩颈的部分，你要怎么感觉呢？我吸进来，
0: 吸，然后你慢慢吐到，
1: 我气在肚子里啊，我气在肚子，
0: 没有，它还是要吐出来
1: 啊，吐出来，
0: 但是你想象
1: ，
0: 哎，这个气是到我的肩颈，我肩颈。如果是紧绷的，这时候你感受到，我要放松，提示自己，这是第六。
1: 第六，那最后是头。
0: 头。
1: 头顶从百会穴出来。
0: 对对对对。
1: 哇，那太有意思了，然后反复几次就放松。
0: 放松。所以我们不主张吃安眠药。
1: 吃安眠药可以快速让你睡着，就是睡不着啊。
0: 嗯，而且不是深度的睡眠。同时那个药的蓄积作用，
1: 这边很重要。你说安眠药让我们睡觉，不是深度的睡眠啊？
0: 对，它只是让你好像是快速的
1: 入睡，
0: 但是我们到身体的组织的修复。

0: 福哦，往往是要在我们深层的深度的睡眠。
1: 所以我这边再重复一遍的请教，就是说安眠药它不能带给我们深度的睡眠，它只是靠药物让我们的神经放松还是怎么样？
0: 当然是不是真的完全放松、
1: 也很难讲。
0: 对、因为往往你睡醒了觉得好像
1: 更累，
0: 还是
1: 有人这么讲过。
0: 对，所以能够不要用药物、不要靠药物，你从饮食的改变，或者有时候我们用天然的褪黑激素，那个褪黑激素之前就是色氨酸呐、你喝杯热牛奶，或者是
1: 香蕉、芝麻糊啊、
0: 还有就是莓果类的，那个樱桃、
1: 蓝莓
0: ，
1: 樱桃、蓝莓，
0: 这些。它都会在你消化的过程它变成这个褪黑激素来帮助你的改善你的睡眠品质。
1: 好，
0: 因为安眠药你用半颗然后变成慢慢要增加
1: 两颗，对啊，
0: 对，那个副作用就是可能我
1: 会上瘾，
0: 上
1: 瘾，
0: 对对对，这是我们要小心的。那还有就是容易失智啊，甚至于跌倒啊，这个都是要非常小心。
1: 等一下，你说因为长期吃安眠药可很容易跌倒，
0: 副作用，
1: 而且会失智，
0: 对，
1: 这样它的副作用，
0: 对，
1: 哇，这个难怪老人家很多睡不着觉。吃安眠药然后就很容易跌倒，
0: 尤其台湾这个有睡眠障碍的那个安眠药的用量在世界上也是数一数二这个我们不鼓励用安眠药就是用非药物的方法来看怎么样放松，让自己放松。
1: 哇，我觉得好可怜哦，这因为你刚刚这样讲，讲说台湾用药的数量真的是数一数二的哈，真的是，真是
0: 这个，如果你还是没办法改善哈，真的就要到睡眠门诊，现在也有专门的这个睡眠门诊来找出你的这个怎么。还是要检测，
1: 对，
0: 真正的原因。
1: 那这样子，就是糖尿病跟睡眠也有关系，这样子。
0: 对。
1: 那我们现在从糖尿病讲到睡眠，那还有糖尿病还有没有其他预防的方式呢？
0: 当然，就是心情
1: 啊。
0: 我们刚刚有
1: 强调，你刚刚说不可寒露到日落。
0: 对，因为情绪紧张、焦虑是让交感神经兴奋，那糖是会增加的。
1: 交感神经兴奋，
0: 血糖是会升高。
1: 那会不会说，比如说，他一直有罪疚感，或者是？什么很多人都会自责，因为我们在心理学上面就很多学生就是很多事情他不能原谅自己啊，就是一直有内疚。
0: 这个为什么要有信仰很重要我说的那个年轻人复活之后他看到耶稣他就说他有内疚，有这个犯了很多罪，耶稣就把他的掌心给他看。耶稣为我们的罪他舍了自己是，所以你不要为
1: 过去的过往
0: 来自责耶稣已经承担了我们的这个这些罪，他洗净了我们的罪重要的是我们要怎么样重新开始，把所有的这些都交托给主吧放下往前看努力向前让这个把握当下不要再回生活在过去，
1: 因为要不然耶稣就白钉十字架了嘛对不对，他都我们做了这么多事情
0: 是，
1: 然后我们还觉得我们做过去所有的事情要靠自己来偿还还债这样子，他已经付了这些
0: 对，所以
1: 一个正确最后帮助他们其实是

0: 信仰，那这就过去了、嗯、因为人不能原谅自己在心情上是很大的一个重担，
1: 是是是，那是没必要的，
0: 对
1: 啊啊，好好的，哎，所以这个我要感谢我的父亲给我取的这个名字啊，真的就是做错了我们面对哈、啊，然后改善就好了。
0: OK， 好好好，那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非常的幸运，请到了严武国博士，好，再次讲到糖尿病在预防的方面，从各个的方面、哦、不仅是吃药，不仅是饮食，最重要，我觉得最重要是心情，
1: 心，
0: 对不 对？好，我刚刚听了半天，我说哇，原来心情很重要。好，那我们下礼拜我们还是要请严博士来到我们中间，继续帮我们分享他写的这本《糖友照护宝典》的第三点，就是什么呢？就是自我监测。好，那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了，拜拜，
1: 拜拜，谢谢。